0: 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 2026-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力一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 75%。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中国埃塞俄比亚中文教育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中埃塞人文交流招待会10号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来自两国教育、文化、外交、媒体、智库等领域近百名嘉宾出席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五月汽车出口量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中国多项先行指标走高，新动能加速领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记者近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今年一至五月份，中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了一系列经济运行先行指标，涉及港口物流设备开工率、线下消费、产业投资以及专利授权数量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那么什么是经济中的先行指标？我们如何从这些指标当中读懂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呢？又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青春，欢迎两位。那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几项主要的先行指标数据。
10: 数据显示，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和1.2%，较四月分别提高0.6和0.8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反映商户经营活力的指数连续三个月回暖，商户经营活力持续修复。
11: 得益于以旧换新补贴、促进服务消费等系列政策，叠加五一假日消费带动，内需扩容势能稳步积蓄，商品服务消费继续协同回暖，供需两端同步改善。
10: 另外，投资结构与节奏变化明显，挖掘机指数显示，五月份混凝土、吊装、港口三类设备表现突出，开工率同比环比双双走高，其中吊装设备开工率达74%，主要是在国家加力支持两重建设政策带动下，各地重大工程建设施工节奏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较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
9: 那么到底什么是先行指标？我们普通观众该怎么样理解这一组先行指标？姜老师先来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包括您对于最新发布的这一组数据，让你印象最深的又是什么？
12: 先行指标实际上它是一类高频的合成的指数，它这个指数的数据来源的获取渠道也是比较多元的。那么这个指数的构成的指标的分类呢？你包括反映这种外贸类的，然后包括港口工程设备开工量等等。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企业、工商企业新增市场主体注册以及他们专利活跃度的这种指数，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投资的这种，还包括这种反映消费的。那么相应的，它这种数据获取来源的渠道也非常的多元。你比如说这种可能来自于工商局、税务总局，然后也包括相应的知识产权局的这种新兴行业领域的这种专利授权的这种数据。那投资类的呢，可能来自于全国公共的资源交易平台、央企的招标平台，然后也包括一些政府采购网等等。那么反映这种线下的消费情况的这种，可能来自于一种很活跃的商圈的这种 POS 机的刷卡流量，包括一些银行的这种流水单，然后也能看到这种商户的这种流量，甚至在一些这种大型的这种公交啊，然后这种铁路啊，这种客运的活跃程度。然后也包括这种外贸的、商务部的等等这种数据，所以它这个先行指标它是非常高频的这种大数据全量采集合成的这样一个指数，它能够先于宏观经济像 GDP 这些传统的统计局的这一类的指标早3到6个月能够表征经济发展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的一些趋势，所以在业内的公认度、权威度都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这次先行指标也确实透露出了一些经济增长的这种亮点，尤其能看出各行各业这种乘数而上、向质而上的这样一个特点，就说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然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这种数字经济在各行各业的这种压舱石，然后这种助推器的这个作用也更加的明显。你比如说在投资这一块，那大家像这个算力、算法、数据、高质量数据集这一块的投资都更加集中，因为确实看到了这种人工智能模型下游在各种场景应用端的这种广泛应用，然后在这种外贸啊这一块也能看到这种港口开工，然后这种跨境数据电商很活跃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工商企业这一块也能看到新增市场主体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一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然后包括这种高技术制造业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表现。那么能看到这种数字经济在这种投资、消费、出口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拉动的作用。
9: 那我们来具体聚焦一下消费端哈，这组数据显示商户经营活力指数是连续3个月回升的，线下消费增速持续加快，尤其明显的是在餐饮、出行和电子消费领域。金春觉得这组数据当中哪些变化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其中又释放了什么样的积极信号？
13: 对，我们看到特别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正在持续的推

0: 砖五国，实际上后来发展到金砖十几国，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的消费贡献率整体都是偏低的。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然后是持续了好几年的。那么在近几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宏观政策一揽子里面，然后都有千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拉动的效应，那么推动着我们国家的消费潜力不断的在释放，而且这个政策呢，其实也有扩围，而且我们看到政策的发力，其实不仅是在需求端有反应，而且在供给侧其实反应也很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消费场景的一个升级，包括我们熟悉的首发经济，包括冰雪经济、宠物经济、一些新兴经济，包括体验经济的一些出现，然后我们看到消费其实整体都在一个深度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它变得更细分、更小众，包括我们今年特别热的票根经济，还有前些年我们推的地摊经济，其实整体让我们的消费体系性更强，而系统性高质量的来回应我们整体居民对消费的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追求。
1: 那说完消费，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一个数据的重要的亮点就是投资结构出现的这样一个变化啊。数据里提到，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是同比增长了大约5倍，这应该是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啊。姜老师觉得这种爆发式的增长说明了什么？而在您看来，这些投资流向的背后，我们的产业资本现在看到的又是什么？
2: 其实产业资本确实特别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已经捕捉到了这种人工智能啊，然后这种数据要素啊，赋能实体经济带来的千行百业的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的这种形成，而且确实已经过了前期炒概念的阶段，大家能看到，哎，在各行各业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然后通过把这个在不同的场景深化的应用，能看到的这个商业模式的闭环的形成，能看到了盈利点。这个一方面说明前期我们大量的培育新质生产力，然后包括“十五五”规划中对未来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然后对这种新的增长点的这种培育一系列政策。不断在发挥效果，人工智能加的行动计划也在不断的落到实处。但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确实资本界愿意为这个事儿买单了。那么能看到，就是说，这种不仅仅是来自于这种人形机器人啊，这种一个小增长点、小场景的这种应用，而是确实这种技术在这种工业、农业、服务业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应用中，各个环节都得到了这种很好的、可以预期的、很明确的这种商业的回报。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看这个医药行业，那么通过这种人工智能啊，通过这种大数据啊、海量数据的筛选，能把这个新药研发的周期大幅的缩短。那么在制造环节呢，也能把这种原来的量化生产变成这种柔性的生产。然后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模式，那在流通这个环节，原来的这种订单呢，现在改成这种供需对接，然后省去层层的中间环节，然后降本增效，提高全行业的这种全要素生产率，都有很好的这种促进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药企的这种竞争的实力也不在传统的这种设备技术或者单纯的拥有一些新药，它现在需要有这种医疗数据的这种获取，然后说要有这个医疗的这种影像的模型或者这种人工智能模型技术，在它新药整体的这个推动过程中的一些更深层次的这种赋能，然后也需要整体的这种医保支付体系的这个变革。那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就让一些比如说商业保险、金融看到，哎，大家涌入进去，能很精准的预测这个行业未来的这种风险点，然后这种研发的这种很好的投资的这个回报，所以就意识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这个事儿去投资去买单，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点，就是小的新增长点的这个问题。
1: 那现在这种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的步伐加快啊，金春觉得对于推动我们新动能的发展，对于经济的转型升级到底有多重要？那目前有没有产生已有的效果？你会如何评价？
0: 对，我们看到投资的向新向优已经在推动我们的整体的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在朝着质量质变、效率质变还有动力质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方向。其实我们看到我们部 入这个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其实早就不以纯数量论英雄了哈。我们做这个产业的整体升级，还有包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健全，已经是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到有很显著的效果。我们的宏观经济其实在增长过程中，然后其实面临着这个持续的要素投入以及要

0: 高速投入之后形成的产出。那么在经济学上其实有一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我们看到持续的要素的量的投入，它不能在长期实现经济增长。长期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定是要问这个要素，要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那么就是向创新驱动，来要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益发展和推动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向新向优的一个转变，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有意为之或者刻意为之，而且它是我们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然后是我们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算力，然后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数字基础设施，然后量子计算，然后生物医药，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新材料其实优势也很多，然后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从 AI 视角下观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比如说在这个三次产业，其实 AI 对三产的赋能其实都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 AI 加农业，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养还是种，其实从这个苗和种的阶段 AI 就能帮助筛选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苗和种，然后让这个投资和质量效益就能够提升。而且在工业生产这个方面，我们看到 AI 加工业实际上从这个产品设计周期的缩短，然后设计效益的提升，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智慧的这种质量的检测呀，包括智能的生产呀，还有就是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协同，还有多地协同、装备升级等方面，实际上是全面的带来了一个产业效率的提升。那么服务业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体验就会更直接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智慧医疗，然后现在的智慧金融，还有包括我们看到的智慧港口、智慧办公，还有智能金融，然后相关企业在 AI 方面的一些投资，实际上已经切实提升了我们在服务业的感受。所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投资层面的感受上来讲的话，其实最近的调研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一级市场的这个投资家们，是吧，他们在这个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上都有这样的感受，比如我出了一个差，然后可能估值就增长了，然后我再去从这个外地回来之后，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好的投资机会可能就错失了，是吧，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现象。
1: 好，那作为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如何盘活算力资源，以高效调度的全国一张网赋能千行百业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前段时间的采访。
2: 这里是位于河南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处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4: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3: 在北京，这家专注商业气象预报服务的中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高频率输出高精度天气预报对算力的需求很大。
5: 得出这么一个图，就是使用到的计算资源大概是在30000片的这个 GPU 卡，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
3: 工信部表示，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枢纽、区域、边缘三级算力节点和通信网、电力网两张保障网络。中国算力平台到今年年底将全面实现算力数据自动化监测，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也在系统性降低算力使用门槛，
6: 降低用算的成本，更好支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同时也培育数字新业态。算力网作为我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底座，确实具备像高铁四 G 一样那种全域渗透、普惠赋能的强大势能。
1: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推进六张网建设，算力网正是其中之一。五月份的数据也显示，算力、数据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快速增长。那么现在的这种基建投资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像算力网这样的新基建，对于

0: 投资的拉动作用应该如何评估？蒋老师。
1: 新基建确实和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特点，那么表现出它这种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以往的可能就只包括这种网络基础设施，然后现还包括这种新能源，那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变成几层的架构，从网络基础设施到算力基础设施，到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然后到数据安全基础设施等等。那么此外，传统的像这种铁路啊、高速公路啊，这种也在不断的向质改数转网联这上转型，那么呈现出这种不断的向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变的这种趋势，同时也有这种更加集约集聚的这种特点。那么现在的新基建确实也更加强调这种标准的引领，就是你比如说这种算力要有一定的代表国际先进性的这种技术的指标在其中起到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们本身也作为一种像人工智能的这种前沿技术的一些场景的这种应用，像城市的这种更新改造、城市全域化的数字转型、整个底座的这个搭建，那么都和这种人工智能的应用互促互进，形成一个新的这种产业的生态。
0: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增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授权量的增速是持续加快的。金春怎么看这样一个数据增长的分量？这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哪些真实的赋能？
2: 对，这个数据呢，实际上是我们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的一个反应。创新动能持续，这表明我们国家的创新动能一直在持续的增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有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个专利的授权量这样的一个指标，其实它是一个流量指标。那么授权，实际上到最后就有一个有效量，就是年度的时候会有一个有效量。我们看到2025年底的时候有效量是500多万，然后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有70%实际上都是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专利的有效量。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创新的动力。那么知识产权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它首先是要确权，那么在确权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产生充分的保护基础上，才能奠定它后面用权和维权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是对我们创新驱动的一个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无论从量还是质还是整个比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其实刚才也说过，我们现在在要素投入里面，按照文件里面说的，我们看到有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然后技术、制度和数据等方面的提升。那么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土地、资本、劳动力，那么它就是一个这个靠量就是在量变过程中更多起作用的。那么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制度和数据这个方面，然后它是在质的飞跃这个方面起更多作用的。我们管它就是起着更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反映我们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要通过这个持续的这个创新和企业动能活力的激发，然后来持续的实现。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先行指标的反应呢，其实就能够体现出或者是能够表现出我们的企业活力在持续的增强，企业创新在持续的迸发。
0: 那其实创新专利增速的持续攀升，叠加科创投资的持续增长，对于我们新质生产力的未来的发展也是可期的。
1: 确实现在能看到，就是说大家已经不仅仅是炒概念或者是仅仅做商业模式的这种模仿，大家都愿意在自己的领域不断的深耕，然后在这种新技术的这个研发，然后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这块不断的投入更多的这种技术、人力、智力的支出。
0: 一组先行数据，看见中国经济的底气与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开局，创新动能更加强劲，发展态势向新向好。在多项先行指标中，可以看到传统动能稳稳托底，守住经济运行的基本盘，更可以观察到新兴动能加速领跑，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

0: 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1: 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作何阐释？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
12: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
11: 有记者提到，根据岛内民调显示，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经出现变化。对此，发言人回应，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
12: 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11: 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而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

0: 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对此，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1: 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据了解，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活动涵盖基层治理、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是实实在在的将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两岸同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刻意抹黑歪曲，还加码禁令，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这种出于一党私利的做法，不仅漠视台湾民众参与交流的意愿，更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一味阻挠、限缩岛内民众的自由。然而，正如发言人所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囚刑12年半一案持续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来看报道。
3: 对于高金素梅被囚刑一案，多位蓝营民代纷纷发声声援，民进党当局反倒指责在野党延长立法机构会期，并污蔑其沦为涉案民代的保护伞。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随即反呛，高金素梅案件有明显的政治操作痕迹。
4: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而民进党竟然还有脸来问我们所谓的保护伞。
5: 我认为是全民都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工具，
6: 人不利嘛，没有成果怎么选？那只好用另辟一条路嘛，把剪掉当他的大手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7: 环球华人。
3: 日本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维护地区和平。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最大规模军演，新武器扎堆挑衅。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25式高速滑翔弹，引发各方关注。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在静冈县举行年度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这场演习被称为日本内部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有约3000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参与。台媒注意到，在此次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
0: 日本开展的这次年度例行的复式演习呢，主要演练的就是夺岛，而且呢，宣称是内部规模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次演练的相关内容？
8: 我们其实刚才通过短片可以就知道，那这一次号称是规模最大，那么大概有多大的规模呢？首先呢，它耗资大概是8.2亿日元，那么呢，就是说有3000名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官兵来参加，那各种战车、装甲车呢50辆。各种火炮呢50枚，然后呢分成那个昼夜两场，一共呢消耗了69.5吨的这么一个弹药。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说，夺回遭敌方占领的离岛这么一个模拟的岛屿作战，那么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的作战的行为，当然了，还包括应对这个无人机的作战的科目。就是这一次大家最为瞩目的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首次公开展示了今年3月份部署在这个静冈县。它的这么一个就是25式的高速滑翔弹， 那当然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他的演练的现场并没有实战的发射，而是呢通过一个大屏幕播放了这么一个发射的视频，它就是一款超音速的导弹。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作为日本国产的这么一个超音速导弹呢，它目前呢就是射程还不是很远，就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日方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升级以后啊，它可不得了，它可以到就是说这个2000到3000公里最后，而且它的速度呢超过了这个5马赫。那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案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日本一贯的一个作风，擅长通过偷换概念，那么欺骗那个日本的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但是呢，数字它不会说谎，那文字游戏呢无法洗白日本整个一个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那么日本越是这种掩盖，其实我们国际社会呢就越应该呢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
0: 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日本是使用了250高速滑翔弹，备受各方的关注。那么这个高速滑翔弹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9: 为什么日本才刚刚宣布武器出口三原则，连宪法都还没修改，马上就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展示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日本长期以来就偷偷摸摸的在研制这种高度杀伤性的火力武器导弹了，而且已经成熟的这一款这种源头打击的导弹，它就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本土，而且不要忘了它是采用这个机动的发射车来发射，由于它的机动性，所以它的隐秘性隐藏性更强的，由于它的机动性要第一时间捕捉它的能力，那就会受到更多的干扰，更加上它是超音速的五马赫的飞行，还有它的飞行姿态是采用滑翔式的，也就是不规则的飞行姿态，这样的情况要去拦截它，要去计算它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的弱点那就显得比较困难了。这就是日本我们所看到的，当他一方面讲他是专守防卫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偷偷摸摸的都在研制一种侵略性、攻击性、杀伤性又强的这样的一款导弹。
0: 除了刚才赖教授介绍的25式高速滑翔弹之外，在这次演习当中还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10: 在今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日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组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0: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要获取什么？
10: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进行的是这种正常的 训练啊，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啊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啊，可以说呢。

0: 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进行偷窥，想要这个偷情报啊，不排除它会派出水面战舰或者是侦察机，针对处于正常演习状态的航母辽宁舰要进行跟踪，要进行这种情报的窃取，想要看一看辽宁舰的航母甲板上有没有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是新式的舰载机。所以呢，日本它现在已经开始走上轻型航母之路，但是呢，和辽宁舰相比，日本的这个改造而来的20,000吨级别的轻型航母，它的这个实力就太弱了。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说更为先进的舰载机，能够有效的驱离啊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以军事演训等等言行向外界宣告它具有攻击能力之外呢，还在积极的推进武器出口。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四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的安全和防务工业合作。日本扩大武器出口的种种动作值得警惕。
1: 那么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的发展方向目前都有哪些信息？而它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赖教授，
3: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他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那么把它基础打好。他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他在这个部分里面，他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他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 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它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1: 日本近期呢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现在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0: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要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R5V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往往都是 房屋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那么出售最上级的护卫舰，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这些美国盟友的这个军火订单，强化它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1: 那么日本呢，在今年四月份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外界认为是它已经突破了在军事上的紧箍咒。您认为这是不是日本正在推行新型的军国主义？蔡主任，
4: 您刚才说到的是四月份刚刚通过的一个，就是这个防卫那个装备这个转移三原则的这么一个修订，原则上呢允许了包括杀伤性武器出口在内的一个武器成品的出口。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例外，就什么例外呢，就是说像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这么一个例外的设定。那么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等于说变相的它可以说卷入到一些这个国际的冲突和争端当中。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之前呢日本的国会啊，它有一个事前审查事后监督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落化到一个什么呢，被动接受事后告知，就换句话说这事儿我已经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那我再跟国会呢说一声，那说一声以后呢实际上就导致国会的这个监督作用啊已经不再，就是说已经大大落化，那不再起到武器出口的这么一个刹车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感知到，要借这个机会日本自卫队可以进一步的借船出海，那么提升日本整个一个在国际军事安全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日本也想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那么降低这个自卫队武器啊装备的这个研发和生产成本，那通过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一个竞争呢，那么反哺国内的这么一个军工产业，那加速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军事大国化的进程。那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最近啊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与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日本方面的公布的这个名单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一共与17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协议。那么显而易见的话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呢将严重破坏地区战略的一个平衡，加剧军备竞赛，那么严重威胁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
1: 是的，日本近期一系列对华挑衅的动向呢，在岛内呢，赖清德当局也在呼应和谄媚。接来通短片做一下了解。
2: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9号，赖清德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
1: 我们看到近期呢，赖清德参与了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3: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在政治大学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构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谄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1: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呢，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那么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0: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的 啊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两架次的啊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啊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啊，包括呢也要强化这种存在。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还要推行很多相关的政策，其实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那么高市早苗到底想要做什么？
4: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关注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也是近期那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会议的一个设立法案，那么他意图呢，在二战以后呢，首次构建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情报的整合系统，那么以国家这个情报会议为核心，那么国家情报局呢为一个它的执行机构，那么强化呢情报工作，并且呢统一归口管理，那么主要就是说呢要强化那个首相官邸的一个主导性。啊，他这种举动实际上跟那个2014年呢成立这个国家安保局啊，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说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举动。那么这个举动的危险在哪里呢？它可能模糊一个国家安全的边界，那么被用于构筑一个什么呢？全方位的一个备战体系。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日本内政的问题，更涉及到日本宪政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的这么一个重大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啊，不断的深度进行绑定，加速这么一个勾连。这个呢也值得一个非常我们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那个日菲啊，在五月底，那么将双边关系呢升级为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这个安全、能源、经贸等一系列议题啊，在这个菲律宾总统访日的期间呢达成协议。日本实际上高度重视菲律宾，正是为升级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印太战略，来进一步协调他的立场，在美国安全承诺那不稳定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以中国为假想敌，持续协调共同行动的这么一个机制。
1: 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不但升高区域紧张，更向岛内独派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日方一再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国际社会，种种动作必须警惕。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 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本次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在11号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人权意识，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计划实施与责任落实八章。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记者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力1毫秒实验圈覆盖率不低于 75%。

0: 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中国埃塞俄比亚中文教育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中埃塞人文交流招待会10号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来自两国教育、文化、外交、媒体、智库等领域近百名嘉宾出席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迎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迎辉和月季的故事。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推开博物馆的任意门，感受世界紧密相连。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
3: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在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4: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 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

0: 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1: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她就说没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所以对这个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的，对这个也感兴趣。
0: 2023年，王秀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料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1: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提前拔节了，拔节了它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发展过麦子，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0: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1: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0: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局限与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1: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飞机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2: 那你说
1: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0: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3: 98.6，95.6，100.4，等于15.83.8除791.9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0: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料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4: 之前我们村里呢也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哈，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呢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赚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了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拉来种麦子。
0: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谭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料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3: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一次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就明年冬天就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征求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由大户来种。
0: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2: 王修是吗？
1: 啊，那个仓库给
0: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 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2: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

0: 正破土萌发。
1: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挣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天坛公园是北京市区古树最密集的地方，3562株古树为这里营造了独特的历史氛围。而天坛还有一绝，那就是天坛的月季花。自1982年起，这里每年举办月季花展，绚丽多彩的北京市花月季又赋予了天坛祈年殿等历史建筑别样的活力。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和月季相伴38年，让花随人愿成为了现实。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
4: 你看那黄的，
5: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超1万株月季正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6: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4: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品种种类多，我们每年都来。
7: 今年花比较多，还几乎是一起盛开的，这个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5: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天坛公园月季班班长傅盈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盈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8: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5: 傅盈辉在天坛月季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傅盈辉17岁进入天坛月季班，当时正值花卉月季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月季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月季养护。
9: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2年以上都没有资格动剪子。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的。简单的活儿，你要是悟透了，它里边也有技术。所以说呢，要想把花养护好了，从最初的日常养护就得一步一步来。
5: 傅盈辉善于观察，在师傅的带领下，他利用业余时间摸清了天坛公园所有月季的品种，哪怕没花没叶，他也能认得出来。
9: 从最开始的小苗、中科、大科，开花有叶儿没叶儿，所有的状态你都要整个了解，你才能完全认识这个品种。认识这个品种之后，掌握它的习性，来更好的养护它。
5: 一说起月季，傅盈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

0: 心里也全是挂念。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1: 一天看不见，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我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他。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0: 在花圃的西侧，有三处深达2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月季过冬的冷窖。完成修剪的月季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月季顺利越冬，直到来年3月开窖见光。
2: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才发芽，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保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子，我们来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0: 2019年，傅盈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4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和精品月季展供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而供花时间前后只差了3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盈辉只能调控45盆花，只有3盆的容错率。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最终控花全部成功。
2: 我就有一个小盆，这小盆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要掌握4波花不同时间段的控花修剪，每天还得喷水降温。如果白天温度过高的话，塑料布它吸热以后呢非常热，它容易把底下的叶子烤了。晚上在太阳落山之前，温度还在比较高的状态的时候，赶紧盖上棉被，把温度锁定在有限的空间内，每天都想着早晨掀棚，晚上盖棚。但是这样呢还不行，上面它有铁架子呀，铁架子它挡点光，我呢在里边就跟下棋似的，矮一点的品种高一点的品种，前后调个个，前后面还得转，调过2天呢又得倒腾回来。
0: 经过不断摸索，傅盈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4季常开。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盈辉的底气。
2: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坛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0: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展月季育种工作，天坛荣光、凯歌嘹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盈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5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2: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个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蜂媒花或者虫媒花。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在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1-2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2天到3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0: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3年前傅盈辉育种而出的，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苗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
2: 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2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繁祖，5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8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
1: 上午这大盆其中有2颗，稍微少给点水。
0: 每天到的最早，永远亲力亲为。傅盈辉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师哥就是他的榜样。
3: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然后他都提前把这些花都得看一遍，包括每天需要干什么活给我们分配好，尤其是在每年的花展期间，他特别的操心，好多的事儿他都需要照顾到了。
0: 天坛月季园建园已经有63年，月季栽培技艺已传承3代，

0: 如今他也像自己的师父一样，依然靠传帮带的模式，手把手地将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1: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这个职业，能更好地为天坛公园服务，为广大的游客提供赏心悦目的展览的空间。我也从师父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戴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戴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戴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随着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的又一个国际博物馆日的到来，首都博物馆酝酿已久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向公众敞开大门。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即将开展，这些展览掀起了一场新的文明对话。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加深，各博物馆的海内外展览异彩纷呈。走进一座座博物馆，好似推开了一扇扇通往世界文明历史的任意门。古埃及雕像、奥斯曼艺术品、文艺复兴巨匠的名作，都能在我们的城市里一一邂逅。各地的文明在同一空间里自由对话。在全球文明多元共存，而现实世界冲突加剧的当下，博物馆作为文明使者的价值尤其凸显。不再只是文物的陈列室，更像是文明的摆渡人、连接器。作为文明互鉴的桥梁，博物馆正在努力重续人类文明故事，消除隔阂，让人们心平气和地欣赏另一种美。无需费力说服，只要把两件来自不同文明的器物放在同一个展柜里，他们就会彼此对话，吟唱历史之歌。波斯瓷碗上出现的元青花缠枝莲纹图样，欧洲贵族礼服使用的东方丝绸，这些沉默的物件比鸿篇大论以更洪亮的声音告诉我们，文明从来不是孤岛，而是一条条不断交汇、彼此滋养的大河，不同文明的共舞与融合从未停止，连接世界、跨越时空。每一场跨文化大展的策划，都是一次主动的搭桥行为；每一件文物的阐释，都是一次对偏见的消除。博物馆的建筑有物理局限，而文明互鉴的精神无限广阔。博物馆的这扇门通向交流、互鉴与融合，门后有玉米，也有稻米，有金字塔，也有长城，让我们走入其中，去感受世界彼此紧密相连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穿越华夏大地，

0: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新疆昌吉地处天山北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两地相隔4000公里，却因时代对口沅江工作紧密相连。泉州依托产业、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优势，全方位、全要素推进沅江工作，将晋江经验与爱拼敢赢的城市精神带到了昌吉。一批批沅江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深耕产业、教育、医疗、文化、民生等领域，让边疆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泉州沅江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
2: 走进昌吉市20里乡的天鹅小镇，一排排米黄色安居房整齐排列，水电天然气一应俱全，健身广场、文化活动中心、非遗展馆等配套设施完善。这里不仅是泉州沅江的重点民生工程，福建沅江的示范项目，更是国家游牧民定居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如今告别了毡房与风沙，迈入了通水、通电、通气的现代化宜居新生活。昌吉市天鹅小镇居民爱江图尔迪克：
3: 在山区荒漠的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搬进来以后，家里有自来水、天然气，啥都有了，特别方便了。
2: 安居更需乐业。泉州沅江坚持硬件完善与软件提升并重，持续做好天鹅小镇的后半篇文章，通过完善社区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文化生活，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牧民们自发组建达尔汉文艺队，用冬不拉奏响闽南旋律，以双语歌唱幸福生活，让海丝文化与边疆风情交融共鸣。达尔汉文艺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
4: 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方式来演唱，然后用这个闽南语，还有这个翻译过来这个哈萨克语也演唱，表达我们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一个喜悦，然后就是沅江干部对我们的一个支持的感谢，也就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向往。
2: 昌吉市20里乡党委委员马赫巴勒阿赫利别克：
5: 从我们福建沅江建立了天鹅小镇以来，一直持续在开展一些对我们农牧民的帮扶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最近在新建的这个牛羊肉加工厂，也可以后续保障我们的这个农牧民的就业，包括经常性的会把医疗教育都带到我们的天鹅小镇，带到20里乡来，持续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润江工作做到实处。
2: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泉州沅江从书写式支援转向造血式帮扶，为昌吉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在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实现快速投产，这得益于泉州沅江保姆式服务的全程护航。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家斌：
6: 指挥部呢，从我们建厂的3年来一直在给我们一个保姆式的服务，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呢，我们就会跟指挥部去反馈，然后呢他会协调各个部门，然后我们就会沿着他们的方向，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寻找这些资源。
2: 泉州沅江工作组多次赴闽浙沪沿海地区开展招商活动，累计协助对接项目279个，一批福建企业相继落户昌吉，业务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轻工食品等多个领域，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科技局副局长于静：
7: 昌吉高新区作为福建泉州对口援助地区，沅江工作在推动园区发展方面发

0: 挥了重要作用。园区援疆干部多次带队开展招商活动，加快引进援疆产业，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乡村振兴一线产业同样蓬勃发展。昌吉市六宫镇十三户村的艾草摇身变为致富草，在援疆力量支持下建成加工车间，形成种植加工体验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电坝镇土梁村的智能温室重焕生机，实现育苗种植烘干一体化发展，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昌吉市六宫镇十三户村村委会主任封建军：
2: 在新疆来说，艾草产业是个空白，我们想着通过艾草产业呢，把村集体经济呢这一块壮大，把村民的这个收入呢来增高。现在我们里面的设备整个就安装完了，今年的预计我们是计划产值是400万。
1: 教育是最具长远意义的援疆举措。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的泉州体育馆作为新疆首个小学五人制室内足球馆，让牧区孩子彻底告别寒冬露天踢球的日子，得以尽情追逐足球梦想。在泉州援疆力量的持续支持下，该校足球队屡创佳绩，成功成为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足球运动学院的网点校，一批优秀足球苗子由此走出大山，迈向更广阔的舞台。阿什里乡中心学校足球队队员松赫拉阿布德利帕塔克：
3: 以前没有体育馆的时候，我们在操场踢，冬天的时候地上又冷又踢的话会冻脚也会受伤，然后有了泉昌体育馆之后，冬天也可以在里面踢。
1: 书香润边城，文化沁人心。泉州援建刺桐国学书院及八座百姓书屋，构建15分钟阅读圈，并配备智慧书法、数字朗读等设施，通过书法、非遗、阅读等活动浸润心灵，推动闽南文化与边疆风情深度交融。泉州刻纸、粘花等非遗技艺走进昌吉校园，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健康是幸福之基，医疗援疆温暖民心。泉州投入资金，引入专家，激活昌吉分院肿瘤中心，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高端放疗服务，大幅减轻就医负担。同时，泉州通过传技育人，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将南派正骨、儿科急救等实用技能留在当地，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泉州市援疆医疗人才江连发：
4: 没有这个放疗科之前，这些患者以前都要到昌吉州或者是要到乌鲁木齐去放疗，那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高端的治疗设备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在病人自费上，每个病人大概可以节约10000多块钱，这样子大大的减轻群众一个就医负担。
1: 从安居房到足球场，从产业园到书香屋，从艾草基地到医疗中心，泉州援疆的足迹遍布昌吉城乡的每个角落。一批批援疆人将他乡视作故乡，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破解难题，用真情连结民心，把爱拼敢赢的泉州精神深深烙印在天山脚下，让产业兴旺，百姓富足，文化繁荣，医疗强健的美好图景一步步从愿景变为现实。跨越4000公里是山海相连的守望，历经岁月沉淀是同心同行的坚守。泉州与昌吉因援疆结缘，因奋斗情深。从送项目到重能力，从惠民生到润人心，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见证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铺展着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坚定步伐。援疆有期，山海长情，泉昌两地将继续携手并进，续写更多同心筑梦、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尖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共有276座古厝，是目前福建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闽南古民居建筑群。这里四面环水，风景优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让这个充满文化底蕴的闽南传统村落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
7: 福建漳州西北38公里处，基隆山和大帽山之间的一处山谷里，藏着一座名为岱美的古老村落，它被誉为水上皇宫，也有闽南小周庄之称。岱美村位于漳州市龙海区境内，是龙海地区最大最完整的古村落。岱美村村民黄招娣：
8: 岱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厝群。它的曲线燕尾脊、红瓦屋檐面、灰白墙体、石砌地基，无一不体现着我们典型的闽南建筑风格。
7: 这座古朴优雅的水上古村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蕴含着570多年不为人知的历史文化。古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前后有24溪、24潭，形成了前潭后溪、左右环水的独特景观。黄招娣：
8: 这边我们整个古村它有276座，那276座它又主要分为两期，一个呢就是明景泰年间留下来的有49座，靠近我们的这边是60、70年代统一在新扩建。
7: 岱美村有着闽南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这些建筑风格简朴大方，造型别致可爱，错落有致地坐落在水边，与周围山水相映成趣。这里的村民们代代坚守着房屋建制不遇阻滞，也就是说，建房全部统一坐向、统一造纸、统一风格、统一配套、统一排水。276座古厝按9宫格里成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黄招娣：
8: 49座呢，它是坐南朝北。坐南朝北，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开基祖先陈世进嘛，他们是从河南迁移过来的，河南颍川，所以呢，他们坐南朝北，北望中原，就这种思念故土的这种情谊。
7: 岱美村水系发达，被誉为闽南水乡，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村民们利用自家门前水路把农副产品运输到外地贸易。黄招娣：
8: 其实以前呢，水路都比陆路发达，以前的村民呢就依靠着这个古码头，这个水路积攒了很多的财富。
7: 多年前，龙海双龙鸽子戏团到马来西亚，在演出的间隙聊起家乡岱美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一群摄影师前来探秘，一时间岱美村的照片被这群摄影师传播向海外，名声大噪。岱美村在网络上走红，吸引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们也逐渐意识到保护古厝的重要价值，开始参与村落的相关治理。2011年，岱美村村民自发成立古民居群文物管理委员会。2014年，岱美村获得了2张中国

0: 国家级的名片，中国国家级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干部陈志敏：
1: 自2012年以来，我们发动群众自发的拆了老姑舍、旧姑房和铁棚等建筑物10000多平方米，并建了一条古村通道路1000多米，改善了古村进村难、村道小的交通问题，并完善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
0: 近年来，当地政府持续加大对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累计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人民币，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完善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配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村民安置等工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岱美村村民：
2: 原来就环境的话会比较乱，比如说河道的一个污染这一块，还有这些租建啊、押建之类的一个违建，这一方面都比较乱，比较乱七八糟的。像这些整个村庄环境啊，打扫整理得很好，很干净。
3: 这两年的话，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大的改善了，村民的这个卫生观念的话也有上一个台阶，包括这个环村道的修缮呢，也方便了我们出行。
0: 村子的环境焕然一新，吸引了一批批年轻人返乡创业。阿娇和志平是土生土长的岱美村人，他们看见了家乡的变化，怀揣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放弃了在大城市的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共同创办了一家阿娇手工麻瓷店。岱美村返乡创业青年志平：
3: 我们岱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古村落，我们这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素，也是吸引我回来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特别是我们当地是以农业为主，比如说秋葵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我们呢把它做成了秋葵茶。
0: 现在志平也常常借助电商直播平台推广他们的家乡与产品。
3: 比如说我们在推广我们产品的同时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我们岱美的一些美景，通过这一些推广呢，不仅吸引了客人来我们岱美游玩，也顺带把我们产品呢销售出去。
0: 近年来，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逐步加大，当地首创电网实景三维自动化建模技术，在技术应用下，古厝经过电力改造变得清清爽爽，后续还将为建筑群建立专门数据库。岱美古村保护理事会理事陈武军：
4: 供电部门运用三维建模，加快了我们古村电力线路的建设速度，同时通过这个三维建模技术，对每栋古建筑的坐落方位、尺寸大小等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后续我们可以建立古厝群的一个专门数据库，为古厝的修缮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运用数字化技术把岱美古村更好地保护起来，用数字赋能古厝文化。
0: 岱美村村民世代遵循家规祖训，几百年后的今天，村民们仍然在古民居传承古朴家风，从人文角度活化传承古厝历史文化，使他们成为远近闻名的闽南乡古文化旅游地。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本次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在11号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人权意识，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计划实施与责任落实八章。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记者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力一毫秒实验圈覆盖率不低于75%。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中国埃塞俄比亚中文教育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中埃塞人文交流招待会10号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来自两国教育、文化、外交、媒体、智库等领域近百名嘉宾出席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小板块膳食养生，我们今天继续和您说说韭菜的食疗和药用价值。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中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上，韭菜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食材。无论是饱腹感十足的主食，充满烟火气的烧烤，还是锅气满满的炒菜，韭菜都能与各式食材在多样纷繁的烹饪方式下巧妙搭配，以其独树一帜的奇妙风味，造就一道道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佳肴。而就是这样一个风味独特的百搭食材，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中，却也是一个能够强身健体的养生佳品。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味辛性温的韭菜自古以来便被视作滋补的上佳之品，在诸多朝代之中，韭菜更是被赋予了诸多不同的意义。那么韭菜这个普通的食材究竟有哪些食疗养生价值？食用韭菜又有着怎样的禁忌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季韭菜温阳补。
2: 大家好，前面讲了这么多韭菜的妙用，那大家是不是跃跃欲试呢？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你要注意自己的体质是不是适合喝韭菜籽粥或者韭菜籽茶。那么一般来说，韭菜或者韭菜籽它都是辛温之性的，那么这种辛温之性的，它主要适合体寒的人来食用，而体热的人是不适合食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本草纲目》的记载，他说多食则神昏目暗，酒后犹记。说的是什么呢？说韭菜籽茶或者韭菜籽粥或者韭菜，你不能多吃，吃多了之后神志会昏，眼睛会变得昏暗，尤其喝酒之后建议不要吃。因为酒是心热，它能够助湿生热，而韭菜和韭菜籽也是心热，那么热上加热就会使我们人体得出更多的热症来。所以你是体热的人尽量少吃韭菜，如果你是体寒的人也要适量的吃韭菜，也不能过多的吃，过多之后也会出现过度而引起的疾病。除了体热的人不适合吃之外，还有一类人，胃弱的人不适合吃。若胃虚而衣勿用，恐致呕吐也。就是说，如果你胃气虚，经常有打嗝的现象，你就不要吃韭菜了。如果你要吃韭菜，就会引起呕吐。强调的就是说，如果胃弱的人，我们不要吃韭菜。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本来你胃弱，你的消化能力差，如果你过多的吃用韭菜，因为韭菜里含有硝酸盐，那么过多的硝酸盐进到胃里边，这样呢就会在硝酸盐还原菌作用下出现很多亚硝酸盐。那么亚硝酸盐大家都知道它是致癌的，所以呢就会造成胃肠功能紊乱，有可能造成胃肠的损伤。所以呢大家要记住，一个是热性体质的人不能多吃韭菜啊，再一个胃弱的人尽量少吃韭菜或者不吃韭菜。尽管我们说由于过量食韭菜而造成胃癌的这个比较罕见，但是大家也不能忽视它，这种过量食用韭菜也会出现疾病，大家要 提高警惕。另外呢，大家要注意，我们吃韭菜的时候啊，一定要现做现吃，不能隔夜。如果今天做的韭菜炒鸡蛋没吃完，隔一夜第二天再吃，那么里边的啊这些致病菌、致病的物质就会越来越多，它会损害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做现吃才是最好的。通过刚才的讲解，我想已经对韭菜的含义、韭菜之名的由来、韭菜的文化寓意、韭菜的文化故事以及韭菜的食疗养生价值和遗迹有所了解了吧。那么大家是否还有一个问题呢？为什么韭菜适合春天吃呢？我们老百姓常说，春食韭菜香，夏食韭菜臭，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春天是阳气初生的季节，韭菜又嫩又绿，吃了韭菜帮助我们阳气的生长。但是到了夏天，阳气太旺了，这个时候你再要吃辛热的韭菜，就会火上加火，就会使人得疮疡啊、出血呀、热症、便秘呀等疾病。因此呢，我们说春天是最适合吃韭菜的。在结束之前，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春天是希望的季节，而韭菜是生生不息的象征。春天食用韭菜，不但是对文化的追溯，也是护佑健康的一种做法。我们食用韭菜，不但能够补气壮阳，还能益肝健脾，还能行气理血，还能温阳通便，通利三焦。因此我祝愿大家在今后的每一个春天里，在韭菜的陪伴下，生机勃勃，元气满满。
3: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韭菜的食疗药用价值，马舒然老师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小便不利，大便秘结，这些生活中的小病症可以用哪些经方来调理？中医专家为您解读小经方里的大智慧。甘草干姜汤。一位30来岁的小伙儿却出现了遗尿、漏尿的情况，随后专家诊断为肺阳虚。那么我们的小经方可以药到病除吗？让我们听一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陈明教授的讲解。
5: 话说一个30岁的大小伙子得了一个与年龄极不相符的毛病，什么呢？漏尿啊。你说丢不丢人呢？按理说这个年龄啊，那正是火气壮的时候啊，傻小子睡凉炕啊，全凭火力壮，解小便那是呼呼的、刚刚的、溜溜的呀。哎，这可好，想解的时候没有，不想解的时候，哎，他自个儿往外流，控制不了了。啊，听说这病，哎，中医治疗比较靠谱，行，咱就找中医。找到中医啊，这大夫是3问2问，肾虚了，补补肾就好了。阳虚不顾了，这是行，我给你开药。哎，这小

0: 不漏了。结果又敷了一段时间，还是不见效果。哎呀，小伙这回郁闷了，他感到很纳闷啊，我这补肾阳不行，补肾阴还不行，我这肾到底虚不虚啊？小伙真要绝望了呀。哎，天无绝人之路，这时候有人就介绍说啊，说湖南有一个名医叫赵守贞，赵老先生啊，你找找他看能不能治你的病。啊，这小伙子就去找赵老去看病啊。赵老接诊以后，仔细的询问了病情，并详细的了解他的治疗经过，啊，而且仔细品他的脉。啊，赵老一品脉，什么脉象呢？右手的寸部和关部都是弱的。说右手后什么？右手是后肺脾肾，那寸关中上就是后肺的，这两个地方的脉象弱，就是肺气大虚的表现。一看舌苔是白润无苔，啊，而且这小伙子是口淡无味，啊，正看到这里啊，这时候这个小伙子啊，就习惯性的用手抹一下嘴角，又给大夫说我还有一个小毛病。看见没有啊，就是经常啊流口水，稀稀的。你瞧这小伙子呀，下面漏尿，上面流口水，整个一个衰老啊。赵老听完以后顿时了然，这确实就是一个阳气虚的案例，只不过他不是肾阳虚，也不是脾阳虚，肺阳虚了啊，肺气虚寒，上虚不能控制下，导致了上边流口水，下边遗尿漏尿啊。整就按这个治，于是就开了一个方子啊，也是张仲景的经方，当然了，那肯定是温补肺阳的呀，就两味药物啊。果然喝了五天以后是诸症尽除啊。
1: 肺有通调水道、输布津液的功能，肺阳虚会使肺的管控能力下降，人往往会出现流口水和遗尿的症状，张仲景将之称为肺漏。甘草干姜汤中，干姜可以温脾温肺，炙甘草能够补脾益气，通过补脾的方式来养肺。同时干姜味辛，甘草味甘，两者搭配可心肝化阳，适用于肺阳虚的治疗。甘草干姜汤的适应症包括遗尿、漏尿、气短、乏力和恶寒怕冷。取干姜9克，炙甘草24克煎水服用，可以服用1到2周，如果出现了上火症状就要停药。干姜和炙甘草的克数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有所调整。当归贝母苦参丸。一位女患者小便不利，每次上厕所都会有灼热感和刺痛感，经方如何能够帮助她呢？
0: 那是1944年夏季的一天，赵守贞老先生的门诊上，啊，又来了一位妇女，说什么毛病呢？解小便不利索，是又涩又疼啊。哎呦，每一次小便那就是活受罪呀，啊，也因此更不敢喝水。为什么？一喝水，他小便次数一多啊，受罪的次数就多。但是天热不喝水哪行啊？啊，自己都要在田里晕倒了，啊，家里边就我这一个主要劳动力，还指望我干活呢？哎，搞得这个病人是精神疲惫，饮食衰退，身体疲劳啊，肢体乏力啊。赵先生看到这患者是面色惨淡，气啊很短促而又不连续，口干，小便不利，而且一尿就疼痛，脉象很细滑，就判断出来了，说这个病人不仅下焦膀胱湿热，而且是上焦的肺气也不宣，不仅仅只是实，也有虚的表现，是上下同病，虚实夹杂，气血同虚啊。哎，治疗这种反复发作性的泌尿感染，不能只清热利湿，还要注意扶助正气，提高免疫力啊，或者是补气，或者是补血。 啊，随即赵老

0: 又开了一张张仲景的小经方，叫当归贝母苦参丸。赵老开这个方子，只喝两剂，症状就消除了。
1: 湿热气血不足而引发的血虚而燥、肺气虚，都会导致女性出现小便不利。当归贝母苦参丸中，苦参的功效是清热利湿，尤其擅长清下焦的湿热。贝母养阴润燥，开宣肺气，当归呢可以补血润燥，三个药材搭配能够治疗女性反复泌尿感染。尿频、尿急、小便疼痛，而且这些症状愈劳即发，均适用于当归贝母苦参丸。一般汤剂中用量为当归苦参10克，浙贝母9-15克，也可以选择成药丸剂服用。炙竹汤。便秘是生活中较为常见的病症，很多人受不了便秘的困扰，选择用一些泻药，而有些人就因为吃泻药差点出了大问题。
0: 刚才两个方子啊，哎，都是治疗小便异常的。哎，其实还有一个更为常见的毛病，就是便秘啊。我的门诊就来了一位这样一个便秘的患者，36岁一个女士，啊，便秘6年了，那是久治不愈啊。我说你吃过中药吗？这患者说什么叫吃过中药啊，大夫，我乘车了吃了。啊，就把他吃过的这些药方拿来让我看，我一看，好家伙，治便秘的那几乎都用到了，什么润肠通便、养阴增液、温补肾阳、通腑泻热，都不行啊。哎，现在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大便5-6天一回，就基本上一星期就一次，而且这一次还都是多靠开塞露来维持。腹部胀满倒不是很严重啊，但是他即使大便也粘滞不爽，粘挂马桶。我仔细分析了他的治疗经过和使用的药物，认为这不是燥结便秘，不宜使用这种通泄的方法来治疗，就给他开了一个小经方，加上一味麻黄。这个小经方就叫炙竹汤，喝第一周他的大便3次，而且这3次难得可贵的是什么呢？都是自主大便，这很难得呀。第二周大便就5次，啊，一共喝了，基本上喝了3周，哎，大便基本正常。哎，我说为了稳妥起见啊，我再把这个炙竹汤给你改成丸药，再巩固一段时间。所以我体会啊，炙竹汤确实是治这种慢性反复发作不愈的这种便秘的一个良方。
1: 燥热引起的大便干结难下，中医认为可用下法，也就是通下的方法来解决。还有一类便秘是由虚症引起的，比如肾气虚、脾虚、肺气虚，会导致胃肠动力不足，排便困难。这类便秘往往越通下越严重，可以用炙竹汤来治疗。生白竹健脾燥湿，炙实下气消脾，胃肠动力足了，便秘的问题就会缓解。便秘而且

10到60克即可，用量呢也可以根据不同患者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如果是儿童便秘，则可以将量减少到1/3。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小经方里的大智慧，感谢您收听这个内容。

0: 好，听过了陈明医生为各位介绍的经方治病的智慧之后呢，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要请颈椎病治疗方面的临床专家为您介绍颈椎病容易混淆的一些症状。
1: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2: 像这个颈椎病的这些症状哈，容易跟其他的疾病的症状混淆的，比如说像这个呕吐哈，这个呕吐我觉得可能很多的这个疾病都会，像肠胃不适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疾病都会导致这种反应。那么它跟这个颈椎病是怎么能够区分开来？
3: 这要问患者的
2: 病史
3: 有没有外伤史，有没有就是说那个饮食的一些东西要个了解，完了根据病人的症状，呕吐的方式，有没有眩晕，有没有伴有眩晕，来结合诊断。通常我们需要神经内科也要鉴别诊断
2: 神经内科
3: 方面的问题，你比如有外伤史的话要排除颅内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出血啊，或者什么东西颅脑的损伤要看一看，因为颅内压增高也会引起呕吐。完了以后还要根据他那个病人自己叙述病史，就是最近的饮食的习惯有没有突然的变化，或者是还有没有就是结合大小便的问题，都要去看。就如果呕吐伴着腹泻的话，是不是考虑肠胃方面，消化方面的问题。鉴别诊断是最重要的。也像经常的话，颈椎病也可以引起一部分的高血压，但是我们一般的话，一般就诊的患者跟我们来讲，就是说我最近颈椎不好，血压异常波动的话，我们也先在心内科要鉴别一下，诊断要排除一下其他方面的血压的问题。因为很多原因可以引起血压增高，颈椎病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像一些吞咽困难的话，颈椎病经常有一种就是说他感觉叫我们讲中医讲的没和气，就感觉他咽不下去，吐不出来，老觉得在咽部有个异物感，颈椎病经常有这个症状。
2: 那有的还有比如说会下肢瘫痪，甚至猝倒，突然之间这个倒那儿了，很多人就会不会马上想到是颈椎病。
3: 对，因为我包括我们在临床的医生发现，比如说以猝倒为例，要首先要排除心脑疾患，
2: 对，
3: 看有没有一些那个突发的心脑的一些损伤疾病，完了以后，如果排除这些完以后，通过我们的触诊和那个神经系统的一些检查，还有那个一些影像学的检查，这种情况要还有一些看看椎动脉的情况，血流速度，还有脑血流图都要看。如果是颈椎引起的话，通过专业的治疗的话，可以排除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个是很危险的处理。尤其有很多，你比如说行走当中啊，会有在开车当中的，都会发生这些问题。
2: 都会发生。
3: 不光是会给自己，还会给其他人带来很多不安全的因素。
0: 好，听众朋友，上半时间段呢，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世事，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从秘境之巅慢慢散开。当人类童年的记忆散落在地球的朝圣之地，我们目光抵达的不仅是大自然最丰富的表情，还有多样性生物最原始的野趣。山川巨脉，江河湖海，但凡人迹罕至的秘境是那么遥远而神秘。硕大的自然空间，风貌的景象和未知世界，给人们留下了众多的谜题。而本草植物药食同源的谜题，从人们寻找和利用山珍野味的足迹里得到了丰富的答案。

怒江大峡谷，位于云南西北部三江并流地带，高黎贡山、碧罗雪山以及云顶山脉纵贯怒江两岸。这条有东方大峡谷美誉的地球裂痕，是世界上最险峻

修纳统是峡谷东岸的一个小山村，居住在这里的怒族和傈僳族人，他们勤劳善良，粗犷豪放。至今，这里的人们保存着山里人吟唱

0: 张春梅，早年父母都不在了，她和哥哥嫂子生活在一起。这个从小在山里长大的姑娘，喂猪织布，里里外外的家务活她都能干。怒江大峡谷两岸，温暖潮湿的亚热带山地气候，有利于动植物的生存繁衍。森林覆盖率达44%，珍稀名贵植物遍布青山。其中，仅中草药就有356种。除了上山砍柴，每年的11月份，阿梅还要钻山林挖草药。何金刚是阿梅的男朋友，上山狩猎、砍柴、挖草药，这些都是山里人独特的生存方式。何金刚和阿梅一样，在这片遥远的山村，打小就跟着大人们一起学会靠山吃山的能力。今天运气不错，小何与阿梅上山不到2个时辰就挖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这种药食同源的药材名叫松露，它主要分布在意大利、法国以及中国的云南等地。生长在土里的松露无法人工栽培，是一种附着于松树根下的茎块菌类，它含有钾、钙、镁、铁、氟等微量矿物元素，其药用价值与灵芝并称为免疫之王。松露的品种较多，云南密林里出产的松露是黑松露，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是它的成熟期。过去人们把采挖松露的人叫做松露猎人，只要进山他们就不会空手而归。小何与阿梅很早就从父辈那里学到了不少的经验，每次换地方，他俩都能在松树、橡树等旁边准确地辨认出松露生长的环境。小何憨厚诚实，阿梅淳朴善良，这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对生活充满了热情。《黄帝内经·太素》中记载说，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这应该是药食同源的最早期的观点之一。阿梅和男朋友在野外充实忙完了一天，回到家里，她和哥哥嫂子一起准备做一餐松露炖鸡的山珍野味。黑松露除了富含微量元素、蛋白质、氨基酸之外，还含有鞘脂类、雄性酮、松露多糖等代谢产物，具有极高的营养保健价值。其中的鞘脂类化合物在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抗肿瘤细胞毒性等方面有明显活性，它是增强免疫力、抗衰老、抗疲劳的珍稀食材。寂静的大山馈赠人们丰富多彩的养生食材，大山的儿女相信自然的力量。在古老的土地上，每一粒种子都蕴含了天地灵秀， 而每一位来自于秘境的野生草药，都充满了造物主对人类深厚的爱。
1: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我们的先辈交换给自然的答案。人们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刚柔、轻重、黑白、进退、辛沉、甘苦，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人与本草的故事，敬请关注。

0: 海南岛地处热带，气候温暖，素有天然药库之称。岛上药材种类占全国的40%。五指山从海南岛中部隆起，山顶云雾缭绕，蕴藏着一种珍贵的本草灵芝。六月雨后的五指山空气清新，阿玲准备进山去采摘灵芝。灵芝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祥瑞之物，有仙草、瑞草之称。据《太平御览》记载，秦始皇派遣徐福入海，所求仙草即为灵芝。夏季林中蚂蟥泛滥，阿玲把黎族特制的防蚂蟥药水涂在雨靴上，爬入山林。几天连续大雨后，无人上山采药。阿玲幸运地找到了几只紫灵芝。
1: 找到了，找到灵芝了。

0: 灵芝生长在腐木或林下阴影处，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适宜生长温度为摄氏25到30度。一旦空气湿度低于80%，或二氧化碳含量超过了1%，灵芝就会发育不良。五指山常年云雾缭绕，植被丰富，正是灵芝繁衍的沃土。阿玲继续穿行，她在寻找一种稀有的红灵芝。即便在五指山，这种灵芝也很稀少，市场价格在每市斤900元到2000元不等。雷声过后，大雨潇潇而下，阿玲只好一边躲雨，一边吃带来的干粮。几个小时的寻找没有白费，阿玲终于找到了红灵芝。虽然不大，但以疏为难得。红灵芝又名赤芝、丹芝。《神农本草经》记载，赤芝胸中结，益心气，补中，增慧智不忘，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灵芝中所含的灵芝三萜化合物对癌细胞具有明显抗性，所含的灵芝多糖则有益于增强体质，激活免疫细胞。水满村，五指山脚下的黎族村落。阿玲的婆婆王桂珍是当地黎族的药王。王桂珍医术高超，曾经受到朱镕基总理的接见。他将一身的医术传给了两个儿媳阿玲和阿梅。如今两个儿媳已经掌握了婆婆的医术，可以独立给患者配药了。
1: 我们的灵芝王是很香的，炖骨汤也很香的，泡酒就好，睡眠好哦。
0: 五指山的黎族习惯以灵芝泡酒，传统的手工作坊，黎族自酿米酒，放入适量的灵芝浸泡，3天后即可饮用。灵芝炖土鸡，支起柴火灶，散养的土鸡整只下锅，与灵芝一起炖煮，鸡汤吸收了灵芝的清香，更增美味。一家老小团聚桌前，这样的黎族家宴已经延续了不知几百年。巍巍五指山，涓涓万泉河，养育了神奇的黎族人民。黎族人从小就懂药，会用药，尤其在风湿、骨科、皮肤、毒虫咬伤方面，黎药有着独特疗效。
2: 根据我们这个海南的这个地理环境的特点，还没有完全被中药或其他一些文化完全给影响，还有它很独特的一些东西。
0: 黎医保留着古老的治疗方法，烧风疗法，以麦秆蘸蓖麻油烧烫穴位，通经活络。熊胆梅花针，以熊胆制药，涂抹于带有细针的锤头，敲打穴位，达到治病的目的。藤灸疗法，以海南藤类为工具，辅以梨药。

0: 年三月三，热情的黎族男女跳起了黎族舞蹈。只有在这一天，黎族才穿上民族服装，翩翩起舞。更多的日子里，他们的生活与汉族已无太大差别。喧嚣之外，王桂珍老人蹒跚独行。时代更迭，现代人对于西医越发依赖。山里山外依然两重天，但对老人而言，世界却未曾改变。默契就在人与山之间。
1: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许学士是人们对宋代医道高明的大医学家许淑薇的尊称。相传青年时代的许淑薇异常勤奋，每天呢都要攻读到深夜才上床入睡。许学士有一个睡前饮酒的习惯，大概呢他是听取了民谚“睡前一口酒能活九十九”，以用酒养生之意吧。就这样过了几年，他时时感到胃中噜噜作响，肋下疼痛，饮食减少，每过十天半月还会呕吐出一些又苦又酸的胃液来。每到夏天，他的左半边身体不会出汗，只有右半边身体出汗。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怪病呢？许淑薇陷入了沉思，并且四处求治。谁知遍求名医却总不见效，他心中非常的苦恼。后来许学士摒弃了医不自治的信条，开始自己解救自己。他对自己的病情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认为自己的病主要是由湿阻胃引起的。于是他按照自己用药在经的一贯学术思想，选用苍竹一味为主药，用苍竹粉一斤，大枣15枚，生麻油半两，调和制成小丸，每天坚持服用50粒，以后呢又逐渐的增加剂量，每天服用100到200粒。服药几个月后，他的怪病逐渐减轻，直至获得痊愈。为什么一味苍竹有如此效力，对于许淑薇的怪病有这样奇特的治疗效果呢？原来呀，许淑薇素食饮酒，伤了脾胃，脾虚不运则水湿不化，脾与胃互为表里，而导致了湿阻胃，从而出现了胃中噜噜响声和夏天左半边身躯无汗而右半边有汗及呕吐胃液等内湿的症状。脾属土，土喜爱暖而且芬芳，苍竹呢气味芳香，性辛温而味苦，归脾胃二经，药证相合，气味相投。苍竹为芳香之品，善能行脾化湿，湿邪属阴之气，得温则化。许淑薇辨证准确，选药精当，一味药而收神功。我们还要认识到的是，许淑薇坚持长期用药，而且不断地加大用药剂量的方法，也是有良苦用心的。他深知湿邪性黏腻而滞，不容易速去，只有坚持长期服药，并且逐渐地加大药物的剂量，才能够增加药力在体内的积蓄，最终攻克湿邪。这就是中药苍竹的故事。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本次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在11号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人权意识，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计划实施与责任落实8章。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记者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

0: 0.1%， 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中国埃塞俄比亚中文教育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中埃塞人文交流招待会10号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来自两国教育、文化、外交、媒体、智库等领域近百名嘉宾出席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人生在世，与花开花落并无两样，唯一的不同是花无枝，来年可再生，人有时却一去不返。或许当如王维笔下的辛夷花那般，无论身在何处，是否有人关注，是否有人怜惜，也要活得从容，不抱怨，也不屈服，内心逍遥自在，乐观前行。今天我们要和您聊的正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一首诗《辛夷坞》。我们首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辛夷坞》，唐·王维。暮暮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被人们称为诗佛的王维，在最后一位弟弟成家立业之后，萌生了要把母亲接来同住以尽孝心的想法。经好友裴迪介绍，他在天宝初年置得了一份产业，这就是常被后人津津乐道的辋川别业。之后王维便在这里过着一饮一事素衣礼佛的生活。今天我们要聊的《辛夷坞》就是在这里创作的。《辛夷坞》是王维田园祖诗《辋川集》20首中的第18首。辛夷坞的涧水旁建有居室，却无人居住，这很像绘画中的留白。辛夷坞是辋川20景之一，因为满布辛夷花而得名。有一天裴迪过来与王维结伴去辛夷坞坐观风景。这天山色清寂，涧水幽冥，四下里连个人影也没有。几株辛夷花树和几棵木芙蓉树各开各花，自开自落。王维一边观赏着娴静高雅的辛夷花，一边迎着春风，诗文脱口而出，诉说一场寂静的花事。辛夷花不同于梅花、桃花，它的花苞打在每一根枝条的最末端，形如毛笔，所以用“暮暮”二字非常贴切。辛夷含苞待放时，很像荷花剑，花瓣和颜色也近似荷花。短短四句诗，在描绘了辛夷花的美好形象的同时，又写出了一种难言的落寞。这首诗王维写于安史之乱前，那时适逢好友张九龄罢去知政事，而李林甫一派迅速把持朝政，导致朝政越发黑暗。王维虽然在朝为官，但眼看着政局动荡，他的内心极其矛盾，于是产生归隐山林、终日奉佛的想法。所以辛夷坞在写景的同时，也就不免带着寄托。屈原把辛夷作为乡牧，多次写进自己的诗篇，人们对他并不陌生。全诗由花开写到花落，尽管画面上似乎不着痕迹，却能让人体会到一种深深的寂静和无常。王维一生至孝，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他的存诗中竟然无一首哀母之思的诗，也没有表达哀思的悼词悲鸣。或许寂寞摇曳的辛夷花能告诉我们答案吧。辛夷花有如王维一生的诠释，千百年后即使众人熙熙攘攘，为他淡然而立，如辛夷花一般以风自笑，秋水应和。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呢，我们讲到这个宋人赵佶《大观茶论》当中专门有一章讲到了这个茶叶的渐变，也就是通过人的这样的一种感官，比如说视觉、听觉乃至于这个触觉等等这种感觉器官来捕捉茶叶无论是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些肌理还是它整体的这些外形、轻重、声响等等，来判断这款茶那么是否符合上乘茶叶的这样的一种品质。那么当然除了这样的一种感官体验之外呢还要结合你本人的大量的这种品茶的这些体验，另外就是还要对茶性，也就是茶叶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得有一定的了解当然这又是属于一套从古至今一直流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系统。那实际上茶叶的渐变呢，赵佶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是提纲挈领的做了一个概括性的介绍。那么具体就茶本身来讲呢，宋徽宗也就是赵佶本人，他在北宋年间实际上是非常推崇一款茶叫白茶。那么一说到白茶，我们今天的人呢对白茶，也就是中国六大茶类当中的这个白茶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这个安吉的白茶、福建的白毫银针等等。那像这种茶，那是不是这个宋人赵佶所讲的那种白茶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种联系？那么现在很多人为了提升自己白茶的这个品质往往是会加上一些腐会，这些腐会对于现代产品的这个营销来说呢，虽然未尝不可，但是有没有一点依据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大观茶论白茶这一节当中所要着重跟大家介绍的。那么白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茶类，我们先听听这个赵佶他本人是怎么说的。
2: 白茶自为一种，与长茶不同，其条肤产，其叶盈薄，芽林之间偶然生出，盖非人力所可制，正备之有者不过四五家，生者不过一二株，所造之于二三垮而已，芽缨不多，尤难蒸焙，则以变而为长品，需制造精微，运度得宜，则表里昭彻，如玉之在朴，他无与伦也。浅焙亦有之，但品格不及。白茶

0: 自成一种，与一般的茶不一样。它的枝条舒展，叶子晶莹剔透，在山崖的丛林之间偶然生长出来，不是人力可以得到。有这茶树的不过四五家，每家的白茶树不过一二株，每年制造的茶不过两三饼。这茶的茶芽不多，特别难以蒸青烘焙，汤火一不得当就已变成一般的茶了。白茶必须精心细致地制造，掌握好汤火的程度，这样制出的茶饼就表里透彻，好像美玉包藏在朴实之中，是别的品种无法相比的。浅辈也做这样的茶，但品格远远不及。
1: 其实啊，我们把整部的这个《大观茶论》呢通读一过，哎，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赵佶他所讲的这个白茶，还有包括后来的这个品茗这两节内容呢，它其实对中国传统

安北原茶区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小品种，因为它的这个芽叶呀，非常的晶莹，又薄如纸，所以呢，按照当时的这种斗茶习俗来说，茶色是以色白为盛，与这样的一个标准又是一致的，所以呢，在当时的这个民间茶人来看呢，他们就把这样的一种白茶就称之为茶瑞。也就是说，茶中的这种祥瑞可以说是这个茶芽当中的最上品。那么，由于这个宋徽宗本人他在《大观茶论》当中对白茶的这种极度的推崇呢，建安的北原官贝就于这个政和二年天造了白茶。从此呢，直到南宋末年呢，这个白茶它都一直位列北原贡茶，按照这个纲次的排列呢，它是第三名。这个纲我们以前也讲到了，它是为这个皇帝上贡的，比如说生辰纲啊、花石纲啊这些贡品的一种计量单位。那么实际上，这个白茶就排在了所有贡茶当中的这个第三名。那么第三名，它是不是跟前两名比的话，它就差很多呢？实际上未必如此啊。你比如说，它前面的两纲，龙背贡心，龙背世心。这都是已经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但是呢，因为过于精细，这个茶芽呢太嫩了，实际上从总体的水平上来讲呢，并不是最好的。这就像南宋有一位叫姚宽的文士呢，他就曾经在这个《西溪从语》这样一部笔记当中呢，就说过，实际上这个白茶所在的第三纲是最妙，所以说呢，以白茶为代表。徽宗呢，对于这个小品种的、具有各种特性的这种贡茶的推陈出新啊，可以说是乐此不疲。比如在这个大观年间啊，造这个贡心垮、御牙、万寿龙牙、寸金四种新茶。那么政和年间呢，又添造了像世心垮、白茶、瑞云祥龙、太平嘉瑞四种。宣和四年之前呢，又添造了龙团胜雪等20种，加上宣和二年天造又罢休的这个琼林玉翠，清白可见，风韵甚高啊！您听听这些茶名，总之呢，徽宗在位26年间，一共天造了38款新品贡茶。那么，直到这个宋徽宗统治末年的宣和七年，确定的这个贡茶的品名呢，共计41款，而且一直沿用到这个南宋的末年。可以说呀，这个徽宗一朝，他所添造的这个贡茶就超过总数的70%以上。徽宗的这一谥号，它其实对于中国茶文化的这个传统影响至为深远。也就是说，基于这个茶树的品种和地域差异的这种各款茶叶呢，它实际上成为爱茶人的一种偏好，这就极大的丰富了中国茶叶的品名和种类，丰富了中国茶叶消费者的感官体验的层次，和滋味享受的这种变化多姿的这种色彩。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基于小品种和地域差异的这种茶叶的产量的有限性呢，它就使得仿造乃至于造假，实际上自中国北宋以来呢，就不曾停歇过啊，到今天仍然如此。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茶叶这种产业呢，它发展到近代以后呢，工业化生产介入茶叶领域以后，就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茶叶生产的这个工业化呀，它就使得这个茶本身的这个品名，它所具备的这种高附加值呢，就与这个茶叶生产的产业化、品牌发展之间，就产生了非常难以协调的这个矛盾。这实际上就是19世纪末以来一直是中国茶叶的主要困惑之一。而我们从其他的这个茶叶生产的大国来看呢，虽然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但并不是非常的明显。比如说印度的茶叶，因为在印度的文化当中，对茶叶的滋味的这种体验感受是没有这样一个传承的。那么这个白茶，宋徽宗本人所讲到的这个白茶，是不是后来的，比如说
福建福鼎的白茶，江西安。

0: 集的这个白茶呢，其实呢，赵佶啊在《大观茶论》里所讲到的白茶，并非现代中国这个六大茶类当中的啊这种白茶，哎，它只是白叶茶的一种称呼。按照现代的这个标准来说呢，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绿茶，只不过加上传统的工艺蒸青以后呢，它不过就是一款蒸青绿茶。那么当然与现代的这种以微发酵工艺所形成的这种白茶呢相差甚远，但是呢它又并不意味着这个宋代贡茶当中的白叶茶就与福建的这个白茶毫无关系。那为什么说后来的人他会附会呢？那毕竟比如说福建福鼎白茶，它的这个茶叶产区就是在过去宋代的这个北宋年间的这个官备茶的这样的一个地理范围当中啊，所以说也难怪别人把这个福鼎白茶做一种这个历史文化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延伸。宋代的这个贡茶产地它就在福建的北原。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北宋宣和以后呢，福建的这个龙团胜雪可以说是名胜一时。那么龙团胜雪的这个原料它是怎么构成的呢？它实际上呢就是将茶叶已经成熟的这些茶芽呢又做一番拣选，也就是说只取其中的一心一缕，称为这个银线水芽。这样的一种工艺特点呢，它实际上与现代白茶比如说福鼎的这个白毫银针这种纯取茶芽的制作呢有些类似。所以说呢有些学者认为啊，至少可以说宋代的这个白茶是现代白茶，也就是说白毫银针这样一个白茶范围的出路的这样的一个端倪。但是呢如果我们从这个制作方法来讲，也就是说工艺来说呢，宋代的这个白茶呢白叶茶呢它实际上是属于绿茶的制法。那么有些人就说了，因为江西安吉的这个白茶是绿茶，那么安吉白茶的这个品种又属于白叶茶一类。后人呢经过一些实地考察还有一些这个史料方面的这个研究，就证实这个安吉白茶呢其实就是宋徽宗在大观茶论当中所指的白茶。这种观点究竟能不能成立呢？如果我们结合这个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可以发现他所指的这种白叶茶呢实际上是指当时龙背也就是官背茶叶产区当中的一块极小地域当中的所产的几款茶树当中所生长的这种茶叶，也就是说它的这种小品种的这个局限性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按照大观茶论的这样的一个论述的话，那它是不是我们当今非常著名的安吉白茶呢？那么显然呢这里面就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单纯从对这个茶树的形状对茶叶外观的这种描述上来说呢，无疑安吉白茶又符合宋徽宗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对白茶的这样一种描述。而且在这个制作工艺的特点上呢，在某些方面也比较符合赵佶所讲的这种白叶茶。我们首先要了解到这个安吉白茶呢，它是由一种特殊的白叶茶的品种的这个芽叶经杀青造型加工制作而成，它的这个外观色泽为绿色，属于绿茶类。那么福建的这个白毫银针和白牡丹包括什么寿眉它其实是采用茶叶表面白毫比较多的这种茶叶品种的芽叶不经过杀青直接萎凋晒干制成的茶叶那么这种茶叶呢从外形上来看它披满了这种白毫，外观色泽呢呈白色。这种白茶呢它实际上就属于中国六大茶类，也就是说红茶、绿茶、青茶、白茶、黄茶、黑茶这六大类茶叶当中的白茶类。所以说呢这个安吉白茶呢它是用白色的芽叶制成的绿茶而福建白茶是用多毫的绿色芽叶制成的白茶，是这么一种关系。 啊，所以所谓安吉白茶是从这个白叶茶，白色的叶芽，哎，这一个角度来命名的。所以呢，这就和福鼎白茶，也就是福建的这种白茶，哎，是用多毫的绿色芽叶所制成的白茶，哎，就有所不同。那么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呢，这个安吉白茶呢，它是茶树产生的这种遗传突变以后所形成的一个特异的品种，也就是说它是绿茶的一个特异的变种。这种突变体的茶树呢，它每到这个早春低温的时候呢，它生产出的这些芽叶呀，都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叶绿素缺失现象，哎，所以说呢，它这些嫩芽叶呢，它就是白色的。那么早春过去以后呢，当这个日均温度高达19摄氏度以上的时候呢，哎，它的这个叶色就开始慢慢的变绿，哎，所以说从描写的这个茶树形态来看，安吉白茶这个枝条柔软啊，容易铺散开，而且它的这个叶片莹薄，如玉之在蒲，啊，那么老远望去呢，万绿丛中一点白。从茶树形态和叶片特征来看，确实安吉白茶和这个宋徽宗在《大观茶论》当中所指的这个白茶非常相似。但是毕竟宋徽宗已经在《大观茶论》当中强调过，第一，这种茶树呢，不过在当时的这个官贝的这个产茶区的4-5家当中，而且这个每家的这个白茶树呢也不过1-2株，而且呢还是偶然生长出来的，不是人力可以得到的，所以在《大观茶论》当中是讲得非常清楚的。那么正是基于当时白茶的这种稀少性、稀缺性和珍贵性，才为后来人的这种大批的这个仿制造假，哎，提供了这样一个条件。所以说尽管后世的像安吉白茶，那么它从这个茶树的形态啊，茶叶的色泽，哎，乃至于茶叶制造的工艺特点上来说，都和当年的赵佶亲自命名的啊这款白茶非常类似，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认同安吉白茶就是宋徽宗在《大观茶论》当中所说的白茶，不能完全的等同。同样，像福鼎白茶，它本身就已经是轻发酵工艺所形成的这种茶类，那么这种白茶类呢，已经迥异于唐宋以来所形成的啊这种用蒸青方式啊所制成的绿茶，啊，两者已经是泾渭分明。但是因为它所采的这个原料是来自于武夷山产茶区，那么生长在武夷山产茶区的这些不同的茶树呢，就和北宋年间在同样的产茶区当中所生产的这些茶树呢，就具有了某种地理环境的相似性，啊，这也就是后人为什么说福鼎白茶就是宋人赵佶所说的这个白茶的原因所在，当然同样也是不足为惧的。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 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6: 小西激道：“君的绿帽子戴了数年还浑然不觉，且真为你感到汗颜。”文公忽地坐了起来：“
7: 寡人这就去找齐姜。”
6: 小西按文公重新躺下后方道：“君莫急呀，您这一问呢，岂不是打草惊蛇呀？君若真的想知道事情真伪，何不遣一精明之人去齐，面见齐大顺，是假真不了，是真假不了。”文公道：“
7: 此言甚是。他果真派了一精明之人前往齐国，这一精明之人并非别人，乃头须是也。头须来到齐国，伪装成秦国商贾，刻意与齐大顺结交。齐大顺不知内情，竟帮头须做成了一件买卖。头须设宴答谢，待齐大顺喝到七八分酒意之时，头须道：‘
8: 贤兄啊，齐国盛产美珠，弟想买一件珍珠衫送人，不知能否如愿？’”
6: 齐大顺打着呜咽道：“
8: 贤弟想买一件什么样的珍珠衫呢？”
6: 头须将外衣敞开，露出了一件鲜亮鲜亮的珍珠衫：“
8: 看，就像这一件，怎样？”
6: 齐大顺朝着他的珍珠衫扫了一眼便道：“
8: 贤弟这一件不行。”
6: 头须道：“
8: 弟这一件乃是掏了5两银子买的，怎么不行？”
6: 齐大顺道：“
8: 贤弟这件珍珠衫上的珍珠大小不一，色泽也不够柔和，且是做工也很粗糙。”
6: 头须道：“
8: 像您所说的珍珠衫，世上怕是难寻呢。”
6: 齐大顺道：“
8: 不难寻，愚兄身上便有一件。”
6: 一边说一边将外衣敞开，无论是从做工还是珍珠的大小成色，果然是一件世所罕见的珍珠衫，把头须的两只眼睛都看直了。他流着咸水道：“
8: 弟就要熊这一件，熊开个价吧。”
6: 齐大顺笑道：“
8: 无论你给多少钱啊，我都不卖。”
6: 头须道：“
8: 为什么？”
6: 齐大顺道：“
8: 这是我心爱的女人送给我的，我岂能卖啊？”
6: 头须道：“
8: 兄心爱的女人是谁呀？”
6: 齐大顺笑道：“
8: 天机不可泄露。”
6: 头须道：“
8: 好，弟不问了。弟给您1亿黄金，买走你这件珍珠衫怎样？”
6: 齐大顺摇了摇头。头须道：“
8: 2亿黄金怎样？”
6: 齐大顺仍是摇头。头须道：“
8: 3亿呢？”
6: 齐大顺使劲摇了摇头。只加到10亿，齐大顺心动了。有这10亿黄金，若是用来置地，少说也能置10顷；若是用来买奴，少则80，多则100。
8: 好吧，我卖给你。
6: 齐大顺朝酒桌上重重垒了一拳道。头须得了这件珍珠衫，立马返回齐国，并将买衫的经过一字不落地道给了晋文公。晋文公赏他1200两，将手轻轻一挥道：“
8: 请去吧。”
6: 支走了头须，晋文公怀揣着珍珠衫来见齐姜。 屈指数来，已经是一个月零九天未见到晋文公了，其将又惊又喜，忙命宫女为文

0: 公看座，亲自为文公献茶。文公板着脸道：“夫人，寡人有一件珍珠衫，离奇之时被请脱下，不知今在何处。”齐姜笑应道：“
1: 去问这作甚呢？”
0: 文公道：“天已将暑，此时不穿，更待何时啊？故而寡人才想起了珍珠衫。”
1: 齐姜如实回道：“啊，对不起，妾呀，把它丢了。”
0: 文公冷笑一声道：“不是丢了，怕是送人了吧？”
1: 齐姜见他出言不逊，含愤问道：“送人？妾送给谁了？”
0: 文公一字一顿道：“汝的老情人。”
1: 你，把个齐姜气得说不出话来。
0: 文公自怀中摸出珍珠衫，朝齐姜脸上一摔道：“汝那情人很不争气，竟以10亿黄金的价格卖给了寡人。10亿黄金对于寡人来说九牛一毛，寡人不在乎，寡人在乎的是竟然有人给寡人戴绿帽子。寡人念你我8年夫妻之情，寡人不想杀汝，汝走吧，回汝的齐国去，寡人再也不想见汝了。”
1: 说罢扭头便走。夫君，您不能走，您听妾说。齐姜一边哭一边去拽本宫，被他一把推倒在地，扬长而去。齐姜哭了半夜，想了半夜，实在想不起来是谁在他背后捅了这么一刀。但不管怎样，齐国是不能回的。古之俗，女子被休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莫说女子本人，就连其父母兄弟也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何况自己还是齐国的一个庶公主呢？若是回齐，这人就丢得大了，自己丢人事小，齐国丢人事大。晋国不能待，齐国不能回，那只有死路一条了。死有什么可怕？人活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脱生。他毅然决然地爬了起来，寻了一条绫带搭在梁上，下边挽了一个死结，绫带距地面1丈挂铃。齐姜身长9尺，头够不着，便搬了一只小木凳放在地上。他小心翼翼地登上木凳，将头伸进绫带，而后用力一蹬，将木凳蹬倒，人便悬在了半空。绫带越勒越紧，勒得他出不来气，眼睛也憋得难受。两个小火球从眼睛中跳了出来，越变越大，大得像两只海碗。他不想死，他多么希望这两团火球快点下移，将绫带烧断。谁知这两团火球轰然炸开，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0: 文公推倒了齐姜，气冲冲地来到怀莹的寝宫。怀莹见他气色不对，陪着小心问道：“
1: 主公怎么了？”
0: 文公道：“不怎么。”怀莹道：“
1: 妾怎么越看越觉得您的脸色不对，莫不是朝中出了什么事？”
0: 文公道：“朝中倒没有出什么事。”怀莹道：“
1: 那您为什么生气呀？”
0: 文公道：“贱人齐姜在齐之时已经有了相好，且把寡人的珍珠衫也送给了那人，他给寡人挣了一顶绿帽子，一戴便是8年，请说可恼不可恼？”怀莹道：“
1: 这事您是听谁说的？”
0: 文公道：“小溪。”怀莹道：“
1: 一个下人的话你也信吗？”
0: 文公道：“有珍珠衫为证。”便把头须如何去齐，如何与齐大顺往来，如何套购珍珠衫之事讲了一遍。怀莹沉默良久道：“
1: 如君之言，二夫人确有相好，但据妾观之，二夫人不是那种轻贱之人，还望主公进一步查访才是。”
0: 文公道：“不用访，人赃俱在，还仿什么？”说毕登榻而卧，不久便传出了阵阵鼾声。他一觉醒来已交5更，忙解发而目，内侍来报：“禀主公，大事不好，二夫人上吊自尽了。”他没好气地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把他拉到荒郊，随便挖个坑埋了不就得了？”内侍转身刚刚走了2步，被他叫住：“以嫔妃之礼葬之。”内侍应了一个是字，出宫去了。翌日五谷，守墓人战战兢兢地来报：“
2: 禀主公，二夫人的头不见了。”
0: 主公漫不经心问道：“是盗墓贼干的吗？”守墓人道：“
2: 不像。”
0: 文公道：“
3: 怎么不像？”
0: 守墓人道：“
2: 盗墓贼应该是冲着随葬品来的，可随葬品一件不缺，唯独少了二夫人的人头。”
0: 文公道：“
3: 如此说来，这就有些奇了。”
2: 怀莹冷不丁问了一句：“
1: 小溪呢？快遣人去看一看，小溪在不在宫中？”
2: 文公道：“这是与小溪何干？请查他作甚？”怀莹道：“
1: 有关无关，您只管替妾查一查小溪现在何处。”
2: 文公道：“好，寡人这就遣人去查。”这一查果真查出了问题，小溪不在宫中，就连他常常穿的几件衣服也不见了。怀莹道：“
1: 二夫人的人头一定是小溪割去的。”
2: 文公道：“卿怎么知道？”
1: 怀莹道：“二夫人入境不及仨月，为人又一向和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会有什么仇人。若真有仇人，那便是他的随驾宫婢了。在宫婢之中敢于站出来揭发二夫人私情的，为小溪一人。以奴告主，按律处死，小溪冒杀头之险来告发二夫人，可见仇之深矣。如今人不见人，衣不见衣，那人头不是被他割去，又是何人？”
2: 文公颔首说道：“夫人所言极是，寡人这就会影天下，捉拿小溪。小溪一来不备，二来不通禁语，未出三天便被禁人擒获，押解进宫。文公亲自审问小溪，小溪被捉拿之时，二夫人的人头就在身上带着，如何赖得过去？小溪被捕之后就没打算抵赖，没等晋文公开口便道：‘
1: 您是不是想问二夫人的人头是否为奴婢所割？’”
2: 文公道：“正是。”
1: 小溪道：“是奴婢割的。”
2: 文公道：“如与二夫人到底有多大仇恨，既已陷她于死地，有未甚要割她人头？”
1: 小溪道：“主公还记得仲瑜吗？”
2: 文公道：“记得。”小溪道：“
1: 奴婢是想拿二夫人的人头去祭奠仲瑜的。”
2: 文公道：“汝为什么要拿二夫人的人头去祭奠仲瑜？”
1: 小溪道：“二夫人滥杀无辜，岂止是无辜，仲瑜还是他的功臣呢。若非仲瑜报信，二夫人怎会知道仲兄要劫主公去楚啊？二夫人为您着想，害怕走漏了消息，害怕走漏消息也不能随便杀人呢。况且二夫人已经将仲瑜关进幽室，就是想走漏消息走得了吗？”
2: 这文公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许久方道：“二夫人毒杀仲瑜之事咱不再说了，我来问汝，二夫人在齐之时是否真有相好？”
1: 小溪如实回道：“没有。”
2: 文公道：“那珍珠衫是怎么回事？”
1: 小溪道：“是奴婢从二夫人房中偷出，送给齐大顺的。”
2: 文公道：“汝还算老实，若按所犯之罪，理应凌迟处死。念汝为朋友报仇，不惜以身试法，有古之侠义之风，死罪免去，罚汝为二夫人守墓终身，汝可愿意？”
1: 小溪道：“主公宽大为怀，饶奴婢不死，奴婢感激不尽。然奴婢曾在仲瑜墓前发过重誓，一定要拿二夫人人头来祭奠仲瑜。主公若真的连见奴婢，使奴婢持二夫人人头祭奠过仲瑜之后，再来为二夫人守墓，奴婢便终身无憾了。”
2: 文公面带愠色道：“汝不觉得汝的要求有些过分了吗？”
1: 小溪道：“依奴婢看来一点也不过分。”
2: 文公将玉案啪的一拍道：“大胆，汝若想活，这会儿就去为二夫人守墓，若是想死，定斩不饶。”
1: 小溪倔强地说：“不如愿，勿如死。”
2: 文公道：“好，寡人成全汝。”遂命武士将小溪推出市曹，斩首示众。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刚刚杀了小西，胡衍求见。一番寒暄过后，胡衍道：“臣想和您探讨一件事。”文公道：“
1: 什么事？”
0: 胡衍道：“吕医生细锐起兵造反，到底是什么原因？”文公道：“
1: 寡人财太冗员，引起他们的恐慌。”
0: 胡衍道：“臣以为这不是根本原因。”文公道：“
1: 根本原因是什么？”
0: 胡衍道：“朝廷的失误。”文公吃了一惊道：“
1: 朝廷有什么失误？”
0: 胡衍道：“

吕西二人归降之后，朝廷对他们只是利用，没有进行安抚，特别是没有进行封赏。试想，吕西归降之后，朝廷如果将他们的爵位升一升，亦或是把他们的封地再扩大一些，他们还会生疑吗？还会造反吗？文公轻轻颔首道：“请言甚是，寡人之过也。”胡衍道：“臣还想和您探讨一件事。”文公道：“请讲。”胡衍道：“人生在世为的什么？”文公道：“那要看他是什么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不同的需求。譬如国君，作为一国之君，他就应该设法保住社稷宗庙，尽可能的扩大疆土，尽可能的让他的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来一个流芳千古。”胡衍道：“主公说的是明君、贤君，像惠怀二公这样的国君，他们会吗？”其实翻开中国历史，比惠怀二公还要糟糕的国君有的是，譬如夏桀王、殷纣王、周厉王。文公道：“他们当然不会。”胡衍道：“他们会什么？”文公道：“他们只会追求享受，为追求享受不择手段，啥坏事都干。”胡衍道：“好，咱不说国君，咱说一说大臣，说一说草木之人，他们生在世上为的什么？”文公道：“作为大臣应该忠于他的国君，是武臣就应该安国，是文臣就应该安邦，当然青史留名也是不可少的。至于草木之人，只要服从官府政令，按时交纳税赋，孝敬父母，和睦兄弟也就够了。”胡衍道：“古谚云，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谁不想身前身后都留个好名声，但这不是第一位。第一位是吃饱肚子，穿暖衣服，也就是谋生。无论是大臣还是草木之人，他们需要有一定的财富，供养自己，供养父母，供养孩子，供养其他亲人，甚而还要为孩子留点财富，且是多多益善。”文公重重点了点头。胡衍又道：“惠怀二公之时，吕医生细锐掌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为什么还要反叛惠怀？难道为的是安邦安国吗？非也，他们是为了保命，为了谋生，为了比以前生活得更好。可主公即位之后，将他们晾在一旁，他们能不灰心，能不造反吗？不瞒您说，就是换成为臣也要造反呢。”好了，咱不说吕系二人，咱就说从王、诸人及国内大臣。您出王前后19年，国内有不少大臣冒杀头之险为您送管，为您通风报信。怀公出逃之后，大臣们又分作两拨迎驾，更有甚者，他们抛家舍子随您出王，这一出便是19年。他们为了什么？为的是攀龙附凤，为的是有一个好的前程。可攀附的结果呢？龙飞腾了，龙即了君位，龙只顾着与家人团聚，自个儿享受天伦之乐，国君之尊，把帮助过他的大臣、影响他的大臣、与他同过患难的大臣一概抛诸脑后。即位已经半年了，只听说裁汰了某人，从没听说赏过某人、加封过某人。臣担心吕系之事怕是要重演呀。文公起身一一道：“听了舅父之言，犹如醍醐灌顶，寡人知错矣。寡人明朝便要大会群臣，行复国之赏。”翌日，他真的在前殿大会群臣，将大臣们分作三等，以从王者为首功，送款者次之，迎降者又次之。三等之中又别其劳之轻重进行封赏。第一等从王者以赵衰、胡衍为罪，其他如胡毛、虚臣、魏仇、先轸、颠杰、贾驼以次而序。第二等送款者以栾枝、细真为罪，其他如世会、周之乔等以次而序。第三等影响者以栾顿、细不扬、韩简为罪，其他如梁尧米、加蒲图、杨蛇直、荀林赋、先灭、郑先都等以次而序。无采地者次第，有采地者一封。另以白璧五双赐胡衍曰：“相者投璧于河，以此为报。”又念胡突屡屡未及通风报信，且又未及而死，特立庙于晋阳芝麻庵山，后人

改岐山曰糊涂山。意犹未尽，又出诏令于宫门，倘有一下功劳未续者，许其自言。胡叔见封赏了这么多人，唯独没有自己，心中不忿，及至见了诏令，闯上金殿，气呼呼地问道：臣自濮阳相随主公奔走四方，族种俱烈，居则侍寝食，出则备车马，未尝恤于离左右也。今主公行从王之上，而不及于臣，莫非臣有罪乎？文公满面堆笑道：汝向前几步，寡人为汝明知。夫导我以仁义，使我肺腑开通者，此受上赏；扶我以谋义，使我不辱诸侯者，此次受赏。冒矢石犯锋敌，以身为寡人者，此复受赐赏。故上赏赏德，其次赏财，又其次赏功。若夫奔走之劳，匹夫之力，又在其次，三赏之后，行且如矣。说的胡叔满面羞愧欲退。文公道：该赏汝了。转脸向内侍道：去府库给寡人取白银500两，绢50匹，寡人要赏胡叔。赏过胡叔之后，文公传从王之时的各等仆隶之辈进宫，论功行赏，多者得银500两，少者也有200两，受赏者无不感悦，也有不高兴的，但不是仆隶之辈。是谁？魏抽、丁吉二人，他们自是有一身好武艺，见赵衰、胡衍都是文臣，以辞令为事，其赏却在己上，心中不悦，口出怨言。文公将他们召到宫中，以告胡叔之言告之，二人仍是不服。其实他二人不该不服，因为文公已经讲得很明白了，真正不服的应该是介子推。在从王九雄之中，介子推最为耿直，因渡河之时见胡衍有居功之余，心怀鄙薄，耻居其列。待文公复国，自随班朝贺一次以后，托病居家，编织草鞋以卖，赡养老母。有一个邻居名叫谢章，家有中田三顷，不算太富，但为人仗义，乐善好施。子推从王之时，其母就是靠他周济才活了下来，故而子推对他很是敬重，无话不谈。谢章见他不愿上朝，劝曰：主公得国，迟早要行封赏，您整天冒在家中编织草鞋，怕是要被主公遗忘了。子推一边编织草鞋一边回道：忘了更好，免得扰无清净。谢章有些不悦了，暗自忖道：什么忘了更好？你从王19年，难道就是正得一个在家编织草鞋？无非是你仗着有割骨救军之功，叫主公登门相请，从而抬高自己的身价罢了。从此他不再相劝，也很少去介子推家走动。果如谢章所料，半年后文公大会群臣进行封赏，受封赏者达100多人，却没有介子推。谢章半是炫耀半是遗憾地对介子推说道：看看，让我给说中了吧，主公就是把介兄您给忘了。介子推仍是一边织着草鞋，一边把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看介子推那漫不经心的样子，确实出于真心，谢章的不悦化作一阵清风跑了。翌日谢章去街上闲逛，路过宫门，见门上贴了一张诏令，趋前视之。诏令曰：寡人出王19年，赖国人之力得以为君，凡从王之人、送款之人、迎降之人，寡人皆有封赏，若有没有赏到者，或有他功劳者，许其自来言之。谢章慌忙返回告知介子推，要他去自许其功。子推笑了一笑，又摇了两下头。子推老母正在厨下忙活，听了谢章之言，忙跑过来说：儿啊，儿为君效劳了19年，且曾割骨救君，功劳不小。君既有诏，允其自言，儿为什么不去呢？官咱就不做了，也可寄树中粟米，供朝夕之拥享，岂不胜于编草鞋乎？子推回答道：献公之子9人，为主公最先，惠怀不得，天夺其助，以国属于主公，诸臣不知天意，争居其功，而方耻之。而宁终身编织草鞋，不敢谈天之功，以为己利也。老母

0: 孩儿虽不求路，亦宜入朝一见，恕不见吾儿割骨之劳。子推道：孩儿既无求于君，何以见为？老母道：吾儿能为连氏，吾岂不能为连氏之母？这里是闹市，距朝廷又不远，一旦国君想起而来，必遣人前来聒噪，倒不如咱母子啊，隐于深山，结庐为室，度过余生啊。子推大喜道：孩儿喜爱绵山，那里山高谷深，世人罕至，要去咱就去绵山。说必背上老母直奔绵山，望着他们渐去渐远的身影，谢章长叹一声道：什么是贤人？这就是贤人，大贤之人呢、应当把他的贤行公诸天下。要把介子推的贤行公诸天下，仅凭自个儿之力是不行的，得依靠朝廷。怎么依靠？他想了三天，终于想了一个办法出来，当即找来刻刀竹简，用了半个时辰刻书一封，于第二日五更悬于五朝门外。有卫士收到此书，献于晋文公。晋文公展而读之，乃是一篇寓意深长的诗文。文曰：蛟龙失掉了主子宠爱，没有深潭可以躲藏，众蛇曾随他周游各地。蛟龙有一天饿得心头发慌，有一条蛇把自己的骨肉献上，蛟龙吃了才有力继续逃亡。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

0: 等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7.4%。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五月汽车出口量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中国多项先行指标走高，新动能加速领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记者近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今年一至五月份，中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7: 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了一系列经济运行先行指标，涉及港口物流设备开工率、线下消费、产业投资以及专利授权数量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那么什么是经济中的先行指标？我们如何从这些指标当中读懂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金春，欢迎两位。那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几项主要的先行指标数据。
11: 数据显示，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和1.2%，较四月分别提高0.6和0.8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反映商户经营活力的指数连续三个月回暖，商户经营活力持续修复。
12: 得益于以旧换新补贴、促进服务消费等系列政策，叠加五一假日消费带动，内需扩容势能稳步积蓄，商品服务消费继续协同回暖，供需两端同步改善。
11: 另外，投资结构与节奏变化明显，挖掘机指数显示，五月份混凝土、吊装、港口三类设备表现突出，开工率同比环比双双走高，其中吊装设备开工率达74%，主要是在国家加力支持两重建设政策带动下，各地重大工程建设施工节奏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较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
10: 那么到底什么是先行指标？我们普通观众该怎么样理解这一组先行指标？江老师先来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包括您对于最新发布的这一组数据，让你印象最深的又是什么？
13: 先行指标实际上它是一类高频的合成的指数，它这个指数的数据来源的获取渠道也是比较多元的。那么这个指数的构成的指标的分类呢，你包括反映这种外贸类的，然后包括港口工程设备开工量等等。 等，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企业、工商企业新增市场主体注册以及他们专业专利活跃度的这种指数，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投资的这种，还包括这种反映消费的。那么相应的，它这种数据获取来源的渠道也非常的多元。你比如说，这种可能来自于工商局、税务总局，然后也包括相应的知识产权局的这种新兴行业领域的这种专利授权的这种数据。那投资类的呢，可能来自于全国公共的资源交易平台、央企的招标平台，然后也包括一些政府采购网等等。那么反映这种线下的消费情况的这种，可能来自于一种很活跃的商圈的这种 POS 机的刷卡流量，包括一些银行的这种流水单，然后也能看到这种商户的这种流量，甚至在一些这种大型的这种公交啊，然后这种铁路啊，这种客运的活跃程度，然后也包括这种外贸的、商务部的等等这种数据。所以它这个先行指标，它是非常高频的这种大数据全量采集合成的这样一个指数，它能够先于宏观经济像 GDP 这些传统的统计局的这一类的指标早3到6个月能够表征经济发展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的一些趋势，所以在业内的公认度、权威度都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这次先行指标也确实透露出了一些经济增长的这种亮点，尤其能看出各行各业这种乘数而上、向质而上的这样一个特点，就说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然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这种数字经济在各行各业的这种压舱石，然后这种助推器的这个作用也更加的明显。你比如说在投资这一块，那大家像这个算力、算法、数据、高质量数据集这一块的投资都更加集中，因为确实看到了这种人工智能模型下游在各种场景应用端的这种广泛应用，然后在这种外贸啊这一块也能看到这种港口开工，然后这种跨境数据电商很活跃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工商企业这一块也能看到新增市场主体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一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然后包括这种高技术制造业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表现。那么能看到这种数字经济在这种投资、消费、出口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拉动的作用。
14: 那我们来具体聚焦一下消费端哈，这组数据显示商户经营活力指数是连续3个月回升的，线下消费增速持续加快，尤其明显的是在餐饮、出行和电子消费领域。金春觉得这组数据当中哪些变化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其中又释放了什么样的积极信号？
15: 对，我们看到特别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正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的消费潜力的一个加速的释放。其实我们要从一个统计指标来看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的经济增长拉动里面，我们经常说到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其实它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指标叫贡献率。那么消费呢，相对而言就有消费贡献率。我们贡献率这个指标在前些年我们自己体会特别深，因为做研究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常年其实它都是在60%以下的。那么这个水平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一个低于 OECD 国家的水平，那么同时也是低于金砖几国的水平。我们提到金砖，我们想到这个团体原来我们说金砖5国，实际上后来发展到金砖10几国，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的消费贡献率整体都是偏低的。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然后是持续了好几年的。那么在近几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宏观政策一揽子里面，然后都有千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拉动的效应，那么推动着我们国家的消费潜力不断的在释放。而且这个政策呢，其实也有扩围，而且我们看到政策的发力其实不仅是在需求端有反应，而且在供给侧其实反应也很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消费场景的一个升级，包括我们熟悉的首发经济，包括冰雪经济、宠物经济、一些新兴经济，包括体验经济的一些出现。然后我们看到消费其实整体都在一个深度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它变得更细分、更小众。包括我们今年特别热的票根经济，还有前些年我们推的地摊经济，其实整体让我们的消费体系性更强，而系统性高质量的来回应我们整体居民对消费的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追求。
14: 那说完消费，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一个数据的重要的亮点就是投资结构出现的这样一个变化啊。数据里提到，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是同比增长了大约5倍，这应该是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啊。姜老师觉得这种爆发式的增长说明了什么？而在您看来，这些投资流向的背后，我们的产业资本现在看到的又是什么？
13: 其实产业资本确实特别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已经捕捉到了这种人工智能啊，然后这种数据要素啊，赋能实体经济带来的千行百业的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的这种形成，而且。

0: 仅仅是来自于这种人形机器人啊，这种一个小增长点、小场景的这种应用，而是确实这种技术在这种工业、农业、服务业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应用中，各个环节都得到了这种很好的、可以预期的、很明确的这种商业的回报。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看这个医药行业，那么通过这种人工智能啊，通过这种大数据啊、海量数据的筛选，能把这个新药研发的周期大幅的缩短。那么在制造环节呢，也能把这种原来的量化生产变成这种柔性的生产，然后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模式，那在流通这个环节，原来的这种订单呢，现在改成这种供需对接，然后省去层层的中间环节，然后降本增效，提高全行业的这种全要素生产率，都有很好的这种促进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药企的这种竞争的实力也不在传统的这种设备技术或者单纯的拥有一些新药，它现在需要有这种医疗数据的这种获取，然后说要有这个医疗的这种影像的模型或者这种人工智能模型技术，在它新药整体的这个推动过程中的一些更深层次的这种赋能，然后也需要整体的这种医保支付体系的这个变革。那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就让一些比如说商业保险、金融看到大家涌入进去，能很精准的预测这个行业未来的这种风险点，然后这种研发的这种很好的投资的这个回报，所以就意识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这个事儿去投资去买单，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点，就是小的新增长点的这个问题。
1: 那现在这种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的步伐加快啊，金春觉得对于推动我们新动能的发展，对于经济的转型升级到底有多重要？那目前有没有产生已有的效果？你会如何评价？
2: 对，我们看到投资的向新向优已经在推动我们的整体的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在朝着质量质变、效率质变还有动力质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方向。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步入这个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其实早就不以纯数量论英雄了，我们做这个产业的整体升级还有包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健全已经是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到有很显著的效果，我们的宏观经济其实在增长过程中，然后其实面临着这个持续的要素投入以及要素投入之后形成的产出。那么在经济学上其实有一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我们看到持续的要素的量的投入它不能在长期实现经济增长，长期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定是要问这个要素要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那么就是向创新驱动来要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益发展和推动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向新向优的一个转变，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有意为之或者刻意为之，而且它是我们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然后是我们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算力，然后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数字基础设施，然后量子计算，然后生物医药，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新材料其实优势也很多，然后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从 AI 视角下观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比如说在这个三次产业，其实 AI 对三产的赋能其实都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 AI 加农业，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养还是种，其实从这个苗和种的阶段 AI 就能帮助筛选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苗和种，然后让这个投资和质量效益就能够提升。而且在工业生产这个方面，我们看到 AI 加工业实际上从这个产品设计周期的缩短，然后设计效益的提升，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智慧的这种质量的检测呀，包括智能的生产呀，还有就是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协同，还有多地协同、装备升级等方面，实际上是全面的带来了一个产业效率的提升。那么服务业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体验就会更直接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智慧医疗，然后现在的智慧金融，还有包括我们看到的智慧港口、智慧办公，还有智能金融，然后相关企业在 AI 方面的一些投资，实际上已经切实提升了我们在服务业的感受，所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投资层面的感受上来讲的话，其实最近的调研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一级市场的这个投资家们是吧，他们在这个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上都有

0: 这样的感受，比如我出了一个差，然后可能估值就增长了。然后我再去从这个外地回来之后，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好的投资机会，可能就错失了。这、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现象。
1: 好。那作为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如何盘活算力资源，以高效调度的全国一张网赋能千行百业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前段时间的采访。
2: 这里是位于河南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处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4: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3: 在北京，这家专注商业气象预报服务的中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高频率输出高精度天气预报对算力的需求很大。
5: 得出这么一个图，就是使用到的计算资源大概是在30000片的这个 GPU 卡，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
3: 工信部表示，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枢纽、区域、边缘三级算力节点和通信网、电力网两张保障网络。中国算力平台到今年年底将全面实现算力数据自动化监测，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也在系统性降低算力使用门槛，
6: 降低运算的成本，更好支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同时也培育数字新业态。算力网作为我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底座，确实具备像高铁四季一样那种全域渗透、普惠赋能的强大势能。
1: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推进六张网建设，算力网正是其中之一。五月份的数据也显示，算力、数据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快速增长。那么现在的这种基建投资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像算力网这样的新基建，对于投资的拉动作用又该如何评估？姜老师。
7: 新基建确实和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特点，那么表现出它这种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以往的可能就只包括这种网络基础设施，然后现还包括这种新能源，那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变成几层的架构，从网络基础设施到算力基础设施，到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然后到数据安全基础设施等等。那么此外，传统的像这种铁路啊、高速公路啊，这种也在不断的向智改数转网联这上转型，那么呈现出这种不断的向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变的这种趋势，同时也有这种更加集约集聚的这种特点。那么现在的新基建确实也更加强调这种标准的引领，就是你比如说这种算力要有一定的代表国际先进性的这种技术的指标在其中起到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们本身也作为一种像人工智能的这种前沿技术的一些场景的这种应用，像城市的这种更新改造、城市全域化的数字转型、整个底座的这个搭建，那么都和这种人工智能的应用互促互进，形成一个新的这种产业的生态。
1: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增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授权量的增速是持续加快的。金春怎么看这样一个数据增长的分量？这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哪些真实的赋能？
0: 对，这个数据呢，实际上是我们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的一个反应。创新动能持续，这表明我们国家的创新动能一直在持续的增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有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个专利的授权量这样的一个指标，其实它是一个流量指标。那么授权实际上到最后就有一个有效量，就是年度的时候会有一个有效量。我们看到2025年底的时候有效量是500多万，然后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有70%实际上都是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专利的 有效量。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创新的动力。那么知识产权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它首先是要确权，那么在确权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产生充分的保护基础上，才能奠定它后面用权和维权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是对我们创新驱动的一个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无论从量还是质还是整个比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其实刚才也说过，我们现在在要素投入里面，按照文件里面说的，我们看到有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然后技术、制度和数据等方面的提升。那么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土地、资本、劳动力，那么它就是一个这个靠量就是在量变过程中更多起作用的。那么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制度和数据这个方面，然后它是在质的飞跃这个方面起更多作用的。我们管它就是起着更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反映我们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要通过这个持续的这个创新和企业动能活力的激发，然后来持续的实现。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先行指标的反应呢，其实就能够体现出或者是能够表现出我们的企业活力在持续的增强，企业创新在持续的迸发。
1: 那其实创新专利增速的持续攀升，叠加科创投资的持续增长，对于我们新质生产力的未来的发展也是可期的。
7: 确实现在能看到，就是说大家已经不仅仅是炒概念，或者是仅仅做商业模式的这种模仿，大家都愿意在自己的领域不断的深耕，然后在这种新技术的这个研发，然后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这块，不断的投入更多的这种技术、人力、智力的支出。
1: 一组先行数据，看见中国经济的底气与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开局，创新动能更加强劲，发展态势向新向好。在多项先行指标中，可以看到传统动能稳稳托底，守住经济运行的基本盘，更可以观察到新兴动能加速领跑，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
8: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新生。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
11: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0: 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6: 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作何阐释？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
7: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
6: 有记者提到，根据岛内民调显示，近六成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经出现变化。对此，发言人回应，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
7: 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6: 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而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对此，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7: 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据了解，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活动涵盖基层治理、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是实实在在地将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两岸同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刻意抹黑歪曲，还加码禁令，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这种出于一党私利的做法，不仅漠视台湾民众参与交流的意愿，更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一味阻挠、限缩岛内民众的自由。然而，正如发言人所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6: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囚刑12年半一案持续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来看报道。
9: 对于高金素梅被囚刑一案，多位蓝营民代纷纷发声声援，民进党当局反倒指责在野党延长立法机构会期，并污蔑其沦为涉案民代的保护伞。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随即反呛，高金素梅案件有明显的政治操作痕迹。
10: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而民进党竟然还有脸来问我们所谓的保护伞。
11: 我认为是全民都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工具，
12: 人不利嘛，没有成果怎么选？那只好用另辟一条路嘛，把情调当他的大手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0: 环球华人。
1: 日本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维护地区和平。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最大规模军演，新武器扎堆挑衅。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二五式高速滑翔弹，引发各方关注。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在静冈县举行年度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这场演习被称为日本内部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有约3000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参与。台媒注意到，在此次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三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二五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
2: 日本开展的这次年度例行的复式演习呢，主要演练的就是夺岛，而且呢，宣称是内部规模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演练的相关内容？
3: 我们其实刚才通过短片可以就知道，那这一次号称是规模最大，那么大概有多大的规模呢？首先呢，它耗资大概是8.2亿日元，那么呢，就是说有3000名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官兵来参加，那各种战车、装甲车呢50辆。各种火炮呢50门，然后呢分成那个昼夜两场，一共呢消耗了69.5吨的这么一个弹药。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说，夺回遭敌方占领的离岛这么一个模拟的岛屿作战，那么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的作战的行为，当然呢还包括应对这个无人机的作战的科目。就是这一次大家最为瞩目的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首次公开展示了今年三月份部署在这个静冈县。它的这么一个就是二五式的高速滑翔弹，当然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它的演练的现场并没有实战的发射，而是呢通过一个大屏幕播放了这么一个发射的视频，它就是一款超音速的导弹。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作为日本国产的这么一个超音速导弹呢，它目前呢就是射程还不是很远，就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日方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升级以后啊，它可不得了。它可以到就是说这个2000到3000公里最后，而且它的速度呢超过了这个5马赫。那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案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日本一贯的一个作风，擅长通过偷换概念，那么欺骗那个日本的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但是呢数字它不会说谎，那文字游戏呢无法洗白日本整个一个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那么日本越是这种掩盖，其实我们国际社会呢就越应该呢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
2: 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日本是使用了二五式高速滑翔弹，备受各方的关注。那么这个高速滑翔弹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4: 为什么日本才刚刚宣布武器出口三原则，连宪法都还没修改，马上就把二十五式的高速滑翔弹展示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日本长期以来就偷偷摸摸的在研制这种高度杀伤性的火力武器导弹了，而且已经成熟的这一款这种源头打击的导弹，它就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本土，而且不要忘了它是采用这个机动的发射车来发射，由于它的机动性，所以它的隐秘性、隐藏性更强的。由于它的机动性，要第一时间捕捉它的能力，那就会受到更多的干扰。更加上它是超音速的五马赫的飞行，还有它的飞行姿态是采用滑翔式的，也就是不规则的飞行姿态。这样的情况要去拦截它，要去计算它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的弱点那就显得比较困难了。这就是日本我们所看到的，当他一方面讲他是专守防卫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偷偷摸摸的都在研制一种侵略性、攻击性、杀伤性又强的这样的一款导弹。
2: 除了刚才赖教授介绍的二五式高速滑翔弹之外，在这次演习当中还出现了

0: 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1: 在今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日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组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0: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要获取什么？
1: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进行的是这种正常的训练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可以说呢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进行偷窥，想要这个偷情报不排除它会派出水面战舰或者是侦察机，针对处于正常演习状态的航母辽宁舰要进行跟踪，要进行这种情报的窃取，想要看一看辽宁舰的航母甲板上有没有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是新式的舰载机。所以呢日本它现在已经开始走上轻型航母之路，但是呢和辽宁舰相比，日本的这个改造而来的20,000吨级别的轻型航母，它的这个实力就太弱了。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说更为先进的舰载机能够有效的驱离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0: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以军事演训等等言行向外界宣告它具有攻击能力之外呢，还在积极的推进武器出口。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四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的安全和防务工业合作。日本扩大武器出口的种种动作值得警惕。
0: 那么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的发展方向目前都有哪些信息？而它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赖教授，
3: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他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那么把它基础打好。他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他在这个部分里面，他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他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 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 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啊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啊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它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0: 日本近期呢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现在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1: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有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啊，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 R5 V 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啊往往都是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那么出售最上级的护卫舰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啊这些美国盟友的啊这个军火订单，强化他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0: 那么日本呢在今年4月份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外界认为是他已经突破了在军事上的紧箍咒，您认为这是不是日本正在推行新型的军国主义？蔡主任，
4: 您刚才说到的是4月份刚刚通过的一个就是这个防卫那个装备这个转移三原则的这么一个修订，原则上呢允许了包括杀伤性武器出口在内的一个武器成品的出口，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例外，就什么例外呢，就是说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这么一个例外的设定，那么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等于说变相的它可以说卷入到一些这个国际的冲突和争端当中。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之前呢日本的国会啊它有一个事前审查事后监督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落化到一个什么呢，被动接受事后告知，就换句话说这事儿我已经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那我再跟国会呢说一声，那说一声以后呢实际上就导致国会的这个监督作用啊已经不再就是说已经大大落化，那不再起到武器出口的这么一个刹车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感知到要借这个机会日本自卫队可以进一步的借船出海，那么提升日本整个一个在国际军事安全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日本也想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那么降低这个自卫队武器啊装备的这个研发和生产成本，那通过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一个竞争呢那么反哺国内的这么一个军工产业，那加速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军事大国化的进程。那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最近啊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 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与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日本方面的公布的这个名

0: 名单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一共与17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协议。那么显而易见的话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呢将严重破坏地区战略的一个平衡，加剧军备竞赛，那么严重威胁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
1: 是的，日本近期一系列对华挑衅的动向呢，在岛内呢，赖清德当局也在呼应和谄媚。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2: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9号，赖清德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
1: 我们看到近期呢，赖清德参与了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3: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在政治大学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构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谄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1: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呢，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那么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4: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的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2架次的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包括呢也要强化这种存在。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还要推行很多相关的政策，其实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那么高市早苗到底想要做什么？
0: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关注2点。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也是近期那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会议的一个设立法案。那么他意图呢在二战以后呢首次构建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情报的整合系统，那么以国家这个情报会议为核心，那么国家情报局呢为一个它的执行机构，那么强化呢情报工作，并且呢统一归口管理，那么主要就是说呢要强化那个首相官邸的一个主导性。他这种举动实际上跟那个2014年呢成立这个国家安保局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说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举动。那么这个举动的危险在哪里呢？它可能模糊一个国家安全的边界，那么被用于构筑一个什么呢全方位的一个备战体系。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日本内政的问题，更涉及到日本宪政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的这么一个重大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不断的深度进行绑定，加速这么一个勾连，这个呢也值得一个非常我们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那个日菲在5月底那么将双边关系呢升级为叫全面

0: 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这个安全、能源、经贸等一系列议题啊，在这个菲律宾总统访日的期间呢达成协议。日本实际上高度重视菲律宾，正是为升级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印太战略，来进一步协调他的立场，在美国安全承诺那不稳定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以中国为假想敌，持续协调共同行动的这么一个机制。
1: 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不但升高区域紧张，更向岛内独派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日方一再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国际社会，种种动作必须警惕。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7.4%。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今日我们来聊聊推开博物馆的任意门，感受世界紧密相连。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
3: 今天我们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4: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3: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他就说没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所以对这个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了，对这个也感兴趣。
4: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廖荒地和东咸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3: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呢提前拔节了。拔节了他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发展过麦子，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4: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3: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4: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局限与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3: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飞机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5: 那你说
3: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4: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6: 105.6，100.4，0.4等于1583.8，除等于791.，
7: 791.9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4: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100户村民在廖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8: 之前我们村里呢也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哈，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赚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拿来种麦子。
4: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谭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廖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7: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一次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就明年冬天就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争取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有大户来种。
4: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5: 王修，是
3: 吧？那个仓库给
4: 上。
3: 麦
4: 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5: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
9: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3: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4: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廖荒坡地已变为良田， 而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3: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天坛公园是北京市区古树最密集的地方，3562株古树为这里营造了独特的历史氛围。而天坛还有一绝，那就是天坛的月季花。自1982年起，这里每年举办月季花展，绚丽多彩的北京市花月季又赋予了天坛祈年殿等历史建筑

0: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超1万株月季正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1: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2: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品种种类多，我每年都来。
3: 今年花比较多，几乎是一起盛开的，这个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0: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天坛公园月季班班长傅迎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迎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4: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0: 傅迎辉在天坛月季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傅迎辉17岁进入天坛月季班，当时正值花卉月季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月季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月季养护。
5: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2年以上都没有资格动剪子。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的。简单的活你要是悟透了，它里边也有技术，所以说呢，要想把花养护好了，从最初的日常养护就得一步一步来。
0: 傅迎辉善于观察，在师傅的带领下，他利用业余时间摸清了天坛公园所有月季的品种，哪怕没花没叶他也能认得出来。
5: 从最开始的小苗、中科、大科，开花有叶没叶，所有的状态你都要整个了解，你才能完全认识这个品种。认识这个品种之后，掌握它的习性，来更好的养护它。
0: 一说起月季，傅迎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心里也全是挂念。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4: 一天看不见，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我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他。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0: 在花圃的西侧，有3处深达2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月季过冬的冷窖，完成修剪的月季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月季顺利越冬，直到来年3月开窖见光。
5: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发芽，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保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的，我们再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0: 2019年，傅迎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4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和精品月季展控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而控花时间前后只差了3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迎辉只能调控45盆花，只有3盆的容错率。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最终控花全部成功。
5: 我就有一个小盆，这小盆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要掌握4波花不同时间段的控花修剪，每天还得喷水降温。如果白天温度过高的话，塑料布它吸热以后呢非常热，它容易把底下的叶子烤了。晚上在太阳落山之前，温度还在比较高的状态的时候，赶紧盖上棉被，把温度锁定在有限的空间内，每天都想着早晨掀棚，晚上盖棚。但是这样呢还不行，上面它有铁架子呀，铁架子它挡点光，我呢在里边就跟下棋似的，矮一点的品种，高一点的品种，前后调个个，前后面还得转，调过2天呢又得倒腾回来。
0: 经过不断摸索，傅迎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4季常开。从来

0: 没有控花失败是傅盈辉的底气。
1: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坛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0: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展月季育种工作，天坛荣光、凯歌嘹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盈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5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1: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蜂媒花或者虫媒花。第二天早上你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在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1-2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2-3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0: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3年前傅盈辉育种而出的，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苗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两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反祖，5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8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
2: 上午这大盆其中有2颗，稍微少给点水。
0: 每天到的最早，永远亲力亲为。傅盈辉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师哥就是他的榜样。
3: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然后他都提前把这些花都得看一遍，包括每天需要干什么活给我们分配好，尤其是在每年的花展期间，他特别的操心，好多的事儿他都需要照顾到了。
0: 天坛月季园建园已经有63年，月季栽培技艺已传承3代，如今他也像自己的师父一样，依然靠传帮带的模式，手把手地将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1: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这个职业，能更好地为天坛公园服务，为广大的游客提供赏心悦目的展览的空间，我也从师父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随着以博物馆连接

0: 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的又一个国际博物馆日的到来，首都博物馆酝酿已久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向公众敞开大门。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即将开展，这些展览掀起了一场新的文明对话。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加深，各博物馆的海内外展览异彩纷呈。走进一座座博物馆，好似推开了一扇扇通往世界文明历史的任意门。古埃及雕像、奥斯曼艺术品、文艺复兴巨匠的名作，都能在我们的城市里一一邂逅。各地的文明在同一空间里自由对话。在全球文明多元共存而现实世界冲突加剧的当下，博物馆作为文明使者的价值尤其凸显，不再只是文物的陈列室，更像是文明的摆渡人、连接器。作为文明互鉴的桥梁，博物馆正在努力重续人类文明故事，消除隔阂，让人们心平气和地欣赏另一种美。无需费力说服，只要把两件来自不同文明的器物放在同一个展柜里，他们就会彼此对话，吟唱历史之歌。波斯瓷碗上出现的元青花缠枝莲纹图样，欧洲贵族礼服使用的东方丝绸，这些沉默的物件比鸿篇大论以更洪亮的声音告诉我们，文明从来不是孤岛，而是一条条不断交汇彼此滋养的大河，不同文明的共舞与融合从未停止，连接世界，跨越时空。每一场跨文化大展的策划都是一次主动的搭桥行为，每一件文物的阐释都是一次对偏见的消除。博物馆的建筑有物理局限，而文明互鉴的精神无限广阔。博物馆的这扇门通向交流、互鉴与融合，门后有玉米，也有稻米，有金字塔，也有长城，让我们走入其中，去感受世界彼此紧密相连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新疆昌吉地处天山北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两地相隔4000公里，却因时代对口沅江工作紧密相连。泉州依托产业、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优势，全方位、全要素推进沅江工作，将晋江经验与爱拼敢赢的城市精神带到了昌吉。一批批沅江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深耕产业、教育、医疗、文化、民生等领域，让边疆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泉州沅江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
2: 走进昌吉市20里乡的天鹅小镇，一排排米黄色安居房整齐排列，水电天然气一应俱全，健身广场、文化活动中心、非遗展馆等配套设施完善。这里不仅是泉州沅江的重点民生工程，福建沅江的示范项目，更是国家游牧民定居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如今告别了毡房与风沙，迈入了通水、通电、通气的现代化宜居新生活。昌吉市天鹅小镇居民爱江图尔迪克：
3: 在山区荒漠的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搬进来以后，家里有自来水、天然气，啥都有了，特别方便了。
2: 安居更需乐业。泉州沅江坚持硬件完善与软件提升并重，持续做好天鹅小镇的后半篇文章，通过完善社区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文化生活，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牧民们自发组建达尔汉文艺队，用

0: 冬不拉奏响闽南旋律，以双语歌唱幸福生活，让海丝文化与边疆风情交融共鸣。达尔汉文艺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
1: 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方式来演唱，然后用这个闽南语，还有这个翻译过来这个哈萨克语也演唱，表达我们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一个喜悦，然后就是援疆干部对我们的一个支持的感谢，也就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向往。
0: 昌吉市阿什里乡党委委员马赫巴勒阿赫利别克。
2: 从我们福建援疆建立了天鹅小镇以来，一直持续在开展一些对我们农牧民的帮扶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最近在新建的这个牛羊肉加工厂，也可以后续保障我们的这个农牧民的就业，包括经常性的会把医疗教育都带到我们的天鹅小镇，带到阿什里乡来，持续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润疆工作做到实处。
0: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泉州援疆从书写式支援转向造血式帮扶，为昌吉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在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实现快速投产，这得益于泉州援疆保姆式服务的全程护航。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家斌。
3: 指挥部呢，从我们建厂的三年来一直在给我们一个保姆式的服务，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呢，我们就会跟指挥部去反馈，然后呢他会协调各个部门，然后我们就会沿着他们的方向，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寻找这些资源。
0: 泉州援疆工作组多次赴闽浙沪沿海地区开展招商活动，累计协助对接项目279个，一批福建企业相继落户昌吉，业务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轻工食品等多个领域，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科技局副局长于静。
4: 昌吉高新区作为福建泉州对口援助地区，援疆工作在推动园区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园区援疆干部多次带队开展招商活动，加快引进援疆产业，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乡村振兴一线产业同样蓬勃发展，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的艾草摇身变为致富草，在援疆力量支持下建成加工车间，形成种植、加工、体验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电坝镇土梁村的智能温室重焕生机，实现育苗、种植、烘干一体化发展，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村委会主任封建军。
5: 在新疆来说，艾草产业是个空白，我们想着通过艾草产业呢，把村集体经济呢这一块壮大，把村民的这个收入呢来增高。现在我们里面的设备整个就安装完了，今年的预计我们是计划产值是400万。
0: 教育是最具长远意义的援疆举措，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的泉州体育馆作为新疆首个小学5人制室内足球馆，让牧区孩子彻底告别寒冬露天踢球的日子，得以尽情追逐足球梦想。在泉州援疆力量的持续支持下，该校足球队屡创佳绩，成功成为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足球运动学院的网点校，一批优秀足球苗子由此走出大山，迈向更广阔的舞台。阿什里乡中心学校足球队队员松赫拉·阿布德利·帕塔克。
6: 以前没有体育馆的时候，我们在操场踢，冬天的时候地上又冷又踢的话会冻脚也会受伤，然后有了泉昌体育馆之后，冬天也可以在里面踢。
0: 书香润边城，文化沁人心，泉州援建刺桐国学书院及8座百姓书屋，构建15分钟阅读圈，并配备智慧书法、数字朗读等设施，通过书法、非遗、阅读等活动浸润心灵，推动闽南文化与边疆风情深度交融。泉州刻纸、簪花等非遗技艺走进昌吉校园，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健康是幸福之基，医疗援疆温暖民心， 泉州。

0: 投入资金，引入专家，激活昌吉分院肿瘤中心，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高端放疗服务，大幅减轻就医负担。同时，泉州通过传记育人，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将南派正骨、儿科急救等实用技能留在当地，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泉州市援疆医疗人才江连发：
1: 没有这个放疗科之前，这些患者以前都要到昌吉州或者是要到乌鲁木齐去放疗，那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高端的治疗设备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在病人智慧上，每个病人大概可以节约10000多块钱，这样子大大的减轻群众一个就医负担。
0: 从安居房到足球场，从产业园到书香屋，从艾草基地到医疗中心，泉州援疆的足迹遍布昌吉城乡的每个角落。一批批援疆人将他乡视作故乡，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破解难题，用真情连结民心，把爱拼敢赢的泉州精神深深烙印在天山脚下，让产业兴旺，百姓富足，文化繁荣，医疗强健的美好图景一步步从愿景变为现实。跨越4000公里是山海相连的守望，历经岁月沉淀是同心同行的坚守。泉州与昌吉因援疆结缘，因奋斗情深，从送项目到重能力，从惠民生到润人心，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见证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铺展着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坚定步伐。援疆有期，山海长情，泉昌两地将继续携手并进，续写更多同心筑梦、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共有276座古厝，是目前福建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闽南古民居建筑群。这里四面环水，风景优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让这个充满文化底蕴的闽南传统村落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
4: 福建漳州西北38公里处，基隆山和大帽山之间的一处山谷里，藏着一座名为岱美的古老村落，它被誉为水上皇宫，也有闽南小周庄之称。岱美村位于漳州市龙海区境内，是龙海地区最大最完整的古村落。岱美村村民黄招娣：
5: 岱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厝群。它的曲线燕尾脊、红瓦屋檐面、灰白墙体、石砌地基，无一不体现着我们典型的闽南建筑风格。
4: 这座古朴优雅的水上古村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蕴含着570多年不为人知的历史文化。古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前后有24溪、24潭，形成了前潭后溪、左右环水的独特景观。黄招娣：
5: 这边我们整个古村它有276座，那276座它又主要分为两期，一个呢就是明景泰年间留下来的有49座，靠近我们的这边是60-70年代统一在新扩建。
4: 岱美村有着闽南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这些建筑风格简朴大方，造型别致可爱，错落有致地坐落在水边，与周围山水相映成趣。这里的村民们代代坚守着房屋建制不遇阻滞，也就是说，建房全部统一坐向，统一造址，统一风格，统一配套，统一排水。276座古厝按9宫格里成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黄昭娣，
5: 49座呢，它是坐南朝北。坐南朝北，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开基祖先陈世进嘛，他们是从河南迁移过来的，河南颍川，所以呢，他们坐南朝北，北望中原，就这种思念故土的这种情谊。
4: 岱美村水系发达，被誉为闽南水乡，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村民们利用自家门前水路把农副产品运输到外地贸易。黄昭娣，
5: 其实以前呢，水路都比陆路发达，以前的村民呢就依靠着这个古码头，这个水路积攒了很多的财富。
4: 多年前，陇海双龙鸽子戏团到马来西亚，在演出的间隙聊起家乡岱美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一群摄影师前来探秘。一时间，岱美村的照片被这群摄影师传播向海外，名声大噪。岱美村在网络上走红，吸引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们也逐渐意识到保护古厝的重要价值，开始参与村落的相关治理。2011年，岱美村村民自发成立古民居群文物管理委员会。2014年，岱美村获得了2张中国国家级的名片，中国国家级第6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第3批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干部陈志敏，
6: 自2012年以来，我发动群众自发的拆了老姑舍、旧姑房、铁棚等建筑物1万多平方米，并建了一条古村通道路1000多米，改善了古村进村难、村道小的交通问题，并完善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
4: 近年来，当地政府持续加大对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累计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人民币，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完善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配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村民安置等工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岱美村村民，
7: 原来就环境的话会比较乱，比如说河道的一个污染这一块，还有这些租建啊、押建之类的一个违建这一方面都比较乱，比较乱七八糟的。现在这些整个村庄环境啊，打扫整理得很好，很干净。
8: 这2年的话，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大的改善了、村民的这个卫生观念的话，也有上瘾的一个台阶，包括这个环村道的修缮也方便了我们出行。
4: 村子的环境焕然一新，吸引了一批批年轻人返乡创业。阿娇和志平是土生土长的岱美村人，他们看见了家乡的变化，怀揣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放弃了在大城市的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共同创办了一家阿娇手工麻瓷店。岱美村返乡创业青年志平，
8: 我们岱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古村落。我们这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素，也是吸引我回来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特别是我们当地是以农业为主，比如说秋葵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我们呢把它做成了秋葵茶。
4: 现在志平也常常借助电商直播平台推广他们的家乡与产品。
8: 比如说我们在推广我们产品的同时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我们代美的一些美景，通过这一些推广呢，不仅吸引了客人来我们代美游玩，也顺带把我们产品呢销售出去。
4: 近年来，代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逐步加大，当地首创电网实景三维自动化建模技术，在技术应用下，古厝经过电力改造变得清清爽爽，后续还将为建筑群建立专门数据库。代美古村保护理事会理事陈武军：
9: 供电部门运用三维建模，加快了我们古村电力线路的建设速度，同时通过这个三维建模技术，对每栋古建筑的坐落方位、尺寸大小等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后续我们可以建立古厝群的一个专门数据库，为古厝的修缮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运用数字化技术把代美古村更好的保护起来，用数字赋能古厝文化。
4: 代美村村民世代遵循家规祖训，几百年后的今天，村民们仍然在古民居传承古朴家风，从人文角度活化传承古厝历史文化，使他们成为远近闻名的闽南乡古文化旅游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至五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7.4%。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小板块膳食养生，我们今天继续和您说说韭菜的食疗和药用价值。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中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上，韭菜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食材，无论是饱腹感十足的主食，充满烟火气的烧烤，还是锅气满满的炒菜，韭菜都能与各式食材在多样纷繁的烹饪方式下巧妙搭配，以其独树一帜的奇妙风味，造就一道道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佳肴。而就是这样一个风味独特的百搭食材，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中，却也是一个能够强身健体的养生佳品。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述，行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味辛性温的韭菜自古以来便被视作滋补的上佳之品，在诸多朝代之中，韭菜更是被赋予了诸多不同的意义。那么韭菜这个普通的食材究竟有哪些食疗养生价值？食用韭菜又有着怎样的禁忌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季韭菜温阳补。
2: 大家好，前面讲了这么多韭菜的妙用，那大家是不是跃跃欲试呢？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你要注意自己的体质是不是适合喝韭菜籽粥或者韭菜籽茶。那么一般来说，韭菜或者韭菜籽它都是辛温之性的，那么这种辛温之性的，它主要适合体寒的人来食用，而体热的人是不适合食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本草纲目》的记载，他说多食则神昏目暗，酒后犹记。说的是什么呢？说韭菜籽茶或者韭菜籽粥或者韭菜，你不能多吃，吃多了之后神志会昏，眼睛会变得昏暗，尤其喝酒之后建议不要吃。因为酒是心热，它能够助湿生热，而韭菜和韭菜籽也是心热，那么热上加热就会使我们人体得出更多的热症来。所以你是体热的人，尽量少吃韭菜，如果你是体寒的人，也要适量的吃韭菜，也不能过多的吃，过多之后也会出现过度而引起的疾病。除了体热的人不适合吃之外，还有一类人，胃弱的人不适合吃。若胃虚而衣勿用，恐致呕吐也。就是说，如果你胃气虚，经常有打嗝的现象，你就不要吃韭菜了。如果你要吃韭菜，就会引起呕吐。强调的就是说，如果胃弱的人，我们不要吃韭菜。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本来你胃弱，你的消化能力差，如果你过多的吃用韭菜，因为韭菜里含有硝酸盐，那么过多的硝酸盐进到胃里边，这样呢就会在硝酸盐还原菌作用下出现很多亚硝酸盐。那么亚硝酸盐大家都知道它是致癌的，所以呢就会造成胃肠功能紊乱，有可能造成胃肠的损伤。所以呢大家要记住，一个是热性体质的人不能多吃韭菜啊，再一个胃弱的人尽量少吃韭菜或者不吃韭菜。尽管我们说由于过量食韭菜而造成胃癌的这个比较罕见，但是大家也不能忽视它，这种过量食用韭菜也会出现疾病，大家要 提高警惕。另外呢，大家要注意，我们吃韭菜的时候啊，一定要现做现吃，不能隔夜。如果今天做的韭菜炒鸡蛋没吃完，隔一夜第二天再吃，那么里边的啊这些致病菌、致病的物质就会越来越多，它会损害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做现吃才是最好的。通过刚才的讲解，我想已经对韭菜的含义、韭菜之名的由来、韭菜的文化寓意、韭菜的文化故事以及韭菜的食疗养生价值和遗迹有所了解了吧。那么大家是否还有一个问题呢？为什么韭菜适合春天吃呢？我们老百姓常说春食韭菜香，夏食韭菜臭，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春天是阳气初生的季节，韭菜又嫩又绿，吃了韭菜帮助我们阳气的生长。但是到了夏天，阳气太旺了，这个时候你再要吃辛热的韭菜，就会火上加火，就会使人得疮疡啊、出血呀、热症、便秘呀等疾病。因此呢，我们说春天是最适合吃韭菜的。在结束之前，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春天是希望的季节，而韭菜是

0: 生生不息的象征。春天食用韭菜，不但是对文化的追溯，也是护佑健康的一种做法。我们食用韭菜，不但能够补气壮阳，还能益肝健脾，还能行气理血，还能温阳通便，通利三焦。因此我祝愿大家在今后的每一个春天里，在韭菜的陪伴下，生机勃勃，元气满满。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韭菜的食疗药用价值，马舒然老师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小便不利，大便秘结，这些生活中的小病症可以用哪些经方来调理？中医专家为您解读小经方里的大智慧。甘草干姜汤。一位30来岁的小伙儿却出现了遗尿漏尿的情况，最后专家诊断为肺阳虚。那么我们的小经方可以药到病除吗？让我们听一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陈明教授的讲解。
4: 话说一个30岁的大小伙子得了一个与年龄极不相符的毛病，什么呢？漏尿啊，你说丢不丢人呢？按理说这个年龄啊，那正是火气壮的时候啊，傻小子睡凉炕啊，全凭火力壮，解小便那是呼呼的，刚刚的，溜溜的呀。哎，这可好，想解的时候没有，不想解的时候，哎，他自个儿往外流，控制不了了。啊，听说这病，哎，中医治疗比较靠谱，行，咱就找中医。找到中医啊，这大夫是3问2问，肾虚了，补补肾就好了。阳虚不顾了，这是行，我给你开药。哎，这小伙一看乐坏了，病友救了。可是拿回去以后喝了一段时间，遗尿漏尿的毛病确实不见好转。再换一个大夫吧，那就又找了一个医生。啊，您这是肾阴虚，你说你肾阴虚，你吃补肾阳的方子那能行吗？等等，我给你再开个方子啊，补补你的肾阴，你的肾阴一充足，哎，肾气儿就固住了，小便就不漏了。结果又服了一段时间，还是不见效果。哎呀，小伙这回郁闷了，他感到很纳闷啊，我这补肾阳不行，补肾阴还不行，我这肾到底虚不虚啊？小伙真要绝望了呀。哎，天无绝人之路，这时候有人就介绍说啊，说湖南有一个名医叫赵守贞，赵老先生啊，你找找他看能不能治你的病。啊，这小伙子就去找赵老去看病啊。赵老接诊以后仔细地询问了病情，并详细地了解他的治疗经过，那、啊、而且仔细品他的脉。啊，赵老一品脉，什么脉象呢？右手的寸部和关部都是弱的，说右手后什么？右手是后肺脾肾，那寸关中上就是后肺的，这两个地方的脉象弱，就是肺气大虚的表现。一看舌苔是白润无苔，啊，而且这小伙子是口淡无味，啊，正看到这里啊，这时候这个小伙子啊，就习惯性的用手抹一下嘴角。有给大夫说我还有一个小毛病，看见没有啊，就是经常啊流口水，稀稀的。你瞧这小伙子呀，下面漏尿，上面流口水，整个一个衰老啊。赵老听完以后顿时了然，这确实就是一个阳气虚的案例，只不过他不是肾阳虚，也不是脾阳虚，肺阳虚了。啊，肺气虚寒，上虚不能控制。

0: 甘草干姜汤中，干姜可以温脾温肺，炙甘草能够补脾益气，通过补脾的方式来养肺。同时干姜味辛，甘草味甘，两者搭配可心肝化阳，适用于肺阳虚的治疗。甘草干姜汤的适应症包括遗尿、漏尿、气短、乏力和恶寒怕冷。取干姜9克，炙甘草24克煎水服用，可以服用1到2周，如果出现了上火症状就要停药。干姜和炙甘草的克数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有所调整。当归贝母苦参丸。一位女患者小便不利，每次上厕所都会有灼热感和刺痛感，经方如何能够帮助她呢？
1: 那是1944年夏季的一天，赵守珍老先生的门诊上，又来了一位妇女，说什么毛病呢？姐小便不利索，是又涩又疼啊。哎呦，每一次小便那就是活受罪呀，也因此更不敢喝水。为什么？一喝水，他小便次数一多啊，受罪的次数就多。但是天热不喝水哪行啊？自己都要在田里晕倒了，家里边就我这一个主要劳动力，还指望我干活呢。搞得这个病人是精神疲惫，饮食衰退，身体疲劳啊，肢体乏力啊。赵先生看到这患者是面色惨淡，气很短促而又不连续，口干，小便不利，而且一尿就疼痛，脉象很细滑，就判断出来了，说这个病人不仅下焦膀胱湿热，而且是上焦的肺气也不宣，不仅仅只是实，也有虚的表现，是上下同病，虚实夹杂，气血同虚啊。治疗这种反复发作性的泌尿感染，不能只清热利湿，还要注意扶着正气，提高免疫力啊，或者是补气，或者是补血啊。随即赵老就开了一张张仲景的小经方，叫当归贝母苦参丸。赵老开这个方子只喝2剂，症状就消除了。
0: 湿热气血不足而引发的血虚而燥，肺气虚，都会导致女性出现小便不利。当归贝母苦参丸中，苦参的功效是清热利湿，尤其擅长清下焦的湿热。贝母养阴润燥，开宣肺气，当归呢可以补血润燥，三个药材搭配能够治疗女性反复泌尿感染。尿频、尿急、小便疼痛，而且这些症状愈劳即发，均适用于当归贝母苦参丸。一般汤剂中用量为当归苦参10克，浙贝母9到15克，也可以选择成药丸剂服用。炙竹汤。便秘是生活中较为常见的病症，很多人受不了便秘的困扰，选择用一些泻药，而有些人就因为吃泻药差点出了大问题。
1: 刚才两个方子都是治疗小便异常的。其实还有一个更为常见的毛病，就是便秘啊。我的门诊就来了一位这样一个便秘的患者，36岁一个女士，便秘6年了，那是久治不愈啊。我说你吃过中药吗？这患者说什么叫吃过中药啊，大夫，我乘车了吃了啊，就把他吃过的这些药方拿来让我看。我一看，好家伙，治便秘的那几乎都用到了，什么润肠通便、养阴增液、温补肾阳、通腑泻热，都不行啊。现在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大便5到6天一回，就基本上一星期就一次，而且这一次还都是多靠开塞露来维持。腹部胀满倒不是很严重啊，但是他即使大便也粘滞不爽，粘挂马桶。我仔细分析了他的治疗经过和

0: 使用的药物，认为这不是皂结便秘，不宜使用这种通泄的方法来治疗，就给他开了一个小经方，加上一味麻黄。这个小经方就叫蜘蛛汤，喝第一周他都大便三次，而且这三次难得可贵的是什么呢？都是自主大便，这很难得呀。第二周大便就五次，啊，一共喝了，基本上喝了三周，哎，大便基本正常。哎，我说为了稳妥起见啊，我再把这个蜘蛛汤给你改成丸药，再巩固一段时间。所以我体会啊，蜘蛛汤确实是治这种慢性反复发作不愈的这种便秘的一个良方。
1: 燥热引起的大便干结难下，中医认为可用下法，也就是通下的方法来解决。还有一类便秘是由虚症引起的，比如肾气虚、脾虚、肺气虚，会导致胃肠动力不足，排便困难。这类便秘往往越通下越严重，可以用炙竹汤来治疗。生白竹健脾燥湿，炙石下气消脾，胃肠动力足了，便秘的问题就会缓解。便秘而且大便粘滞，适合使用炙竹汤，炙石十克，生白竹30到60克即可。用量呢，也可以根据不同患者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如果是儿童便秘，则可以将量减少到1/3。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小经方里的大智慧，感谢您收听这个内容。

0: 好，听过了陈明医生为各位介绍的经方治病的智慧之后呢，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要请颈椎病治疗方面的临床专家为您介绍颈椎病容易混淆的一些症状。
1: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2: 像这个颈椎病的这些症状哈，容易跟其他的疾病的症状混淆的，比如说像这个呕吐哈，这个呕吐我觉得可能很多的这个疾病都会，像肠胃不适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疾病都会导致这种反应。那么它跟这个颈椎病是怎么能够区分开来？
3: 这要问患者的
2: 病史
3: 有没有外伤史，有没有就是说那个饮食的一些东西要个了解，完了根据病人的症状呕吐的方式，有没有眩晕，有没有伴有眩晕，来结合诊断。通常我们需要神经内科也要鉴别诊断
2: 神经内科
3: 方面的问题
2: 啊，
3: 你比如有外伤史的话要排除颅内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出血啊，或者什么东西颅脑的损伤要看一看，因为颅内压增高也会引起呕吐。完了以后还要根据他那个病人自己叙述病史，就是最近的饮食的习惯有没有突然的变化，或者是还有没有就是结合大小便的问题，都要去看。就如果呕吐伴的腹泻的话，是不是考虑肠胃方面消化方面的问题。鉴别诊断是最重要的，也像经常的话颈椎病也可以引起一部分的高血压，但是我们一般的话一般就诊的患者跟我们来讲，就是说我最近颈椎不好，血压异常波动的话，我们也先在心内科要鉴别一下诊断，要排除一下其他方面的血压的问题。因为很多原因可以引起血压增高，颈椎病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像一些吞咽困难的话，颈椎病经常有一种就是说他感觉叫我们讲中医讲的没和气，就感觉他咽不下去，吐不出来，老觉得在咽部有个异物感，颈椎病经常有这个症状。
2: 那有的还有比如说会下肢瘫痪，甚至猝倒，突然之间这个倒那儿了，很多人就会不会马上想到是颈椎病
3: 啊，对对对，因为我包括我们在临床的医生发现，比如说以猝倒为例，首先要排除心脑疾患，
2: 对，
3: 看有没有一些那个突发的心脑的一些损伤疾病，完了以后，如果排除这些完以后，通过我们的触诊和那个神经系统的一些检查，还有那个一些影像学的检查，这种情况要还有一些看看椎动脉的情况，血流速度，还有脑血流图都要看。如果是这是颈椎引起的话，通过专业的治疗的话，可以排除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个是很危险的出
2: 口，
3: 尤其是有很多，你比如说行走当中啊，会有在开车当中的，都会发生这些问题
2: 啊，都会发生，
3: 不光是会给自己，还会给其他人带来很多不安全的因素。
0: 好，听众朋友，上半时间段呢，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

0: 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秘境之巅慢慢散开。当人类童年的记忆散落在地球的朝圣之地，我们目光抵达的不仅是大自然最丰富的表情，还有多样性生物最原始的野趣。山川巨脉，江河湖海，但凡人迹罕至的秘境是那么遥远而神秘。硕大的自然空间，风貌的景象和未知世界，给人们留下了众多的谜题。而本草植物药食同源的谜题，从人们寻找和利用山珍野味的足迹里得到了丰富的答案。

怒江大峡谷，位于云南西北部三江并流地带，高黎贡山、碧罗雪山以及云岭山脉纵贯怒江两岸。这条有东方大峡谷美誉的地球裂痕，是世界上最险峻

凶那桶是峡谷东岸的一个小山村。居住在这里的怒族和傈僳族人，他们勤劳善良，粗犷豪放。至今，这里的人们保存着山里人吟唱古歌的习俗。

0: 张春梅，早年父母都不在了，她和哥哥嫂子生活在一起。这个从小在山里长大的姑娘，喂猪织布，里里外外的家务活她都能干。怒江大峡谷两岸，温暖潮湿的亚热带山地气候，有利于动植物的生存繁衍。森林覆盖率达44%，珍稀名贵植物遍布青山。其中，仅中草药就有356种。除了上山砍柴，每年的11月份，阿梅还要钻山林挖草药。何金刚是阿梅的男朋友，上山狩猎、砍柴、挖草药，这些都是山里人独特的生存方式。
1: 妈妈帮助妈妈。
0: 何金刚和阿梅一样，在这片遥远的山村，打小就跟着大人们一起学会靠山吃山的能力。

0: 今天运气不错，小何与阿梅上山不到两个时辰就挖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这种药食同源的药材名叫松露，它主要分布在意大利、法国以及中国的云南等地。生长在土里的松露无法人工栽培，是一种附着于松树根下的茎块菌类，它含有钾、钙、镁、铁、氟等微量矿物元素，其药用价值与灵芝并称为免疫之王。松露的品种较多，云南密林里出产的松露是黑松露，每年的十一月到次年的三月是它的成熟期。过去人们把采挖松露的人叫做松露猎人，只要进山他们就不会空手而归。小何与阿梅很早就从父辈那里学到了不少的经验，每次换地方他俩都能在松树、橡树等旁边准确地辨认出松露生长的环境。小何憨厚诚实，阿梅淳朴善良，这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对生活充满了热情。黄帝内经太素中记载说，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这应该是药食同源的最早期的观点之一。阿梅和男朋友在野外充实忙完了一天，回到家里，她和哥哥嫂子一起准备做一餐松露炖鸡的山珍野味。黑松露除了富含微量元素、蛋白质、氨基酸之外，还含有鞘脂类、雄性酮、松露多糖等代谢产物，具有极高的营养保健价值。其中的鞘脂类化合物在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抗肿瘤细胞毒性等方面有明显活性，它是增强免疫力、抗衰老、抗疲劳的珍稀食材。寂静的大山馈赠人们丰富多彩的养生食材，大山的儿女相信自然的力量。在古老的土地上，每一粒种子都蕴含了天地灵秀，而每一位来自于秘境的野生草药都充满了造物主对人类深厚的爱。
1: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我们的先辈交换给自然的答案。人们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刚柔、轻重、黑白、进退、辛沉、甘苦，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人与本草的故事，敬请关注。

0: 海南岛地处热带，气候温暖，素有天然药库之称。岛上药材种类占全国的40%。五指山从海南岛中部隆起，山顶云雾缭绕，蕴藏着一种珍贵的本草灵芝。六月雨后的五指山空气清新，阿玲准备进山去采摘灵芝。灵芝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祥瑞之物，有仙草、瑞草之称。据《太平御览》记载，秦始皇派遣徐福入海所求仙草，即为灵芝。夏季林中蚂蟥泛滥，阿玲把黎族特制的防蚂蟥药水涂在雨靴上，爬入山林。几天连续大雨后，无人上山采药。阿玲幸运地找到了几只紫灵芝。
1: 找到了，找到灵芝了。
0: 灵芝生长在腐木或林下阴影处，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适宜生长温度为摄氏25到30度。一旦空气湿度低于80%，或二氧化碳含量超过了1%，灵芝就会发育不良。五指山常年云雾缭绕，植被丰富，正是灵芝繁衍的沃土。阿玲继续穿行，她在寻找一种稀有的红灵芝。即便在五指山，这种灵芝也很稀少，市场价格在每市斤900元到2000元不等。雷声过后，大雨潇潇而下，阿玲只好一边躲雨，一边吃带来的干粮。几个小时的寻找没有白费，阿玲终于找到了红灵芝。虽然不大，但以殊为难得。红灵芝又名赤芝、丹芝。《神农本草经》记载，赤芝胸中结，益心气，补中，增慧智不忘，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灵芝中所含的灵芝三萜化合物对癌细胞具有明显抗性，所含的灵芝多糖则有益于增强体质，激活免疫细胞。水满村，五指山脚下的黎族村落。阿玲的婆婆王桂珍是当地黎族的药王。王桂珍医术高超，曾经受到朱镕基总理的接见。他将一身的医术传给了两个儿媳阿玲和阿梅。如今两个儿媳已经掌握了婆婆的医术，可以独立给患者配药了。
2: 我们的灵芝王是很香的，炖骨汤也很香的，泡酒就好，睡眠好哦。
0: 五指山的黎族习惯以灵芝泡酒，传统的手工作坊，黎族自酿米酒，放入适量的灵芝浸泡，3天后即可饮用。灵芝炖土鸡，支起柴火灶，散养的土鸡整只下锅，与灵芝一起炖煮， 鸡汤吸收了灵芝的清香，更增美味。一家老小团聚桌前，这样的黎族家宴已经延续了不知几百年。巍巍五指山，涓涓万泉河，养育了神奇的黎族人民。黎族人从小就懂药，会用药，尤其在风湿、骨科、皮肤、毒虫咬伤方面，黎药有着独特疗效。
3: 根据我们这个海南的这个地理环境的特点，还没有完全被中药或其他一些文化完全给影响，还有它很独特的一些东西。
0: 黎医保留着古老的治疗方法，烧风疗法，以麦秆蘸蓖麻油烧烫穴位，通经活络。熊胆梅花针，以熊胆制药，涂抹于带有细针的锤头，敲打穴位，达到治病的目的。藤灸疗法，以海南藤类为工具，辅以黎药灸穴位，治病保健。这些绝技每一项都是民族医药的奇葩。

0: 年三月三，热情的黎族男女跳起了黎族舞蹈。只有在这一天，黎族才穿上民族服装，翩翩起舞。更多的日子里，他们的生活与汉族已无太大差别。喧嚣之外，王桂珍老人蹒跚独行。时代更迭，现代人对于西医越发依赖。山里山外依然亮重天，但对老人而言，世界却未曾改变。默契就在人与山之间。
1: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许学士是人们对宋代医道高明的大医学家许淑薇的尊称。相传青年时代的许淑薇异常勤奋，每天呢都要攻读到深夜才上床入睡。许学士有一个睡前饮酒的习惯，大概呢他是听取了民谚“睡前一口酒能活99”，以用酒养生之意吧。就这样过了几年，他时时感到胃中噜噜作响，肋下疼痛，饮食减少，每过十天半月还会呕吐出一些又苦又酸的胃液来。每到夏天，他的左半边身体不会出汗，只有右半边身体出汗。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怪病呢？许淑薇陷入了沉思，并且四处求治。谁知遍求名医却总不见效，他心中非常的苦恼。后来许学士摒弃了医不自治的信条，开始自己解救自己。他对自己的病情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认为自己的病主要是由湿阻胃引起的。于是他按照自己用药在经的一贯学术思想，选用苍竹一味为主药，用苍竹粉一斤，大枣15枚，生麻油2%，调和制成小丸，每天坚持服用50粒，以后呢又逐渐的增加剂量，每天服用100到200粒。服药几个月后，他的怪病逐渐减轻，直至获得痊愈。为什么一味苍竹有如此效力，对于许淑薇的怪病有这样奇特的治疗效果呢？原来呀，许淑薇素食饮酒，伤了脾胃，脾虚不运则水湿不化，脾与胃互为表里，而导致了湿阻胃，从而出现了胃中噜噜响声和夏天左半边身躯无汗而右半边有汗及呕吐胃液等内湿的症状。脾属土，土喜爱暖而且芬芳，苍竹呢气味芳香，性辛温而味苦，归脾胃二经，药证相合，气味相投。苍竹为芳香之品，善能行脾化湿，湿邪属阴之气，得温则化。许淑薇辨证准确，选药精当，一味药而收神功。我们还要认识到的是，许淑薇坚持长期用药，而且不断地加大用药剂量的方法，也是有良苦用心的。他深知湿邪性黏腻而滞，不容易速去，只有坚持长期服药，并且逐渐地加大药物的剂量，才能够增加药力在体内的积蓄，最终攻克湿邪。这就是中药苍竹的故事。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至五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7.4%。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人生在世，与花开花落并无两样，唯一的不同是花无枝，来年可再生，人有时却一去不返。或许当如王维笔下的辛夷花那般，无论身在何处，是否有人关注，是否有人怜惜，也要活得从容，不抱怨，也不屈服，内心逍遥自在，乐观前行。今天我们要和您聊的正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一首诗《辛夷坞》。我们首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辛夷坞》，唐·王维。暮暮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被人们称为诗佛的王维，在最后一位弟弟成家立业之后，萌生了要把母亲接来同住以尽孝心的想法。经好友裴迪介绍，他在天宝初年置得了一份产业，这就是常被后人津津乐道的辋川别业。之后王维便在这里过着一饮一事素衣礼佛的生活。今天我们要聊的《辛夷坞》就是在这里创作的。《辛夷坞》是王维田园祖诗《辋川集》20首中的第18首。辛夷坞的涧水旁建有居室，却无人居住，这很像绘画中的留白。辛夷坞是辋川20景之一，因为满布辛夷花而得名。有一天裴迪过来与王维结伴去辛夷坞坐观风景。这天山色清寂，涧水幽冥，四下里连个人影也没有。几株辛夷花树和几棵木芙蓉树各开各花，自开自落。王维一边观赏着娴静高雅的辛夷花，一边迎着春风，诗文脱口而出，诉说一场寂静的花事。辛夷花不同于梅花、桃花，它的花苞打在每一根枝条的最末端，形如毛笔，所以用“暮暮”二字非常贴切。辛夷含苞待放时，很像荷花剑，花瓣和颜色也近似荷花。短短四句诗，在描绘了辛夷花的美好形象的同时，又写出了一种难言的落寞。这首诗王维写于安史之乱前，那时适逢好友张九龄罢去知政事，而李林甫一派迅速把持朝政，导致朝政越发黑暗。王维虽然在朝为官，但眼看着政局动荡，他的内心极其矛盾，于是产生归隐山林、终日奉佛的想法。所以辛夷坞在写景的同时，也就不免带着寄托。屈原把辛夷作为乡牧，多次写进自己的诗篇，人们对他并不陌生。全诗由花开写到花落，尽管画面上似乎不着痕迹，却能让人体会到一种深深的寂静和无常。王维一生至孝，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他的存诗中竟然无一首哀母之思的诗，也没有表达哀思的悼词悲鸣。或许寂寞摇曳的辛夷花能告诉我们答案吧。辛夷花有如王维一生的诠释，千百年后即使众人熙熙攘攘，为他淡然而立，如辛夷花一般以风自笑，秋水应和。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呢，我们讲到这个宋人赵佶《大观茶论》当中专门有一章讲到了这个茶叶的渐变，也就是通过人的这样的一种感官，比如说视觉、听觉乃至于这个触觉等等这种感觉器官来捕捉茶叶无论是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些肌理还是它整体的这些外形、轻重、声响等等，来判断这款茶那么是否符合上乘茶叶的这样的一种品质。那么当然除了这样的一种感官体验之外呢还要结合你本人的大量的这种品茶的这些体验，另外就是还要对茶性，也就是茶叶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得有一定的了解当然这又是属于一套从古至今一直流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系统。那实际上茶叶的渐变呢，赵佶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是提纲挈领的做了一个概括性的介绍。那么具体就茶本身来讲呢，宋徽宗也就是赵佶本人，他在北宋年间实际上是非常推崇一款茶叫白茶。那么一说到白茶，我们今天的人呢对白茶，也就是中国六大茶类当中的这个白茶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这个安吉的白茶、福建的白毫银针

0: 等。那像这种茶，那是不是这个宋人赵佶所讲的那种白茶呢？啊，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种联系？那么现在很多人为了提升自己白茶的这个品质啊，往往是会加上一些附会。这些附会对于现代产品的这个营销来说呢，虽然未尝不可，但是有没有一点依据呢？哎，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大观茶论》白茶这一节当中啊，所要着重跟大家介绍的。那么，白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茶类？我们先听听这个赵佶他本人是怎么说的。
1: 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肤产，其叶盈薄，芽鳞之间偶然生出，盖非人力所可制。正备之有者不过四五家，生者不过一二株，所造之于二三垮而已，芽缨不多，尤难蒸备，则以变而为常品。需制造精微，运度得宜，则表里昭彻，如玉之在璞，他无与伦也。浅焙亦有之，但品格不及。白茶自成一种，与一般的茶不一样，它的枝条舒展，叶子晶莹剔透，在山崖的丛林之间偶然生长出来，不是人力可以得到。有这茶树的不过四五家，每家的白茶树不过一二株，每年制造的茶不过两三饼，这茶的茶芽不多，特别难以蒸清烘焙，汤火一不得当，就已变成一般的茶了。白茶必须精心细致地制造，掌握好汤火的程度，这样制出的茶饼就表里透彻，好像美玉包藏在璞石之中，是别的品种无法相比的。浅焙也做这样的茶，但品格远远不及。
0: 其实啊，我们把整部的这个《大观茶论》呢，通读一过，哎，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赵佶他所讲的这个白茶，还有包括后来的这个品茗，这两节内容呢，它其实对中国传统的这个茶文化啊，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有些呢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个赵佶本人的这样的一种饮茶的习气，对后来的文人啊，乃至于爱茶的这些茶人呢，都产生了可以说不可磨灭的这种影响。你比如说，我们先不管这个白茶它是一种什么茶类，那么据《大观茶论》所介绍呢，白茶在当时呢，它是建安北园茶区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小品种，因为它的这个芽叶啊，非常的晶莹，又薄如纸，所以呢，按照当时的这种斗茶习俗来说，茶色是以色白为胜，与这样的一个标准又是一致的，所以呢，在当时的这个民间茶人来看呢，他们就把这样的一种白茶就称之为茶瑞，也就是说茶中的这种祥瑞，可以说是这个茶芽当中的最上品。那么，由于这个宋徽宗本人他在《大观茶论》当中对白茶的这种极度的推重呢，建安的北园官贝就于这个政和二年添造了白茶。从此呢，直到南宋末年呢，哎，这个白茶它都一直位列北园贡茶，按照这个纲次的排列呢，它是第三名。啊，这个纲我们以前也讲到了，它是为这个皇帝上贡的，比如说生辰纲啊、花石纲啊，这些贡品的一种计量单位。那么实际上这个白茶就排在了所有贡茶当中的这个第三名。那么第三名它是不是跟前两名比的话，它就差很多呢？实际上未必如此啊。你比如说它前面的两纲，龙背贡心啊，龙背世心啊，这都是已经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但是呢，因为过于精细，这个茶芽呢太嫩了，哎，实际上从总体的水平上来讲呢，并不是最好的。这就像南宋有一位叫姚宽的文士呢，他就曾经在这个《西溪丛语》啊这样一部笔记当中呢，就说过，实际上这个白茶所在的第三纲是最妙，所以说呢，以白茶为代表，

这个琼林玉翠，青白可见，风韵甚高啊。您听听这些茶名，总之呢，徽宗在位26年间，一共添造了38款新品贡茶。那么，直到这个宋徽宗统治末年的宣和7年，确定的这个贡茶的品名呢，共计41款，而且一直沿用到这个南宋的末年。可以说呀，这个徽宗一朝他所添造的这个贡茶，就超过总数的70%以上。徽宗的这一谥号，它其实对于中国茶文化的这个传统影响至为深远。也就是说，基于这个茶树的品种和地域差异的这种各款茶叶呢，它实际上成为爱茶人的一种偏好，这就极大的丰富了中国茶叶的品名和种类，丰富了中国茶叶消费者的感官体验的层次，和滋味享受的这种变化多姿的这种色彩。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基于小品种和地域差异的这种茶叶的产量的有限性呢，它就使得仿造乃至于造假，实际上自中国北宋以来呢，就不曾停歇过啊，到今天仍然如此。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茶叶这种产业呢，它发展到近代以后呢，工业化生产介入茶叶领域以后，就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茶叶生产的这个工业化呀，它就使得这个茶本身的这个品名，它所具备的这种高附加值呢，就与这个茶叶生产的产业化、品牌发展之间，就产生了非常难以协调的这个矛盾。这实际上就是19世纪末以来一直是中国茶叶的主要困惑之一。而我们从其他的这个茶叶生产的大国来看呢，虽然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但并不是非常的明显。比如说印度的茶叶，因为在印度的文化当中，对茶叶的滋味的这种体验感受是没有这样一个传承的。那么这个白茶，宋徽宗本人所讲到的这个白茶，是不是后来的比如说福建福鼎的白茶、江西安吉的这个白茶呢？其实呢，赵佶在《大观茶论》里所讲到的白茶，并非现代中国这个六大茶类当中的这种白茶，它只是白叶茶的一种称呼。按照现代的这个标准来说呢，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绿茶，只不过加上传统的工艺蒸青以后呢，它不过就是一款蒸青绿茶。那么当然与现代的这种以微发酵工艺所形成的这种白茶呢，相差甚远。但是呢，它又并不意味着这个宋代贡茶当中的白叶茶，就与福建的这个白茶毫无关系。那为什么说后来的人他会附会呢？那毕竟比如说福建福鼎白茶，它的这个茶叶产区就是在过去宋代的这个北宋年间的这个官备茶的这样的一个地理范围当中啊，所以说也难怪别人把这个福鼎白茶做一种这个历史文化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延伸。宋代的这个贡茶产地它就在福建的北原。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北宋宣和以后呢，福建的这个龙团胜雪可以说是名胜一时。那么龙团胜雪的这个原料它是怎么构成的呢？它实际上呢，就是将茶叶已经成熟的这些茶芽呢又做一番拣选，也就是说只取其中的一心一缕，称为这个银线水芽。这样的一种工艺特点呢，它实际上与现代白茶比如说福鼎的这个白毫银针这种纯取茶芽的制作呢，有些类似。所以说呢，有些学者认为至少可以说宋代的这个白茶是现代白茶，也就是说白毫银针这样一个白茶范围的出路的这样的一个端倪。但是呢，如果我们从这个制作方法来讲，也就是说工艺来说呢，宋代的这个白茶呢，白叶茶呢，它实际上是属于绿茶的制法。那么有些人就说了，因为江西安吉的这个白茶是绿茶，那么安吉白茶的这个品种又属于白叶茶一类。后人呢，经过一些实地考察，还有一些这个史料方面的这个研究，

哎，就证实这个安吉白茶呢，其实就是宋徽宗在《大观茶论》当中所指的白茶。这种观点究竟能不能成立呢？如果我们结合这个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可以发现他所指的这种白叶茶呢，实际上是指当时龙背，也就是官背茶叶产区当中的一块极小地域当中的所产的几款茶树当中所生长的这种茶叶。也就是说，它的这种小品种的这个局限性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按照《大观茶论》的这样的一个论述的话，那它是不是我们当今非常著名的安吉白茶呢？那么显然呢，这里面就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单纯从对这个茶树的形状、对茶叶外观的这种描述上来说呢，无疑安吉白茶又符合宋徽宗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对白茶的这样一种描述，而且在这个制作工艺的特点上呢，在某些方面也比较符合赵佶所讲的这种白叶茶。哎，我们首先要了解到这个安吉白茶呢，它是由一种特殊的白叶茶的品种的这个芽叶呀，经杀青、造型加工制作而成，它的这个外观色泽为绿色。属于绿茶类，那么福建的这个白毫银针和白牡丹，包括什么寿眉啊，哎，它其实是采用茶叶表面白毫比较多的这种茶叶品种的芽叶，不经过杀青，直接萎凋晒干制成的茶叶啊。那么这种茶叶呢，从外形上来看，它披满了这种白毫，外观色泽呢呈白色，这种白茶呢。它实际上就属于中国六大茶类，也就是说红茶、绿茶、青茶、白茶、黄茶、黑茶，哎，这六大类茶叶当中的白茶类，哎，所以说呢，这个安吉白茶呢，它是用白色的芽叶制成的绿茶，哎，而福建白茶是用多毫的绿色芽叶制成的白茶，是这么一种关系。啊，所以所谓安吉白茶是从这个白叶茶、白色的叶芽，哎，这一个角度来命名的。所以呢，这就和福鼎白茶，也就是福建的这种白茶，哎，是用多毫的绿色芽叶所制成的白茶，哎，就有所不同。那么，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呢，这个安吉白茶呢，它是茶树产生的这种遗传突变以后所形成的一个特异的品种，也就是说，它是绿茶的一个特异的变种。这种突变体的茶树呢，它每到这个早春低温的时候呢，它生产出的这些芽叶呀，都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叶绿素缺失现象。哎，所以说呢，它的这些嫩芽叶呢，它就是白色的。那么早春过去以后呢，当这个日均温度高达19摄氏度以上的时候呢，哎。它的这个叶色就开始慢慢的变绿，哎，所以说从描写的这个茶树形态来看，安吉白茶这个枝条柔软啊，容易铺散开，而且它的这个叶片莹薄，如玉之在蒲，啊，那么老远望去呢，万绿丛中一点白，从茶树形态和叶片特征来看。确实，安吉白茶和这个宋徽宗在《大观茶论》当中所指的这个白茶非常相似，但是毕竟宋徽宗已经在《大观茶论》当中强调过，第一，这种茶树呢，不过在当时的这个官背的这个产茶区的4、5家当中，而且这个每家的这个白茶树呢，也不过1、2株，而且呢，还是偶然生长出来的。不是人力可以得到的，所以在《大观茶论》当中是讲得非常清楚的。那么，正是基于当时白茶的这种稀少性、稀缺性和珍贵性，才为后来人的这种大批的这个仿制、造假，哎，提供了这样一个条件。所以说，尽管后世的像安吉白茶，那么它从这个茶树的形态啊、茶叶的色泽，哎，乃至于茶叶制造的工艺特点上来说，都和当年的赵佶亲自命名的啊这款白茶非常类似，但是我们。

0: 仍然不能认同安吉白茶就是宋徽宗在大观茶论当中所说的白茶，不能完全的等同。同样像福鼎白茶，它本身就已经是清发酵工艺所形成的这种茶类，那么这种白茶类呢已经迥异于唐宋以来所形成的啊这种用蒸青方式啊所制成的绿茶啊，两者已经是泾渭分明。但是因为它所采的这个原料是来自于武夷山产茶区，那么生长在武夷山产茶区的这些不同的茶树呢就和北宋年间在同样的产茶区当中所生产的这些茶树呢就具有了某种地理环境的相似性啊，这也就是后人为什么说福鼎白茶就是宋人赵佶所说的这个白茶的原因所在，当然同样也是不足为惧的。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7: 小西激道：“君的绿帽子戴了数年还浑然不觉，且真为你感到汗颜。”文公忽地坐了起来，
8: 寡人这就去找齐江。
7: 小西按文公重新躺下后方道：“君莫急呀，您这一问呢，岂不是打草惊蛇呀？君若真的想知道事情真伪，何不遣一精明之人去齐，面见齐大顺，是假真不了，是真假不了。”文公道：“
8: 此言甚是，他果真派了一精明之人前往齐国，
7: 这一精明之人并非别人，乃头须是也。头须来到齐国，伪装成秦国商贾，刻意与齐大顺结交。齐大顺不知内情，竟帮头须做成了一件买卖。 头须设宴答谢，待齐大顺喝到七八分酒意之时，头须道：“
8: 贤兄啊，齐国盛产美珠，弟想买一件珍珠衫送人，不知能否如愿？”
7: 齐大顺打着呜咽道：“
8: 贤弟想买一件什么样的珍珠衫呢？”
7: 头须将外衣敞开，露出了一件鲜亮鲜亮的珍珠衫，
8: 看，就像这一件，怎样？
7: 齐大顺朝着他的珍珠衫扫了一眼，便道：“
8: 贤弟这一件不行。”
7: 头须道：“
8: 弟这一件乃是掏了五两银子买的，怎么不行？”
7: 齐大顺道：“
8: 贤弟这件珍珠衫上的珍珠大小不一，色泽也不够柔和，且是做工也很粗糙。”
7: 头须道：“
8: 像您所说的珍珠衫，世上怕是难寻呢。”
7: 齐大顺道：“
8: 不难寻，愚兄身上便有一件。”
7: 一边说一边将外衣敞开，无论是从做工还是珍珠的大小成色，果然是一件世所罕见的珍珠衫，把头须的两只眼睛都看直了。他流着咸水道：“
8: 弟就要兄这一件，兄开个价吧。”
7: 齐大顺笑道：“
8: 无论你给多少钱啊，我都不卖。”
7: 头须道：“
8: 为什么？”
7: 齐大顺道：“
8: 这是我心爱的女人送给我的，我岂能卖啊？”
7: 头须道：“
8: 兄心爱的女人是谁呀？”
7: 齐大顺笑道：“
8: 天机不可泄露。”
7: 头须道：“
8: 好，弟不问了，弟给您一亿黄金买走你这件珍珠衫怎样？”
7: 齐大顺摇了摇头。头须道：“
8: 两亿黄金怎样？”
7: 齐大顺仍是摇头。头须道：“
8: 三亿呢？”
7: 齐大顺使劲摇了摇头。只加到十亿，齐大顺心动了，有这十亿黄金，若是用来置地，少说也能置十顷；若是用来买奴，少则八十，多则一百。
8: 好吧，我卖给你。
7: 齐大顺朝酒桌上重重垒了一拳道：“头须得了这件珍珠衫，立马返回齐国，并将买衫的经过一字不落地道给了晋文公。晋文公赏他白银百两，将手轻轻一挥道：‘
8: 请去吧。’”
7: 支走了头须，晋文公怀揣着珍珠衫来见齐姜。屈指数来，已经是一个月零九天未见到晋文公了。齐姜又惊又喜，忙命宫女为文公看座，亲自为文公献茶。文公板着脸道：“
8: 夫人，寡人有一件珍珠衫，离齐之时被请脱下，不知今在何处？”
7: 齐姜笑应道：“
3: 君问这作甚呢？”
7: 文公道：“
8: 天意将属，此时不穿更待何时啊，故而寡人才想起了珍珠衫。”
7: 齐姜如实回道：“
3: 啊，对不起，妾呀把它丢了。”
7: 文公冷笑一声道：“
8: 不是丢了，怕是送人了吧？”
7: 齐姜见他出言不逊，含愤问道：“
3: 送人？妾送给谁了？”
7: 文公一字一顿道：“
8: 汝的老情人。”
3: 你
7: 把个齐姜气得说不出话来。文公子怀中摸出珍珠衫，朝齐姜脸上一摔道：“
8: 汝那情人很不争气，竟以十亿黄金的价格卖给了寡人。十亿黄金对于寡人来说九牛一毛，寡人不在乎，寡人在乎的是竟然有人给寡人戴绿帽子。寡人念你我八年夫妻之情，寡人不想杀汝，汝走吧，回汝的齐国去，寡人再也不想见汝了。”
7: 说罢扭头便走。
3: 夫君，您不能走，您听妾说。
7: 齐姜一边哭一边去拽文公，被他一把推倒在地，扬长而去。齐姜哭了半夜，想了半夜，实在想不起来是谁在他背后捅了这么一刀。但不管怎样，齐国是不能回的。古之俗，女子被休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莫说女子本人，就连其父母兄弟也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何况自己还是齐国的一个庶公主呢？若是回齐，这人就丢得大了，自己丢人是小，齐国丢人是大。晋国不能待，齐国不能回，那只有死路一条了。死有什么可怕？人活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脱生。他毅然决然地爬了起来，寻了一条绫带搭在梁上，下边挽了一个死结，绫带距地面一丈挂零。齐姜身长九尺，头够不着，便搬了一只小木凳放在地上。他小心翼翼地登上木凳，将头伸进绫带，而后用力一蹬，将木凳蹬倒，人便悬在了半空。
8: 领带越勒越紧，勒得他出不来气，眼睛也憋得难受。两个小火球从眼睛中跳了出来，越变越大，大得像两只海碗。他不想死，他多么希望这两团火球快点下移，将领带烧断。谁知这两团火球轰然炸开，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3: 文公推倒了齐江，气冲冲地来到怀莹的寝宫。怀莹见他气色不对，陪着小心问道：“
9: 主公怎么了？”
3: 文公道：“
10: 不怎么。”
3: 怀莹道：“
9: 妾怎么越看越觉得您的脸色不对，莫不是朝中出了什么事？”
3: 文公道：“
10: 朝中倒没有出什么事。”
3: 怀莹道：“
9: 那您为什么生气呀？”
3: 文公道：“
10: 贱人齐江在齐之时已经有了相好，且把寡人的珍珠衫也送给了那人，他给寡人挣了一顶绿帽子，一戴便是八年，请说可恼不可恼？”
3: 怀莹道：“
9: 这事您是听谁说的？”
3: 文公道：“
10: 小溪。”
3: 怀莹道：“
9: 一个下人的话您也信吗？”
3: 文公道：“
10: 有珍珠衫为证。”
3: 便把头须如何去齐，如何与齐大顺往来，如何套购珍珠衫之事讲了一遍。怀莹沉默良久道：“
9: 如君之言，二夫人确有相好，但据妾观之，二夫人不是那种轻贱之人，还望主公进一步查访才是。”
3: 文公道：“
10: 不用访，人赃俱在，还访什么？”
3: 说毕登榻而卧，不久便传出了阵阵鼾声。他一觉醒来已交五更，忙解发而目，内侍来报：“
10: 禀主公，大事不好，二夫人上吊自尽了。”
3: 他没好气地说：“
1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把他拉到荒郊，随便挖个坑埋了不就得了？”
3: 内侍转身刚刚走了两步，被他叫住：“
10: 以嫔妃之礼葬之。”
3: 内侍应了一个世子，出宫去了。一日无果，守墓人战战兢兢地来报：“
11: 禀主公，二夫人的头不见了。”
3: 主公漫不经心问道：“
10: 是盗墓贼干的吗？”
3: 守墓人道：“
11: 不像。”
3: 文公道：“
10: 怎么不像？”
3: 守墓人道：“
11: 盗墓贼应该是冲着随葬品来的，可随葬品一件不缺，唯独少了二夫人的人头。”
3: 文公道：“
10: 如此说来，这就有些奇了。”
3: 怀莹冷不丁问了一句：“
9: 小溪呢？快遣人去看一看，小溪在不在宫中？”
3: 文公道：“
10: 这是与小溪何干？请查他作甚？”
3: 怀莹道：“
9: 有关无关，您只管替妾查一查小溪现在何处。”
3: 文公道：“
10: 好，寡人这就遣人去查。”
3: 这一查果真查出了问题，小溪不在宫中，就连他常常穿的几件衣服也不见了。怀莹道：“
9: 二夫人的人头一定是小溪割去的。”
3: 文公道：“
10: 卿怎么知道？”
3: 怀莹道：“
9: 二夫人入晋不及仨月，为人又一向和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会有什么仇人。若真有仇人，那便是他的随驾宫婢了，在宫婢之中敢于站出来揭发二夫人私情的唯小溪一人。以奴告主，按律处死，小心冒杀头之险来告发二夫人，可见仇之深矣。如今人不见人，衣不见衣，那人头不是被他割去，又是何人？”
3: 文公颔首说道：“
10: 夫人所言极是，寡人这就会应天下，捉拿小溪。”
3: 小溪一来不备，二来不通晋语，未出三天便被晋人擒获押解进宫。文公亲自审问小溪，小溪被捉拿之时，二夫人的人头就在身上带着，如何赖得过去？小溪被捕之后就没打算抵赖，没等晋文公开口便道：“
9: 您是不是想问二夫人的人头是否为奴婢所割？”
3: 文公道：“
10: 正是。”
3: 小溪道：“ 文公道：“
10: 如与二夫人到底有多大仇恨，既已陷她于死地，又为甚要割她人头？”
3: 小溪道：“
9: 主公还记得仲瑜吗？”
3: 文公道：“
10: 记得。”
3: 小溪道：“
9: 奴婢是想拿二夫人的人头去祭奠仲瑜的。”
3: 文公道：“
10: 汝为什么要拿二夫人的人头去祭奠仲瑜？”
3: 小溪道：“
9: 二夫人滥杀无辜，岂止是无辜，仲瑜还是他的功臣呢。若非仲瑜报信，二夫人怎会知道仲兄要劫主公去处啊？二夫人为您着想，害怕走漏了消息，害怕走漏消息也不能随便杀人呢。况且二夫人已经将仲瑜关进幽室，
3: 就是想走的消息走得了吗？
10: 这文公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许久方道：二夫人毒杀仲瑜之事咱不再说了，我来问汝，二夫人在齐之时是否真有相好？
3: 小溪如实回道：没有。
10: 文公道：那珍珠山是怎么回事？
3: 小溪道：是奴婢从二夫人房中偷出送给齐大顺的。
10: 文公道：汝还算老实，若按所犯之罪，理应凌迟处死。念汝为朋友报仇，不惜以身试法，有古之侠义之风，死罪免去，罚汝为二夫人守墓终身，汝可愿意？
3: 小溪道：主公宽大为怀，饶奴婢不死，奴婢感激不尽。然奴婢曾在仲瑜墓前发过重誓，一定要拿二夫人人头来祭奠仲瑜。主公若真的怜见奴婢，使奴婢持二夫人人头祭奠过仲瑜之后，再来为二夫人守墓，奴婢便终身无憾了。
10: 文公面带愠色道：汝不觉得汝的要求有些过分了吗？
3: 小溪道：依奴婢看来一点也不过分。
10: 文公将玉案啪的一拍道：大胆，汝若想活，这会儿就去为二夫人守墓，若是想死，定斩不饶。
3: 小溪倔强地说：不如愿，勿如死。
10: 文公道：好，寡人成全汝。
3: 遂命武士将小溪推出市曹，斩首示众。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刚刚杀了小溪，胡衍求见，一番寒暄过后，胡衍道：“臣想和您探讨一件事。”文公道：“
1: 什么事？”
0: 胡衍道：“吕余生细锐起兵造反，到底是什么原因？”文公道：“
1: 寡人财太冗员，引起他们的恐慌。”
0: 胡衍道：“臣以为这不是根本原因。”文公道：“
1: 根本原因是什么？”
0: 胡衍道：“朝廷的失误。”文公吃了一惊道：“
1: 朝廷有什么失误？”
0: 胡衍道：“吕西二人归降之后，朝廷对他们只是利用，没有进行安抚，特别是没有进行封赏。试想，吕系归降之后，朝廷如果将他们的爵位升一升，亦或是把他们的封地再扩大一些，他们还会升义吗？还会造反吗？”文公轻轻颔首道：“
1: 请言甚是，寡人之过也。”
0: 胡衍道：“臣还想和您探讨一件事。”文公道：“
1: 请讲。”
0: 胡衍道：“人生在世为的什么？”文公道：“
1: 那要看他是什么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不同的需求。譬如国君，作为一国之君，他就应该设法保住社稷宗庙，尽可能的扩大疆土，尽可能的让他的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来一个流芳千古。”
0: 胡衍道：“主公说的是明君、贤君，像惠怀二公这样的国君，他们会吗？”
1: 其实翻开中国历史，比惠怀二公还要糟糕的国君有的是，譬如夏桀王、殷纣王、周厉王。
0: 文公道：“
1: 他们当然不会。”
0: 胡衍道：“
1: 他们会什么？”
0: 文公道：“
1: 他们只会追求享受，为追求享受不择手段，啥坏事都干。”
0: 胡衍道：“
1: 好，咱不说国君，咱说一说大臣，说一说草木之人，他们生在世上为的什么？”
0: 文公道：“
1: 作为大臣应该忠于他的国君，是武臣就应该安国，是文臣就应该安邦，当然青史留名也是不可少的。至于草木之人，只要服从官府政令，按时交纳税赋，孝敬父母，和睦兄弟，也就够了。”
0: 胡衍道：“
1: 古谚云，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谁不想身前身后都留个好名声？但这不是第一位，第一位是吃饱肚子，穿暖衣服，也就是谋生。无论是大臣还是草木之人，他们需要有一定的财富，供养自己，供养父母，供养孩子，供养其他亲人，甚而还要为孩子留点财富，且是多多益善。”
0: 文公重重点了点头。胡衍又道：“
1: 惠怀二公之时，吕余生细锐掌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为什么还要反叛惠怀？难道为的是安邦安国吗？非也，他们是为了保命，为了谋生，为了比以前生活得更好。可主公即位之后，将他们晾在一旁，他们能不灰心，能不造反吗？不瞒您说，就是换成为臣也要造反呢。”好了，咱不说吕系二人，咱就说从王诸人及国内大臣。您出王前后19年，国内有不少大臣冒杀头之险为您送款，为您通风报信。怀公出逃之后，大臣们又分作两波迎驾，更有甚者，他们抛家舍子随您出王，这一出便是19年。他们为了什么？为的是攀龙附凤，为的是有一个好的前程。可攀附的结果呢？龙飞腾了，龙即了君位，龙只顾着与家人团聚，自个儿享受天伦之乐，国君之尊，把帮助过他的大臣、影响他的大臣、与他同过患难的大臣一概抛诸脑后。即位已经半年了，只听说裁汰了某人，从没听说赏过某人、加封过某人。臣担心吕系之事怕是要重演呀。
0: 文公起身一一道：“
1: 听了舅父之言，犹如醍醐灌顶，寡人知错矣。寡人明朝便要大会群臣，行复国之赏。”
0: 翌日，他真的在前殿大会群臣，将大臣们分作3等，以从王者为首功，送款者次之，迎降者又次之。3等之中，又别其劳之轻重进行封赏。第一等从王者以赵衰、胡衍为罪，其他如胡毛、虚臣、魏抽、先轸、颠杰、贾佗，以次而序。 第二等送款者以栾枝、细针为罪，其他如世会、周之桥等以次而序。第三等影响者以栾顿、细步阳、韩简为罪，其他如梁尧米、加普图、杨蛇直、荀林赋、先灭、郑先都等以次而序。无采地者次第，有采地者一封。另以白璧五双赐胡偃曰：“向者投璧于河，以此为报。”又念胡突屡屡未及通风报信，且又未及而死，特立庙于晋阳之马鞍山，后人改其山曰胡突山。意犹未尽，又出诏令于宫门，倘有一下功劳未续者，许其自掩。胡叔见封赏了这么多人，唯独没有自己，心中不忿，及至见了诏令，闯上金殿，气呼呼地问道：“臣自濮阳相随主公奔走四方，族种剧烈，居则侍寝食，出则备车马，未尝须于离左右也。今主公行从王之上而不及于臣，莫非臣有罪乎？”文公满面堆笑道：“汝向前几步，寡人未汝明知，夫导我以仁义，使我肺腑开通者，此受上赏；扶我以谋义，使我不辱诸侯者，此次受赏；冒矢石犯封敌，以身为寡人者，此复受赐赏。故上赏赏德，其次赏财，又其次赏功。若夫奔走之劳，匹夫之力，又在其次，三赏之后，行且如矣。”说的胡叔满面羞愧欲退。文公道：“该赏汝了。”转脸向内侍道：“去府库给寡人取白银500两，绢50匹，寡人要赏胡叔。”赏过胡叔之后，文公传从王之时的各等仆隶之辈进宫，论功行赏，多者得银500两，少者也有200两，受赏者无不感悦，也有不高兴的，但不是仆隶之辈。是谁？魏抽、颠吉二人，他们自是有一身好武艺，见赵衰、胡偃都是文臣，以辞令为事，其赏却在己上，心中不悦，口出怨言。文公将他们召到宫中，以告胡叔之言告之，二人仍是不服。其实他二人不该不服，因为文公已经讲得很明白了，真正不服的应该是介子推。在从王九雄之中，介子推最为耿直，因渡河之时见胡偃有居功之余，心怀鄙薄，耻居其列。待文公复国，自随班朝贺一次以后，托病居家，编织草鞋以卖，赡养毛母。有一个邻居名叫谢章，家有中田三顷，不算太富，但为人仗义，乐善好施。子推从王之时，其母就是靠他周济才活了下来，故而子推对他很是敬重，无话不谈。谢章见他不愿上朝，劝曰：“主公得国，迟早要行封赏，您整天冒在家中编织草鞋，怕是要被主公遗忘了。”子推一边编织草鞋，一边回道：“忘了更好，免得扰无清静。”谢章有些不悦了，暗自忖道：“什么忘了更好？你从王19年，难道就是正得一个在家编织草鞋？无非是你仗着有割骨救军之功，叫主公登门相请，从而抬高自己的身价罢了。”从此他不再相劝，也很少去介子推家走动。果如谢章所料，半年后，文公大会群臣进行封赏，受封赏者达100多人，却没有介子推。谢章半是炫耀，半是遗憾地对介子推说道：“看看，让我给说中了吧。主公就是把介兄您给忘了。”介子推仍是一边织着草鞋，一边把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看介子推那漫不经心的样子，确实出于真心。谢章的不悦化作一阵清风跑了。翌日，谢章去街上闲逛，路过宫门，见门上贴了一张诏令，趋前视之。诏令曰：“寡人出王19年，赖国人之力得以为君。凡从王之人、送款之人、迎降之人，寡人皆有封赏。若有没有赏到者，或有他功劳者，许其自来言之。”谢章慌忙返回，告知介子推，要他去自取其功。子推笑了一笑，又摇了2下头。子推老母正在厨下忙活，听了谢章之言，忙跑过来说：“儿啊， 而为君效劳了19年，且曾割骨救君，功劳不小。君既有诏，允其自言，而为什么不去呢？官咱就不做了，也可寄树中粟米，供朝夕之拥饷，岂不胜于编草鞋乎？子推回答道：献公之子九人，为主公罪显，惠怀不得，天夺其助，以国属于主公，诸臣不知天意，争居其功，而方耻之，而宁终身编织草鞋，不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利也。老母道：孩儿虽不求禄，亦宜入朝一见，恕不见吾儿割骨之劳。子推道：
1: 孩儿既无求于君，何以见为？
0: 老母道：吾儿能为连氏，吾岂不能为连氏之母？这里是闹市，距朝廷又不远，一旦国君想起而来，必遣人前来聒噪，倒不如咱母子啊，隐于深山，结庐为室，度过余生啊。子推大喜道：
1: 孩儿喜爱绵山，那里山高谷深，世人罕至，要去咱就去绵山。
0: 说必背上老母直奔绵山，望着他们渐去渐远的身影，谢章长叹一声道：
1: 什么是贤人？这就是贤人，大贤之人呢、应当把他的贤行公诸天下。
0: 要把介子推的贤行公诸天下，仅凭自个儿之力是不行的，得依靠朝廷。怎么依靠？他想了3天，终于想了一个办法出来，当即找来刻刀竹简，用了半个时辰刻书一封，于第二日午更悬于武朝门外。有卫士收到此书，献于晋文公。晋文公展而读之，乃是一篇寓意深长的诗文，文曰：蛟龙失掉了主子宠爱，没有深潭可以躲藏，众蛇曾随他周游各地。蛟龙有一天饿得心头发慌，有一条蛇把自己的骨肉献上，蛟龙吃了才有力继续逃亡。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7.4%。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

0: 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五月汽车出口量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中国多项先行指标走高，新动能加速领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记者近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今年一至五月份，中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了一系列经济运行先行指标，涉及港口物流设备开工率、线下消费、产业投资以及专利授权数量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那么什么是经济中的先行指标？我们如何从这些指标当中读懂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呢？又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青春，欢迎两位。那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几项主要的先行指标数据。
11: 数据显示，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和1.2%，较四月分别提高0.6和0.8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反映商户经营活力的指数连续三个月回暖，商户经营活力持续修复。
12: 得益于以旧换新补贴、促进服务消费等系列政策，叠加五一假日消费带动，内需扩容势能稳步积蓄，商品服务消费继续协同回暖，供需两端同步改善。
11: 另外，投资结构与节奏变化明显，挖掘机指数显示，五月份混凝土、吊装、港口三类设备表现突出，开工率同比环比双双走高，其中吊装设备开工率达74%，主要是在国家加力支持两重建设政策带动下，各地重大工程建设施工节奏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较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
10: 那么到底什么是先行指标？我们普通观众该怎么样理解这一组先行指标？江老师先来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包括您对于最新发布的这一组数据，让你印象最深的又是什么？
13: 先行指标实际上它是一类高频的合成的指数，它这个指数的数据来源的获取渠道也是比较多元的。那么这个指数的构成的指标的分类呢，你包括反映这种外贸类的，然后包括港口工程设备开工量等等，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企业、工商企业新增市场主体注册以及他们专业专利活跃度的这种指数，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投资的这种，还包括这种反映消费的。那么相应的，它这种数据获取来源的渠道也非常的多元。你比如说，这种可能来自于工商局、税务总局，然后也包括相应的知识产权局的这种新兴行业领域的这种专利授权的这种数据。那投资类的呢，可能来自于全国公共的资源交易平台、央企的招标平台，然后也包括一些政府采购网等等。那么反映这种线下的消费情况的这种，可能来自于一种很活跃的商圈的这种 POS 机的刷卡流量，包括一些银行的这种流水单，然后也能看到这种商户的这种流量，甚至在一些这种大型的这种公交啊，然后这种铁路啊，这种客运的活跃程度，然后也包括这种外贸的、商务部的等等这种数据。所以它这个先行指标，它是非常高频的这种大数据全量采集合成的这样一个指数，它能够先于宏观经济像 GDP 这些传统的统计局的这一类的指标早3到6个月能够表征经济发展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的一些趋势，所以在业内的公认度、权威度都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这次先行指标也确实透露出了一些经济增长的这种亮点，尤其能看出各行各业这种乘数而上、向质而上的这样一个特点，就说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然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这种数字经济在各行各业的这种压舱石，然后这种助推器的这个作用也更加的明显。你比如说在投资这一块，那大家像这个算力、算法、数据、高质量数据集这一块的投资都更加集中，因为确实看到了这种人工智能模型下游在各种场景应用端的这种广泛应用，然后在这种外贸啊这一块也能看到这种港口开工，然后这种跨境数据电商很活跃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 工商企业这一块也能看到新增市场主体，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一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然后包括这种高技术制造业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表现。那么能看到这种数字经济在这种投资、消费、出口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拉动的作用。
10: 嗯，那我们来具体聚焦一下消费端哈，这组数据显示，商户经营活力指数是连续3个月回升的，线下消费增速持续加快。那尤其明显的是在餐饮、出行和电子消费领域。金春觉得这组数据当中哪些变化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其中又释放了什么样的积极信号？
14: 对，我们看到特别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正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的消费潜力的一个加速的释放。其实我们要从一个统计指标来看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的经济增长拉动里面，我们经常说到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其实它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指标叫贡献率。那么消费呢，相对而言就有消费贡献率。我们贡献率这个指标在前些年我们自己体会特别深，因为做研究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常年其实它都是在60%以下的。那么这个水平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一个低于 OECD 国家的水平，那么同时也是低于金砖几国的水平。我们提到金砖，我们想到这个团体原来我们说金砖五国，实际上后来发展到金砖十几国，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的消费贡献率整体都是偏低的。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然后是持续了好几年的。那么在近几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宏观政策一篮子里面然后都有千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拉动的效应，那么推动着我们国家的消费潜力不断的在释放。而且这个政策呢其实也有扩围，而且我们看到政策的发力其实不仅是在需求端有反应，而且在供给侧其实反应也很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消费场景的一个升级，包括我们熟悉的首发经济，包括冰雪经济、宠物经济、一些新兴经济，包括体验经济的一些出现。然后我们看到消费其实整体都在一个深度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它变得更细分、更小众。包括我们今年特别热的票根经济，还有前些年我们推的地摊经济，其实整体让我们的消费体系性更强，而系统性高质量的来回应我们整体居民对消费的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追求。
10: 嗯，那说完消费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一个数据的重要的亮点就是投资结构出现的这样一个变化啊。数据里提到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是同比增长了大约5倍，这应该是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啊。姜老师觉得这种爆发式的增长说明了什么？而在您看来这些投资流向的背后，我们的产业资本现在看到的又是什么？
13: 其实产业资本确实特别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已经捕捉到了这种人工智能啊，然后这种数据要素啊，赋能实体经济带来的千行百业的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的这种形成，而且确实已经过了前期炒概念的阶段。大家能看到，哎，在各行各业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然后通过把这个在不同的场景深化的应用，能看到的这个商业模式的闭环的形成，能看到了盈利点。这个一方面说明前期我们大量的培育新质生产力，然后包括15规划中对未来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然后对这种新的增长点的这种培育，一系列政策不断在发挥效果，人工智能加的行动计划也在不断的落到实处。但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确实资本界愿意为这个事儿买单了。那么能看到就说这种不仅仅是来自于这种人形机器人啊，这种一个小增长点、小场景的这种应用，而是确实这种技术在这种工业、农业、服务业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应用中，各个环节都得到了这种很好的、可以预期的、很明确的这种商业的回报。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看这个医药行业，那么通过这种人工智能啊，通过这种大数据啊、海量数据的筛选，能把这个新药研发的周期大幅的缩短。那么在制造环节呢，也能把这种原来的量化生产变成这种柔性的生产，然后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模式，那在流通这个环节原来的这种订单呢，现在改成这种供需对接，然后省去层层的中间环节，然后降本增效，提高全行业的这种全 要素增产率都有很好的这种促进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药企的这种竞争的实力也不在传统的这种设备技术或者单纯的拥有一些新药，它现在需要有这种医疗数据的这种获取，然后说要有这个医疗的这种影像的模型或者这种人工智能模型技术，在它新药整体的这个推动过程中的一些更深层次的这种赋能，然后也需要整体的这种医保支付体系的这个变革。那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就让一些比如说商业保险金融看到大家涌入进去，能很精准的预测这个行业未来的这种风险点，然后这种研发的这种很好的投资的这个回报，所以就意识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这个事儿去投资去买单，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点，就是小的新增长点的这个问题。
15: 那现在这种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的步伐加快啊，金春觉得对于推动我们新动能的发展，对于经济的转型升级。

0: 显著的效果。我们的宏观经济其实在增长过程中，然后其实面临着这个持续的要素投入以及要素投入之后形成的产出。那么在经济学上其实有一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我们看到持续的要素的量的投入它不能在长期实现经济增长。长期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定是要问这个要素要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那么就是向创新驱动来要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益发展和推动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向新向优的一个转变，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有意为之或者刻意为之，而且它是我们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然后是我们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算力，然后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数字基础设施，然后量子计算，然后生物医药，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新材料其实优势也很多，然后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从 AI 视角下观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比如说在这个三次产业，其实 AI 对三产的赋能其实都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 AI 加农业，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养还是种，其实从这个苗和种的阶段 AI 就能帮助筛选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苗和种，然后让这个投资和质量效益就能够提升。而且在工业生产这个方面，我们看到 AI 加工业实际上从这个产品设计周期的缩短，然后设计效益的提升，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智慧的这种质量的检测呀，包括智能的生产呀，还有就是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协同，还有多地协同、装备升级等方面，实际上是全面的带来了一个产业效率的提升。那么服务业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体验就会更直接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智慧医疗，然后现在的智慧金融，还有包括我们看到的智慧港口、智慧办公，还有智能金融，然后相关企业在 AI 方面的一些投资，实际上已经切实提升了我们在服务业的感受。所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投资层面的感受上来讲的话，其实最近的调研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一级市场的这个投资家们是吧，他们在这个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上都有这样的感受，比如我出了一个差，然后可能估值就增长了，然后我再去从这个外地回来之后，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好的投资机会可能就错失了，是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现象。
1: 好，那作为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如何盘活算力资源，以高效调度的全国一张网赋能千行百业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前段时间的采访。
2: 这里是位于河南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处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4: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3: 在北京，这家专注商业气象预报服务的中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高频率输出高精度天气预报对算力的需求很大。
5: 得出这么一个图，就是使用到的计算资源大概是在30000片的这个 GPU 卡，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
3: 工信部表示，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枢纽、区域、边缘三级算力节点和通信网、电力网两张保障网络。中国算力平台到今年年底将全面实现算力数据自动化监测，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也在系统性降低算力使用门槛，
6: 降低运算的成本，更好支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同时也培育数字新业态。算力网作为我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底座，确实具备像高铁四季一样那种全域渗透、普惠赋能的强大势能。
1: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推进六张网建设，算力网正是其中之一。五月份的数据也显示，算力数据等领域

0: 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快速增长。那么现在的这种基建投资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像算力网这样的新基建对于投资的拉动作用又该如何评估？江老师。
1: 新基建确实和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特点，那么表现出它这种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以往的可能就只包括这种网络基础设施，然后现还包括这种新能源，那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变成几层的架构，从网络基础设施到算力基础设施，到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然后到数据安全基础设施等等。那么此外，传统的像这种铁路啊、高速公路啊，这种也在不断的向质改数转网联这上转型，那么呈现出这种不断的向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变的这种趋势，同时也有这种更加集约集聚的这种特点。那么现在的新基建确实也更加强调这种标准的引领，就是你比如说这种算力要有一定的代表国际先进性的这种技术的指标在其中起到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们本身也作为一种像人工智能的这种前沿技术的一些场景的这种应用，像城市的这种更新改造、城市全域化的数字转型、整个底座的这个搭建，那么都和这种人工智能的应用互促互进，形成一个新的这种产业的生态。
0: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增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授权量的增速是持续加快的。金春怎么看这样一个数据增长的分量？这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哪些真实的赋能？
2: 对，这个数据呢，实际上是我们全要素生产力持续提升的一个反应。创新动能持续，这表明我们国家的创新动能一直在持续的增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有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个专利的授权量这样的一个指标，其实它是一个流量指标。那么授权实际上到最后就有一个有效量，就年度的时候会有一个有效量。我们看到2025年底的时候有效量是500多万，然后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有70%实际上都是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专利的有效量。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创新的动力。那么知识产权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它首先是要确权，那么在确权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产生充分的保护基础上，才能奠定它后面用权和维权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是对我们创新驱动的一个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无论从量还是质还是整个比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其实刚才也说过，我们现在在要素投入里面，按照文件里面说的，我们看到有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然后技术、制度和数据等方面的提升。那么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土地、资本、劳动力，那么它就是一个这个靠量就是在量变过程中更多起作用的。那么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制度和数据这个方面，然后它是在质的飞跃这个方面起更多作用的。我们管它就是起着更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反映我们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要通过这个持续的这个创新和企业动能活力的激发，然后来持续的实现。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先行指标的反应呢，其实就能够体现出或者是能够表现出我们的企业活力在持续的增强，企业创新在持续的迸发。
0: 那其实创新专利增速的持续攀升，叠加科创投资的持续增长，对于我们新质生产力的未来的发展也是可期的。
1: 确实现在能看到，就是说大家已经不仅仅是炒概念，或者是仅仅做商业模式的这种模仿，大家都愿意在自己的领域不断的深耕，然后在这种新技术的这个研发，然后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这块，不断的投入更多的这种技术、人力、智力的支出。
0: 一组先行数据，看见中国经济的底气与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开局，创新动能更加强劲，发展态势向新向好。在多项先行指标中，可以看到传统动能稳稳托底，守住经济运行的基本盘，更可以观察到新兴动能加速领跑，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

0: 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事儿。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1: 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作何阐释？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
12: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
11: 有记者提到，根据岛内民调显示，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经出现变化。对此，发言人回应，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
12: 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11: 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而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对此，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12: 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3: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据了解，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活动涵盖基层治理、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是实实在在地将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两岸同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刻意抹黑歪曲，还加码禁令，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这种出于一党私利的做法，不仅漠视台湾民众参与交流的意愿，更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一味阻挠、限缩岛内民众的自由。然而，正如发言人所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囚刑12年半一案持续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来看报道。
13: 对于高金素梅被囚刑一案，多位蓝营民代纷纷发声声援，民进党当局反倒指责在野党延长立法机构会期，并污蔑其沦为涉案民代的保护伞。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随即反呛，高金素梅案件有明显的政治操作痕迹。
14: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而民进党竟然还有脸来问我们所谓的保护伞。
15: 我认为是全民都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工具，
16: 人不利嘛，没有成果怎么选，那只好用另辟一条路嘛，把情调当他的大手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4: 环球华人，
13: 日本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维护地区和平。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最大规模军演，新武器扎堆挑衅。
11: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二五式高速滑翔弹，引发各方关注。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在静冈县举行年度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这场演习被称为日本内部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有约3000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参与。台媒注意到，在此次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二五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
11: 日本开展的这次年度例行的复式演习呢，主要演练的就是夺岛，而且呢，宣称是内部规模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次演练的相关内容？
17: 我们其实刚才通过短片可以就知道，那这一次号称是规模最大，那么大概多大的规模呢？首先呢，它耗资大概是8.2亿日元，那么呢，就是说有3000名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官兵来参加，那各种战车、装甲车呢50辆。各种火炮呢50枚，然后呢分成那个昼夜两场，一共呢消耗了69.5吨的这么一个弹药。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说，夺回遭敌方占领的离岛这么一个模拟的岛屿作战，那么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的作战的行为，当然了，还包括应对这个无人机的作战的科目。就是这一次大家最为瞩目的是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首次公开展示了今年。

0: 三月份部署在这个静冈县，它的这么一个就是254的高速滑翔弹。啊，当然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它的演练的现场并没有实战的发射，而是呢通过一个大屏幕播放了这么一个发射的视频。它就是一款超音速的导弹。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作为日本国产的这么一个超音速导弹呢，它目前呢就是射程还不是很远，就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日方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升级以后啊，它可不得了，它可以到就是说这个2000到3000公里最后，而且它的速度呢超过了这个5马赫。那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案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日本一贯的一个作风，擅长通过偷换概念，那么欺骗那个日本的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但是呢，数字它不会说谎，那文字游戏呢无法洗白日本整个一个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那么日本越是这种掩盖，其实我们国际社会呢就越应该呢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
1: 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日本是使用了254高速滑翔弹，备受各方的关注。那么这个高速滑翔弹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2: 为什么日本才刚刚宣布武器出口三原则，连宪法都还没修改，马上就把254的高速滑翔弹展示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日本长期以来就偷偷摸摸的在研制这种高度杀伤性的火力武器导弹了，而且已经成熟的这一款这种源头打击的导弹，它就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本土，而且不要忘了它是采用这个机动的发射车来发射，由于它的机动性，所以它的隐秘性隐藏性更强的，由于它的机动性要第一时间捕捉它的能力，那就会受到更多的干扰，更加上它是超音速的五马赫的飞行，还有它的飞行姿态是采用滑翔式的，也就是不规则的飞行姿态，这样的情况要去拦截它，要去计算它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的弱点那就显得比较困难了。这就是日本我们所看到的，当他一方面讲他是专守防卫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偷偷摸摸的都在研制一种侵略性、攻击性、杀伤性又强的这样的一款导弹。
1: 除了刚才赖教授介绍的254高速滑翔弹之外，在这次演习当中还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3: 在今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日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组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1: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要获取什么？
3: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进行的是这种正常的 训练啊，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啊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啊，可以说呢啊，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进行偷窥，想要这个偷情报啊，不排除它会派出水面战舰或者是侦察机针对处于正常演习状态的航母辽宁舰，要进行跟踪，要进行这种情报的窃取，想要看一看辽宁舰的航母甲板上有没有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是新式的舰载机。所以呢日本它现在已经开始走上轻型航母之路，但是呢和辽宁舰相比，日本的这个改造而来的20,000吨级别的轻型航母它的这个实力就太弱了。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说更为先进的舰载机能够有效的驱离啊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以军事演训等等言行向外界宣告它具有攻击能力之外呢，还在积极的推进武器出口。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四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的安全和防务工业合作。日本扩大武器出口的种种动作值得警惕。
1: 那么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的发展方向目前都有哪些信息？而它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赖教授，
2: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他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那么把它基础打好。他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他在这个部分里面，他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他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 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啊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啊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他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1: 日本近期呢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现在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3: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要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啊，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 R5A 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 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美国的

0: 盟友，这些盟友啊，往往都是房屋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那么出售最上级的护卫舰，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啊这些美国盟友的啊这个军火订单，强化它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1: 那么日本呢，在今年四月份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外界认为是它已经突破了在军事上的紧箍咒。您认为这是不是日本正在推行新型的军国主义？蔡主任，
2: 您刚才说到的是四月份刚刚通过的一个，就是这个防卫那个装备这个转移三原则的这么一个修订，原则上呢允许了包括杀伤性武器出口在内的一个武器成品的出口，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例外，就什么例外呢？就是说像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这么一个例外的设定。那么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等于说变相的它可以说卷入到一些这个国际的冲突和争端当中。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之前呢日本的国会啊，它有一个事前审查事后监督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落化到一个什么呢？被动接受事后告知。就换句话说，这事儿我已经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那我再跟国会呢说一声。那说一声以后呢，实际上就导致国会的这个监督作用啊，已经不再，就是说已经大大落化，那不再起到武器出口的这么一个刹车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感知到，要借这个机会，日本自卫队可以进一步的借船出海，那么提升日本整个一个在国际军事安全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日本也想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那么降低这个自卫队武器啊装备的这个研发和生产成本，那通过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一个竞争呢，那么反哺国内的这么一个军工产业，那加速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军事大国化的进程。那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最近啊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与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日本方面的公布的这个名单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一共与17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协议。那么显而易见的话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呢将严重破坏地区战略的一个平衡，加剧军备竞赛，那么严重威胁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
1: 是的，日本近期一系列对华挑衅的动向呢，在岛内呢，赖清德当局也在呼应和谄媚。接下来通短片做一下了解。
3: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9号，赖清德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
1: 我们看到近期呢，赖清德参与了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4: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在政治大学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构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谄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啊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1: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呢，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那么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0: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的这种军事挑衅动作，

0: 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两架次的啊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啊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啊，包括呢要强化这种存在。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还要推行很多相关的政策，其实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那么高市早苗到底想要做什么？
2: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关注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也是近期那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会议的一个设立法案，那么他意图呢，在二战以后呢，首次构建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情报的整合系统，那么以国家这个情报会议为核心，那么国家情报局呢为一个它的执行机构，那么强化呢情报工作，并且呢统一归口管理，那么主要就是说呢，要强化那个首相官邸的一个主导性。啊，他这种举动实际上跟那个2014年呢成立这个国家安保局啊，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说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举动。那么这个举动的危险在哪里呢？它可能模糊一个国家安全的边界，那么被用于构筑一个什么呢？全方位的一个备战体系。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日本内政的问题，更涉及到日本宪政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的这么一个重大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啊，不断的深度进行绑定，加速这么一个勾连，这个呢也值得一个非常我们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那个日菲啊，在五月底，那么将双边关系呢升级为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这个安全、能源、经贸等一系列议题啊，在这个菲律宾总统访日的期间呢达成协议。日本实际上高度重视菲律宾，正是为升级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印太战略，来进一步协调他的立场，在美国安全承诺那不稳定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以中国为假想敌，持续协调共同行动的这么一个机制。
1: 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不但升高区域紧张，更向岛内独派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日方一再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国际社会，种种动作必须警惕。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
7: 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7.4%。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眉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眉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眉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今日点我们来聊聊推开博物馆的任意门，感受世界紧密相连。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
3: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4: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3: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他就说没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所以对这个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的，对这个也感兴趣。
4: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撂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3: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呢提前拔节了。拔节了他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发展过麦子，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4: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3: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4: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局限与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3: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飞机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5: 那你说
3: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4: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6: 95.6，100.4，等于1583.8除等于791.
7: 791.9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4: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100户村民在撂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8: 之前我们村里呢也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哈。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呢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拿来种麦子。
4: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谭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撂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7: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一次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就明年冬天就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争取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有大户来种。
4: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5: 王修是吧？
3: 那个仓库给
4: 上。
3: 麦
4: 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5: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3: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4: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撂荒坡地已变为良田， 而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3: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天坛公园是北京市区古树最密集的地方，3562株古树为这里营造了独特的历史氛围。而天坛还有一绝，那就是天坛的月季花。自1982年起，这里每年举办月季花展，绚丽多彩的北京市花月季又赋予了天坛祈年殿等历史建筑别样的活力。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和月季相伴38年，让花随人愿成为了现实。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
10: 你看那黄的，
11: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超10000株月季正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12: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13: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品种种类多，我们每年都来。
14: 今年花比较多，还几乎是一起盛开的，这个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11: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天坛公园月季班班长傅盈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盈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15: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11: 傅盈辉在天坛月季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傅盈辉17岁进入天坛月季班，当时正值花卉月季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月季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月季养护。
16: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2年以上都没有资格动剪子。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的。简单的活儿，你要是悟透了，它

0: 病，来更好的养护它。
1: 一说起月季，傅盈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心里也全是挂念。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2: 一天看不见，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我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他。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1: 在花圃的西侧，有三处深达2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月季过冬的冷窖。完成修剪的月季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月季顺利越冬，直到来年3月开窖见光。
0: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发芽，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保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子，我们来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1: 2019年，傅盈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4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和精品月季展供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而供花时间前后只差了3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盈辉只能调控45盆花，只有3盆的容错率。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最终控花全部成功。
0: 我就有一个小盆，这小盆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要掌握4波花不同时间段的控花修剪，每天还得喷水降温。如果白天温度过高的话，塑料布它吸热以后呢非常热，它容易把底下的叶子烤了。晚上在太阳落山之前，温度还在比较高的状态的时候，赶紧盖上棉被，把温度锁定在有限的空间内，每天都想着早晨掀棚，晚上盖棚。但是这样呢还不行，上面它有铁架子呀，铁架子它挡点光，我呢在里边就跟下棋似的，矮一点的品种，高一点的品种，前后调个个，前后面还得转，调过2天呢又得倒弄回来。
1: 经过不断摸索，傅盈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四季常开。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盈辉的底气。
0: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坛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1: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展月季育种工作，天坛荣光、凯歌嘹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盈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5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0: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个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蜂媒花或者虫媒花。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在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1-2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2-3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1: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3年前傅盈辉育种而出的，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苗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
0: 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两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繁祖，5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8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
2: 我这大盆其中有2颗，稍微少给点水。
1: 每天到的最早，永远亲力亲为。傅盈辉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诗歌就是他的榜样。
3: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然后他都提前把这些活儿都得看一遍，包括每天需要干什么活儿给我们分配好，尤其是在每年的花展期间，他特别的

0: 操心，好多的事儿他都需要照顾到。
1: 天坛月季园建园已经有63年，月季栽培技艺已传承三代。如今，他也像自己的师傅一样，依然靠传帮带的模式，手把手地将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2: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这个职业，能更好地为天坛公园服务，为广大的游客提供赏心悦目的展览的空间？我也是从师傅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随着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的又一个国际博物馆日的到来，首都博物馆酝酿已久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向公众敞开大门。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即将开展，这些展览掀起了一场新的文明对话。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加深，各博物馆的海内外展览异彩纷呈。走进一座座博物馆，好似推开了一扇扇通往世界文明历史的任意门。古埃及雕像、奥斯曼艺术品、文艺复兴巨匠的名作，都能在我们的城市里一一邂逅。各地的文明在同一空间里自由对话。在全球文明多元共存而现实世界冲突加剧的当下，博物馆作为文明使者的价值尤其凸显，不再只是文物的陈列室，更像是文明的摆渡人、连接器。作为文明互鉴的桥梁，博物馆正在努力重续人类文明故事，消除隔阂，让人们心平气和地欣赏另一种美。无需费力说服，只要把两件来自不同文明的器物放在同一个展柜里，他们就会彼此对话，吟唱历史之歌。波斯瓷碗上出现的元青花缠枝莲纹图样，欧洲贵族礼服使用的东方丝绸，这些沉默的物件比鸿篇大论以更洪亮的声音告诉我们，文明从来不是孤岛，而是一条条不断交汇、彼此滋养的大河，不同文明的共舞与融合从未停止，连接世界，跨越时空。每一场跨文化大展的策划，都是一次主动的搭桥行为；每一件文物的阐释，都是一次对偏见的消除。博物馆的建筑有物理局限，而文明互鉴的精神无限广阔。博物馆的这扇门通向交流、互鉴与融合，门后有玉米，也有稻米，有金字塔，也有长城，让我们走入其中，去感受世界彼此紧密相连

0: 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新疆昌吉地处天山北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两地相隔4000公里，却因时代对口沅江工作紧密相连。泉州依托产业、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优势，全方位、全要素推进沅江工作，将晋江经验与爱拼敢赢的城市精神带到了昌吉。一批批沅江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深耕产业、教育、医疗、文化、民生等领域，让边疆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泉州沅江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
2: 走进昌吉市20里乡的天鹅小镇，一排排米黄色安居房整齐排列，水电天然气一应俱全，健身广场、文化活动中心、非遗展馆等配套设施完善。这里不仅是泉州沅江的重点民生工程，福建沅江的示范项目，更是国家游牧民定居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如今告别了毡房与风沙，迈入了通水、通电、通气的现代化宜居新生活。昌吉市天鹅小镇居民爱江·图尔迪克：
3: 在山区荒漠的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搬进来以后，家里有自来水、天然气，啥都有了，特别方便了。
2: 安居更需乐业。泉州沅江坚持硬件完善与软件提升并重，持续做好天鹅小镇的后半篇文章，通过完善社区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文化生活，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牧民们自发组建达尔汉文艺队，用冬不拉奏响闽南旋律，以双语歌唱幸福生活，让海丝文化与边疆风情交融共鸣。达尔汉文艺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
4: 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方式来演唱，然后用这个闽南语，还有这个翻译过来这个哈萨克语也演唱，表达我们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一个喜悦。然后就是沅江干部对我们的一个支持的感谢，也就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向往。
2: 昌吉市20里乡党委委员马赫巴勒·阿赫利别克：
5: 从我们福建沅江建立了天鹅小镇以来，一直持续在开展一些对我们农牧民的帮扶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最近在新建的这个牛羊肉加工厂，也可以后续保障我们的这个农牧民的就业，包括经常性的会把医疗教育都带到我们的天鹅小镇，带到20里乡来，持续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润江工作做到实处。
2: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泉州沅江从书写式支援转向造写式帮扶，为昌吉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在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实现快速投产，这得益于泉州沅江保姆式服务的全程护航。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家斌：
6: 指挥部呢，从我们建厂的3年来一直在给我们一个保姆式的服务，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呢，我们就会跟指挥部去反馈，然后呢他会协调各个部门，然后我们就会沿着他们的方向，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寻找这些资源。
2: 泉州沅江工作组多次赴闽浙沪沿海地区开展招商活动，累计协助对接项目279个，一批福建企业相继落户昌吉，业务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轻工食品等多个领域，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科技局

0: 副局长于静。
1: 昌吉高新区作为福建泉州对口援助地区，援疆工作在推动园区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园区援疆干部多次带队开展招商活动，加快引进援疆产业，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乡村振兴一线产业同样蓬勃发展，昌吉市六宫镇十三户村的艾草摇身变为致富草，在援疆力量支持下建成加工车间，形成种植加工体验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电坝镇土梁村的智能温室重焕生机，实现育苗种植烘干一体化发展，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昌吉市六宫镇十三户村村委会主任封建军：
2: 在新疆来说，艾草产业是个空白，我们想着通过艾草产业呢，把村集体经济呢这一块壮大，把村民的这个收入呢来增高。现在我们里面的设备整个就安装完了，今年的预计我们是计划产值是400万。
0: 教育是最具长远意义的援疆举措，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的泉州体育馆作为新疆首个小学五人制室内足球馆，让牧区孩子彻底告别寒冬露天踢球的日子，得以尽情追逐足球梦想。在泉州援疆力量的持续支持下，该校足球队屡创佳绩，成功成为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足球运动学院的网点校，一批优秀足球苗子由此走出大山，迈向更广阔的舞台。阿什里乡中心学校足球队队员松赫拉阿布德利帕塔克：
3: 以前没有体育馆的时候，我们在操场踢，冬天的时候地上又冷又踢的话会冻脚也会受伤，然后有了全昌体育馆之后，冬天也可以在里面踢。
0: 书香润边城，文化沁人心，泉州援建刺桐国学书院及八座百姓书屋，构建15分钟阅读圈，并配备智慧书法、数字朗读等设施，通过书法、非遗、阅读等活动浸润心灵，推动闽南文化与边疆风情深度交融。泉州刻纸、簪花等非遗技艺走进昌吉校园，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健康是幸福之基，医疗援疆温暖民心。泉州投入资金引入专家，激活昌吉分院肿瘤中心，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高端放疗服务，大幅减轻就医负担。同时，泉州通过传技育人，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将南派正骨、儿科急救等实用技能留在当地，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泉州市援疆医疗人才江连发：
4: 没有这个放疗科之前，这些患者以前都要到昌吉州或者是要到乌鲁木齐去放疗，那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高端的治疗设备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在病人智慧上，每个病人大概可以节约10000多块钱，这样子大大的减轻群众一个就医负担。
0: 从安居房到足球场，从产业园到书香屋，从艾草基地到医疗中心，泉州援疆的足迹遍布昌吉城乡的每个角落。一批批援疆人将他乡视作故乡，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破解难题，用真情连结民心，把爱拼敢赢的泉州精神深深烙印在天山脚下，让产业兴旺、百姓富足、文化繁荣、医疗强健的美好图景一步步从愿景变为现实。跨越4000公里是山海相连的守望，历经岁月沉淀是同心同行的坚守。泉州与昌吉因援疆结缘，因奋斗情深，从送项目到重能力，从惠民生到润人心，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见证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铺展着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坚定步伐。援疆有期，山海长情，泉昌两地将继续携手并进，续写更多同心筑梦、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 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共有276座古厝，是目前福建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闽南古民居建筑群。这里四面环水，风景优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让这个充满文化底蕴的闽南传统村落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
7: 福建漳州西北38公里处，基隆山和大帽山之间的一处山谷里，藏着一座名为岱美的古老村落。它被誉为水上皇宫，也有闽南小周庄之称。岱美村位于漳州市龙海区境内，是龙海地区最大最完整的古村落。岱美村村民黄招娣：
8: 岱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厝群。它的曲线燕尾脊、红瓦屋檐面、灰白墙体、石砌地基，无一不体现着我们典型的闽南建筑风格。
7: 这座古朴优雅的水上古村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蕴含着570多年不为人知的历史文化。古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前后有24溪、24潭，形成了前潭后溪、左右环水的独特景观。黄招娣：
8: 这边我们整个古村它有276座，那276座它又主要分为两期，一个呢就是明景泰年间留下来的有49座，靠近我们的这边是60-70年代统一在新扩建。
7: 岱美村有着闽南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这些建筑风格简朴大方，造型别致可爱，错落有致地坐落在水边，与周围山水相映成趣。这里的村民们代代坚守着房屋建制不遇阻滞，也就是说，建房全部统一坐向、统一造址、统一风格、统一配套、统一排水。276座古厝按9宫格里成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黄招娣：
8: 49座呢，它是坐南朝北。坐南朝北，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开基祖先陈世进嘛，他们是从河南迁移过来的，河南颍川，所以呢，他们坐南朝北，北望中原，就这种思念故土的这种情谊。
7: 岱美村水系发达，被誉为闽南水乡，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村民们利用自家门前水路把农副产品运输到外地贸易。黄招娣：
8: 其实以前呢，水路都比陆路发达，以前的村民呢就依靠着这个古码头，这个水路积攒了很多的财富。
7: 多年前，龙海双龙鸽子戏团到马来西亚，在演出的间隙聊起家乡岱美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一群摄影师前来探秘，一时间岱美村的照片被这群摄影师传播向海外，名声大噪。岱美村在网络上走红，吸引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们也逐渐意识到保护古厝的重要价值，开始参与村落的相关治理。 2011年，岱美村村民自发成立古民居群文物管理委员会。2014年，岱美村获得了2张中国国家级的名片，中国国家级第6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第3批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干部陈志敏：
9: 自2012年以来，我们发动群众自发的拆了老姑舍、旧姑房、铁棚等建筑物1万多平方米，并建了一条古村通道路1000多米，改善了古村进村难、村道小的交通问题，并完善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
7: 近年来，当地政府持续加大对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累计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人民币，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完善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配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村民安置等工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岱美村村民：
10: 原来就环境的话会比较乱，比如说河道的一个污染这一块，还有这些租建啊、押建之类的一个违建这一方面都比较乱七八糟的。现在这些整个村庄环境啊，打扫整理得很好，很干净。
11: 这2年的话，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大的改善了，村民的这个卫生观念的话也有上一个台阶，包括这个环村道的修缮呢，也方便了我们出行。
7: 村子的环境焕然一新，吸引了一批批年轻人返乡创业。阿娇和志平是土生土长的岱美村人，他们看见了家乡的变化，怀揣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放弃了在大城市的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共同创办了一家阿娇手工麻瓷店。岱美村返乡创业青年志平：
11: 我们岱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古村落，我们这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素，也是吸引我回来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特别是我们当地是以农业为主，比如说秋葵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我们呢把它做成了秋葵茶。
7: 现在志平也常常借助电商直播平台推广他们的家乡与产品。
11: 比如说我们在推广我们产品的同时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我们岱美的一些美景，通过这一些推广呢，不仅吸引了客人来我们岱美游玩，也顺带把我们产品呢销售出去。
7: 近年来，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逐步加大，当地首创电网实景3维自动化建模技术，在技术应用下，古厝经过电力改造变得清清爽爽，后续还将为建筑群建立专门数据库。岱美古村保护理事会理事陈武军：
12: 供电部门运用3维建模，加快了我们古村电力线路的建设速度，同时通过这个3维建模技术，对每栋古建筑的坐落方位、尺寸大小等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后续我们可以建立古厝群的一个专门数据库，为古厝的修缮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运用数字化技术把岱美古村更好的保护起来，用数字赋能古厝文化。
7: 岱美村村民世代遵循家规祖训，几百年后的今天，村民们仍然在古民居传承古朴家风，从人文角度活化传承古厝历史文化，使他们成为远近闻名的闽南乡古文化旅游地。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7.4%。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小板块膳食养生，我们今天继续和您说说韭菜的食疗和药用价值。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中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上，韭菜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食材，无论是饱腹感十足的主食，充满烟火气的烧烤，还是锅气满满的炒菜，韭菜都能与各式食材在多样纷繁的烹饪方式下巧妙搭配，以其独树一帜的奇妙风味，造就一道道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佳肴。而就是这样一个风味独特的百搭食材，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中，却也是一个能够强身健体的养生佳品。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述，情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味辛性温的韭菜自古以来便被视作滋补的上佳之品，在诸多朝代之中，韭菜更是被赋予了诸多不同的意义。那么韭菜这个普通的食材究竟有哪些食疗养生价值？食用韭菜又有着怎样的禁忌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季韭菜温阳补。
2: 大家好，前面讲了这么多韭菜的妙用，那大家是不是跃跃欲试呢？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你要注意自己的体质是不是适合喝韭菜籽粥或者韭菜籽茶。那么一般来说，韭菜或者韭菜籽它都是辛温之性的，那么这种辛温之性的，它主要适合体寒的人来食用，而体热的人是不适合食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本草纲目》的记载，他说多食则神昏目暗，酒后犹悸。说的是什么呢？说韭菜籽茶或者韭菜籽粥或者韭菜，你不能多吃，吃多了之后神志会昏，眼睛会变得昏暗，尤其喝酒之后建议不要吃。因为酒是心热，它能够助湿生热，而韭菜和韭菜籽也是心热，那么热上加热就会使我们人体得出更多的热症来。所以你是体热的人，尽量少吃韭菜，如果你是体寒的人，也要适量的吃韭菜，也不能过多的吃，过多之后也会出现过度而引起的疾病。除了体热的人不适合吃之外，还有一类人，胃弱的人不适合吃。若胃虚而衣勿用，恐致呕吐也。就是说，如果你胃气虚，经常有打嗝的现象，你就不要吃韭菜了。如果你要吃韭菜，就会引起呕吐。强调的就是说，如果胃弱的人，我们不要吃韭菜。

0: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本来你胃弱，你的消化能力差，如果你过多的吃用韭菜，因为韭菜里含有硝酸盐，那么过多的硝酸盐进到胃里边，这样呢就会在硝酸盐还原菌作用下出现很多亚硝酸盐。那么亚硝酸盐大家都知道它是致癌的，所以呢就会造成胃肠功能紊乱，有可能造成胃肠的损伤。所以呢大家要记住，一个是热性体质的人不能多吃韭菜啊，再一个胃弱的人尽量少吃韭菜或者不吃韭菜。尽管我们说由于过量食韭菜而造成胃癌的这个比较罕见，但是大家也不能忽视它，这种过量食用韭菜也会出现疾病，大家要提高警惕。另外呢大家要注意，我们吃韭菜的时候啊，一定要现做现吃，不能隔夜。如果今天做的韭菜炒鸡蛋没吃完，隔一夜第二天再吃，那么里边的啊这些致病菌致病的物质就会越来越多，它会损害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做现吃才是最好的。通过刚才的讲解，我想已经对韭菜的含义、韭菜之名的由来、韭菜的文化寓意、韭菜的文化故事以及韭菜的食疗养生价值和遗迹有所了解了吧。那么大家是否还有一个问题呢？为什么韭菜适合春天吃呢？我们老百姓常说春食韭菜香，夏食韭菜臭，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春天是阳气初生的季节，韭菜又嫩又绿，吃了韭菜帮助我们阳气的生长。但是到了夏天阳气太旺了，这个时候你再要吃辛热的韭菜就会火上加火，就会使人得疮疡啊、出血呀、热症、便秘呀等疾病。因此呢我们说春天是最适合吃韭菜的。在结束之前，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春天是希望的季节，而韭菜是生生不息的象征。春天食用韭菜不但是对文化的追溯，也是护佑健康的一种做法。我们食用韭菜不但能够补气壮阳，还能益肝健脾，还能行气理血，还能温阳通便，通利三焦。因此我祝愿大家在今后的每一个春天里，在韭菜的陪伴下生机勃勃，元气满满。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韭菜的食疗药用价值，马舒然老师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小便不利，大便秘结，这些生活中的小病症可以用哪些经方来调理？中医专家为您解读小经方里的大智慧。甘草干姜汤。一位30来岁的小伙儿却出现了遗尿漏尿的情况，随后专家诊断为肺阳虚。那么我们的小经方可以药到病除吗？让我们听一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陈明教授的讲解。
4: 话说一个30岁的大小伙子得了一个与年龄极不相符的毛病，什么呢？漏尿啊。你说丢不丢人呢？按理说这个年龄啊，那正是火气壮的时候啊，傻小子睡粮炕啊，全凭火力壮，解小便那是呼呼的、刚刚的、溜溜的呀。哎，这可好，想解的时候没有，不想解的时候，哎，他自个儿往外流，控制不了了。 啊，听说这病，哎，中医治疗比较靠谱，行，咱就找中医。找到中医啊，这大夫是三问两问，肾虚了，补补肾就好了，阳虚不顾了，这是行，我给你开药。哎，这小伙一看乐坏了，病有救了。可是拿回去以后喝了一段时间，遗尿漏尿的毛病确实不见好转。再换一个大夫吧，那就又找了一个医生。啊，您这是肾阴虚，你说你肾阴虚，你吃补肾阳的方子，那能行吗？行了，我给你再开个方子啊，补补你的肾阴，你的肾阴一充足，哎，肾气儿就固住了，小便就不漏了。结果又服了一段时间，还是不见效果。哎呀，小伙这回郁闷了，他感到很纳闷啊，我这补肾阳不行，补肾阴还不行，我这肾到底虚不虚啊？小伙真要绝望了呀。哎，天无绝人之路，这时候有人就介绍说啊，说湖南有一个名医叫赵守贞，赵老先生啊，你找找他看能不能治你的病。啊，这小伙子就去找赵老去看病啊。赵老接诊以后仔细的询问了病情，并详细的了解他的治疗经过啊，而且仔细品他的脉。啊，赵老一品脉，什么脉象呢？右手的寸部和关部都是弱的，说右手后什么？右手是后肺脾肾，那寸关中上就是后肺的，这两个地方的脉象弱就是肺气大虚的表现。一看舌苔是白润无苔，啊，而且这小伙子是口淡无味。啊，正看到这里啊，这时候这个小伙子啊就习惯性的用手抹一下嘴角，又给大夫说我还有一个小毛病，看见没有啊，就是经常啊流口水，稀稀的。你瞧这小伙子呀，下面漏尿，上面流口水，整个一个衰老啊。赵老听完以后顿时了然，这确实就是一个阳气虚的案例，只不过他不是肾阳虚，也不是脾阳虚，肺阳虚了。啊，肺气虚寒，上虚不能控制下，导致了上边流口水，下边遗尿漏尿啊。整，就按这个治。于是就开了一个方子，啊，也是张仲景的经方。当然了，那肯定是温补肺阳的呀，就两味药物。啊，果然喝了五天以后是诸症尽除啊。
1: 肺有通调水道、输布津液的功能，肺阳虚会使肺的管控能力下降，人往往会出现流口水和遗尿的症状，张仲景将之称为肺漏。甘草干姜汤中，干姜可以温脾温肺，炙甘草能够补脾益气，通过补脾的方式来养肺，同时干姜味辛，甘草味甘，两者搭配可心肝化阳，适用于肺阳虚的治疗。甘草干姜汤的适应症包括遗尿、漏尿、气短、乏力和恶寒怕冷。取干姜9克，炙甘草24克煎水服用，可以服用1到2周，如果出现了上火症状就要停药。干姜和炙甘草的克数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有所调整。当归贝母苦参丸。一位女患者小便不利，每次上厕所都会有灼热感和刺痛感，经方如何能够帮助他呢？
4: 那是1944年夏季的一天，赵守贞老先生的门诊上，啊，又来了一位妇女，说什么毛病呢？解小便不利索，是又涩又疼啊！哎呦，每一次小便那就是活受罪呀！啊。也因此更不敢喝水，为什么？一喝水他小便次数一多啊，受罪的次数就多。但是天热不喝水哪行啊，啊，自己都要在田里晕倒了啊，家里边就我这一个主要劳动力，还指望我干活呢， 哎，搞得这个病人是精神疲惫也。

0: 治疗这种反复发作性的泌尿感染，不能只清热利湿，还要注意扶着正气，提高免疫力啊，或者是补气，或者是补血啊。随即赵老就开了一张张仲景的小经方，叫当归贝母苦参丸。赵老开这个方子只喝两剂，症状就消除了。
1: 湿热气血不足而引发的血虚而燥、肺气虚，都会导致女性出现小便不利。当归贝母苦参丸中苦参的功效是清热利湿，尤其擅长清下焦的湿热。贝母养阴润燥，开宣肺气，当归呢可以补血润燥，三个药材搭配能够治疗女性反复泌尿感染。尿频、尿急、小便疼痛，而且这些症状愈劳即发，均适用于当归贝母苦参丸。一般汤剂中用量为当归苦参10克，浙贝母9-15克，也可以选择成药丸剂服用。治竹汤。便秘是生活中较为常见的病症，很多人受不了便秘的困扰，选择用一些泻药，而有些人就因为吃泻药差点出了大问题。
0: 刚才两个方子啊，都是治疗小便异常的。其实还有一个更为常见的毛病，就是便秘啊。我的门诊就来了一位这样一个便秘的患者，36岁一个女士，便秘6年了，那是久治不愈啊。我说你吃过中药吗？这患者说什么叫吃过中药啊，大夫，我乘车了吃了啊，就把他吃过的这些药方拿来让我看。我一看，好家伙，治便秘的那几乎都用到了，什么润肠通便、养阴增液、温补肾阳、通腑泻热，都不行啊。现在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大便5-6天一回，就基本上一星期就一次，而且这一次还都是多靠开塞露来维持。腹部胀满倒不是很严重啊，但是他即使大便也粘滞不爽，粘挂马桶。我仔细分析了他的治疗经过和使用的药物，认为这不是燥结便秘，不宜使用这种通泻的方法来治疗，就给他开了一个小经方，加上一味麻黄。这个小经方就叫知竹汤。喝第一周他的大便3次，而且这3次难得可贵的是什么呢？都是自主大便，这很难得呀。第二周大便就5次，一共喝了，基本上喝了3周，大便基本正常。我说为了稳妥起见啊，我再把这个蜘蛛汤给你改成丸药，再巩固一段时间。所以我体会啊，蜘蛛汤确实是治这种慢性反复发作不愈的这种便秘的一个良方。
1: 燥热引起的大便干结难下，中医认为可用下法，也就是通下的方法来解决。还有一类便秘是由虚症引起的，比如肾气虚、脾虚、肺气虚，会导致胃肠动力不足、排便困难。这类便秘往往越通下越严重，可以用治竹汤来治疗。生白术健脾燥湿，治食下气消脾，胃肠动力足了，便秘的问题就会缓解。便秘而且大便粘滞，适合使用治竹汤，治食10克，生白术30-60克即可。用量呢，也可以根据不同患者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如果是儿童便秘，则可以将量减少到1/3。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小经方里的大智慧，感谢您收听这个内容。

0: 好，听过了陈明医生为各位介绍的经方治病的智慧之后呢，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要请颈椎病治疗方面的临床专家为您介绍颈椎病容易混淆的一些症状。
1: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雅

0: 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1: 像这颈椎病的这些症状哈、容易跟其他的疾病的症状混淆的，比如说像这个呕吐哈、这个呕吐我觉得可能很多的这个疾病都会，像肠胃不适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疾病都会导致这种反应。那么它跟这个颈椎病是怎么能够区分开来？
2: 这要问患者的病史有没有外伤史、
1: 外伤史
2: 啊、有没有就是说那个饮食的一些东西要个了解、完了根据病人的症状、呕吐的方式有没有眩晕，有没有伴有眩晕、来结合诊断、通常我们需要神经内科也要鉴别诊断
1: 神经内科
2: 方面的问题
1: 啊、
2: 你比如有外伤史的话要排除颅内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出血啊、或者什么东西颅脑的损伤要看一看，因为颅内压增高也会引起呕吐、完了以后还要根据他那个病人自己叙述病史，就是最近的饮食的习惯有没有突然的变化，或者是还有没有就是结合大小便的问题，都要去看。就如果呕吐伴着腹泻的话，是不是考虑肠胃方面、消化方面的问题。鉴别诊断是最重要的，也像经常的话颈椎病也可以引起一部分的高血压，但是我们一般的话一般就诊的患者跟我们来讲，就是说我最近颈椎不好，血压异常波动的话，我们也先在心内科要鉴别一下、诊断，要排除一下其他方面的血压的问题、因为很多原因可以引起血压增高，颈椎病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像一些吞咽困难的话，颈椎病经常有一种就是说他感觉叫我们讲中医讲的梅核气，就感觉他咽不下去，吐不出来，老觉得在咽部有个异物感，颈椎病经常有这个症状。
1: 那有的还有比如说会下肢瘫痪，甚至猝倒，突然之间这个倒那儿了，很多人就会不会马上想到是颈椎病
2: 啊，对对对，因为我包括我们在临床的医生发现，比如说以猝倒为例，首先要排除心脑疾患，
1: 对，
2: 看有没有一些那个突发的心脑的一些损伤疾病，完了以后，如果排除这些完以后，通过我们的触诊和那个神经系统的一些检查，还有那个一些影像学的检查，这种情况要还有一些看看椎动脉的情况，血流速度，还有脑血流图都要看。如果是颈椎引起的话，通过专业的治疗的话，可以排除这方面的问题。
1: 对，
2: 因为这个是很危险的处
1: 置，很危险。
2: 尤其有很多，你比如说行走当中啊，会有在开车当中的，都会发生这些问题
1: 啊，都会发生。
2: 不光是会给自己，还会给其他人带来很多不安全的因素。
0: 好，听众朋友，上半时间段呢，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从秘境之巅慢慢散开。当人类童年的记忆散落在地球的朝圣之地，我们目光抵达的不仅是大自然最丰富的表情，还有多样性生物最原始的野趣。山川巨脉，江河湖海，但凡人迹罕至的秘境是那么遥远而神秘。硕大的自然空间，风貌的景象和未知世界，给人们留下了众多的谜题。而本草植物药食同源的谜题，从人们寻找和利用山珍野味的足迹里得到了丰富的答案。

江大峡谷，位于云南西北部三江并流地带，高黎贡山、碧罗雪山以及云岭山脉纵贯怒江两岸。这条有东方大峡谷美誉的地球裂痕是世界上最险峻

凶那桶是峡谷东岸的一个小山村。居住在这里的怒族和傈僳族人，他们勤劳善良，粗犷豪放。至今，这里的人们保存着山里人吟唱古歌的习俗。

张春梅，早年父母都不在了，她和哥哥嫂子生活在一起。这个从小在山里长大的姑娘，喂猪织布，里里外外的家务活她都能干。怒江大峡谷两岸，温暖潮湿的亚热带山地气候，有利于动植物的生存繁衍。森林覆盖率达44%，珍稀名贵植物遍布青山。其中，仅中草药就有356种。除了上山砍柴，每年的11月份，阿梅还要钻山林挖草药。何金刚是阿梅的男朋友，上山狩猎、砍柴、挖草药，这些都是山里人独特的生存方式。何金刚和阿梅一样，在这片遥远的山村，打小就跟着大人们一起学会靠山吃山的能力。今天运气不错，小何与阿梅上山不到2个时辰就挖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这种药食同源的药材名叫松露，它主要分布在意大利、法国以及中国的云南等地。生长在土里的松露无法人工栽培，是一种附着于松树根下的茎块菌类，它含有钾、钙、镁、铁、氟等微量矿物元素，其药用价值与灵芝并称为免疫之王。松露的品种较多，云南密林里出产的松露是黑松露，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是它的成熟期。过去人们把采挖松露的人叫做松露猎人，只要进山他们就不会空手而归。小何与阿梅很早就从父辈那里学到了不少的经验，每次换地方，他俩都能在松树、橡树等旁边准确地辨认出松露生长的环境。小何憨厚诚实，阿梅淳朴善良，这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对生活充满了热情。《黄帝内经·太素》中记载说，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这应该是药食同源的最早期的观点之一。阿梅和男朋友在野外充实忙完了一天，回到家里，她和哥哥嫂子一起准备做一餐松露炖鸡的山珍野味。

0: 黑松露除了富含微量元素、蛋白质、氨基酸之外，还含有鞘脂类、雄性酮、松露多糖等代谢产物，具有极高的营养保健价值。其中的鞘脂类化合物在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抗肿瘤细胞毒性等方面有明显活性，它是增强免疫力、抗衰老、抗疲劳的珍稀食材。
1: Ya, mungkin dia asin dan kasar gong dia berasin manusia. Kalau kisah.
0: 寂静的大山，馈赠人们丰富多彩的养生食材。大山的儿女相信自然的力量。在古老的土地上，每一粒种子都蕴含了天地灵秀，而每一位来自于秘境的野生草药，都充满了造物主对人类深厚的爱。
2: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我们的先辈交换给自然的答案。人们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刚柔、轻重、黑白、进退、辛沉、甘苦，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人与本草的故事，敬请关注。

0: 海南岛地处热带，气候温暖，素有天然药库之称。岛上药材种类占全国的40%。五指山从海南岛中部隆起，山顶云雾缭绕，蕴藏着一种珍贵的本草灵芝。六月雨后的五指山空气清新，阿玲准备进山去采摘灵芝。灵芝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祥瑞之物，有仙草、瑞草之称。据《太平御览》记载，秦始皇派遣徐福入海，所求仙草即为灵芝。夏季林中蚂蟥泛滥，阿玲把黎族特制的防蚂蟥药水涂在雨靴上，爬入山林。几天连续大雨后，无人上山采药。阿玲幸运地找到了几只紫灵芝。
1: 找到啦，找到灵芝啦。
0: 灵芝生长在腐木或林下阴影处，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适宜生长温度为摄氏25到30度。一旦空气湿度低于80%，或二氧化碳含量超过了1%，灵芝就会发育不良。五指山常年云雾缭绕，植被丰富，正是灵芝繁衍的沃土。阿玲继续穿行，她在寻找一种稀有的红灵芝。即便在五指山，这种灵芝也很稀少，市场价格在每市斤900元到2000元不等。

0: 雷声过后，大雨潇潇而下，阿林只好一边躲雨，一边吃带来的干粮。几个小时的寻找没有白费，阿林终于找到了红灵芝，虽然不大，但以殊为难得。红灵芝又名赤芝、丹芝。《神农本草经》记载，赤芝胸中结，益心气，补中，增慧智不忘，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灵芝中所含的灵芝三萜化合物对癌细胞具有明显抗性，所含的灵芝多糖则有益于增强体质，激活免疫细胞。水满村，五指山脚下的黎族村落，阿玲的婆婆王桂珍是当地黎族的药王。王桂珍医术高超，曾经受到朱镕基总理的接见。他将一身的医术传给了两个儿媳阿玲和阿梅。如今两个儿媳已经掌握了婆婆的医术，可以独立给患者配药了。
1: 我们的灵芝王是很香的，炖骨汤也很香的，泡酒就好，睡眠好哦。
0: 五指山的黎族习惯以灵芝泡酒，传统的手工作坊，黎族自酿米酒，放入适量的灵芝浸泡，三天后即可饮用。灵芝炖土鸡，支起柴火灶，散养的土鸡整只下锅，与灵芝一起炖煮，鸡汤吸收了灵芝的清香，更增美味。一家老小团聚桌前，这样的黎族家宴已经延续了不知几百年。巍巍五指山，涓涓万泉河，养育了神奇的黎族人民。黎族人从小就懂药，会用药，尤其在风湿、骨科、皮肤、毒虫咬伤方面，黎药有着独特疗效。
2: 根据我们这个海南的这个地理环境的特点，还没有完全被中药或其他一些文化完全给影响，还有它很独特的一些东西。
0: 黎医保留着古老的治疗方法，烧风疗法，以麦秆蘸蓖麻油烧烫穴位，通经活络。熊胆梅花针，以熊胆制药，涂抹于带有细针的锤头，敲打穴位，达到治病的目的。藤灸疗法，以海南藤类为工具，辅以黎药灸穴位，治病保健。这些绝技每一项都是民族医药的奇葩。

0: 年三月三，热情的黎族男女跳起了黎族舞蹈。只有在这一天，黎族才穿上民族服装，翩翩起舞。更多的日子里，他们的生活与汉族已无太大差别。喧嚣之外，王桂珍老人蹒跚独行。时代更迭，现代人对于西医越发依赖。山里山外依然两重天，但对老人而言，世界却未曾改变。默契就在人与山之间。
1: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许学士是人们对宋代医道高明的大医学家许淑薇的尊称。相传青年时代的许淑薇异常勤奋，每天呢都要攻读到深夜才上床入睡。许学士有一个睡前饮酒的习惯，大概呢他是听取了民谚“睡前一口酒能活99”，以用酒养生之意吧。就这样过了几年，他时时感到胃中噜噜作响，肋下疼痛，饮食减少，每过十天半月还会呕吐出一些又苦又酸的胃液来。每到夏天，他的左半边身体不会出汗，只有右半边身体出汗。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怪病呢？许淑薇陷入了沉思，并且四处求治。谁知遍求名医却总不见效，他心中非常的苦恼。后来许学士摒弃了医不自治的信条，开始自己解救自己。他对自己的病情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认为自己的病主要是由湿阻胃引起的。于是他按照自己用药在经的一贯学术思想，选用苍竹一味为主药，用苍竹粉一斤，大枣15枚，生麻油2/2，调和制成小丸，每天坚持服用50粒，以后呢又逐渐的增加剂量，每天服用100到200粒。服药几个月后，他的怪病逐渐减轻，直至获得痊愈。为什么一味苍竹有如此效力，对于许淑薇的怪病有这样奇特的治疗效果呢？原来呀，许淑薇素嗜饮酒，伤了脾胃，脾虚不运则水湿不化，脾与胃互为表里，而导致了湿阻胃，从而出现了胃中噜噜响声和夏天左半边身躯无汗而右半边有汗及呕吐胃液等内湿的症状。脾属土，土喜爱暖而且芬芳，苍竹呢气味芳香，性辛温而味苦，归脾胃二经，药证相合，气味相投。苍竹为芳香之品，善能行脾化湿，湿邪属阴之气，得温则化。许淑薇辨证准确，选药精当，一味药而收神功。我们还要认识到的是，许淑薇坚持长期用药，而且不断地加大用药剂量的方法，也是有良苦用心的。他深知湿邪性黏腻而滞，不容易速去，只有坚持长期服药，并且逐渐地加大药物的剂量，才能够增加药力在体内的积蓄，最终攻克湿邪。这就是中药苍竹的故事。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7.4%。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

0: 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井号。
1: 解读一方人文，
2: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人生在世，与花开花落并无两样，唯一的不同是花无枝，来年可再生，人有时却一去不返。或许当如王维笔下的辛夷花那般，无论身在何处，是否有人关注，是否有人怜惜，也要活得从容，不抱怨，也不屈服，内心逍遥自在，乐观前行。今天我们要和您聊的正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一首诗《辛夷坞》。我们首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辛夷坞》，唐·王维。暮暮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被人们称为诗佛的王维，在最后一位弟弟成家立业之后，萌生了要把母亲接来同住以尽孝心的想法。经好友裴迪介绍，他在天宝初年置得了一份产业，这就是常被后人津津乐道的辋川别业。之后王维便在这里过着一饮一事素衣礼佛的生活。今天我们要聊的《辛夷坞》就是在这里创作的。《辛夷坞》是王维田园祖诗《辋川集》20首中的第18首。辛夷坞的涧水旁建有居室，却无人居住，这很像绘画中的留白。辛夷坞是辋川20景之一，因为满布辛夷花而得名。有一天裴迪过来与王维结伴去辛夷坞坐观风景。这天山色清寂，涧水幽冥，四下里连个人影也没有。几株辛夷花树和几棵木芙蓉树各开各花，自开自落。王维一边观赏着娴静高雅的辛夷花，一边迎着春风，诗文脱口而出，诉说一场寂静的花事。辛夷花不同于梅花、桃花，它的花苞打在每一根枝条的最末端，形如毛笔，所以用暮暮二字非常贴切。辛夷含苞待放时很像荷花剑，花瓣和颜色也近似荷花。短短四句诗，在描绘了辛夷花的美好形象的同时，又写出了一种难言的落寞。这首诗王维写于安史之乱前，那时适逢好友张九龄罢去知政事，而李林甫一派迅速把持朝政，导致朝政越发黑暗。王维虽然在朝为官，但眼看着政局动荡，他的内心极其矛盾，于是产生归隐山林、终日奉佛的想法。所以辛夷坞在写景的同时，也就不免带着寄托。屈原把辛夷作为乡牧，多次写进自己的诗篇，人们对他并不陌生。全诗由花开写到花落，尽管画面上似乎不着痕迹，却能让人体会到一种深深的寂静和无常。王维一生至孝，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他的存诗中竟然无一首哀母之思的诗，也没有表达哀思的悼词。

0: 或许寂寞摇曳的辛夷花能告诉我们答案吧。辛夷花又如王维一生的诠释，千百年后即使众人熙熙攘攘，为他淡然而立，如辛夷花一般以风自笑，秋水应和。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呢，我们讲到这个宋人赵佶《大观茶论》当中专门有一章讲到了这个茶叶的渐变，也就是通过人的这样的一种感官，比如说视觉、听觉乃至于这个触觉等等这种感觉器官来捕捉茶叶无论是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些肌理还是它整体的这些外形、轻重、声响等等，来判断这款茶那么是否符合上乘茶叶的这样的一种品质。那么当然除了这样的一种感官体验之外呢还要结合你本人的大量的这种品茶的这些体验，另外就是还要对茶性，也就是茶叶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得有一定的了解当然这又是属于一套从古至今一直流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系统。那实际上茶叶的渐变呢，赵佶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是提纲挈领的做了一个概括性的介绍。那么具体就茶本身来讲呢，宋徽宗也就是赵佶本人，他在北宋年间实际上是非常推崇一款茶叫白茶。那么一说到白茶，我们今天的人呢对白茶，也就是中国六大茶类当中的这个白茶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这个安吉的白茶、福建的白毫银针等等。那像这种茶，那是不是这个宋人赵佶所讲的那种白茶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种联系？那么现在很多人为了提升自己白茶的这个品质往往是会加上一些腐会，这些腐会对于现代产品的这个营销来说呢，虽然未尝不可，但是有没有一点依据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大观茶论》白茶这一节当中所要着重跟大家介绍的。那么白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茶类？我们先听听这个赵佶他本人是怎么说的。
4: 白茶自为一种，与长茶不同，其条肤产，其叶盈薄，芽林之间偶然生出，盖非人力所可制。正备之有者不过四五家，生者不过一二株，所造之于二三垮而已，芽缨不多，尤难蒸焙，则以变而为长品，需制造精微，运度得宜，则表里昭彻，如玉之在璞，他无与伦也。浅焙亦有之，但品格不及。白茶自成一种，与一般的茶不一样，它的枝条舒展，叶子晶莹剔透，在山崖的丛林之间偶然生长出来，不是人力可以得到。有这茶树的不过四五家，每家的白茶树不过一二株，每年制造的茶不过两三饼，这茶的茶芽不多，特别难以蒸青烘焙，汤火亦不得当，就已变成一般的茶了。白茶必须精心细致地制造，掌握好汤火的程度，这样制出的茶饼就表里透彻，好像美玉包藏在朴实之中，是别的品种无法相比的。浅焙也做这样的茶，但品格远远不及。
3: 其实啊，我们把整部的这个《大观察论》呢通读一过，哎，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赵佶他所讲的这个白茶，还有包括后来的这个品茗这两节内容呢，它其实对中国传统的这个茶文化啊，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有些呢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个赵佶本人的这样的一种饮茶的习气，对后来的文人啊，乃至于爱茶的这些茶人呢，都产生了可以说不可磨灭的啊这种影响。你比如说，我们先不管这个白茶它是一种什么茶类，那么据《大观察论》所介绍呢，白茶在当时呢，它是建安北园茶区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小品种，因为它的这个芽叶啊非常的晶莹，又薄如纸，所以呢，按照当时的这种斗茶习俗来说，茶色是以色白为盛，与这样的一个标准又是一致的，所以呢，在当时的这个民间茶人来看呢，他们就把这样的一种白茶就称之为茶瑞，也就是说茶中的这种祥瑞，可以说是这个茶芽当中的最上品。那么由于这个宋徽宗本人他在《大观察论》当中对白茶的这种极度的推崇呢，建安的北园官贝就于这个政和二年添造了白茶，从此呢直到南宋末年呢，哎，这个白茶它都一直位列北园贡茶，按照这个纲次的排列呢，它是第三名啊。这个纲我们以前也讲到了，它是为这个皇帝上贡的，比如说生辰纲啊、花石纲啊啊这些贡品的一种计量单位。那么实际上这个白茶就排在了所有贡茶当中的这个第三名。那么第三名它是不是跟前两名比的话，它就差很多呢？实际上未必如此啊。你比如说它前面的两纲，龙背贡心啊、龙背世心啊，这都是已经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但是呢，因为过于精细，这个茶芽呢太嫩了，哎，实际上从总体的水平上来讲呢，并不是最好的。这就像南宋有一位叫姚宽的文士呢，他就曾经在这个《西溪从语》啊这样一部笔记当中呢，就说过，实际上这个白茶所在的第三纲是最妙。所以说呢，以白茶为代表，徽宗呢对于这个小品种的具有各种特性的这种贡茶的推陈出新啊，可以说是乐此不疲。比如在这个大观年间啊，造这个贡心垮、玉牙啊、万寿龙牙、寸金啊四种新茶。那么政和年间呢，又添造了像世心垮、白茶、瑞云祥龙、太平嘉瑞四种。宣和四年之前呢，又添造了龙团圣雪等20种啊，加上宣和二年天造又罢休的啊这个琼林玉翠清白可见风韵甚高啊，您听听这些茶名。总之呢，徽宗在位26年间一共天造了38款新品贡茶。那么直到这个宋徽宗统治末年的啊宣和七年确定的这个贡茶的品茗呢，共计41款，而且一直沿用到这个南宋的末年。可以说呀，这个徽宗一朝他所添造的这个贡茶就超过总数的70%以上。徽宗的这一谥号，他其实对于中国茶文化的这个传统影响至为深远。也就是说，基于这个茶树的品种和地域差异的这种各款茶叶呢，它实际上成为爱茶人的一种偏好，这就极大的丰富了中国茶叶的品名和种类，丰富了中国茶叶消费者的感官体验的层次，哎，和滋味享受的这种变化多姿的这种色彩。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基于小品种和地域差异的这种茶叶的产量的有限性呢，它就使得仿造乃至于造假，实际上自中国北宋以来呢就不曾停歇过啊，到今天仍然如此。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茶叶这种产业呢，它发展到近代以后呢，工业化生产介入茶叶领域以后，就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茶叶生产的这个工业化呀，它就使得这个茶本身的这个品茗它所具备的

那么这个白茶，宋徽宗本人所讲到的这个白茶，是不是后来的，比如说福建福鼎的白茶，江西安吉的这个白茶呢？其实呢，赵佶啊在《大观茶论》里所讲到的白茶，并非现代中国这个六大茶类当中的这种白茶，它只是白叶茶的一种称呼。按照现代的这个标准来说呢，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绿茶。只不过加上传统的工艺蒸青以后呢，它不过就是一款蒸青绿茶。那么当然与现代的这种以微发酵工艺所形成的这种白茶呢，相差甚远。但是呢，它又并不意味着这个宋代贡茶当中的白叶茶，就与福建的这个白茶毫无关系。那为什么说后来的人他会附会呢？那毕竟，比如说福建福鼎白茶。它的这个茶叶产区，就是在过去宋代的这个北宋年间的这个官备茶的这样的一个地理范围当中啊，所以说也难怪别人把这个福鼎白茶做一种这个历史文化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延伸。宋代的这个贡茶产地，它就在福建的北原。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北宋，宣和以后呢，福建的这个龙团盛雪可以说是名胜一时。那么龙团盛雪的这个原料，它是怎么构成的呢？它实际上呢，就是将茶叶已经成熟的这些茶芽呢，又做一番拣选，也就是说，只取其中的一心一缕，称为这个银线水芽，这样的一种工艺特点呢，它实际上与现代白茶，比如说福鼎的这个白毫银针这种纯取茶芽的制作呢，有些类似。所以说呢，有些学者认为啊，至少可以说宋代的这个白茶是现代白茶，也就是说白毫银针这样一个白茶范围的初露的这样的一个端倪。但是呢，如果我们从这个制作方法来讲，也就是说工艺来说呢，宋代的这个白茶呢，白叶茶呢，它实际上是属于绿茶的制法。那么有些人就说了。因为江西安吉的这个白茶是绿茶，那么安吉白茶的这个品种又属于白叶茶一类。后人呢，经过一些实地考察，还有一些这个史料方面的这个研究，就证实这个安吉白茶呢，其实就是宋徽宗在《大观茶论》当中所指的白茶。这种观点究竟能不能成立呢？如果我们结合这个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可以发现他所指的这种。白叶茶呢，实际上是指当时龙背，也就是官背茶叶产区当中的一块极小地域当中的所产的几款茶树当中所生长的这种茶叶，也就是说，它的这种小品种的这个局限性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按照《大观茶论》的这样的一个论述的话，那它是不是我们当今非常著名的安吉白茶呢？那么显然呢。这里面就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单纯从对这个茶树的形状、对茶叶外观的这种描述上来说呢，无疑安吉白茶又符合宋徽宗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对白茶的这样一种描述，而且在这个制作工艺的特点上呢，在某些方面也比较符合赵佶所讲的这种白叶茶。我们首先要了解到这个安吉白茶呢，它是由一种特殊的白叶茶的品种的这个芽叶呀，经杀青、造型加工制作而成，它的这个外观色泽为绿色，属于绿茶类。那么，福建的这个白毫银针和白牡丹，包括什么寿眉呀，它其实是采用茶叶表面白毫比较多的这种茶叶品种的芽叶，不经过杀青。直接萎凋晒干制成的茶叶啊，那么这种茶叶呢，从外形上来看，它披满了这种白毫，外观色泽呢呈白色。这种白茶呢，它实际上就属于中国六大茶类，也就是说红茶、绿茶、青茶、白茶、黄茶、黑茶，这六大类茶叶当中的白茶类。所以说呢，这个安吉白茶呢，它是用。白色的芽叶制成的绿茶，而福建白茶是用多毫的

0: 绿色芽叶制成的白茶，是这么一种关系啊。所以，所谓安吉白茶，是从这个白叶茶、白色的叶芽，哎，这一个角度来命名的。所以呢，这就和福鼎白茶，也就是福建的这种白茶，哎，是用多毫的绿色芽叶所制成的白茶，哎，就有所不同。那么，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呢，这个安吉白茶呢，它是茶树产生的这种遗传突变以后所形成的一个特异的品种，也就是说，它是绿茶的一个特异的变种。这种突变体的茶树呢，它每到这个早春低温的时候呢，它生产出的这些芽叶呀，都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叶绿素缺失现象。哎，所以说呢，它的这些嫩芽叶呢，它就是白色的。那么早春过去以后呢，当这个日均温度高达19摄氏度以上的时候呢，哎，它的这个叶色就开始慢慢的变绿。哎，所以说从描写的这个茶树形态来看，安吉白茶这个枝条柔软啊，容易铺散开，而且它的这个叶片莹薄，如玉之在蒲啊。那么老远望去呢，万绿丛中一点白。从茶树形态和叶片特征来看，确实安吉白茶和这个宋徽宗在《大观茶论》当中所指的这个白茶非常相似。但是，毕竟宋徽宗已经在《大观茶论》当中强调过，第一，这种茶树呢，不过在当时的这个官备的这个产茶区的四五家当中，而且这个每家的这个白茶树呢，也不过一二株。而且呢，还是偶然生长出来的，不是人力可以得到的，所以在《大观茶论》当中是讲得非常清楚的。那么，正是基于当时白茶的这种稀少性、稀缺性和珍贵性，才为后来人的这种大批的这个仿制、造假，哎，提供了这样一个条件。所以说，尽管后世的像安吉白茶，那么它从这个茶树的形态，啊，茶叶的色泽，哎，乃至于茶叶制造的工艺特点上来说，都和当年的赵佶亲自命名的啊这款白茶非常类似，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认同安吉白茶就是宋徽宗在《大观茶论》当中所说的白茶，不能完全的等同。同样，像福鼎白茶，它本身就已经是青发酵工艺所形成的这种茶类，那么这种白茶类呢，已经迥异于唐宋以来所形成的啊这种用蒸青方式啊所制成的绿茶，啊两者已经是泾渭分明，但是因为它所采的这个原料是来自于武夷山产茶区，那么生长在武夷山产茶区的这些不同的茶树呢，就和北宋年间在同样的产茶区当中所生产的这些茶树呢，就具有了某种地理环境的相似性。啊，这也就是后人为什么说福鼎白茶就是宋人赵佶所说的这个白茶的原因所在。当然，同样也是不足为惧的。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
3: 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5: 小西激道：“君的绿帽子戴了数年还浑然不觉，且真为你感到汗颜。”文公忽地坐了起来：“
6: 寡人这就去找齐姜。”
5: 小西按文公重新躺下后方道：“君莫急呀，您这一问呢，岂不是打草惊蛇呀？君若真的想知道事情真伪，何不遣一精明之人去齐，面见齐大顺，是假真不了，是真假不了。”文公道：“
6: 此言甚是。他果真派了一精明之人前往齐国，这一精明之人并非别人，乃头须是也。头须来到齐国，伪装成秦国商贾，刻意与齐大顺结交。齐大顺不知内情，竟帮头须做成了一件买卖。头须设宴答谢，待齐大顺喝到7-8分9亿之时，头须道：‘
7: 贤兄啊，齐国盛产美珠，弟想买一件珍珠衫送人，不知能否如愿？’”
5: 齐大顺打着呜咽道：“
7: 贤弟想买一件什么样的珍珠衫呢？”
5: 头须将外衣敞开，露出了一件鲜亮鲜亮的珍珠衫：“
7: 看，就像这一件怎样？”
5: 齐大顺朝着他的珍珠衫扫了一眼便道：“
7: 贤弟这一件不行。”
5: 头须道：“
7: 弟这一件乃是掏了5两银子买的，怎么不行？”
5: 齐大顺道：“
7: 贤弟这件珍珠衫上的珍珠大小不一，色泽也不够柔和，且是做工也很粗糙。”
5: 头须道：“
7: 像您所说的珍珠衫，世上怕是难寻呢。”
5: 齐大顺道：“
7: 不难寻，愚兄身上便有一件。”
5: 一边说一边将外衣敞开，无论是从做工还是珍珠的大小成色，果然是一件世所罕见的珍珠衫，把头须的两只眼睛都看直了。他流着咸水道：“
7: 弟就要熊这一件，熊开个价吧。”
5: 齐大顺笑道：“
7: 无论你给多少钱啊，我都不卖。”
5: 头须道：“
7: 为什么？”
5: 齐大顺道：“
7: 这是我心爱的女人送给我的，我岂能卖啊？”
5: 头须道：“
7: 兄心爱的女人是谁呀？”
5: 齐大顺笑道：“
7: 天机不可泄露。”
5: 头须道：“
7: 好，弟不问了。弟给您1亿黄金买走你这件珍珠衫怎样？”
5: 齐大顺摇了摇头。头须道：“
7: 2亿黄金怎样？”
5: 齐大顺仍是摇头。头须道：“
7: 3亿呢？”
5: 齐大顺使劲摇了摇头。只加到10亿，齐大顺心动了。有这10亿黄金，若是用来治地，少说也能治10顷；若是用来买奴，少则80，多则100。
7: 好吧，我卖给你。
5: 齐大顺朝酒桌上重重垒了一拳道。头须得了这件珍珠衫，立马返回齐国，并将买衫的经过一字不落地道给了晋文公。晋文公赏他100银200两，将手轻轻一挥道：“
7: 请去吧。” 支走了头须，晋文公怀揣着珍珠衫来见齐姜。屈指数来，已经是一个月零九天未见到晋文公了。齐姜又惊又喜，忙命宫女为文公看座，亲自为文公献茶。文公板着脸道：“
8: 夫人，寡人有一件珍珠衫，离齐之时被请脱下，不知今在何处。”
7: 齐姜笑应道：“君问这作甚呢？”文公道：“
8: 天已将暑，此时不穿，更待何时啊？故而寡人才想起了珍珠衫。”
7: 齐姜如实回道：“啊，对不起，妾呀，把它丢了。”文公冷笑一声道：“
8: 不是丢了，怕是送人了吧？”
7: 齐姜见他出言不逊，含愤问道：“送人？妾送给谁了？”文公一字一顿道：“
8: 汝的老情人。”
7: 你，把个齐姜气得说不出话来。文公自怀中摸出珍珠衫，朝齐姜脸上一摔道：“
8: 汝那情人很不争气，竟以十亿黄金的价格卖给了寡人。十亿黄金对于寡人来说九牛一毛，寡人不在乎，寡人在乎的是竟然有人给寡人戴绿帽子。寡人念你我八年夫妻之情，寡人不想杀汝，汝走吧，回汝的齐国去，寡人再也不想见汝了。”
7: 说罢扭头便走。夫君，您不能走，您听妾说。齐姜一边哭一边去拽本宫，被他一把推倒在地，扬长而去。齐姜哭了半夜，想了半夜，实在想不起来是谁在他背后捅了这么一刀。但不管怎样，齐国是不能回的。古之俗，女子被休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莫说女子本人，就连其父母兄弟也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何况自己还是齐国的一个庶公主呢？若是回齐，这人就丢得大了，自己丢人事小，齐国丢人事大。晋国不能待，齐国不能回，那只有死路一条了。死有什么可怕？人活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脱生。他毅然决然地爬了起来，寻了一条绫带搭在梁上，下边挽了一个死结，绫带距地面一丈挂零。齐姜身长九尺，头够不着，便搬了一只小木凳放在地上。他小心翼翼地登上木凳，将头伸进绫带，而后用力一蹬，将木凳蹬倒，人便悬在了半空。绫带越勒越紧，勒得他出不来气，眼睛也憋得难受。两个小火球从眼睛中跳了出来，越变越大，大得像两只海碗。他不想死，他多么希望这两团火球快点下移，将绫带烧断。谁知这两团火球轰然炸开，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文公推倒了齐姜，气冲冲地来到怀莹的寝宫。怀莹见他气色不对，陪着小心问道：“
9: 主公怎么了？”
7: 文公道：“
8: 不怎么。”怀莹道：“
9: 妾怎么越看越觉得您的脸色不对，莫不是朝中出了什么事？”
7: 文公道：“
8: 朝中倒没有出什么事。”
7: 怀莹道：“
9: 那您为什么生气呀？”
7: 文公道：“
8: 贱人齐姜在齐之时已经有了相好，且把寡人的珍珠衫也送给了那人，他给寡人挣了一顶绿帽子，一戴便是八年，请说可恼不可恼？”
7: 怀莹道：“
9: 这事您是听谁说的？”
7: 文公道：“
8: 小溪。”
7: 怀莹道：“
9: 一个下人的话你也信吗？”
7: 文公道：“
8: 有珍珠衫为证。”
7: 便把头须如何去齐，如何与齐大顺往来，如何套购珍珠衫之事讲了一遍。怀莹沉默良久道：“
9: 如君之言，二夫人确有相好，但据妾观之，二夫人不是那种轻贱之人，还望主公进一步查访才是。”
7: 文公道：“
8: 不用访，人赃俱在，还仿什么？”
7: 说毕登榻而卧，不久便传出了阵阵鼾声。他一觉醒来已交五更，忙解发而目，内侍来报：“
8: 禀主公，大事不好，二夫人上吊自尽了。”
7: 他没好气地说：“
8: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把他拉到荒郊，随便挖个坑埋了不就得了？”
7: 内侍转身刚刚走了两步，被他叫住：“
8: 以嫔妃之礼葬之。”
7: 内侍应了一个世子，出宫去了。翌日无果，守墓人战战兢兢地来报：“
10: 禀主公，二夫人的头不见了。”
7: 主公漫不经心问道：“
8: 是盗墓贼干的吗？”
7: 守墓人道：“
10: 不像。”
7: 文公道：“
8: 怎么不像？”
7: 守墓人道：“
10: 盗墓贼应该是冲着随葬品来的，可随葬品一件不缺，唯独少了二夫人的人头。文公道：“
8: 如此说来，这就有些奇了。”
10: 怀莹冷不丁问了一句：“
9: 小溪呢？快遣人去看一看，小溪在不在宫中？”
10: 文公道：“
8: 这是与小溪何干？请查他作甚？”
10: 怀莹道：“
9: 有关无关，您只管替妾查一查小溪现在何处。”
10: 文公道：“
8: 好，寡人这就遣人去查。”
10: 这一查果真查出了问题，小溪不在宫中，就连他常常穿的几件衣服也不见了。怀莹道：“
9: 二夫人的人头一定是小溪割去的。”
10: 文公道：“
8: 卿怎么知道？”
10: 怀莹道：“
9: 二夫人入境不及仨月，为人又一向和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会有什么仇人。若真有仇人，那便是他的随驾宫婢了。在宫婢之中敢于站出来揭发二夫人私情的，唯小溪一人。以奴告主，按律处死，小溪冒杀头之险来告发二夫人，可见仇之深矣。如今人不见人，衣不见衣，那人头不是被他割去又是何人？”
10: 文公颔首说道：“
8: 夫人所言极是，寡人这就会应天下，捉拿小溪。”
10: 小溪一来不备，二来不通禁语，未出三天便被禁人擒获，押解进宫。文公亲自审问小溪，小溪被捉拿之时，二夫人的人头就在身上带着，如何赖得过去？小溪被捕之后就没打算抵赖，没等晋文公开口便道：“
9: 您是不是想问二夫人的人头是否为奴婢所割？”
10: 文公道：“
8: 正是。”
10: 小溪道：“
9: 是奴婢割的。”
10: 文公道：“
8: 如与二夫人到底有多大仇恨，既已陷她于死地，有未甚要割她人头？”
10: 小溪道：“
9: 主公还记得仲瑜吗？”
10: 文公道：“
8: 记得。”
10: 小溪道：“
9: 奴婢是想拿二夫人的人头去祭奠仲瑜的。”
10: 文公道：“
8: 汝为什么要拿二夫人的人头去祭奠仲瑜？”
10: 小溪道：“
9: 二夫人滥杀无辜，岂止是无辜，仲瑜还是他的功臣呢。若非仲瑜报信，二夫人怎会知道仲兄要劫主公去楚啊？二夫人为您着想，害怕走漏了消息，害怕走漏消息也不能随便杀人呢。况且二夫人已经将仲瑜关进幽室，就是想走漏消息走得了吗？”
8: 这文公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许久方道：“二夫人毒杀仲瑜之事咱不再说了，我来问汝，二夫人在其之时是否真有相好？”
10: 小溪如实回道：“
9: 没有。”
10: 文公道：“
8: 那珍珠山是怎么回事？”
10: 小溪道：“
9: 是奴婢从二夫人房中偷出，送给齐大顺的。”
10: 文公道：“
8: 汝还算老实，若按所犯之罪，理应凌迟处死。念汝为朋友报仇，不惜以身试法，有古之侠义之风，死罪免去，罚汝为二夫人守墓终身，汝可愿意？”
10: 小溪道：“
9: 主公宽大为怀，饶奴婢不死，奴婢感激不尽。然奴婢曾在仲瑜墓前发过重誓，一定要拿二夫人人头来祭奠仲瑜。主公若真的连见奴婢，使奴婢持二夫人人头祭奠过仲瑜之后，再来为二夫人守墓，奴婢便终身无憾了。”
10: 文公面带愠色道：“
8: 汝不觉得汝的要求有些过分了吗？”
10: 小溪道：“
9: 依奴婢看来一点也不过分。”
10: 文公将玉案啪的一拍道：“
8: 大胆，汝若想活，这会儿就去为二夫人守墓，若是想死，定斩不饶。”
10: 小溪倔强地说：“
9: 不如愿，勿如死。”
10: 文公道：“
8: 好，寡人成全汝。”
10: 遂命武士将小溪推出市曹，斩首示众。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刚刚杀了小西，胡衍求见，一番寒暄过后，胡衍道：“臣想和您探讨一件事。”文公道：“
1: 什么事？”
0: 胡衍道：“吕余生细锐起兵造反，到底是什么原因？”文公道：“
1: 寡人财太冗员，引起他们的恐慌。”
0: 胡衍道：“臣以为这不是根本原因。”文公道：“
1: 根本原因是什么？”
0: 胡衍道：“朝廷的失误。”文公吃了一惊道：“
1: 朝廷有什么失误？”
0: 胡衍道：“吕西二人归降之后，朝廷对他们只是利用，没有进行安抚，特别是没有进行封赏。试想，吕西归降之后，朝廷如果将他们的爵位升一升，亦或是把他们的封地再扩大一些，他们还会生疑吗？还会造反吗？”
1: 文公轻轻颔首道：“请言甚是，寡人之过也。”
0: 胡衍道：“臣还想和您探讨一件事。”文公道：“
1: 请讲。”
0: 胡衍道：“人生在世为的什么？”
1: 文公道：“那要看他是什么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不同的需求。譬如国君，作为一国之君，他就应该设法保住社稷宗庙，尽可能的扩大疆土，尽可能的让他的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来一个流芳千古。”
0: 胡衍道：“主公说的是明君、贤君，像惠怀二公这样的国君，他们会吗？”
1: 其实翻开中国历史，比惠怀二公还要糟糕的国君有的是，譬如夏桀王、殷纣王、周厉王。
0: 文公道：“
1: 他们当然不会。”
0: 胡衍道：“
1: 他们会什么？”
0: 文公道：“
1: 他们只会追求享受，为追求享受不择手段，啥坏事都干。”
0: 胡衍道：“
1: 好，咱不说国君，咱说一说大臣，说一说草木之人，他们生在世上为的什么？”
0: 文公道：“
1: 作为大臣应该忠于他的国君，是武臣就应该安国，是文臣就应该安邦，当然青史留名也是不可少的。至于草木之人，只要服从官府政令，按时交纳税赋，孝敬父母，和睦兄弟也就够了。”
0: 胡衍道：“
1: 古谚云，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谁不想身前身后都留个好名声？但这不是第一位，第一位是吃饱肚子，穿暖衣服，也就是谋生。无论是大臣还是草木之人，他们需要有一定的财富，供养自己，供养父母，供养孩子，供养其他亲人，甚而还要为孩子留点财富，且是多多益善。”
0: 文公重重点了点头。胡衍又道：“
1: 惠怀二公之时，吕余生细锐掌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为什么还要反叛惠怀？难道为的是安邦安国吗？非也，他们是为了保命，为了谋生，为了比以前生活得更好。可主公即位之后，将他们晾在一旁，他们能不灰心，能不造反吗？不瞒您说，就是换成为臣也要造反呢。”好了，咱不说吕系二人，咱就说从王诸人及国内大臣。您出王前后19年，国内有不少大臣冒杀头之险为您送款，为您通风报信。怀公出逃之后，大臣们又分作两拨迎驾，更有甚者，他们抛家舍子随您出王，这一出便是19年。他们为了什么？为的是攀龙附凤，为的是有一个好的前程。可攀附的结果呢？龙飞腾了，龙即了君位，龙只顾着与家人团聚，自个儿享受天伦之乐，国君之尊，把帮助过他的大臣、影响他的大臣、与他同过患难的大臣一概抛诸脑后。即位已经半年了，只听说裁汰了某人，从没听说赏过某人、加封过某人。臣担心吕系之事怕是要重演呀。
0: 文公起身一一道：“
1: 听了舅父之言，犹如醍醐灌顶，寡人知错矣。寡人明朝便要大会群臣，行复国之赏。”
0: 翌日，他真的在前殿大会群臣，将大臣们分作三等，以从王者为首功，送款者次之，迎降者又次之。三等之中，又别其劳之轻重进行封赏。第一等从王者以赵衰、胡衍为罪，其他如胡毛、虚臣、魏仇、先轸、颠杰、贾佗，以次而序。 第二等送款者以栾枝、细针为罪，其他如世会、周之桥等以次而序。第三等影响者以栾顿、细步扬、韩简为罪，其他如梁尧米、家仆图、杨蛇直、荀林赋、先灭、郑先都等以次而序。无彩地者次第，有彩地者一封。另以白璧五双赐胡偃曰：“向者投璧于河。”

0: 以此为报，又念胡突屡屡为己通风报信，且又为己而死，特立庙于晋阳之马鞍山，后人改其山曰胡突山。意犹未尽，又出诏令于宫门，倘有一下功劳未续者，许其自言。胡叔见封赏了这么多人，唯独没有自己，心中不忿，及至见了诏令，闯上金殿，气呼呼地问道：臣自濮阳相随主公奔走四方，族种俱烈，居则侍寝食，出则备车马，未尝须于离左右也。今主公行从王之上而不及于臣，莫非臣有罪乎？文公满面堆笑道：汝向前几步，寡人为汝明知，夫导我以仁义，使我肺腑开通者，此受上赏；夫我以谋义，使我不辱诸侯者，此次受赏；冒矢石犯锋敌，以身为寡人者，此复受赐赏。故上赏赏德，其次赏财，又其次赏功。若夫奔走之劳，匹夫之力，又在其次，三赏之后，行且如矣。说的胡叔满面羞愧欲退。文公道：该赏汝了。转脸向内侍道：去府库给寡人取白银500两，绢50匹，寡人要赏胡叔。上过胡叔之后，文公传从王之时的各等仆隶之辈进宫，论功行赏，多者得银500两，少者也有200两，受赏者无不感悦，也有不高兴的，但不是仆隶之辈。是谁？魏抽、颠吉二人，他们自是有一身好武艺，见赵衰、胡衍都是文臣，以辞令为事，其赏却在己上，心中不悦，口出怨言。文公将他们召到宫中，以告胡叔之言告之，二人仍是不服。其实他二人不该不服，因为文公已经讲得很明白了，真正不服的应该是介子推。在从王九雄之中，介子推最为耿直，因渡河之时见胡衍有居功之余，心怀鄙薄，耻居其列。待文公复国，自随班朝贺一次以后，托病居家，编织草鞋以卖，赡养毛母。有一个邻居名叫谢章，家有中田三顷，不算太富，但为人仗义，乐善好施。子推从王之时，其母就是靠他周济才活了下来，故而子推对他很是敬重，无话不谈。谢章见他不愿上朝，劝曰：主公得国，迟早要行封赏，您整天冒在家中编织草鞋，怕是要被主公遗忘了。子推一边编织草鞋，一边回道：忘了更好，免得扰无清净。谢章有些不悦了，暗自忖道：什么忘了更好？你从王19年，难道就是正得一个在家编织草鞋？无非是你仗着有割骨救军之功，叫主公登门相请，从而抬高自己的身价罢了。从此他不再相劝，也很少去介子推家走动。果如谢章所料，半年后文公大会群臣进行封赏，受封赏者达100多人，却没有介子推。谢章半是炫耀半是遗憾地对介子推说道：看看，让我给说中了吧，主公就是把介兄您给忘了。介子推仍是一边织着草鞋，一边把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看介子推那漫不经心的样子，确实出于真心，谢章的不悦化作一阵清风跑了。翌日谢章去街上闲逛，路过宫门，见门上贴了一张诏令，趋前视之。诏令曰：寡人出王19年，赖国人之力得以为君，凡从王之人、送款之人、迎降之人，寡人皆有封赏，若有没有赏到者，或有他功劳者，许其自来言之。谢章慌忙返回告知介子推，要他去自取其功。子推笑了一笑，又摇了两下头。子推老母正在厨下忙活，听了谢章之言，忙跑过来说：儿啊，儿为君效劳了19年，且曾割骨救君，功劳不小。君既有诏，允其自言，儿为什么不去呢？官咱就不做了，也可寄树中粟米，供朝夕之拥享，岂不胜于编草鞋乎？子推回答道：献公之子9人，为主公最贤，惠怀不得，天夺其助，以国属于主公，诸臣不知天意，争居其功， 而方耻之，而宁终身编织草鞋，不敢谈天之功，以为己利也。老母道：“孩儿虽不求禄，亦宜入朝一见，恕不见吾儿割骨之劳。”子推道：“孩儿既无求于君，何以见为？”老母道：“吾儿能为廉士，吾岂不能为廉士之母？这里是闹市，距朝廷又不远，一旦国君想起而来，必遣人前来聒噪，倒不如咱母子啊，隐于深山，结庐为室，度过余生啊。”子推大喜道：“孩儿喜爱绵山，那里山高谷深，世人罕至，要去咱就去绵山。”说必背上老母直奔绵山，望着他们渐去渐远的身影，谢章长叹一声道：“什么是贤人？这就是贤人，大贤之人呢、应当把他的贤行公诸天下。”要把介子推的贤行公诸天下，仅凭自个儿之力是不行的，得依靠朝廷。怎么依靠？他想了三天，终于想了一个办法出来，当即找来刻刀竹简，用了半个时辰刻书一封，于第二日五更悬于武朝门外。有卫士收到此书，献于晋文公。晋文公斩而读之，乃是一片寓意深长的诗文，文曰：“蛟龙失掉了主子宠爱，没有深潭可以躲藏，众蛇曾随他周游各地。蛟龙有一天饿得心头发慌，有一条蛇把自己的骨肉献上，蛟龙吃了才有力继续逃亡。”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至五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7.4%。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五月汽车出口量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中国多项先行指标走高，新动能加速领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

0: 条关注。
1: 记者近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今年一至五月份，中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
2: 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了一系列经济运行先行指标，涉及港口物流设备开工率、线下消费、产业投资以及专利授权数量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那么什么是经济中的先行指标？我们如何从这些指标当中读懂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金春，欢迎两位。那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几项主要的先行指标数据。
6: 数据显示，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和1.2%，较四月分别提高0.6和0.8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反映商户经营活力的指数连续三个月回暖，商户经营活力持续修复。
7: 得益于以旧换新补贴、促进服务消费等系列政策，叠加五一假日消费带动，内需扩容势能稳步积蓄，商品服务消费继续协同回暖，供需两端同步改善。
6: 另外，投资结构与节奏变化明显，挖掘机指数显示，五月份混凝土、吊装、港口三类设备表现突出，开工率同比环比双双走高，其中吊装设备开工率达74%，主要是在国家加力支持两重建设政策带动下，各地重大工程建设施工节奏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较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
5: 那么到底什么是先行指标？我们普通观众该怎么样理解这一组先行指标？江老师先来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包括您对于最新发布的这一组数据，让你印象最深的又是什么？
8: 先行指标实际上它是一类高频的合成的指数，它这个指数的数据来源的获取渠道也是比较多元的。那么这个指数的构成的指标的分类呢，你包括反映这种外贸类的，然后包括港口工程设备开工量等等， 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企业、工商企业新增市场主体注册以及他们专利活跃度的这种指数，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投资的这种，还包括这种反映消费的。那么相应的，它这种数据获取来源的渠道也非常的多元。你比如说，这种可能来自于工商局、税务总局，然后也包括相应的知识产权局的这种新兴行业领域的这种专利授权的这种数据。那投资类的呢，可能来自于全国公共的资源交易平台、央企的招标平台，然后也包括一些政府采购网等等。那么反映这种线下的消费情况的这种，可能来自于一种很活跃的商圈的这种 POS 机的刷卡流量，包括一些银行的这种流水单，然后也能看到这种商户的这种流量，甚至在一些这种大型的这种公交啊，然后这种铁路啊，这种客运的活跃程度，然后也包括这种外贸的、商务部的等等这种数据。所以它这个先行指标，它是非常高频的这种大数据全量采集合成的这样一个指数，它能够先于宏观经济像 GDP 这些传统的统计局的这一类的指标早3到6个月能够表征经济发展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的一些趋势，所以在业内的公认度、权威度都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这次先行指标也确实透露出了一些经济增长的这种亮点，尤其能看出各行各业这种乘数而上、向质而上的这样一个特点，就说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然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这种数字经济在各行各业的这种压舱石，然后这种助推器的这个作用也更加的明显。你比如说在投资这一块，那大家像这个算力、算法、数据、高质量数据集这一块的投资都更加集中，因为确实看到了这种人工智能模型下游在各种场景应用端的这种广泛应用，然后在这种外贸啊这一块也能看到这种港口开工，然后这种跨境数据电商很活跃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工商企业这一块也能看到新增市场主体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一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然后包括这种高技术制造业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表现。那么能看到这种数字经济在这种投资、消费、出口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拉动的作用。
5: 那我们来具体聚焦一下消费端哈，这组数据显示商户经营活力指数是连续3个月回升的，线下消费增速持续加快，尤其明显的是在餐饮、出行和电子消费领域。金春觉得这组数据当中哪些变化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其中又释放了什么样的积极信号？
9: 对，我们看到特别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正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的消费潜力的一个加速的释放。其实我们要从一个统计指标来看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的经济增长拉动里面，我们经常说到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其实它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指标叫贡献率。那么消费呢，相对而言就有消费贡献率。我们贡献率这个指标在前些年我们自己体会特别深，因为做研究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常年其实它都是在60%以下的。那么这个水平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一个低于 OECD 国家的水平，那么同时也是低于金砖几国的水平。我们提到金砖，我们想到这个团体原来我们说金砖5国，实际上后来发展到金砖10几国，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的消费贡献率整体都是偏低的。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然后是持续了好几年的。那么在近几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宏观政策一揽子里面，然后都有千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拉动的效应，那么推动着我们国家的消费潜力不断的在释放。而且这个政策呢，其实也有扩围，而且我们看到政策的发力其实不仅是在需求端有反应，而且在供给侧其实反应也很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消费场景的一个升级，包括我们熟悉的首发经济，包括冰雪经济、宠物经济、一些新兴经济，包括体验经济的一些出现。然后我们看到消费其实整体都在一个深度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它变得更细分、更小众。包括我们今年特别热的票根经济，还有前些年我们推的地摊经济，其实整体让我们的消费体系性更强，而系统性高质量的来回应我们整体居民对消费的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追求。
5: 那说完消费，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一个数据的重要的亮点就是投资结构出现的这样一个变化啊。数据里提到，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是同比增长了大约5倍，这应该是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啊。姜老师觉得这种爆发式的增长说明了什么？而在您看来，这些投资流向的背后，我们的产业资本现在看到的又是什么？
8: 其实产业资本确实特别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已经捕捉到了这种人工智能啊，然后这种数据要素啊，赋能实体经济带来的千行百业的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的这种形成，而且确实已经过了前期炒概念的阶段。大家能看到，哎，在各行各业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然后通过把这个在不同的场景深化的应用，能看到了这个商业模式的闭环的形成，能看到了盈利点。这个一方面说明前期我们大量的培育新质生产力，然后包括15+5规划中对未来产业、战略新型产业，然后对这种新的增长点的这种培育，一系列政策不断在发挥效果，人工智能加的行动计划也在不断的落到实处。那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确实资本界愿意为这个事儿买单了。那么能看到，就是说这种不仅仅是来自于这种人形机器人啊，这种一个小增长点、小场景的这种应用，而是确实这种技术在这种工业、农业、服务业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应用中，各个环节都得到了这种很好的、可以预期的、很明确的这种商业的回报。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看这个医药行业，那么通过这种人工智能啊，通过这种大数据啊、海量数据的筛选，能把这个新药研发的周期大幅的缩短。那么在制造环节呢，也能把这种原来的量化生产变成这种柔性的生产。然后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模式，那在流通这个环节，原来的这种订单呢，现在改成这种供需对接，然后省去层层的中间环节，然后降本增效，提高全行业的这种全要素生产率，都有很好的这种促进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药企的这种竞争的实力也不在传统的这种设备技术或者单纯的拥有一些新药，它现在需要有这种医疗数据的这种获取，然后说要有这个医疗的这种影像的模型或者这种人工智能模型技术，在它新药整体的这个推动过程中的一些更深层次的这种赋能，然后也需要整体的这种医保支付体系的这个变革。那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就让一些比如说商业保险、金融看到，哎，大家涌入进去，能很精准的预测这个行业未来的这种风险点，然后这种研发的这种很好的投资的这个回报，所以就意识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这个事儿去投资去买单，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点，就是小的新增长点的这个问题。
5: 那现在这种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的步伐加快啊，金春觉得对于推动我们新动能的发展，对于经济的转型升级到底有多重要？那目前有没有产生已有的效果？你会如何评价？
9: 对，我们看到投资的向新向优已经在推动我们的整体的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在朝着质量质变、效率质变还有动力质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方向。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步入这个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其实早就不以纯数量论英雄了，我们做这个产业的整体升级，还有包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健全，已经是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到有很显著的效果。我们的宏观经济其实在增长过程中，然后其实面临着这个持续的要素投入以及要素投入之后形成的产出。那么在经济学上其实有一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我们看到持续的要素的量的投入，它不能在长期实现经济增长。长期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定是要问这个要素要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那么就是向创新驱动来要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益发展和推动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向新向优的一个转变，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有意为之或者刻意为之，而且它是我们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然后是我们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算力，然后未来产业、具身智能 能、数字基础设施，然后量子计算，然后生物医药，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新材料其实优势也很多，然后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从 AI 视角下观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比如说在这个三次产业，其实 AI 对三产的赋能其实都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 AI 加农业，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养还是种，其实从这个苗和种的阶段 AI 就能帮助筛选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苗和种，然后让这个投资和质量效益就能够提升。而且在工业生产这个方面，我们看到 AI 加工业实际上从这个产品设计周期的缩短，然后设计效益的提升，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智慧的

0: 的这个就是投资层面的感受上来讲的话，其实最近的调研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一级市场的这个投资家们，是吧，他们在这个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上都有这样的感受，比如我出了一个差，然后可能估值就增长了，然后我再去从这个外地回来之后，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好的投资机会可能就错失了，是吧，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现象。
1: 好，那作为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如何盘活算力资源，以高效调度的全国一张网赋能千行百业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前段时间的采访。
2: 这里是位于河南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处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4: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3: 在北京，这家专注商业气象预报服务的中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高频率输出高精度天气预报对算力的需求很大。
5: 得出这么一个图，就是使用到的计算资源大概是在3万片的这个 GPU 卡，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
3: 工信部表示，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枢纽、区域、边缘三级算力节点和通信网、电力网两张保障网络。中国算力平台到今年年底将全面实现算力数据自动化监测，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也在系统性降低算力使用门槛，
6: 降低运算的成本，更好支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同时也培育数字新业态。算力网作为我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底座，确实具备像高铁四季一样那种全域渗透、普惠赋能的强大势能。
1: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推进六张网建设，算力网正是其中之一。五月份的数据也显示，算力、数据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快速增长。那么现在的这种基建投资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像算力网这样的新基建对于投资的拉动作用又该如何评估？姜老师。
7: 新基建确实和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特点，那么表现出它这种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以往的可能就只包括这种网络基础设施，然后现在包括这种新能源，那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变成几层的架构，从网络基础设施到算力基础设施，到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然后到数据安全基础设施等等。那么此外，传统的像这种铁路啊、高速公路啊，这种也在不断的向智改数转网联这上转型，那么呈现出这种不断的向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变的这种趋势，同时也有这种更加集约集聚的这种特点。那么现在的新基建确实也更加强调这种标准的引领，就是你比如说这种算力要有一定的代表国际先进性的这种技术的指标在其中起到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们本身也作为一种像人工智能的这种前沿技术的一些场景的这种应用，像城市的这种更新改造、城市全域化的数字转型、整个底座的这个搭建，那么都和这种人工智能的应用互促互进，形成一个新的这种产业的生态。
1: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增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授权量的增速是持续加快的。金春怎么看这样一个数据增长的分量？这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哪些真实的赋能？
0: 对，这个数据呢，实际上是我们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的一个反应。创新动能持续，这表明我们国家的创新动能一直在持续的增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有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个专利的授权量这样的一个指标，其实它是一个流量指标。那么授权实际上到最后就有一个有效量，就是年度的时候会有一个有效量。我们看到2025年底的时候有效量是500多万，然后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有70%实际上都是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专利的有效量。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创新的动力。那么知识产权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它首先是要确权。那么在确权的

0: 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产生充分的保护基础上，才能奠定它后面用权和维权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是对我们创新驱动的一个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无论从量还是质还是整个比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其实刚才也说过，我们现在在要素投入里面，按照文件里面说的，我们看到有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然后技术、制度和数据等方面的提升。那么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土地、资本、劳动力，那么它就是一个这个靠量就是在量变过程中更多起作用的。那么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制度和数据这个方面，然后它是在质的飞跃这个方面起更多作用的。我们管它就是起着更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反映我们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要通过这个持续的这个创新和企业动能活力的激发，然后来持续的实现。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先行指标的反应呢，其实就能够体现出，或者是能够表现出我们的企业活力在持续的增强，企业创新在持续的迸发。
1: 那其实创新专利增速的持续攀升，叠加科创投资的持续增长，对于我们新质生产力的未来的发展也是可期的。
2: 确实现在能看到，就是说大家已经不仅仅是炒概念，或者是仅仅做商业模式的这种模仿，大家都愿意在自己的领域不断的深耕，然后在这种新技术的这个研发，然后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这块，不断的投入更多的这种技术、人力、智力的支出。
1: 一组先行数据，看见中国经济的底气与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开局，创新动能更加强劲，发展态势向新向好。在多项先行指标中，可以看到传统动能稳稳托底，守住经济运行的基本盘，更可以观察到新兴动能加速领跑，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4: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新生。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4: 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作何阐释？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
15: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
14: 有记者提到，根据岛内民调显示，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经出现变化。对此，发言人回应，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
15: 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14: 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而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对此，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15: 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6: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第18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据了解，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活动涵盖基层治理、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是实实在在地将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两岸同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刻意抹黑歪曲，还加码禁令，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这种出于一党私利的做法，不仅漠视台湾民众参与交流的意愿，更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一味阻挠、限缩岛内民众的自由。然而，正如发言人所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4: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囚刑12年半一案持续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来看报道。
17: 对于高金素梅被囚刑一案，多位蓝营民代纷纷发声声援，民进党当局反倒指责在野党延长立法机构会期，并污蔑其沦为涉案民代的保护伞。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随即反呛，高金素梅案件有明显的政治操作痕迹。
18: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 而民进党竟然还有理来问我们所谓的保护伞。
19: 我认为是全民都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

0: 成执政者的工具。
1: 人不利嘛，没有成果怎么选？那只好用另辟一条路嘛，把民调当他的大手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2: 环球华人，
3: 日本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维护地区和平。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最大规模军演，新武器扎堆挑衅。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二五式高速滑翔弹，引发各方关注。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在静冈县举行年度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这场演习被称为日本内部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有约3000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参与。台媒注意到，在此次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三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二五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 日本开展的这次年度例行的复式演习呢，主要演练的就是夺岛，而且呢宣称是内部规模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演练的相关内容？
4: 我们其实刚才通过短片可以就知道，那这一次号称是规模最大，那么大概有多大的规模呢？首先呢，它耗资大概是8.2亿日元，那么呢就是说有3000名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官兵来参加，那各种战车、装甲车呢50辆。各种火炮呢50门，然后呢分成那个昼夜两场，一共呢消耗了69.5吨的这么一个弹药。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说，夺回遭敌方占领的离岛这么一个模拟的岛屿作战，那么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的作战的行为，当然呢还包括应对这个无人机的作战的科目。就是这一次大家最为瞩目的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首次公开展示了今年三月份部署在这个静冈县它的这么一个就是二五式的高速滑翔弹。那当然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它的演练的现场并没有实战的发射，而是呢通过一个大屏幕播放了这么一个发射的视频。它就是一款超音速的导弹。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作为日本国产的这么一个超音速导弹呢，它目前呢就是射程还不是很远，就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日方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升级以后啊，它可不得了，它可以到就是说这个2000到3000公里最后，而且它的速度呢超过了这个5马赫。那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案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日本一贯的一个作风，擅长通过偷换概念那么欺骗那个日本的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但是呢数字它不会说谎，那文字游戏呢无法洗白日本整个一个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那么日本越是这种掩盖，其实我们国际社会呢就越应该呢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
3: 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日本是使用了二五式高速滑翔弹，备受各方的关注。那么这个高速滑翔弹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5: 为什么日本才刚刚宣布武器出口三原则，连宪法都还没修改，马上就把二十五式的高速滑翔弹展示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日本长期以来就偷偷摸摸的在研制这种高度杀伤性的火力武器导弹了，而且已经成熟的这一款这种源头打击的导弹，它就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本土，而且不要忘了它是采用这个机动的发射车来发射，由于它的机动性，所以它的隐秘性、隐藏性更强了。由于它的机动性，要第一时间捕捉它的能力，那就会受到更多的干扰。更加上它是超音速的五马赫的飞行，还有它的飞行姿态是采用滑翔式的，也就是不规则的飞行姿态。这样的情况要去拦截它，要去计算它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的弱点那就显得比较困难了。这就是日本我们所看到的，当他一方面讲

0: 是专守防卫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偷偷摸摸的都在研制一种侵略性、攻击性、杀伤性又强的这样的一款导弹。
1: 除了刚才赖教授介绍的250高速滑翔弹之外，在这次演习当中还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2: 在今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日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组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1: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要获取什么？
2: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进行的是这种正常的训练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可以说呢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进行偷窥，想要这个偷情报不排除他会派出水面战舰或者是侦察机，针对处于正常演习状态的航母辽宁舰要进行跟踪，要进行这种情报的窃取，想要看一看辽宁舰的航母甲板上有没有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是新式的舰载机。所以呢日本它现在已经开始走上轻型航母之路，但是呢和辽宁舰相比，日本的这个改造而来的20,000吨级别的轻型航母，它的这个实力就太弱了。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说更为先进的舰载机能够有效的驱离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以军事演训等等言行向外界宣告它具有攻击能力之外呢，还在积极的推进武器出口。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四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的安全和防务工业合作。日本扩大武器出口的种种动作值得警惕。
1: 那么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的发展方向目前都有哪些信息？而它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赖教授，
0: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他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那么把它基础打好，他不管是飞翔器

0: 不管是寻标器，它在这个部分里面它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它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 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啊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啊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它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1: 日本近期呢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现在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2: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有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啊，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R5V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啊往往都是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那么出售最上级的护卫舰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啊这些美国盟友的啊这个军火订单，强化它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1: 那么日本呢在今年4月份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外界认为是它已经突破了在军事上的紧箍咒，您认为这是不是日本正在推行新型的军国主义？蔡主任，
3: 您刚才说到的是4月份刚刚通过的一个，就是这个防卫那个装备这个转移三原则的这么一个修订，原则上呢允许了包括杀伤性武器出口在内的一个武器成品的出口，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例外，就什么例外呢，就是说像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这么一个例外的设定。那么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等于说变相的它可以说卷入到一些这个国际的冲突和争端当中。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之前呢日本的国会啊它有一个事前审查事后监督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落化到一个什么呢，被动接受事后告知，就换句话说这事儿我已经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那我再跟国会呢说一声，那说一声以后呢实际上就导致国会的这个监督作用啊已经不再，就是说已经大大落化，那不再起到武器出口的这么一个刹车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感知到，要借这个机会日本自卫队可以进一步的借船出海，那么提升日本整个一个在国际军事安全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日本也想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那么降低这个自卫队武器啊装备的这个研发和生产成本，那通过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一个竞争呢，那么反哺国内的这么一个军工产业， 那加速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军事大国化的进程。那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最近啊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与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日本方面的公布的这个名单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一共与17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协议。那么显而易见的话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呢将严重破坏地区战略的一个平衡，加剧军备竞赛，那么严重威胁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
1: 是的，日本近期一系列对华挑衅的动向呢，在岛内呢，赖清德当局也在呼应和谄媚。接下来通短片做一下了解。台湾联合报报道称，9号，赖清德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我们看到近期呢，赖清德参与了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0: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在政治大学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构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谄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啊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1: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呢，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那么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2: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的啊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2架次的啊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啊，包括呢也要强化这种存在。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还要推行很多相关的政策，其实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那么高市早苗到底想要做什么？
3: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关注2点。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也是近期，那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会议的一个设立法案。那么他意图呢，在二战以后呢，首次构建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情报的整合系统。那么以国家这个情报会议为核心，那么国家情报局呢为一个它的执行机构，那么强化呢情报工作，并且呢统一归口管理。那么主要就是说呢，要强化那个首相官邸的一个主导性。啊，他这种举动实际上跟那个2014年呢成立这个国家安保局啊，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说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举动。那么这个举动的危险在哪里呢？它可能模糊一个国家安全的边界，那么被用于构筑一个什么呢全方位的一个备战体系。 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日本内政的问题，更涉及到日本宪政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的这么一个重大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啊，不断的深度进行绑定，加速这么一个勾连，这个呢也值得一个非常我们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那个日菲啊，在五月底，那么将双边关系呢升级为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这个安全、能源、经贸等一系列议题啊，在这个菲律宾总统访日的期间呢达成协议。日本实际上高度重视菲律宾，正是为升级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印太战略来进一步协调他的立场，在美国安全承诺那不稳定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以中国为假想敌，持续协调共同行动的这么一个机制。
1: 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不但升高区域紧张，更向岛内独派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日方一再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国际社会，种种动作必须警惕。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8: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

0: 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7.4%。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迎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 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今热点我们来聊聊推开博物馆的任意门，感受世界紧密相连。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廖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
3: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在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4: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3: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他就说没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所以对这个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的，对这个也感兴趣。
4: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廖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3: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提前拔节了。拔节了他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发展过麦子，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4: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3: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4: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局限与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3: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飞机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5: 那你说，
3: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4: 经过三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6: 9.6，100.4，0.4等于1583.8，除二等于791.9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4: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料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7: 之前我们村里呢也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哈，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拿来种麦子。
4: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谭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料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6: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一次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就明年冬天就种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争取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有大户来种。
4: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5: 王修，
3: 是啊，那个仓库给
4: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5: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3: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4: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料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3: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天坛公园是北京市区古树最密集的地方， 3562株古树为这里营造了独特的历史风。

0: 恩为。而天坛还有一绝，那就是天坛的月季花。自1982年起，这里每年举办月季花展，绚丽多彩的北京市花月季又赋予了天坛祈年殿等历史建筑别样的活力。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和月季相伴38年，让花随人愿成为了现实。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
1: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超1万株月季正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2: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3: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品种种类多，我每年都来。
4: 今年花比较多，还几乎是一起盛开的，这个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1: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天坛公园月季班班长傅盈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盈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5: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1: 傅盈辉在天坛月季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傅盈辉17岁进入天坛月季班，当时正值花卉月季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月季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月季养护。
6: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2年以上都没有资格动剪子。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的。简单的活你要是悟透了，它里边也有技术。所以说呢，要想把花养护好了，从最初的日常养护就得一步一步来。
1: 傅盈辉善于观察，在师傅的带领下，他利用业余时间摸清了天坛公园所有月季的品种，哪怕没花没叶他也能认得出来。
6: 从最开始的小苗、中科、大科，开花有叶没叶，所有的状态你都要整个了解，你才能完全认识这个品种。认识这个品种之后，掌握它的习性来更好的养护它。
1: 一说起月季，傅盈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心里也全是挂念。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5: 一天看不见，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我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他。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1: 在花圃的西侧，有3处深达2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月季过冬的冷窖，完成修剪的月季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月季顺利越冬，直到来年3月开窖见光。
6: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发芽，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保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子，我们再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1: 2019年，傅盈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4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和精品月季展控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而控花时间前后只差了3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盈辉只能调控45盆花，只有3盆的容错率。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最终控花全部成功。
6: 我就有一个小盆，这小盆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

0: 倒腾回来。
1: 经过不断摸索，傅银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四季常开。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银辉的底气。
0: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坛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1: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展月季育种工作，天坛荣光、凯歌嘹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银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5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0: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个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蜂媒花或者虫媒花。第二天早上你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在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1-2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2-3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1: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3年前傅银辉育种而出的，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苗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
0: 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两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反祖，5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8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
2: 上午这大盆其中有2颗，稍微少给点水。
1: 每天到的最早，永远亲力亲为。傅银辉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师哥就是他的榜样。
3: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然后他都提前把这些花都得看一遍，包括每天需要干什么活给我们分配好，尤其是在每年的花展期间，他特别的操心，好多的事儿他都需要照顾到了。
1: 天坛月季园建园已经有63年，月季栽培技艺已传承3代，如今他也像自己的师父一样，依然靠传帮带的模式，手把手地将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0: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这个职业，能更好地为天坛公园服务，为广大的游客提供赏心悦目的展览的空间，我也从师父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0: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随着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的又一个国际博物馆日的到来，首都博物馆酝酿已久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向公众敞开大门。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即将开展，这些展览掀起了一场新的文明对话。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加深，各博物馆的海内外展览异彩纷呈。走进一座座博物馆，好似推开了一扇扇通往世界文明历史的任意门。古埃及雕像、奥斯曼艺术品、文艺复兴巨匠的名作都能在我们的城市里一一邂逅，各地的文明在同一空间里自由对话。在全球文明多元共存而现实世界冲突加剧的当下，博物馆作为文明使者的价值尤其凸显，不再只是文物的陈列室，更像是文明的摆渡人、连接器。作为文明互鉴的桥梁，博物馆正在努力重续人类文明故事，消除隔阂，让人们心平气和地欣赏另一种美。无需费力说服，只要把两件来自不同文明的器物放在同一个展柜里，他们就会彼此对话，吟唱历史之歌。波斯瓷碗上出现的元青花缠枝莲纹图样，欧洲贵族礼服使用的东方丝绸，这些沉默的物件比鸿篇大论以更洪亮的声音告诉我们，文明从来不是孤岛，而是一条条不断交汇、彼此滋养的大河。不同文明的共舞与融合从未停止，连接世界、跨越时空。每一场跨文化大展的策划都是一次主动的搭桥行为，每一件文物的阐释都是一次对偏见的消除。博物馆的建筑有物理局限，而文明互鉴的精神无限广阔。博物馆的这扇门通向交流、互鉴与融合，门后有玉米，也有稻米，有金字塔，也有长城，让我们走入其中，去感受世界彼此紧密相连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新疆昌吉地处天山北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两地相隔4000公里，却因时代对口沅江工作紧密相连。泉州依托产业、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优势，全方位、全要素推进沅江工作，将晋江经验与爱拼敢赢的城市精神带到了昌吉。一批批沅江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深耕产业、教育、医疗、文化、民生等领域，让边疆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全球台就为您讲述泉州沅江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
2: 走进昌吉市20里乡的天鹅小镇，一排排米黄色安居房整齐排列，水电天然气一应俱全，健身广场、文化活动中心、非遗展馆等配套设施完善。这里不仅是泉州沅江的重点民生工程，福建沅江的示范项目，更是国家游牧民定居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如今告别了毡房与风沙，迈入了通水、通电、通气的现代化宜居新生活。昌吉市天鹅小镇居民爱江·图尔迪克：
3: 在山区荒漠的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搬进来以后，家里有自来水、天然气，啥都有了，特别方便了。
2: 安居更需乐业，泉州沅江坚持硬件完善与软件提升。

0: 病中，持续做好天鹅小镇的后半篇文章，通过完善社区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文化生活，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牧民们自发组建达尔汉文艺队，用冬不拉奏响闽南旋律，以双语歌唱幸福生活，让海丝文化与边疆风情交融共鸣。达尔汉文艺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
1: 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方式来演唱，然后用这个闽南语，还有这个翻译过来这个哈萨克语也演唱，表达我们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一个喜悦，然后就是沿江干部对我们的一个支持的感谢，也就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向往。
0: 昌吉市阿什里乡党委委员马赫巴勒·阿赫利别克，
2: 从我们福建沿江建立了天鹅小镇以来，一直持续在开展一些对我们农牧民的帮扶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最近在新建的这个牛羊肉加工厂，也可以后续保障我们的这个农牧民的就业，包括经常性的会把医疗教育都带到我们的天鹅小镇，带到阿什里乡来，持续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润江工作做到实处。
0: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泉州沿江从书写式支援转向造写式帮扶，为昌吉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在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实现快速投产，这得益于泉州沿江保姆式服务的全程护航。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家斌，
3: 指挥部呢，从我们建厂的3年来一直在给我们一个保姆式的服务，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呢，我们就会跟指挥部去反馈，然后呢他会协调各个部门，然后我们就会沿着他们的方向，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寻找这些资源。
0: 泉州沿江工作组多次赴闽浙沪沿海地区开展招商活动，累计协助对接项目279个，一批福建企业相继落户昌吉，业务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轻工食品等多个领域，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科技局副局长于静，
4: 昌吉高新区作为福建泉州对口援助地区，沿江工作在推动园区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园区沿江干部多次带队开展招商活动，加快引进沿江产业，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乡村振兴一线产业同样蓬勃发展，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的艾草摇身变为致富草，在沿江力量支持下建成加工车间，形成种植、加工、体验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电坝镇土梁村的智能温室重焕生机，实现育苗、种植、烘干一体化发展，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村委会主任封建军，
5: 在新疆来说，艾草产业是个空白，我们想着通过艾草产业呢，把村集体经济呢这一块壮大，把村民的这个收入呢来增高。现在我们里面的设备整个就安装完了，今年的预计我们是计划产值是400万。
0: 教育是最具长远意义的沿江举措，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的泉州体育馆作为新疆首个小学5人制室内足球馆，让牧区孩子彻底告别寒冬露天踢球的日子，得以尽情追逐足球梦想。在泉州沿江力量的持续支持下，该校足球队屡创佳绩，成功成为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足球运动学院的网点校，一批优秀足球苗子由此走出大山，迈向更广阔的舞台。阿什里乡中心学校足球队队员松赫拉·阿布德利·帕塔克，
6: 以前没有体育馆的时候我们在操场踢，冬天的时候地上又冷又踢的话会冻脚也会受伤，然后有了泉昌体育馆之后，冬天也可以在里面踢。
0: 书香润边城，文化沁人心，泉州援建刺桐国学书院及8座百姓书屋，构建15分钟阅读圈，并配备智慧书法、数字朗读等设施，通过书法、非遗、阅读等活动浸润心灵，推动闽南文化与边疆风情深度交融。泉州刻纸、粘

0: 花等非遗技艺走进昌吉校园，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健康是幸福之基，医疗援疆温暖民心。泉州投入资金，引入专家，激活昌吉分院肿瘤中心，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高端放疗服务，大幅减轻就医负担。同时，泉州通过传技育人，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将南派正骨、儿科急救等实用技能留在当地，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泉州市援疆医疗人才将连发。
1: 没有这个放疗科之前，这些患者以前都要到昌吉州或者是要到乌鲁木齐去放疗，那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高端的治疗设备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在病人自费上，每个病人大概可以节约10000多块钱，这样子大大的减轻群众一个就医负担。
0: 从安居房到足球场，从产业园到书香屋，从艾草基地到医疗中心，泉州援疆的足迹遍布昌吉城乡的每个角落。一批批援疆人将他乡视作故乡，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破解难题，用真情连结民心，把爱拼敢赢的泉州精神深深烙印在天山脚下，让产业兴旺，百姓富足，文化繁荣，医疗强健的美好图景一步步从愿景变为现实。跨越4000公里是山海相连的守望，历经岁月沉淀是同心同行的坚守。泉州与昌吉因援疆结缘，因奋斗情深，从送项目到重能力，从惠民生到润人心，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见证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铺展着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坚定步伐。援疆有期，山海长情，泉昌两地将继续携手并进，续写更多同心筑梦、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共有276座古厝，是目前福建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闽南古民居建筑群。这里四面环水，风景优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让这个充满文化底蕴的闽南传统村落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
4: 福建漳州西北38公里处，基隆山和大帽山之间的一处山谷里，藏着一座名为岱美的古老村落，它被誉为水上皇宫，也有闽南小周庄之称。岱美村位于漳州市龙海区境内，是龙海地区最大最完整的古村落。岱美村村民黄招娣：
5: 岱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厝群。它的曲线燕尾脊、红瓦屋檐面、灰白墙体、石砌地基，无一不体现着我们典型的闽南建筑风格。
4: 这座古朴优雅的水上古村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蕴含着570多年不为人

0: 知的历史文化。古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前后有24溪、24潭，形成了前潭后溪左右环水的独特景观。黄昭娣，
1: 这边我们整个古村它有276座，那276座它又主要分为两期，一个呢就是明景泰年间留下来的有49座，靠近我们的这边是60、70年代统一在新扩建。
0: 岱美村有着闽南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这些建筑风格简朴大方，造型别致可爱，错落有致地坐落在水边，与周围山水相映成趣。这里的村民们代代坚守着房屋建制不遇祖制，也就是说，建房全部统一坐向、统一造纸、统一风格、统一配套、统一排水。276座古厝按9宫格里成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黄昭娣，
1: 49座呢，它是坐南朝北。坐南朝北，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开基祖先陈世进嘛，他们是从河南迁移过来的，河南颍川，所以呢，他们坐南朝北，北望中原，就这种思念故土的这种情谊。
0: 岱美村水系发达，被誉为闽南水乡，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村民们利用自家门前水路把农副产品运输到外地贸易。黄昭娣，
1: 其实以前呢，水路都比陆路发达，以前的村民呢就依靠着这个古码头，这个水路积攒了很多的财富。
0: 多年前，陇海双龙鸽子戏团到马来西亚，在演出的间隙聊起家乡岱美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一群摄影师前来探秘，一时间岱美村的照片被这群摄影师传播向海外，名声大噪。岱美村在网络上走红，吸引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们也逐渐意识到保护古厝的重要价值，开始参与村落的相关治理。2011年，岱美村村民自发成立古民居群文物管理委员会。2014年，岱美村获得了2张中国国家级的名片，中国国家级第6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第3批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干部陈志敏，
2: 自2012年以来，我们发动群众自发的拆了老姑舍、旧姑房、铁棚等建筑物10000多平方米，并建了一条古村通道路1000多米，改善了古村进村难、村道小的交通问题，并完善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
0: 近年来，当地政府持续加大对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累计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人民币，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完善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配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村民安置等工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岱美村村民，
3: 原来就环境的话会比较乱，比如说河道的一个污染这一块，还有这些租建啊、押建之类的一个违建，这一方面都比较乱，比较乱七八糟的。像这些整个村庄环境啊，打扫整理得很好，很干净。
4: 这2年的话，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大的改善了，村民的这个卫生观念的话也有上一个台阶，包括这个环村道的修缮呢，也方便了我们出行。
0: 村子的环境焕然一新，吸引了一批批年轻人返乡创业。阿娇和志平是土生土长的岱美村人，他们看见了家乡的变化，怀揣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放弃了在大城市的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共同创办了一家阿娇手工麻瓷店。岱美村返乡创业青年志平，
4: 我们岱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古村落。我们这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素，也是吸引我回来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特别是我们当地是以农业为主，比如说秋葵就是重要的 经济作物，我们呢把它做成了秋葵茶。
0: 现在志平也常常借助电商直播平台推广他们的家乡与产品。
4: 比如说我们在推广我们产品的同时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我们代米的一些美景，通过这一些推广呢，不仅吸引了客人来我们代米游玩，也顺带把我们产品呢销售出去。
0: 近年来代米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逐步加大，当地首创电网实景三维自动化建模技术，在技术应用下，古厝经过电力改造变得清清爽爽，后续还将为建筑群建立专门数据库。代米古村保护理事会理事陈武军：
5: 供电部门运用三维建模，加快了我们古村电力线路的建设速度，同时通过这个三维建模技术，对每栋古建筑的坐落方位、尺寸大小等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后续我们可以建立古厝群的一个专门数据库，为古厝的修缮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运用数字化技术把代米古村更好的保护起来，用数字赋能古厝文化。
0: 代米村村民世代遵循家规祖训，几百年后的今天，村民们仍然在古民居传承古朴家风，从人文角度活化传承古厝历史文化，使他们成为远近闻名的闽南乡古文化旅游地。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

0: 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至五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7.4%。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小板块膳食养生，我们今天继续和您说说韭菜的食疗和药用价值。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中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上，韭菜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食材，无论是饱腹感十足的主食，充满烟火气的烧烤，还是锅气满满的炒菜，韭菜都能与各式食材在多样纷繁的烹饪方式下巧妙搭配，以其独树一帜的奇妙风味，造就一道道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佳肴。而就是这样一个风味独特的百搭食材，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中，却也是一个能够强身健体的养生佳品。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味辛性温的韭菜自古以来便被视作滋补的上佳之品，在诸多朝代之中，韭菜更是被赋予了诸多不同的意义。那么韭菜这个普通的食材究竟有哪些食疗养生价值？食用韭菜又有着怎样的禁忌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季韭菜温阳补。
2: 大家好，前面讲了这么多韭菜的妙用，那大家是不是跃跃欲试呢？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你要注意自己的体质是不是适合喝韭菜籽粥或者韭菜籽茶。那么一般来说，韭菜或者韭菜籽它都是辛温之性的，那么这种辛温之性的，它主要适合体寒的人来食用，而体热的人是不适合食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本草纲目》的记载，他说多食则神昏目暗，酒后犹悸。说的是什么呢？说韭菜籽茶或者韭菜籽粥或者韭菜，你不能多吃，吃多了之后神志会昏，眼睛会变得昏暗，尤其喝酒之后建议不要吃。因为酒是心热，它能够助湿生热，而韭菜和韭菜籽也是心热，那么热上加热就会使我们人体得出更多的热症来。所以你是体热的人尽量少吃韭菜，如果你是体寒的人也要适量的吃韭菜，也不能过多的吃，过多之后也会出现过度而引起的疾病。除了体热的人不适合吃之外，还有一类人，胃弱的人不适合吃。若胃虚而衣勿用，恐致呕吐也。就是说，如果你胃气虚，经常有打嗝的现象，你就不要吃韭菜了。如果你要吃韭菜，就会引起呕吐。强调的就是说，如果胃弱的人，我们不要吃韭菜。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本来你胃弱，你的消化能力差，如果你过多的吃用韭菜，因为韭菜里含有硝酸盐，那么过多的硝酸盐进到胃里边，这样呢就会在硝酸盐还原菌作用下出现很多亚硝酸盐。那么亚硝酸盐大家都知道它是致癌的，所以呢就会造成胃肠功能紊乱，有可能造成胃肠的损伤。所以呢大家要记住，一个是热性体质的人不能多吃韭菜啊，再一个胃弱的人尽量少吃韭菜或者不吃韭菜。尽管我们说由于过量食韭菜而造成胃癌的这个比较罕见，但是大家也不能忽视它，这种过量食用韭菜也会出现疾病，大家要 提高警惕。另外呢，大家要注意，我们吃韭菜的时候啊，一定要现做现吃，不能隔夜。如果今天做的韭菜炒鸡蛋没吃完，隔一夜第二天再吃，那么里边的啊这些致病菌、致病的物质就会越来越多，它会损害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做现吃才是最好的。通过刚才的讲解，我想已经对韭菜的含义、韭菜之名的由来、韭菜的文化寓意、韭菜的文化故事以及韭菜的食疗养生价值和遗迹有所了解了吧。那么大家是否还有一个问题呢？为什么韭菜适合春天吃呢？我们老百姓常说春食韭菜香，夏食韭菜臭，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春天是阳气初生的季节，韭菜又嫩又绿，吃了韭菜帮助我们阳气的生长。但是到了夏天，阳气太旺了，这个时候你再要吃辛热的韭菜，就会火上加火，就会使人得疮疡啊、出血呀、热症。

0: 便秘呀等疾病。因此呢，我们说春天是最适合吃韭菜的。在结束之前，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春天是希望的季节，而韭菜是生生不息的象征。春天食用韭菜，不但是对文化的追溯，也是护佑健康的一种做法。我们食用韭菜，不但能够补气壮阳，还能益肝健脾，还能行气理血，还能温阳通便，通利三焦。因此，我祝愿大家在今后的每一个春天里，在韭菜的陪伴下，生机勃勃，元气满满。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韭菜的食疗药用价值，马舒然老师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小便不利，大便秘结，这些生活中的小病症可以用哪些经方来调理？中医专家为您解读小经方里的大智慧。甘草干姜汤。一位30来岁的小伙儿却出现了遗尿漏尿的情况，最后专家诊断为肺阳虚。那么我们的小经方可以药到病除吗？让我们听一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陈明教授的讲解。
4: 话说一个30岁的大小伙子得了一个与年龄极不相符的毛病，什么呢？漏尿啊！你说丢不丢人呢？按理说这个年龄啊，那正是火气壮的时候啊，傻小子睡凉炕啊，全凭火力壮，解小便那是呼呼的、刚刚的、溜溜的呀。哎，这可好，想解的时候没有，不想解的时候，哎，他自个儿往外流，控制不了了。啊，听说这病，哎，中医治疗比较靠谱，行，咱就找中医。找到中医啊，这大夫是3问2问，肾虚了，补补肾就好了，阳虚不顾了，这是，行，我给你开药。哎，这小伙一看，乐坏了，病有救了。可是拿回去以后，喝了一段时间，遗尿漏尿的毛病啊，确实不见好转。再换一个大夫吧，那就又找了一个医生，啊，您这是肾阴虚，你说你肾阴虚，你吃补肾阳的方子，那能行吗？等了，我给你再开个方子啊，补补你的肾阴，你的肾阴一充足，哎，肾气儿就固住了，小便就不漏了。结果又服了一段时间，还是不见效果。哎呀，小伙这回郁闷了，他感到很纳闷啊。我这补肾阳不行，补肾阴还不行，我这肾到底虚不虚啊？小伙真要绝望了呀。哎，天无绝人之路，这时候有人就介绍说啊，说湖南有一个名医叫赵守贞，赵老先生啊，你找找他看能不能治你的病。啊，这小伙子就去找赵老去看病。啊，赵老接诊以后，仔细地询问了病情，并详细地了解他的治疗经过，啊，而且仔细品他的脉。啊，赵老一品脉，什么脉象呢？右手的寸部和关部都是弱的，说右手后什么？右手是后肺脾肾，那寸关中上就是后肺的，这两个地方的脉象弱，就是肺气大虚的表现。一看舌苔是白润无苔，啊，而且这小伙子是口淡无味，啊，正看到这里啊，这时候这个小伙子啊就习惯性的用手抹一下嘴角，又给大夫说我还有一个小毛病，看见没有啊，就是经常啊流口水，稀稀的，你瞧这小伙子呀，下面漏尿，上面流口水，整个一个衰老啊。 赵老听完以后顿时了然，这确实就是一个阳气虚的案例，只不过他不是肾阳虚，也不是脾阳虚，肺阳虚了啊，肺气虚寒，上虚不能控制下，导致了上边流口水，下边遗尿漏尿啊。行，就按这个治，于是就开了一个方子啊，也是张仲景的经方，当然了，那肯定是温补肺阳的呀，就两味药物啊，果然喝了五天以后是诸症尽除啊。
1: 肺有通调水道、输布津液的功能，肺阳虚会使肺的管控能力下降，人往往会出现流口水和遗尿的症状，张仲景将之称为肺漏。甘草干姜汤中，干姜可以温脾温肺，炙甘草能够补脾益气，通过补脾的方式来养肺，同时干姜味辛，甘草味甘，两者搭配可心肝化阳，适用于肺阳虚的治疗。甘草干姜汤的适应症包括遗尿、漏尿、气短乏力和恶寒怕冷，取干姜9克，炙甘草24克煎水服用，可以服用1到2周，如果出现了上火症状就要停药。干姜和炙甘草的克数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有所调整。当归贝母苦参丸。一位女患者小便不利，每次上厕所都会有灼热感和刺痛感，经方如何能够帮助她呢？
4: 那是1944年夏季的一天，赵守珍老先生的门诊上，又来了一位妇女，说什么毛病呢？解小便不利索，是又涩又疼啊！哎呦，每一次小便那就是活受罪呀！也因此更不敢喝水。为什么？一喝水，他小便次数一多啊，受罪的次数就多。但是天热不喝水哪行啊？自己都要在田里晕倒了，家里边就我这一个主要劳动力，还指望我干活呢，搞得这个病人是精神疲惫，饮食衰退，身体疲劳啊，肢体乏力啊。赵先生看到这患者是面色惨淡，气很短促而又不连续，口干，小便不利，而且一尿就疼痛，脉象很细滑，就判断出来了，说这个病人不仅下焦膀胱湿热，而且是上焦的肺气也不宣，不仅仅只是实，也有虚的表现，是上下同病，虚实夹杂，气血同虚啊。治疗这种反复发作性的泌尿感染，不能只清热利湿，还要注意扶着正气，提高免疫力啊，或者是补气，或者是补血啊。随即赵老就开了一张张仲景的小经方，叫当归贝母苦参丸。赵老开这个方子只喝两剂，症状就消除了。
1: 湿热气血不足而引发的血虚而燥、肺气虚，都会导致女性出现小便不利。当归贝母苦参丸中，苦参的功效是清热利湿，尤其擅长清下焦的湿热。贝母养阴润燥，开宣肺气，当归呢可以补血润燥，三个药材搭配能够治疗女性反复泌尿感染。尿频、尿急、小便疼痛，而且这些症状愈劳即发，均适用于当归贝母苦参丸。一般汤剂中用量为当归苦参10克，浙贝母9到15克，也可以选择成药丸剂服用。炙竹汤。便秘是生活中较为常见的病症，很多人受不了便秘的困扰，选择用一些泻药，而有些人就因为吃泻药差点出了大问题。
4: 刚才两个方子都是治疗小便异常的，其实还有一个更为常见的毛病，就是便秘啊。 我的门诊就

0: 维持，腹部胀满倒不是很严重，啊，但是他即使大便也粘滞不爽，粘挂马桶。哦，我仔细分析了他的治疗经过和使用的药物，认为这不是燥结便秘，不宜使用这种通泄的方法来治疗，就给他开了一个小经方，加上一味麻黄。这个小经方就叫蜘蛛汤，喝第一周他都大便三次，而且这三次难得可贵的是什么呢？都是自主大便，这很难得呀。第二周大便就五次，啊，一共喝了基本上喝了三周，哎，大便基本正常。哎，我说为了稳妥起见啊，我再把这个蜘蛛汤给你改成丸药，再巩固一段时间。所以我体会啊，蜘蛛汤确实是治这种慢性反复发作不愈的这种便秘的一个良方。
1: 燥热引起的大便干结难下，中医认为可用下法，也就是通下的方法来解决。还有一类便秘是由虚症引起的，比如肾气虚、脾虚、肺气虚，会导致胃肠动力不足，排便困难。这类便秘往往越通下越严重，可以用治竹汤来治疗。生白竹健脾燥湿，治食下气消脾，胃肠动力足了，便秘的问题就会缓解。便秘而且大便粘滞，适合使用治竹汤，治食十克，生白竹30到60克即可。用量呢，也可以根据不同患者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如果是儿童便秘，则可以将量减少到1/3。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小经方里的大智慧，感谢您收听这个内容。

0: 好，听过了陈明医生为各位介绍的经方治病的智慧之后呢，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要请颈椎病治疗方面的临床专家为您介绍颈椎病容易混淆的一些症状。
1: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2: 像这颈椎病的这些症状哈，容易跟其他的疾病的症状混淆的，比如说像这个呕吐哈，这个呕吐我觉得可能很多的这个疾病都会，像肠胃不适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疾病都会导致这种反应。那么它跟这个颈椎病是怎么能够区分开来？
3: 这要问患者的病史有没有外伤史？
2: 外伤史
3: 啊，有没有就是说那个饮食的一些东西要个了解？完了，根据病人的症状、呕吐的方式，有没有眩晕？有没有伴有眩晕？来结合诊断。通常我们需要神经内科要鉴别诊断
2: 神经内科
3: 方面的问题
2: 啊。
3: 你比如有外伤史的话，要排除颅内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出血啊，或者什么东西颅脑的损伤要看一看，因为颅内压增高也会引起呕吐。完了以后还要根据他那个病人自己叙述病史，就是最近的饮食的习惯有没有突然的变化，或者是还有没有就是结合大小便的问题，都要去看。就如果呕吐伴着腹泻的话，是不是考虑肠胃方面消化方面的问题。鉴别诊断是最重要的。也像经常的话，颈椎病也可以引起一部分的高血压，但是我们一般的话，一般就诊的患者跟我们来讲，就是说我最近颈椎不好，血压异常波动的话，我们也先在心内科要鉴别一下，诊断要排除一下其他方面的血压的问题。因为很多原因可以引起血压增高，颈椎病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像一些吞咽困难的话，颈椎病经常有一种就是说他感觉叫我们讲中医讲的没和气，就感觉他咽不下去，吐不出来，老觉得在咽部有个异物感，颈椎病经常有这个症状。
2: 那有的还有比如说会下肢瘫痪，甚至猝倒，突然之间这个倒那儿了，很多人就会不会马上想到是颈椎病
3: 啊。对对对，因为我包括我们在临床的医生发现，比如说以猝倒为例，要首先要排除心脑疾患，
2: 对，
3: 看有没有一些那个突发的心脑的一些损伤疾病。完了以后如果排除这些完以后，通过我们的触诊和那个神经系统的一些检查，还有那个一些影像学的检查，这种情况

0: 还有一些看看椎动脉的情况，血流速度，还有脑血流图都要看。如果是这是颈椎引起的话，通过专业的治疗的话，可以排除这方面的问题。
1: 对，
0: 因为这个是很危险的处置，
1: 很危险。
0: 尤其是很多，你比如说行走当中啊，会有在开车当中的，都会发生这些问题
1: 啊，都会发生。
0: 不光是会给自己，还会给其他人带来很多不安全的因素。
2: 好，听众朋友，上半时间段呢，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从秘境之巅慢慢散开。当人类童年的记忆散落在地球的朝圣之地，我们目光抵达的不仅是大自然最丰富的表情，还有多样性生物最原始的野趣。山川巨脉，江河湖海，但凡人迹罕至的秘境是那么遥远而神秘。硕大的自然空间，风貌的景象和未知世界，给人们留下了众多的谜题。而本草植物药食同源的谜题，从人们寻找和利用山珍野味的足迹里得到了丰富的答案。

怒江大峡谷，位于云南西北部三江并流地带，高黎贡山、碧罗雪山以及云顶山脉纵贯怒江两岸。这条有东方大峡谷美誉的地球裂痕，是世界上最险峻

修纳统是峡谷东岸的一个小山村，居住在这里的怒族和傈僳族人，他们勤劳善良，粗犷豪放。至今，这里的人们保存着山里人吟唱

0: 张春梅，早年父母都不在了，她和哥哥嫂子生活在一起。这个从小在山里长大的姑娘，喂猪织布，里里外外的家务活她都能干。怒江大峡谷两岸，温暖潮湿的亚热带山地气候，有利于动植物的生存繁衍。森林覆盖率达44%，珍稀名贵植物遍布青山。其中，仅中草药就有356种。除了上山砍柴，每年的11月份，阿梅还要钻山林挖草药。何金刚是阿梅的男朋友，上山狩猎、砍柴、挖草药，这些都是山里人独特的生存方式。何金刚和阿梅一样，在这片遥远的山村，打小就跟着大人们一起学会靠山吃山的能力。今天运气不错，小何与阿梅上山不到2个时辰就挖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这种药食同源的药材名叫松露，它主要分布在意大利、法国以及中国的云南等地。生长在土里的松露无法人工栽培，是一种附着于松树根下的茎块菌类，它含有钾、钙、镁、铁、氟等微量矿物元素，其药用价值与灵芝并称为免疫之王。松露的品种较多，云南密林里出产的松露是黑松露，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是它的成熟期。过去人们把采挖松露的人叫做松露猎人，只要进山他们就不会空手而归。小何与阿梅很早就从父辈那里学到了不少的经验，每次换地方，他俩都能在松树、橡树等旁边准确地辨认出松露生长的环境。小何憨厚诚实，阿梅淳朴善良，这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对生活充满了热情。《黄帝内经·太素》中记载说，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这应该是药食同源的最早期的观点之一。阿梅和男朋友在野外充实忙完了一天，回到家里，她和哥哥嫂子一起准备做一餐松露炖鸡的山珍野味。黑松露除了富含微量元素、蛋白质、氨基酸之外，还含有鞘脂类、雄性酮、松露多糖等代谢产物，具有极高的营养保健价值。其中的鞘脂类化合物在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抗肿瘤细胞毒性等方面有明显活性，它是增强免疫力、抗衰老、抗疲劳的珍稀食材。寂静的大山馈赠人们丰富多彩的养生食材，大山的儿女相信自然的力量。在古老的土地上，每一粒种子都蕴含了天地灵秀， 而每一位来自于秘境的野生草药，都充满了造物主对人类深厚的爱。
1: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我们的先辈交换给自然的答案。人们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刚柔、轻重、黑白、进退、辛沉、甘苦，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人与本草的故事，敬请关注。

0: 海南岛地处热带，气候温暖，素有天然药库之称。岛上药材种类占全国的40%。五指山从海南岛中部隆起，山顶云雾缭绕，蕴藏着一种珍贵的本草灵芝。六月雨后的五指山空气清新，阿玲准备进山去采摘灵芝。灵芝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祥瑞之物，有仙草、瑞草之称。据《太平御览》记载，秦始皇派遣徐福入海，所求仙草即为灵芝。夏季林中蚂蟥泛滥，阿玲把黎族特制的防蚂蟥药水涂在雨靴上，爬入山林。几天连续大雨后，无人上山采药。阿玲幸运地找到了几只紫灵芝。
1: 找到啦，找到灵芝啦。
0: 灵芝生长在腐木或林下阴影处，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适宜生长温度为摄氏25到30度。一旦空气湿度低于80%，或二氧化碳含量超过了1%，灵芝就会发育不良。五指山常年云雾缭绕，植被丰富，正是灵芝繁衍的沃土。阿玲继续穿行，她在寻找一种稀有的红灵芝。即便在五指山，这种灵芝也很稀少，市场价格在每市斤900元到2000元不等。雷声过后，大雨潇潇而下，阿玲只好一边躲雨，一边吃带来的干粮。几个小时的寻找没有白费，阿玲终于找到了红灵芝。虽然不大，但以疏为难得。红灵芝又名赤芝、丹芝。《神农本草经》记载，赤芝胸中结，益心气，补中，增慧智不忘，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灵芝中所含的灵芝三萜化合物对癌细胞具有明显抗性，所含的灵芝多糖则有益于增强体质，激活免疫细胞。水满村，五指山脚下的黎族村落。阿玲的婆婆王桂珍是当地黎族的药王。王桂珍医术高超，曾经受到朱镕基总理的接见。他将一身的医术传给了两个儿媳阿玲和阿梅。如今两个儿媳已经掌握了婆婆的医术，可以独立给患者配药了。
2: 我们的灵芝王是很香的，炖骨汤也很香的，泡酒就好，睡眠好哦。
0: 五指山的黎族习惯以灵芝泡酒，传统的手工作坊，黎族自酿米酒，放入适量的灵芝浸泡，3天后即可饮用。灵芝炖土鸡，支起柴火灶，散养的土鸡整只下锅，与灵芝一起炖煮， 鸡汤吸收了灵芝的清香，更增美味。一家老小团聚桌前，这样的黎族家宴已经延续了不知几百年。巍巍五指山，涓涓万泉河，养育了神奇的黎族人民。黎族人从小就懂药，会用药，尤其在风湿、骨科、皮肤、毒虫咬伤方面，黎药有着独特疗效。
3: 根据我们这个海南的这个地理环境的特点，还没有完全被中药或其他一些文化完全给影响，还有它很独特的一些东西。
0: 黎医保留着古老的治疗方法，烧风疗法，以麦秆蘸蓖麻油烧烫穴位，通经活络。熊胆梅花针，以熊胆制药，涂抹于带有细针的锤头，敲打穴位，达到治病的目的。藤灸疗法，以海南藤类为工具，辅以黎药灸穴位，治病保健。这些绝技每一项都是民族医药的奇葩。

0: 年三月三，热情的黎族男女跳起了黎族舞蹈。只有在这一天，黎族才穿上民族服装，翩翩起舞。更多的日子里，他们的生活与汉族已无太大差别。喧嚣之外，王桂珍老人蹒跚独行。时代更迭，现代人对于西医越发依赖。山里山外依然两重天，但对老人而言，世界却未曾改变。默契就在人与山之间。
1: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许学士是人们对宋代医道高明的大医学家许淑薇的尊称。相传青年时代的许淑薇异常勤奋，每天呢都要攻读到深夜才上床入睡。许学士有一个睡前饮酒的习惯，大概呢他是听取了民谚“睡前一口酒能活九十九”，以用酒养生之意吧。就这样过了几年，他时时感到胃中噜噜作响，肋下疼痛，饮食减少，每过十天半月还会呕吐出一些又苦又酸的胃液来。每到夏天，他的左半边身体不会出汗，只有右半边身体出汗。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怪病呢？许淑薇陷入了沉思，并且四处求治。谁知遍求名医却总不见效，他心中非常的苦恼。后来许学士摒弃了医不自治的信条，开始自己解救自己。他对自己的病情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认为自己的病主要是由湿阻胃引起的。于是他按照自己用药在经的一贯学术思想，选用苍竹一味为主药，用苍竹粉一斤，大枣15枚，生麻油半两，调和制成小丸，每天坚持服用50粒，以后呢又逐渐的增加剂量，每天服用100到200粒。服药几个月后，他的怪病逐渐减轻，直至获得痊愈。为什么一味苍竹有如此效力，对于许淑薇的怪病有这样奇特的治疗效果呢？原来呀，许淑薇素食饮酒，伤了脾胃，脾虚不运则水湿不化，脾与胃互为表里，而导致了湿阻胃，从而出现了胃中噜噜响声和夏天左半边身躯无汗而右半边有汗及呕吐胃液等内湿的症状。脾属土，土喜爱暖而且芬芳，苍竹呢气味芳香，性辛温而味苦，归脾胃二经，药证相合，气味相投。苍竹为芳香之品，善能行脾化湿，湿邪属阴之气，得温则化。许淑薇辨证准确，选药精当，一味药而收神功。我们还要认识到的是，许淑薇坚持长期用药，而且不断地加大用药剂量的方法，也是有良苦用心的。他深知湿邪性黏腻而滞，不容易速去，只有坚持长期服药，并且逐渐地加大药物的剂量，才能够增加药力在体内的积蓄，最终攻克湿邪。这就是中药苍竹的故事。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7.4%。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人生在世，与花开花落并无两样，唯一的不同是花无枝，来年可再生，人有时却一去不返。或许当如王维笔下的辛夷花那般，无论身在何处，是否有人关注，是否有人怜惜，也要活得从容，不抱怨，也不屈服，内心逍遥自在，乐观前行。今天我们要和您聊的正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一首诗《辛夷坞》。我们首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辛夷坞》，唐·王维。暮暮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被人们称为诗佛的王维，在最后一位弟弟成家立业之后，萌生了要把母亲接来同住以尽孝心的想法。经好友裴迪介绍，他在天宝初年置得了一份产业，这就是常被后人津津乐道的辋川别业。之后王维便在这里过着一饮一事素衣礼佛的生活。今天我们要聊的《辛夷坞》就是在这里创作的。《辛夷坞》是王维田园祖诗《辋川集》20首中的第18首。辛夷坞的涧水旁建有居室，却无人居住，这很像绘画中的留白。辛夷坞是辋川20景之一，因为满布辛夷花而得名。有一天裴迪过来与王维结伴去辛夷坞坐观风景。这天山色清寂，涧水幽冥，四下里连个人影也没有。几株辛夷花树和几棵木芙蓉树各开各花，自开自落。王维一边观赏着娴静高雅的辛夷花，一边迎着春风，诗文脱口而出，诉说一场寂静的花事。辛夷花不同于梅花、桃花，它的花苞打在每一根枝条的最末端，形如毛笔，所以用“暮暮”二字非常贴切。辛夷含苞待放时，很像荷花剑，花瓣和颜色也近似荷花。短短四句诗，在描绘了辛夷花的美好形象的同时，又写出了一种难言的落寞。这首诗王维写于安史之乱前，那时适逢好友张九龄罢去知政事，而李林甫一派迅速把持朝政，导致朝政越发黑暗。王维虽然在朝为官，但眼看着政局动荡，他的内心极其矛盾，于是产生归隐山林、终日奉佛的想法。所以辛夷坞在写景的同时，也就不免带着寄托。屈原把辛夷作为乡牧，多次写进自己的诗篇，人们对他并不陌生。全诗由花开写到花落，尽管画面上似乎不着痕迹，却能让人体会到一种深深的寂静和无常。王维一生至孝，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他的存诗中竟然无一首哀母之思的诗，也没有表达哀思的悼词悲鸣。或许寂寞摇曳的辛夷花能告诉我们答案吧。辛夷花有如王维一生的诠释，千百年后即使众人熙熙攘攘，为他淡然而立，如辛夷花一般以风自笑，秋水应和。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呢，我们讲到这个宋人赵佶《大观茶论》当中专门有一章讲到了这个茶叶的渐变，也就是通过人的这样的一种感官，比如说视觉、听觉乃至于这个触觉等等这种感觉器官来捕捉茶叶无论是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些肌理还是它整体的这些外形、轻重、声响等等，来判断这款茶那么是否符合上乘茶叶的这样的一种品质。那么当然除了这样的一种感官体验之外呢还要结合你本人的大量的这种品茶的这些体验，另外就是还要对茶性，也就是茶叶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得有一定的了解当然这又是属于一套从古至今一直流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系统。那实际上茶叶的渐变呢，赵佶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是提纲挈领的做了一个概括性的介绍。那么具体就茶本身来讲呢，宋徽宗也就是赵佶本人，他在北宋年间实际上是非常推崇一款茶，叫白茶。

0: 那么一说到白茶，我们今天的人呢，对白茶，也就是中国六大茶类当中的这个白茶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这个安吉的白茶、福建的白毫银针等等。那像这种茶，那是不是这个宋人赵佶所讲的那种白茶呢？啊，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种联系？那么现在很多人为了提升自己白茶的这个品质啊，往往是会加上一些腐会，这些腐会。对于现代产品的这个营销来说呢，虽然未尝不可，但是有没有一点依据呢？哎，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大观茶论白茶这一节当中啊，所要着重跟大家介绍的。那么白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茶类？我们先听听这个赵佶他本人是怎么说的。
1: 白茶自为一种，与长茶不同，其条肤产，其叶盈薄，芽林之间偶然生出，盖非人力所可制。正备之有者不过四五家，生者不过一二株，所造之于二三块而已。芽缨不多，尤难蒸备，则以变而为长品。需制造精微，运度得宜，则表里昭彻，如玉之在朴，他无与伦也。浅辈亦有之，但品格不及。白茶自成一种，与一般的茶不一样，它的枝条舒展，叶子晶莹剔透，在山崖的丛林之间偶然生长出来，不是人力可以得到。有这茶树的不过四五家，每家的白茶树不过一二株，每年制造的茶不过两三饼，这茶的茶芽不多，特别难以蒸清烘焙，汤火一不得当，就已变成一般的茶了。白茶必须精心细致地制造，掌握好汤火的程度，这样制出的茶饼就表里透彻，好像美玉包藏在朴实之中，是别的品种无法相比的。浅辈也做这样的茶，但品格远远不及。
0: 其实啊，我们把整部的这个大观茶论呢通读一过，哎，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赵佶他所讲的这个白茶，还有包括后来的这个品名，这两节内容呢，它其实对中国传统的这个茶文化啊，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有些呢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个赵佶本人的这样的一种饮茶的习气，对后来的文人啊，乃至于爱茶的这些茶人呢，都产生了可以说不可磨灭的啊这种影响。你比如说，我们先不管这个白茶它是一种什么茶类，那么据《大观茶论》所介绍呢，白茶在当时呢，它是建安北园茶区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小品种，因为它的这个芽叶啊非常的晶莹，又薄如纸，所以呢，按照当时的这种斗茶习俗来说，茶色是以色白为盛，与这样的一个标准又是一致的，所以呢，在当时的这个民间茶人来看呢，他们就把这样的一种白茶就称之为茶瑞。也就是说，茶中的这种祥瑞可以说是这个茶芽当中的最上品。那么由于这个宋徽宗本人他在大观茶论当中对白茶的这种极度的推崇呢，建安的北园官贝就于这个政和二年添造了白茶，从此呢，直到南宋末年呢，哎，这个白茶它都一直位列北园贡茶，按照这个纲次的排列呢，它是第三名啊。这个纲我们以前也讲到了，它是为这个皇帝上贡的，比如说生辰纲啊、花石纲啊啊这些贡品的一种计量单位。那么实际上这个白茶就排在了所有贡茶当中的这个第三名。那么第三名它是不是跟前两名比的话，它就差很多呢？实际上未必如此啊。你比如说它前面的两纲，龙背贡心啊，龙背世心啊，这都是已经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但是呢，因为过于精细，这个茶芽呢太嫩了，哎，实际上从总体的水平上来讲呢并不是最好的。这就像南宋有一位叫 姚宽的文士呢，他就曾经在这个《西溪从语》啊这样一部笔记当中呢，就说过，实际上这个白茶所在的第三纲是最妙，所以说呢，以白茶为代表，徽宗呢对于这个小品种的具有各种特性的这种贡茶的推陈出新啊，可以说是乐此不疲。比如在这个大观年间啊，造这个贡新垮、玉牙、啊万寿龙牙、寸金啊四种新茶。那么政和年间呢，又添造了像世新垮、白茶、瑞云祥龙、太平嘉瑞四种。宣和四年之前呢，又添造了龙团圣雪等20种啊，加上宣和二年天造又罢休的啊这个琼林玉翠，清白可见，风韵甚高啊。您听听这些茶名，总之呢，徽宗在位26年间，一共天造了38款新品贡茶。那么，直到这个宋徽宗统治末年的啊宣和七年，确定的这个贡茶的品名呢，共计41款，而且一直沿用到这个南宋的末年。可以说呀，这个徽宗一朝他所添造的这个贡茶就超过总数的70%以上。徽宗的这一谥号，他其实对于中国茶文化的这个传统影响至为深远。也就是说，基于这个茶树的品种和地域差异的这种各款茶叶呢，它实际上成为爱茶人的一种偏好，这就极大的丰富了中国茶叶的品名和种类，丰富了中国茶叶消费者的感官体验的层次，哎，和滋味享受的这种变化多姿的这种色彩。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基于小品种和地域差异的这种茶叶的产量的有限性呢，它就使得仿造乃至于造假，实际上自中国北宋以来呢，就不曾停歇过啊，到今天仍然如此。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茶叶这种产业呢，它发展到近代以后呢，工业化生产介入茶叶领域以后，就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茶叶生产的这个工业化呀，它就使得这个茶本身的这个品名，它所具备的这种高附加值呢，就与这个茶叶生产的产业化、品牌发展之间，就产生了非常难以协调的这个矛盾。这实际上就是19世纪末以来一直是中国茶叶的主要困惑之一。而我们从其他的这个茶叶生产的大国来看呢，虽然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但并不是非常的明显。比如说印度的茶叶，因为在印度的文化当中，对茶叶的滋味的这种体验感受是没有这样一个传承的。那么这个白茶，宋徽宗本人所讲到的这个白茶，是不是后来的比如说福建福鼎的白茶、江西安吉的这个白茶呢？其实呢，赵佶啊在《大观茶论》里所讲到的白茶，并非现代中国这个六大茶类当中的啊这种白茶，它只是白叶茶的一种称呼。按照现代的这个标准来说呢，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绿茶，只不过加上传统的工艺蒸青以后呢，它不过就是一款蒸青绿茶。那么当然与现代的这种以微发酵工艺所形成的这种白茶呢相差甚远。但是呢，它又并不意味着这个宋代贡茶当中的白叶茶就与福建的这个白茶毫无关系。那为什么说后来的人他会附会呢？那毕竟比如说福建福鼎白茶，它的这个茶叶产区就是在过去宋代的这个北宋年间的这个官备茶的这样的一个地理范围当中啊，所以说也难怪别人把这个福鼎白茶做一种这个历史文化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延伸。宋代的这个贡茶产地它就在福建的北原。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北宋宣和以后呢，福建的这个龙团圣雪可以说是名胜一时。那么龙团圣雪的这个原料它是怎么构成的呢？它实际上呢，就是将茶叶已经成熟的这些茶芽呢又做一番拣选，也就是说只取其中的一心一缕，称为这个银线水芽。这样的一种 工艺特点呢，它实际上与现代白茶，比如说福鼎的这个白毫银针这种纯取茶芽的制作呢，有些类似。

它实际上是属于绿茶的制法。那么有些人就说了，因为江西安吉的这个白茶是绿茶，那么安吉白茶的这个品种又属于白叶茶一类，后人呢经过一些实地考察还有一些这个史料方面的这个研究，哎，就证实这个安吉白茶呢其实就是宋徽宗在大观茶论当中所指的白茶。这种观点究竟能不能成立呢？如果我们结合这个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可以发现他所指的这种白叶茶呢，实际上是指当时龙背，也就是官背茶叶产区当中的一块极小地域当中的所产的几款茶树当中所生长的这种茶叶。也就是说它的这种小品种的这个局限性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按照大观茶论的这样的一个论述的话，那它是不是我们当今非常著名的安吉白茶呢？那么显然呢这里面就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单纯从对这个茶树的形状，对茶叶外观的这种描述上来说呢，无疑安吉白茶又符合宋徽宗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对白茶的这样一种描述。而且在这个制作工艺的特点上呢，在某些方面也比较符合赵佶所讲的这种白叶茶。我们首先要了解到这个安吉白茶呢，它是由一种特殊的白叶茶的品种的这个芽叶呀，经杀青造型加工制作而成，它的这个外观色泽为绿色，属于绿茶类。那么福建的这个白毫银针和白牡丹，包括什么寿眉啊，它其实是采用茶叶表面白毫比较多的这种茶叶品种的芽叶，不经过杀青，直接萎凋晒干制成的茶叶啊。那么这种茶叶呢，从外形上来看，它披满了这种白毫，外观色泽呢呈白色。这种白茶呢，它实际上就属于中国六大茶类，也就是说红茶、绿茶、青茶、白茶、黄茶、黑茶，这六大类茶叶当中的白茶类。所以说呢，这个安吉白茶呢，它是用白色的芽叶制成的绿茶，而福建白茶是用多毫的绿色芽叶制成的白茶，是这么一种关系啊。所以所谓安吉白茶是从这个白叶茶，白色的叶芽，这一个角度来命名的。所以呢，这就和福鼎白茶，也就是福建的这种白茶，是用多毫的绿色芽叶所制成的白茶，就有所不同。那么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呢，这个安吉白茶呢，它是茶树产生的这种遗传突变以后所形成的一个特异的品种，也就是说它是绿茶的一个特异的变种。这种突变体的茶树呢，它每到这个早春低温的时候呢，它生产出的这些芽叶呀，都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叶绿素缺失现象，所以说呢，它这些嫩芽叶呢，它就是白色的。那么早春过去以后呢，当这个日均温度高达19摄氏度以上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叶色就开始慢慢的变绿，所以说从描写的这个茶树形态来看，安吉白茶这个枝条柔软啊，容易铺散开，而且它的这个叶片莹薄，如玉之在蒲啊。那么老远望去呢，万绿丛中一点白。从茶树形态和叶片特征来看，确实安吉白茶和这个宋徽宗在大观茶论当中所指的这个白茶非常相似。但是毕竟宋徽宗已经在大观茶论当中强调过，第一，这种茶树呢不过在当时的这个官背的这个产茶区的4-5家当中，而且这个每家的这个白茶树呢也不过1-2株，而且呢还是偶然生长出来的，不是人力可以得到的。所以在大观茶论当中是讲得非常清楚的。那么正是基于当时白茶的这种稀少性、稀缺性和珍贵性，才为后来人的这种大批的这个仿制造假提供了这样一个条件。所以说尽管后世的

0: 像安吉白茶，那么它从这个茶树的形态啊，茶叶的色泽，乃至于茶叶制造的工艺特点上来说，都和当年的赵佶亲自命名的啊这款白茶非常类似，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认同安吉白茶就是宋徽宗在大观茶论当中所说的白茶，不能完全的等同。同样像福鼎白茶，它本身就已经是清发酵工艺所形成的这种茶类，那么这种白茶类呢已经迥异于唐宋以来所形成的啊这种用蒸青方式啊所制成的绿茶啊，两者已经是泾渭分明。但是因为它所采的这个原料是来自于武夷山产茶区，那么生长在武夷山产茶区的这些不同的茶树呢，就和北宋年间在同样的产茶区当中所生产的这些茶树呢，就具有了某种地理环境的相似性啊。这也就是后人为什么说福鼎白茶就是宋人赵佶所说的这个白茶的原因所在，当然同样也是不足为惧的。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6: 小西激道：“君的绿帽子戴了数年还浑然不觉，且真为你感到汗颜。”文公忽地坐了起来：“
7: 寡人这就去找齐江。”
6: 小西按文公重新躺下后方道：“君莫急呀，您这一问呢，岂不是打草惊蛇呀？君若真的想知道事情真伪，何不遣一精明之人去齐，面见齐大顺，是假真不了，是真假不了。”文公道：“
7: 此言甚是。”
6: 他果真派了一精明之人前往齐国。这一精明之人并非别人，乃投须是也。投须来到齐国，伪装成秦国商贾，刻意与齐大顺结交。齐大顺不知内情，竟帮投须做成了一件买卖。投须设宴答谢，待齐大顺喝到七八分酒意之时，投须道：“
7: 贤兄啊，齐国盛产美珠，弟想买一件珍珠衫送人，不知能否如愿？”
6: 齐大顺打着呜咽道：“
7: 贤弟想买一件什么样的珍珠衫呢？”
6: 头须将外衣敞开，露出了一件鲜亮鲜亮的珍珠衫，
7: 看，就像这一件，怎样？
6: 齐大顺朝着他的珍珠衫扫了一眼，便道：“
7: 贤弟这一件不行。”
6: 头须道：“
7: 弟这一件乃是掏了五两银子买的，怎么不行？”
6: 齐大顺道：“
7: 贤弟这件珍珠衫上的珍珠大小不一，色泽也不够柔和，且是做工也很粗糙。”
6: 头须道：“
7: 像您所说的珍珠衫，世上怕是难寻呢。”
6: 齐大顺道：“
7: 不难寻，愚兄身上便有一件。”
6: 一边说一边将外衣敞开，无论是从做工还是珍珠的大小成色，果然是一件世所罕见的珍珠衫，把头须的两只眼睛都看直了。他流着咸水道：“
7: 弟就要兄这一件，兄开个价吧。”
6: 齐大顺笑道：“
7: 无论你给多少钱啊，我都不卖。”
6: 头须道：“
7: 为什么？”
6: 齐大顺道：“
7: 这是我心爱的女人送给我的，我岂能卖啊？”
6: 头须道：“
7: 兄心爱的女人是谁呀？”
6: 齐大顺笑道：“
7: 天机不可泄露。”
6: 头须道：“
7: 好，弟不问了，弟给您一亿黄金买走你这件珍珠衫怎样？”
6: 齐大顺摇了摇头。头须道：“
7: 两亿黄金怎样？”
6: 齐大顺仍是摇头。头须道：“
7: 三亿呢？”
6: 齐大顺使劲摇了摇头。只加到十亿，齐大顺心动了。有这十亿黄金，若是用来治地，少说也能治十顷；若是用来买奴，少则八十，多则一百。
7: 好吧，我卖给你。
6: 齐大顺朝酒桌上重重垒了一拳道。头须得了这件珍珠衫，立马返回齐国，并将买衫的经过一字不落地倒给了晋文公。晋文公赏他白银百两，将手轻轻一挥道：“
7: 请去吧。”
6: 支走了头须，晋文公怀揣着珍珠衫来见齐姜。屈指数来，已经是一个月零九天未见到晋文公了。齐姜又惊又喜，忙命宫女为文公看座，亲自为文公献茶。文公板着脸道：“
7: 夫人，寡人有一件珍珠衫，离齐之时被请脱下，不知今在何处？”
6: 齐姜笑应道：“君问这作甚呢？”文公道：“
7: 天意将暑，此时不穿更待何时啊？故而寡人才想起了珍珠衫。”
6: 齐姜如实回道：“啊，对不起，妾呀，把它丢了。”文公冷笑一声道：“
7: 不是丢了，怕是送人了吧？”
6: 齐姜见他出言不逊，含愤问道：“送人？妾送给谁了？”文公一字一顿道：“
7: 汝的老情人。”
6: 你把个齐姜气得说不出话来。文公子怀中摸出珍珠衫，朝齐姜脸上一摔道：“
7: 汝那情人很不争气，竟以十亿黄金的价格卖给了寡人。十亿黄金对于寡人来说九牛一毛，寡人不在乎，寡人在乎的是竟然有人给寡人戴绿帽子。寡人念你我八年夫妻之情，寡人不想杀汝。汝走吧，回汝的齐国去，寡人再也不想见汝了。”
6: 说罢扭头便走。夫君，你不能走，您听妾说。齐姜一边哭一边去拽本宫，被他一把推倒在地，扬长而去。齐姜哭了半夜，想了半夜，实在想不起来是谁在他背后捅了这么一刀。但不管怎样，齐国是不能回的。古之俗，女子被休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莫说女子本人，就连其父母兄弟也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何况自己还是齐国的一个庶公主呢？若是回齐，这人就丢得大了，自己丢人事小，齐国丢人事大。晋国不能待，齐国不能回，那只有死路一条了。死有什么可怕？人活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脱生。他毅然决然地爬了起来，寻了一条绫带搭在梁上，下边挽了一个死结，绫带距地面一丈挂绫，
7: 齐江身长九尺，头够不着，便搬了一只小木凳放在地上。他小心翼翼地登上木凳，将头伸进铃带，而后用力一蹬，将木凳蹬倒，人便悬在了半空。铃带越勒越紧，勒得他出不来气，眼睛也憋得难受。两个小火球从眼睛中跳了出来，越变越大，大得像两只海碗。他不想死，他多么希望这两团火球快点下移，将铃带烧断。谁知这两团火球轰然炸开，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文公推倒了齐江，气冲冲地来到怀莹的寝宫。怀莹见他气色不对，陪着小心问道：“主公怎么了？”文公道：“
3: 不怎么。”怀莹道：“
7: 妾怎么越看越觉得您的脸色不对，莫不是朝中出了什么事？”文公道：“
3: 朝中倒没有出什么事。”
7: 怀莹道：“那您为什么生气呀？”文公道：“
3: 贱人齐江在齐之时已经有了相好，且把寡人的珍珠衫也送给了那人，他给寡人挣了一顶绿帽子，一戴便是八年，请说可恼不可恼？”
7: 怀莹道：“这事您是听谁说的？”文公道：“
3: 小溪。”
7: 怀莹道：“一个下人的话您也信吗？”文公道：“
3: 有珍珠衫为证，便把头须如何去齐，如何与齐大顺往来，如何套购珍珠衫之事讲了一遍。”
7: 怀莹沉默良久道：“如君之言，二夫人确有相好，但据妾观之，二夫人不是那种轻贱之人，还望主公进一步查访才是。”
3: 文公道：“不用访，人赃俱在，还仿什么？”
7: 说毕登榻而卧，不久便传出了阵阵鼾声。他一觉醒来已交五更，忙解发而目，内侍来报：“
3: 禀主公，大事不好，二夫人上吊自尽了。”
7: 他没好气地说：“
3: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把他拉到荒郊随便挖个坑埋了不就得了？”
7: 内侍转身刚刚走了两步，被他叫住：“
3: 以嫔妃之礼葬之。”
7: 内侍应了一个是字，出宫去了。翌日五谷，守墨人战战兢兢地来报：“
8: 禀主公，二夫人的头不见了。”
7: 主公漫不经心问道：“
3: 是盗墓贼干的吗？”
7: 守墓人道：“
8: 不像。”
7: 文公道：“
3: 怎么不像？”
7: 守墓人道：“
8: 盗墓贼应该是冲着随葬品来的，可随葬品一件不缺，唯独少了二夫人的人头。”
7: 文公道：“
3: 如此说来，这就有些奇了。”
7: 怀莹冷不丁问了一句：“小溪呢？快遣人去看一看，小溪在不在宫中？”
3: 文公道：“这是与小溪何干？请查他作甚？”
7: 怀莹道：“有关无关，您只管替妾查一查小溪现在何处。”
3: 文公道：“好，寡人这就遣人去查。”
7: 这一查果真查出了问题，小溪不在宫中，就连他常常穿的几件衣服也不见了。怀莹道：“
9: 二夫人的人头一定是小溪割去的。”
7: 文公道：“
3: 卿怎么知道？”
7: 怀莹道：“
9: 二夫人入禁不及仨月，为人又一向和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会有什么仇人。若真有仇人，那便是他的随驾宫婢了，在宫婢之中敢于站出来揭发二夫人私情的唯小溪一人。以奴告主，按律处死，小心冒杀头之险来告发二夫人，可见仇之深矣。如今人不见人，衣不见衣，那人头不是被他割去又是何人？”
7: 文公颔首说道：“
3: 夫人所言极是，寡人这就会影天下，捉拿小心。”
7: 小心一来不备，二来不通禁语，未出三天便被禁人擒获押解进宫。文公亲自审问小溪，小溪被捉拿之时，二夫人的人头就在身上带着，如何赖得过去？小溪被捕之后就没打算抵赖，没等晋文公开口便道：“
9: 您是不是想问二夫人的人头是否为奴婢所割？”
7: 文公道：“
3: 正是。”
7: 小溪道：“
9: 是奴婢割的。”
7: 文公道：“
3: 如与二夫人到底有多大仇恨，既已陷她于死地，又为甚要割她人头？”
7: 小溪道：“
9: 主公还记得仲瑜吗？”
7: 文公道：“
3: 记得。”
7: 小溪道：“
9: 奴婢是想拿二夫人的人头去祭奠仲瑜的。”
7: 文公道：“
3: 汝为什么要拿二夫人的人头去祭奠仲瑜？”
7: 小溪道：“
9: 二夫人滥杀无辜，岂止是无辜，仲瑜还是他的功臣呢。若非仲瑜报信，

0: 夫人怎会知道众兄要截主公去楚啊？二夫人为您着想，害怕走漏了消息，害怕走漏消息也不能随便杀人呢。况且二夫人已经将仲瑜关进幽室，就是想走漏消息，走得了吗？
1: 这文公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许久方道：“二夫人毒杀仲瑜之事，咱不再说了。我来问汝，二夫人在齐之时是否真有相好？”小溪如实回道：“
0: 没有。”
1: 文公道：“那珍珠山是怎么回事？”小溪道：“
0: 是奴婢从二夫人房中偷出，送给齐大顺的。”
1: 文公道：“汝还算老实，若按所犯之罪，理应凌迟处死。念汝为朋友报仇，不惜以身试法，有古之侠义之风，死罪免去，罚汝为二夫人守墓终身，汝可愿意？”小溪道：“
0: 主公宽大为怀，饶奴婢不死，奴婢感激不尽。然奴婢曾在仲瑜墓前发过重誓，一定要拿二夫人人头来祭奠仲瑜。主公若真的怜见奴婢，使奴婢持二夫人人头祭奠过仲瑜之后，再来为二夫人守墓，奴婢便终身无憾了。”
1: 文公面带愠色道：“汝不觉得汝的要求有些过分了吗？”小溪道：“
0: 依奴婢看来，一点也不过分。”
1: 文公将玉案啪的一拍道：“大胆！汝若想活，这会儿就去为二夫人守墓；若是想死，定斩不饶。”小溪倔强地说：“
0: 不如愿，勿如死。”
1: 文公道：“好，寡人成全汝。”遂命武士将小溪推出市曹，斩首示众。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刚刚杀了小西，胡衍求见。一番寒暄过后，胡衍道：“臣想和您探讨一件事。”文公道：“
1: 什么事？”
0: 胡衍道：“吕医生细锐起兵造反，到底是什么原因？”文公道：“
1: 寡人财太冗员，引起他们的恐慌。”
0: 胡衍道：“臣以为这不是根本原因。”文公道：“
1: 根本原因是什么？”
0: 胡衍道：“朝廷的失误。”文公吃了一惊道：“
1: 朝廷有什么失误？”
0: 胡衍道：“吕西二人归降之后，朝廷对他们只是利用，没有进行安抚，特别是没有进行封赏。试想，吕西归降之后，朝廷如果将他们的爵位升一升，亦或是把他们的封地再扩大一些，他们还会生疑吗？还会造反吗？”文公轻轻颔首道：“
1: 请言甚是，寡人之过也。”
0: 胡衍道：“臣还想和您探讨一件事。”文公道：“
1: 请讲。”
0: 胡衍道：“人生在世为的什么？”文公道：“
1: 那要看他是什么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不同的需求。譬如国君，作为一国之君，他就应该设法保住社稷宗庙，尽可能的扩大疆土，尽可能的让他的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来一个流芳千古。”
0: 胡衍道：“主公说的是明君、贤君，像惠怀二公这样的国君，他们会吗？”其实翻开中国历史，比惠怀二公还要糟糕的国君有的是，譬如夏桀王、殷纣王、周厉王。
1: 文公道：“他们当然不会。”
0: 胡衍道：“
1: 他们会什么？”
0: 文公道：“
1: 他们只会追求享受，为追求享受不择手段，啥坏事都干。”
0: 胡衍道：“好，咱不说国君，咱说一说大臣，说一说草木之人，他们生在世上为的什么？”
1: 文公道：“作为大臣应该忠于他的国君，是武臣就应该安国，是文臣就应该安邦，当然青史留名也是不可少的。至于草木之人，只要服从官府政令，按时交纳税赋，孝敬父母，和睦兄弟也就够了。”
0: 胡衍道：“古谚云，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谁不想身前身后都留个好名声？但这不是第一位，第一位是吃饱肚子，穿暖衣服，也就是谋生。无论是大臣还是草木之人，他们需要有一定的财富，供养自己，供养父母，供养孩子，供养其他亲人，甚而还要为孩子留点财富，且是多多益善。”
1: 文公重重点了点头。胡衍又道：“惠怀二公之时，吕医生细锐掌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为什么还要反叛惠怀？难道为的是安邦安国吗？非也，他们是为了保命，为了谋生，为了比以前生活得更好。可主公即位之后，将他们晾在一旁，他们能不灰心，能不造反吗？不瞒您说，就是换成为臣也要造反呢。”好了，咱不说吕系二人，咱就说从王诸人及国内大臣。您出王前后19年，国内有不少大臣冒杀头之险为您送款，为您通风报信。怀公出逃之后，大臣们又分作两波迎驾，更有甚者，他们抛家舍子随您出王，这一出便是19年。他们为了什么？为的是攀龙附凤，为的是有一个好的前程。可攀附的结果呢？龙飞腾了，龙即了君位，龙只顾着与家人团聚，自个儿享受天伦之乐，国君之尊，把帮助过他的大臣、影响他的大臣、与他同过患难的大臣一概抛诸脑后。即位已经半年了，只听说裁汰了某人，从没听说赏过某人、加封过某人。臣担心吕系之事怕是要重演呀。
0: 文公起身一一道：“
1: 听了舅父之言，犹如醍醐灌顶，寡人知错矣。寡人明朝便要大会群臣，行复国之赏。”
0: 翌日，他真的在前殿大会群臣，将大臣们分作3等，以从王者为首功，送款者次之，迎降者又次之。3等之中，又别其劳之轻重进行封赏。第一等从王者以赵衰、胡衍为罪，其他如胡毛、虚臣、魏仇、先轸、颠杰、贾佗，以次而序。
1: 第二等送款者以栾枝、细针为罪，其他如世会、周之桥等以次而序。第三等影响者以栾顿、细步阳、韩简为罪，其他如梁尧米、家仆图、杨蛇直、荀林赋、先灭、郑先都等以次而序。无采地者次第，有采地者一封。另以白璧五双赐胡衍曰：“向者投璧于河，以此为报。”又念胡突屡屡为己通风报信，且又为己而死，特立庙于晋阳之马鞍山，后人改其山曰胡突山。意犹未尽，又出诏令于宫门，倘有一下功劳未续者，许其自言。胡叔见封赏了这么多人，唯独没有自己，心中不忿，及至见了诏令，闯上金殿，气呼呼地问道：“臣自濮阳相随主公奔走四方，族种剧烈，居则侍寝食，出则备车马，未尝须于离左右也。今主公行从王之上而不及于臣，莫非臣有罪乎？”文公满面堆笑道：“汝向前几步，寡人未汝明知，夫导我以仁义，使我肺腑开通者，此受上赏；扶我以谋义，使我不辱诸侯者，此次受赏；冒矢石犯锋敌，以身为寡人者，此复受赐赏。故上赏赏德，其次赏财，又其次赏功。若夫奔走之劳，匹夫之力，又在其次，三赏之后，行且如矣。”说的胡叔满面羞愧欲退。文公道：“该赏汝了。”转脸向内侍道：“去府库给寡人取白银500两，绢50匹，寡人要赏胡叔。”赏过胡叔之后，文公传从王之时的各等仆隶之辈进宫，论功行赏，多者得银500两，少者也有200两，受赏者无不感悦，也有不高兴的，但不是仆隶之辈。是谁？魏抽、颠杰二人，他们自是有一身好武艺，见赵衰、胡衍都是文臣，以辞令为事，其赏却在己上，心中不悦，口出怨言。文公将他们召到宫中，以告胡叔之言告之，二人仍是不服。其实他二人不该不服，因为文公已经讲得很明白了，真正不服的应该是介子推。在从王九雄之中，介子推最为耿直，因渡河之时见胡衍有鞠躬之余，心怀鄙薄，耻

0: 居奇烈，待文公复国，自随班朝贺一次以后，托病居家，编织草鞋以卖，赡养毛母。有一个邻居名叫谢章，家有中田三顷，不算太富，但为人仗义，乐善好施。子推从王之时，其母就是靠他周济才活了下来，故而子推对他很是敬重，无话不谈。谢章见他不愿上朝，劝曰：主公得国，迟早要行封赏，您整天冒在家中编织草鞋，怕是要被主公遗忘了。子推一边编织草鞋一边回道：忘了更好，免得扰无清净。谢章有些不悦了，暗自忖道：什么忘了更好，你从王19年，难道就是正得一个在家编织草鞋？无非是你仗着有割骨救君之功，叫主公登门相请，从而抬高自己的身价罢了。从此他不再相劝，也很少去介子推家走动。果如谢章所料，半年后文公大会群臣进行封赏，受封赏者达100多人，却没有介子推。谢章半是炫耀半是遗憾地对介子推说道：看看，让我给说中了吧，主公就是把介兄您给忘了。介子推仍是一边织着草鞋，一边把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看介子推那漫不经心的样子，确实出于真心，谢章的不悦化作一阵清风跑了。一日，谢章去街上闲逛，路过宫门，见门上贴了一张诏令，趋前视之。诏令曰：寡人出王19年，赖国人之力得以为君，凡从王之人、送款之人、迎祥之人，寡人皆有封赏，若有没有赏到者，或有他功劳者，许其自来言之。谢章慌忙返回告知介子推，要他去自叙其功。子推笑了一笑，又摇了两下头。子推老母正在厨下忙活，听了谢章之言，忙跑过来说：儿啊，儿为君效劳了19年，且曾割骨救君，功劳不小，君既有诏允其自言，儿为什么不去呢？官咱就不做了，也可寄树中粟米，供朝夕之拥享，岂不胜于编草鞋乎？子推回答道：献公之子9人，为主公最贤，惠怀不得，天夺其助，以国属于主公，诸臣不知天意，争居其功，而方耻之。而宁终身编织草鞋，不敢谈天之功，以为己利也。老母道：孩儿虽不求禄，亦宜入朝一见，恕不见吾儿割骨之劳。子推道：孩儿既无求于君，何以见为？老母道：吾儿能为连氏，吾岂不能为连氏之母？这里是闹市，距朝廷又不远，一旦国君想起儿来，必遣人前来聒噪，倒不如咱母子啊，隐于深山，结庐为室，度过余生啊。子推大喜道：孩儿喜爱绵山，那里山高谷深，世人罕至，要去咱就去绵山。说必背上老母直奔绵山。望着他们渐去渐远的身影，谢章长叹一声道：什么是贤人？这就是贤人，大贤之人呢，应当把他的贤行公诸天下。要把介子推的贤行公诸天下，仅凭自个儿之力是不行的，得依靠朝廷。怎么依靠？他想了3天，终于想了一个办法出来，当即找来刻刀竹简，用了半个时辰刻书一封，于第二日5更悬于武朝门外。有卫士收到此书，献于晋文公。晋文公展而读之，乃是一篇寓意深长的诗文。文曰：蛟龙失掉了主子宠爱，没有深潭可以躲藏，众蛇曾随他周游各地。蛟龙有一天饿得心头发慌，有一条蛇把自己的骨肉献上，蛟龙吃了才有力继续逃亡。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 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7.4%。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聚焦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携手同心推动两岸融合走深走实，积极搭建合作桥梁，助力台湾各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第十八届海峡论坛6月13号在厦门启幕，作为已连续举办十八届的两岸民间年度盛会，其意义早已超越常规交流活动的范畴，已然成为凝聚两岸共识、共会合作蓝图、稳固台海和平大局的重要核心平台。海峡论坛是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间交流盛会，也是两岸同胞跨越山海奔赴彼此的年度约定。今年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8项活动，邀请了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等各界人士参加，为两岸同胞交心交融创造更好条件，带来更多机遇。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让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两岸同胞。活动涵盖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社会公益、体育赛事、民间信仰、歌舞艺术、金融科技、乡村振兴、农渔合作、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护航少年儿童成长，助力台湾青年拓宽就业创业赛道。参加本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的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韩银焕、北京台资企业协会青年会会长吴怡珍均表示，依托大陆的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与优质营商环境，再结合不断升级的惠台政策，强大的磁吸效应将持续显现，促使越来越多台胞台企选择扎根大陆深耕发展。
0: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日前，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
7: 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稳健。1到5月份，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
6: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总台记者高岩报道。
8: 今年以来，海内外观察人士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化身功夫高手，频频登上国际社交媒体热搜榜。三月下旬以来，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个分站赛事中夺冠，车队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进入四月，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再度开跑，时隔仅一年就打破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尽显国产机器人的迭代速度。这些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在迭代升级。今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虽然不到20%，但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32.6%。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端，中国正走在世界前列。从规模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稳步转型，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教育、科技、人才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让外资继续扎根中国，共赢未来。新加坡星展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泰穆尔·拜格说，
9: 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教育、研发、产业投入上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将推动高科技、绿色科技与服务业持续创造高附加值，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在我们看来，过去数十年的持续投入将在未来逐步释放巨大红利，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非常值得期待。
8: 美国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全球科技研究主管丹·艾夫斯说，
10: 观察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可以看到相关需求正在不断涌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下一阶段的增长才刚刚开始，未来增长点在机器人领域。在我看来，人形机器人将是中国市场释放大量需求的一个重要方向。
8: 在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加速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同时，多项经济指标也释放出积极信号。三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连续下降41个月后首次上涨。四月份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2.8%，五月份进一步回升至3.9%。PPI 回暖既是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宏观调控见效的体现，也是行业同质化竞争得到有效疏解的积极成果。景顺亚太区全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廷说
11: ：“Now I see this as more of a start of a gradual normal。
9: 在我看来，当前局面更多是物价逐步回归常态的开端。更为关键的是，物价企稳回升有望拓宽企业盈利空间，改善利润表现，进而带动民间投资稳步回暖。”
11: Also lead to stronger private investments.
8: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叠加企业盈利向好，还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形成良性循环。国际资本也普遍看好中国科技公司估值的上行。

0: 行空间。目前高盛、摩根大通、瑞银、花旗等多家国际顶级投行均维持对中国 A 股的超配增持或买入评级。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施南德说
1: I would characterize this as being fundamentally driven by some very good companies。
2: 中国股市这一轮行情的核心动力来自一众优质科技企业，市场重新认可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前景，推动其估值不断提升，企业盈利增长叠加估值提升，掀起了一轮估值热潮。尽管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支撑中国市场回暖 IPO 扩容的核心逻辑未变，我们对后市保持乐观，预计活跃行情将贯穿今年下半年。
3: 听众朋友，在大模型与各类 AI 应用加速迭代扩张的当下，头部企业纷纷布局规模化算力集群，而众多中小 AI 创业主体自建算力设施，不仅前期投入巨大，还容易造成算力资源的浪费。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普惠化可共享的算力超市在中国不少地方应运而生，让中小 AI 企业能够按需灵活取用算力资源。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去浙江杭州实地了解一下。
4: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柴增辉，
5: 这一题是出来了四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4: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万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博宇，
6: 类似于我们现在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两三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4: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学习算法工程师何峰，
7: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一个显存的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十几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4: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负责人张泽宇，
8: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4: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浙江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荣伟，
9: 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一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啊 token， 那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100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100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4: 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景荣伟，
9: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三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4: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工业旅游新途径。中国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当高精尖的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大门，工业旅游会呈现怎样的新面貌？总台记者王颖日前走进北京的一家智能汽车工厂，观察工业旅游如何从小众圈层走向大众视野。来听报道。
10: 洁净的车间，有序运转的机械臂，穿梭自如的物流机器人。北京的这座汽车智能工厂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公众敞开大门，试图让工业旅游从单纯的看生产线转向更丰富的体验场景。小米汽车工厂综合管理部部长赵良涛表示，
11: 整个园区呢是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体验于一体的高端的智能制造的园区。目前我们工业旅游呢分了三个板块，第一个就参观接待、参观技术展厅，包括工厂的车间；第二个板块互动体验板块，卡丁车体验中心和科普大讲堂这两个项目。科普大讲堂呢，目前我们是一共有四门课程，那首课我们讲的是关于轨道级绿色工厂课程。第三个板块呢叫配套服务、餐饮和文创，在整个文创的设计过程当中呢，有吸取了结合了很多车型的元素，包括工厂的 IP， 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注重那个实用性。
10: 从参观游览到互动科普再到文创消费，工业旅游的链条正在不断延伸。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如何在保障正常生产秩序的前提下向公众有序开放，对此小米集团汽车工厂政委、小米亦庄综管总经理马兰表示，
12: 始终要保证是第一呢，生产优先，因为毕竟它是实际的在生产的工厂；第二呢，我们强调的安全第一，比如说我们要带安全防护的设备；第三呢，就有序开放。最开始的时候是按照固定接待模式先进行试跑的，我们认为已经具备对外去承接更多的公众参观的可能，因此呢，就开放了散客或者游客的服务。我们希望是能够在保障生产运营和正常的产品的质量的前提下，来探索工业制造和旅游观光的融合发展，让公众呢既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智能制造的魅力，同时呢又不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的秩序。
10: 近年来，工业旅游逐渐升温，这背后折射出大众消费心理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13: 首先这折射出大众旅游消费呢正从表层观光呢向深层的认知的转型。工业旅游的兴起呢，这标志着旅游行为从单纯的感官享受向知识获取与现场体验的双重满足的演变。第二个是这种趋势呢也反映出社会文化心理呢对国家工业化成就的价值重估与身份认同。第三呢，这也体现了体验经济时代下呢消费逻辑从被动观看到主体介入的根本性的重构。工业旅游之所以升温呢，在于它打破了生产与消费的壁垒，游客购买的不再是产品本身，而是进入生产现场的特权啊，与见证变革的在场感。
10: 李军进一步分析，高精尖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与传统工业遗产游看老旧厂房相比，在产业逻辑和受众体验上都有本质区别。
13: 首先，产业逻辑已经从怀旧的存量存活转向增量价值共创。过去的工业遗产游呢，它等于对衰退的产能的景观化拯救与文化补救，而智能制造产线呢，它将最前沿的生产力啊，直接转化为可以看到的内容资产。其次呢，受众体验实现了从静态的凝视到交互共生的本质的跨越，将冰冷工业逻辑转化为可以理解的沉浸式的教育场景啊，完成了科普与娱乐的深度融合。第三呢，长期价值在于构建了品牌、消费、产业正向的循环生态，使得工厂成为流量入口、反腐主营业务，为实体经济注入了可持续的文化软实力。
10: 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尝试开放工厂，如何避免同质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行业必须面对的课题。李军建议，
13: 首先必须在定位与内容上完成差异化，把企业技术路线、工艺的逻辑与这安全的伦理转化成有层次的叙事，用统一的视觉与话语体系形成工业 IP。 其次要在运营与安全治理上补齐瓶颈啊，建立面向公众的预约，同时设计合理的成本分摊，不以短期客流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品牌的资产复访率与教育合作质量来衡量。
3: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已经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的报道。
14: 作
10: 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地，墨西哥城正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连接市区与主体育场的重要轻轨线路上，由中国企业研制的新型列车已全面投入赛事运营。
14: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

0: 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1: 墨西哥城居民说，这趟轻轨线是连通世界杯场地和市中心，可以尽情享受墨西哥城风光的便捷的交通方式。列车乘坐舒适，优点很多，车厢里非常安静。
2: 对我来说，世界杯期间乘坐轻轨是最好的出行方式，交通方便，列车很新，从市中心出发速度快，而且票价很经济实惠。
1: 除了墨西哥城，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2: 墨西哥城轻轨线经理阿图罗·奥尔多涅斯，中国产品一直在带来革新，一直在推动轻轨线路的发展，中国列车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
3: 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价格的影响，美国五月通胀数据重回四字头，创三年来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并不担忧当前的通胀状况，并再次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事结束，物价将会快速回落。来听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我很喜欢这份数据，很棒。战事结束后会下降，像石头滚落一样快速下降。
1: 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了一项秘密任务，称美方在伊朗不知情的情况下运出石油。
2: 现在我可以说一些你们不知道的事，我们一直在向外运送数百万桶石油，就在前几天深夜没有灯光的情况下，我们运出了22艘船，因为他们没有雷达。
1: 特朗普解释，正是这些石油的持续外运，让当前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85至90美元，避免了油价飙升至250美元的局面。不过，《纽约时报》指出，事件实际情况并非特朗普描述的这般戏剧化。一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所指的行动是美方引导数十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10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补充，他在五月下令美军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该行动已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流入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海峡。他声称这项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3: 美国通胀压力再次升温，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物价上涨，还有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距在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市场也在关注原油市场的供需动态，以及通胀压力上升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影响。具体情况，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4: 在美国名义通胀率同比涨幅创下三年新高之际，特朗普隔夜采访中表示自己喜欢通货膨胀，这一表达引发了争议。有不少分析人士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现在美国的 K 型经济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K 型经济指的是不同群体的经济处境分化，就像字母 K 的上下两条分叉线，一部分人继续向上增长，但另一部分却持续走弱。近期在芯片股开始有所波动之前，美国股市整体处于上涨态势，市场似乎一直并没有太在意通胀，这就导致高收入人群依然表现不错。但最新的通胀数据则体现出，对于更广泛的中低收入美国人来说，生活成本压力正在进一步加重。
2: 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加里·科恩说，有数据显示，从消费结构来看，美国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占比超过一半，而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超过80%的普通民众购买能力却在一天天下降。
4: 本轮美国通胀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能源价格的上涨，环比上涨了 3.9%， 同比上涨了 23.5%。 那接下来就重点来关注原油方面的动态。虽然特朗普表示将有1亿桶原油进入市场，但对此市场仍存在一些疑虑。
1: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大宗商品研究主管赫利马克罗夫特说，近期确实有更多船只在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数量不算多。当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仍然远低于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多数估算显示，这场战事已经导致市场损失了约10亿至12亿桶原油供应。
4: 此外，美国即将迎来7月独立日假期，这通常也是出行高峰，原油需求往往会上升。 克罗夫特表示，在供应持续受到扰动的情况下，

0: 市场需要更加关注库存水平。他强调，储油设施本身存在最低运行库存要求，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储备原油都可以随时调用。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就可能会影响储油设施的正常运行。那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分析人士告诉记者，认为美联储需要加息。
1: 日本 SMBC 日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拉沃格纳说，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你想要把通胀率降下来一个百分点或者更大幅度的话，不加息几乎做不到。
0: CME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压住目前 98.4% 的概率，下周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会按兵不动。不过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出手加息，对此我们也会为您保持关注。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引发岛内高度关注。
13: 本次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据了解，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бор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岛东部的海底地图。专业人士透露，未来参与的部门和主体可以更多，在渔业和航运持续活动的同时，既会去开展科考，也会去海底矿产勘探，还会去进行生态环境保护。
12: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连日来台军密集军演，持续加码军事投入，然而演练过程中状况频出，引发岛内舆论质疑。
13: 台军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10号首度在九鹏基地营区外进行实弹

0: 设计验证。然而，现场预计发射的36枚缩聚火箭弹，因发射车发生系统异常，导致4枚火箭弹在不发火的状况下未正常发射。
1: 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
0: 台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日前再次出现事故，一枚火箭弹刚发射就坠落地面。台军方称，初步研判为火箭弹第二段推进火药发火异常。台媒进一步透露，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过去曾发生训练弹异常事件，甚至造成发射车起火烧毁。 台舆论质疑，面对解放军的全方位压制，台军装备实战能力堪忧。有舆论直言，这种建立在以武谋独幻想上的表演，根本无法保障台湾民众安全。
2: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北与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激烈交锋。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连日来围绕多项市政议题攻击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蒋万安回应。
0: 当然，很多市府都已经在做，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得更多。台舆论指出，沈柏阳此前漠不关心，如今选战临近才开始画饼。舆论质疑这般漠视民生、不负责任的参选人难以照顾好这座城市。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被绿营攻击关于三重的闽南语发音不标准，质疑其对新北市不熟悉，遭蓝营痛批。 民进党为了选战，连这种事也要炒作。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近日，云上咖啡香飘两岸第二届海峡两岸咖啡文化交流活动在宝山开幕。本次活动设置开幕式、主旨分享会、实地考察交流、产业互动体验等多项特色环节。 两岸嘉宾还共同见证了首款云台联名咖啡产品“山海咖语”正式发布。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 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对于日非非法划界谈判不进行抗议，在大陆有关部门组织在台岛以东海域的执法行动却反应激烈，叫嚣迎战到底，被岛内痛批是枪口对内。面对外部势力侵犯我海洋权益，赖清德当局为何不敢发声，反而助纣为虐，胳膊肘向外拐？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化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大陆有关部门在台岛以东展开执法行动，引发了岛内密切关注。就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有关部门派出海警船、公务船在台岛东部海域展开执法行动，引发岛内密切关注。台湾联合报报道称。 大陆出动了包括海巡06在内的大型船只赴台岛东部执法，并对台湾海巡部门的船只喊话：“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大陆多部门组织的台岛以东的执法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而且还勘测到了台岛以东的海底地图。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大陆进行的执法行动？
3: 我们这次执法行动呢，是目前为止是分了两轮，第一轮呢是中国海警主动，那么两舰编队6月1号开始，第二轮就是这一轮6月6号到6月10号组织的四川编队进行执法行动。那么这个第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对日本和菲律宾非法划界一个坚决而有力的行动，因为它有一个重要企图，就是它想把它的岛链第一岛链，那么补充完整，也就是说。 把这个台湾本岛、中国台湾岛东部方向这个海域这个事情挑起来，然后形成它执法的这个所谓的正当性借口，那最后呢，把它的岛链完整的补充啊出来。那么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出动重兵对它进行切断。那么这样一个行动，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重大的。这次我们出动的兵力可以说我看有4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多。以往我们执行类似的执法行动，一般都是单船。 那么或者双船的啊这个编队，这次是四条船，那么这船种也多，你看有海事巡逻船，有呢巡航救助船，还有呢专用的救助船，还有海盗测量船。这个可能有些观众不一定很熟悉这样的船啊，这是特殊用的，就是你刚才讲的画海图用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大。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船，这四条船里边最大的13000吨，就这个海巡零九船，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役最大的一艘公务船。那么最小的船也是将近5000吨。那么如果再加上仍然在海上的中国海警的那两条船，那么大概总吨位是4万吨。四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对日本、对菲律宾把台湾都地区啊，台湾当局再加上去，也是一种碾压性的优势。第三个呢，这四条船呢非常先进。这四艘船你发现没有，它是形成了一个体系，就是说一个海事的执法能够应该有的这样功能它全具备，有指挥中心啊，指挥中枢，有执法的，有负责侦查的，海盗测量的，还有呢出了事我就可以给你帮你救助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体系化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这四条船它不是随便选的。
0: 那么一般在执行这样海上的任务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哪些方式来维护海洋秩序和海洋权益？唐所长，
1: 这次的行动内容首先是海上交通管控，我们的执法编队在关键的航线设立了检查点，那么对过往的船舶进行点验，也就是核实身份、航线和货物信息。那么5天里累计点验船舶198艘次，纠正违章的行为3艘次，这表明大陆的执法力量正在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纳入日常的可核查的行政管理网络。那么另一个重点就是由专业的测量船海巡08轮执行的海底扫测任务，对海底的地形做了精密的扫描，相当于补齐了这片关键海域的海底地图。那么既为今后的航行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国家的海洋资源的勘探积累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对海底的观览水域，还有鲨鱼船碰撞的高风险区等关键的区域进行了针对性的巡查，既守护了国家信息命脉的安全，也直接维护了包括台湾渔民在内的所有中国渔民的平安。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提供了应急兜底的保障，体现了大国对海上人命安全的责任担当。这次行动覆盖了从海面到海底，从秩序到安全，从执法到救助的全要素，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管辖链条。而支撑这些任务有效执行的，首先是牢牢地占据了法理的制高点。这次的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发起非法海域划界谈判的一个精准的反制。大陆坚定捍卫主权的行动与民进党以外谋独、无底线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让岛内的民众更看清楚前途命运所系，也向世界宣告中国的海洋主权不容侵犯，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
0: 那么这样的执法行动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的？一般执行周期是多久？
2: 大陆的相关单位派出了海警船、公务船，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执法的行动，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认为它至少可以实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面对了日菲在这个海域进行非法的划界谈判，赖清德当局既然无能为力，而且还表示肯定、支持、赞赏，那当然大陆的相关的单位就要扛起保护、捍卫海洋权益以及台湾渔民渔权的相关的责任。第二个，面对了日本、菲律宾非法划界谈判的行为，台湾的渔民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海域本来就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台湾渔民长期以来赖此海域的捕鱼行动为生。那现在一旦日菲划定了海经济海域之后，他就可以肆意的在这个海域进行所谓的扣船抓人，去干扰台湾渔民的这相关的捕鱼的行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海警船、公务船在海域中进行执法行动，就是给台湾渔民一个相对的保障，让台湾的渔民可以安心的捕鱼。第三个，只有比较才能够知道高下。 民进党当局面对了日非，面对了外国陆军的势力，他完全

0: 敢抗议，不敢呛声，你不敢抗议日本，你现在连在军事实力比台湾弱的很多的菲律宾，你都不敢有任何的抗议之声。看在台湾人民的心中，觉得要这样的一个当局做什么呢？所以一比较，这个人心就出来了。基本上很多人现在认为说，民进党当局这么懦弱无能，只敢对外国势力来跪舔，那还不如两岸之间早日的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人民来说有更高的保障。我认为大陆相关单位派出海警船、公务船的执法行动应该要持续化，应该要常态化，应该要长期化，也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根本上去反制日本跟菲律宾的非法的侵入的行为。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针对大陆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所谓海委会叫嚣要无差别迎战，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侵犯海域权益无动于衷，对大陆执法维权却大声叫骂，再次证明民进党只会所谓抗中而不会保台。
2: 大陆在台岛以东进行的有效的执法行动，我们看到让赖清德当局坐立难安，进入了极度焦虑的状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表现？
3: 民进党的赖清德当局在这一次的表现可以说是进退失据，在台湾岛内一片骂声，当然也激起了中华民族啊，全体中华儿女的愤怒。为什么？他第一个，人家已经侵门踏户了，而且直接侵害到台湾渔民的利益了，他不但啊不去抗议，不去这个出动他的兵力去维权去执法，反而乐观其成，他居然站在日本和菲律宾这挑衅者的一方，去说中国大陆在挑衅。他出动他的公务船，他的公务船干什么？他的公务船不是到台湾奔到东部海域去保护渔民去了，他是盯大陆的船，而且呢，当大陆进行执法行动的时候，他干什么？他拆台，比如说啊。有外轮过来，大陆需要对他进行检查啊，那么喊话，他居然向那些外轮去喊，这个不属于大陆管的，你们就正常航行。我想，任何一个外轮，当他看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他会怎么想？他会更大胆地派更多的船来这个地方横行霸道。日本和菲律宾会受到鼓舞，他认为他不但能够在这里划界，而且呢，他还有了内应力量，就是个赖清德当局。这一次，他为了炒作大陆所谓的认知战、所谓的灰色行动，可以说他的高官倾巢出动啊。赖清德啊，由不发言到发言攻击大陆，他的防务部门那个负责人顾立兴居然叫嚣，他的军队要做海巡的后盾，好像是要跟大陆啊。要跟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干一仗，摆出了这样嚣张的姿态。他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国际上告洋状，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竭尽那么这个引外人啊去给他助力之能事，说到底是台独分裂意识在作祟。
2: 菲律宾和日本跑到家门口来分田地，但是赖清德当局呢却大气不敢出一口，反而呢枪口对内，在批判大陆。所以对于他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岛内舆论都有哪些批评？
4: 岛内的舆论，在野党和民众都对赖清德当局发出了强烈的批评声浪，那么集中反映出了他们对民进党只会抗中不会保台的强烈不满。以往大陆海警船出现在台湾周边的时候，经常被部分的亲绿媒体刻意的负面炒作，煽动对立。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许多台湾的渔民和网友反而开始理解甚至欢迎大陆的执法行动。有民众直言，大陆的硬实力实打实的保护了台湾渔民的作业安全，让他们觉得被撑了腰。而更让岛内人士感到讽刺的是，民进党当局只会对内耍狠，自我壮大。岛内的军事和海事的专业人士指出，大陆这个出动了万吨级的海巡零九轮、5000吨级的这个海巡零六轮等先进的大型执法船，而台湾的海巡部门派出的多为1000吨甚至100吨级的小船，实力悬殊差距巨大，那么根本不具备实际对峙的能力。那么有评论戏称这支船队是吉娃娃跟在老虎的后面，场面不仅毫无威慑力，更显得滑稽可笑。 那么舆论认为，民进党明知实力悬殊，却故意摆出强硬的姿态，对大陆口出恶言，不过是为了迎合深绿的基本盘，用抗中的口号掩盖其在保护渔民、维护海洋权益方面的全面溃败与无能。这番岛内自发的强烈不满，恰恰证明了大陆的专项执法行动是在切实的维护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海洋权益和渔民的福祉。而民进党当局除了空洞的叫骂之外，既无能力也无诚意真正的保护台湾民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清楚地看到谁才是真正为他们撑腰的人。
2: 我们知道多年以来呢，台湾的渔民一直受到日费的侵扰，而民进党当局表现出来的软弱根本维护不了台湾渔民的利益，那这是不是更凸显了大陆方面执法的必要性？邱教授，
0: 台湾的渔民常常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海警人员或海警船的干扰的行动。两个非常有名的案例我来跟大家说明。第一个案例，日本那时候片面的把冲之鸟礁就把它改为冲之鸟岛，因为由礁改成岛，所以日本就划定了200海里的经济海域，然后接着把在这个海域里面进行捕鱼作业的台湾的渔船加以驱离。而其中来自南台湾屏东的东胜级号，这时候被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海警船把他给扣船，把他给抓人了，甚至要求他以相当高金额才能够赎回船员跟这一个船体。而第二起案例发生在2013年广大新惨案，那时候台湾的渔船去进行捕鱼的作业，却遭到菲律宾的海警人员用机枪扫射，以至于广大新号的渔船的洪姓船长被打死，而相关的船工也受了重伤。这样的一个作为当然会引起台湾人民强烈的反感，对于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执法行动，那么保护台湾的渔民，民进党当局甚至还鼓动民粹把这个当成是他抗中保台的一个题材。
1: 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
2: 我们看到最近岛内在分析民进党，说民进党的台独血液里呢，就是有好战基因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台湾媒体批评称，面对大陆行动，赖清德当局迅速跳脚，喊打喊杀，再次暴露其有好战基因。另有分析文章指出，民进党的台独基因与战争基因密不可分，一再图谋升高两岸对抗，封堵两岸和解可能，不仅抹黑岛内对于两岸交流的主张，也歪曲大陆促进台海和平的政策，提醒岛内不能将和平寄希望于民进党。
2: 邱教授，您是否认可岛内媒体分析的民进党是有好战基因的？民进党无论是在岛内打压国民党，还是逢陆必反、逢陆必战，您是否也认为这种好战基因已经融入了民进党的血液？
0: 民进党是好战的，是好斗的，但是民进党的战争基因基本上它是看对象的。民进党根本不敢呛日本、菲律宾或美国，甚至连一个立陶宛他都不敢呛声，但是他对于大陆，他对于同为中国人的大陆，他是穷凶恶极，喊打喊杀的。民进党不断地把大陆给妖魔化、给黑化、给丑化，目的是要把大陆的制造出来是一个台湾敌人的形象，目的是要进行鼓动他抗中保台的民粹。而至于在所谓的好战基因里面，他想方设法的向美国买许多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即使高价购买，被视为凯子，被视为冤大头，而且买到的武器即使在台湾不能使用，甚至现在美国的智库还得到具体的数据，说台湾付了300亿美元的巨额，那么给美国，美国到现在为止拿了钱并没有给台湾武器，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 要跟美国，目的就是所谓的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但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仍然不能够缩小两岸之间。

0: 军事力量的差距，所以是徒劳无功的。
1: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只要他不放弃台独，他是没有办法和大陆展开交流的。特别是现在这种好战基因，如果说融入他的台独理念里，那是不是会给岛内带来很大的伤害？
2: 我觉得对于民进党赖清德的好战呢，我们呢也要看他欺骗性的一面。赖清德把精锐的陆战队的啊干什么？改编成防斩首的部队，部署到他的中枢，所谓中枢附近。你再看，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台军的演习，其中每一次都要演练反斩首。那么每一次台湾媒体都揭露，他又找了多少条逃生通道？他的逃生通道不是从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个办公室或者是那个所谓的官邸出来，而是逃向岛外，立体化的陆海空都有。那么这是一个欺骗，还是一个他真的好战？你再看看民进党这些人，那么大量的人大造无人机也好，大造所谓武器装备自己造也好，为什么那么多绿油油的弊案在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成分是为了打仗？有多少成分是真正的为了他的政治现金，为了上下其手去捞自己的好处？所以说才有了这个茶叶店、鞋店，那么这个五金店都能中标。那么这里边到底是一种处于一种他台独分裂的目的，还是处于一种个人的政治利益、个人的经济利益在里边？我觉得对他所谓好战的这个欺骗性成分、愚民政策的成分，必须给予戳穿和揭露。
1: 那么民进党的这种好战的基因是否会被外部势力一直利用？这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是不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
3: 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抗思维正在被域外的黑手充分的利用，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有外媒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其对话的请求，这让民进党当局谄媚的姿态更显得狼狈。此举还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区域海洋的权益博弈当中，台湾地区正在沦为可以被用来向大陆漫天要价的棋子。而这恰恰揭示了民进党当局长期以外谋独路线的必然结局。那么其对内在的对抗思维极易被外部势力激活和利用，说白了，外部势力之所以敢在台海问题上不断的加码，正是看准了岛内有一群甘当敲门砖的人，只要给一点军售、几句口头的支持，就能够驱使他们火中取栗。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者，正是台独分裂势力及其与外部势力的勾连挑衅，将台湾地区的安全与未来寄托于一个出卖民族利益、极尽对抗之能事的民进党当局，最终只会让台湾陷入险境。那么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正确轨道，坚决斩断外部势力干预的黑手，才能够真正守护台湾的和平与安宁，保障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绝不容许外人指手画脚。
1: 大陆多部门在台岛东部组织的专项执法行动，既是维护海洋权益的正当必要之举，也是对外部势力企图插手台海的有力迎击。奉劝有关方面停止侵权挑衅，也正告岛内台独势力，谋独挑衅不会有好下场。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

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7.4%。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

0: 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这里。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3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刷，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与金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龙脉斜街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这里。
3: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4: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3: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5: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3: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6: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3: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6: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3: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灵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7: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3: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叶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的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8: 我们针对一院一侧，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更新，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3: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9: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 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3: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七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10: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3: 十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11: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3: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12: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有文化底蕴。
3: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13: 太珍贵了。
14: 嗯，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13: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14: 这些就收来的了。
3: 店主戴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14: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就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呢，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3: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15: 带着姥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因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前不久，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民族联欢文化活动，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数万名布依族、苗族、瑶族同胞身着盛装，万人共舞康包舞。相关短视频在媒体社交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1.3亿次。 这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化活动的高光时刻，也是贵州村舞这一全新村字号 IP 的首次大规模亮相。当村 BA、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十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16: 好，麻烦了，跳康包舞，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2: 广东游客卢敏：
17: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2: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18: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2: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策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19: 贵州村字号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2: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20: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都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2: 贵州省布依学会副会长王专：
21: 村字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村字号的大发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文旅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2: 贵州村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层是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0000元以上。
22: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舅娘加班加点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住大住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呢可以背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2: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23: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村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2: 村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0: 增加了贵州春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春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4: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5: 节目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呆呆狂欢。
4: 湖南游客申彩虹：
6: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那个音乐摆动啊，风舞。

0: 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1: 村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村舞加恩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村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更好带动旅居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村舞融入到花金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学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学方中心中学是距离烟台莱阳市城区最远的一所中学，所有学生都是来自周边各个村的孩子。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以生态文明教育和科技教育为特色，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先后荣获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烟台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第四批教育强镇筑基省级试点单位等称号。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
5: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6: 同学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7: 三种。
6: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7: 六。
6: 自来水呢？
8: 九。
6: 矿泉水是多少？
7: 五。
6: 五龙河水。
5: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随后老师问出了这次观测想要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点。
6: 刚刚通过咱们的检测，谁能告诉我这个水的硬度和软度是怎么区分的？
9: 硬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多的水，软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少的水。
6: 那通过今天的检测，你最后得出什么结果来了？
9: 河水是硬水，矿泉水是软水啊。
6: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
10: 对。
5: 观测完水质结果，记者随着学生们一起回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 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10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7: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啊，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啊，从来没有间断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地震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5: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初中2年级的学生周新军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长，他拿着近一年的观测表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帮助。
8: 我爸爸是农民，现在我通过井水水位的变化并结合气象小组的土壤湿度分析，就能分析出近期天气干旱的情况。爸爸说我是农业小专家呢。
5: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学生们平时受学校影响，人人都是绿色宣传员，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村民们垃圾不能乱扔，也会把自己制作的环保袋带到集市上免费发放，并同时提醒村民们少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等等。如今走在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会自觉地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统一交到学校。仅仅2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弟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10: 我费了好大劲，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10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1辆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5: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7: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方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重要的是保护了环境，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5: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6: 大家往前看，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

0: 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啊。
1: 嗯
0: 嗯，应该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2: 减少
3: 化石燃料的使用，
1: 污染。
0: 它的高度要高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而且这边是海边，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4: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闻名海内外的客家祖地，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宁化现有木活字近40万枚，既有祖传的，也有新刻的，主要用于印制族谱。随着科技的发展，印谱大多选择电脑排印，木活字印刷术在当地逐渐没落，技师纷纷转行。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技师选择坚守，并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
7: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牧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8: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留存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敬祖牧宗的这种意思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7: 邱恒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四代传人，他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为谱师。邱恒勇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在14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邱卢明学习木活字印刷术，致力于修订族谱。20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业，独自接单修谱，至今已从事木活字雕刻印刷族谱工作将近。

0: 近三十年。
1: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池塘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0: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选料备料、字批制作、字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形，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谱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1: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腻，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0: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邱恒勇介绍说，宁化的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是印制族谱，而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印制族谱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1: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旁，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旁部首在哪一旁，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谱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旁部首去排的。
0: 邱恒勇介绍，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谱师会及时更换。
1: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10000遍，上了10000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把这个字补回去。
0: 个性是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谱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乌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1: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的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拓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0: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要按照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就宣告完成了。 按照当地的习俗。

0: 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一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永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三四十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永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永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永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永也跳出了印谱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永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永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出售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常年聘请像邱恒永、乌松根这样的木活字技师进校任教，利用特色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也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具家国情怀，将优秀的文化和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至五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7.4%。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

0: 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和您说说吃海鲜防扎伤。好，下面就让我们首先进入膳食养生，一起了解舌尖上的养生智慧。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芡实是睡莲科水生草本植物芡的种子，不仅是一种广受喜爱的食材，也是一味十分重要的中药，有着悠久的食用药用历史。从古至今，芡实作为一种应用方式多样的食材，在糖水、糕点、粥品、菜肴里都出现过它的身影。而作为一味中药，它对于脾脏、肾脏的一些疾病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功效。那么在中医临床上，芡实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健脾益肾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健脾益肾化芡实。
2: 说到芡实，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中药或者什么食材。那说到另外一个名字，也许很多人就知道了，它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呢？鸡头米。它是睡莲科芡的成熟的种子，一端是白色，一端是棕红色。在古籍上很早就有芡实的记载了，在《神农本草经》称它为鸡头，《古今著》中称它为燕头，当然还有一个名字叫红头等等，它的名字很多。芡实在我们生活中应该并不少见，餐桌上也能见着它的身影。扬州八怪郑板桥曾经赋诗一首，他是这样说的：一堂普过一堂莲，杏叶灵丝满稻田，最是江南秋八月，鸡头米赛傍珠园。你看郑板桥对这个芡实也情有独钟。那么芡实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在中医的临床上又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我们从一个记载来谈起芡实。苏东坡是宋代的文学家、书画家，其实大家不知道，他还是一个养生学家，留给我们后人的医学和养生的著作，到现在，有些方法、有些医案，还是值得我们现代人细细的去研究。苏东坡在一生的经历过程中，非常的坎坷。生活的坎坷，事业的不如意，并没有摧毁他的意志。在宋神宗的时代，他被贬到黄州，而宋哲宗的时代又先后贬到惠州和儋州。生活的变迁，事业的不如意，使苏东坡心态和意志更加良好坚韧。在经历了生活的坎坷，他也形成了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养生之道。那什么养生之道呢？芡实就是他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养生方面的好习惯。每年9、10月份芡实收获的季节，他把上好的芡实收集起来，外表给去掉以后，就是很好的食材了。每当闲暇的时候，他就把芡实煮熟，用几枚搁在嘴里进行含服。什么叫含服呢？他不着急， 进行咀嚼吞咽，而是在嘴里含着这个熟的芡实，逐渐的缓慢的去咀嚼吞咽。而它的养生之道不单纯是口含芡实，它的心态也非常良好，所以在生活和事业的双重打击下，在那个年代他64岁才离开了人世，当时也算长寿之人了。刚刚咱们说了，芡实既是一种生活中的食材，又是一个很好的中药。那中医怎么去看待这个芡实呢？《本草纲目》中这样记载：止渴益肾，治小便不尽，遗精白浊带下。不用说，短短的十几个字，它更多的是强调了芡实对于中医来说治疗肾脏出现的一些疾病。
1: 在中医理论中，芡实无论是在以食疗为主的《苏沈良方》《东坡养生集》，还是中医药巨著《本草纲目》之中，都是补足肾气、治疗肾脏疾病的重要药材。而芡实历经了千百年的医学发展，在今天依旧发挥着功用。那么，芡实对于肾脏疾病为何疗效显著？又有哪些病案凸显出它的药用价值呢？
2: 在临床上，中医用芡实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我们先看第一个病例。2015年的一天，我的门诊中来了一位年近50岁的男士，患什么病啊？不寐。什么是不寐啊？这是中医的病名，西医的病名就是失眠，睡眠障碍。他睡眠障碍有多长时间了呢？2年了，入睡非常困难，一有动静他就醒。最主要是有一点呢，每天夜里起夜3到5次上卫生间，回来很难入睡。你想一个人如果是夜里起来3到5次，每次又很难入睡，那这一夜基本上就没有踏踏实实的睡眠了。所以时间一久，他出现什么心烦意乱、口燥咽干，长期睡不着觉的人都有这个特点，心烦，越烦越睡不着。还有什么腰膝酸软、乏力、耳鸣、听力也下降了，还有头晕、舌质红、苔白、脉沉细。中医辨证是什么呢？阴虚内热，心肾不交。治法养阴清热，交通心肾。用什么药呢？用生地、百合、沙参、寄生、川段、芡实、炒枣仁、莲子心等等。开了7副，吃完7副药，第二次复诊，心烦好了一些，口干舌燥也减轻了，睡眠还是不太好，起夜还是3到5次。于是我给他去了一些药，进行了加减，去了炒枣仁，去了沙参，加了一个炒栀子、远志、菖蒲、生黄芪，最主要还加了金樱子、桑飘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夜尿过多影响了睡眠，所以把夜尿的问题一定要帮助解决。又吃了2周药，第3次复诊，夜尿减轻了许多，已经从3到5次变成1到2次，而且入睡稍微有点好转了。于是我又加减了一些药，加了珍珠母、手无藤，这样反复的治疗了几个月以后，病人基本痊愈了。这个病案我们要了解2件事情。第一个是要了解什么是心肾不交，中医的一种病名或者一种辨证。中医认为肾是在下焦，属水属阴，心在上焦，属火，它们之间的关系叫水火既济，平衡的关系。肾火下可以温煦肾阳，使下焦不至于过寒，而肾水上乘于心，使心阴不至于过虚，可以防止心火过旺。 而水火不济的时候，就是肾阴因为各种原因亏虚了，不能上承到心了，所以心阴就亏虚，心阳过旺，阳过盛就可以产生心火，出现心火过旺，心神不宁，影响了睡眠。所以他们俩这个平衡的关系不能随便打破，打破了就会出现心肾不交的失眠，这是失眠中的一种类型，一种辩证的类型。所以这个患者就属于这种类型。这个患者出现什么肾虚的一些症状，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这些都跟肾气不足、肾阴亏虚有密切关系。那第二个要想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患者每天夜里3到5次去卫生间、起夜，同样也可以影响睡眠。那所以说，这个失眠的原因，一种是心肾不交，一种是形式上的夜尿过多。而夜尿过多一定是肾气不足，膀胱约束能力差了。所以这种病人，那我们在交通心肾的治疗下，还要滋阴清热，使肾水充足，还要什么？有益肾缩尿的功能。用的什么药呢？金樱子、桑飘消，还有我们的芡实。芡实有收涩固精、补肾的作用，不至于一有尿就上卫生间，肾气充足了，肾阴也补上了，所以上卫生间的次数就降低了，这个病人就痊愈了。这里边芡实起到了很好的治疗作用。当然一个药要在整体的配合之下才能发挥更好的疗效。在临床上我们还可以治疗什么病呢？漏尿。说到漏尿啊，可以这么说，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尤其是女性到了50-60岁以后，漏尿的病人越来越多。2002年的一天，我的门诊中来了一位女士，75岁了，往我那儿一坐，我问她：“您看什么病呢？”“漏尿。”“怎么个漏法呢？”“我只要一着急，一追公汽车，一咳嗽，小便就排出了，就得换裤子。”我说：“多长时间了？”“2年多了。”“原来漏得不厉害，最近这半年越来越厉害了，以至于我有时候什么事儿一高兴一乐，这尿液就排出来了。”我再问他其他一些症状，他也有乏力啊、腰膝酸软啊，有时候有耳鸣啊、头晕啊、食欲一般啊等等一些症状，舌质淡、苔白。我给他辨证，肾气亏虚，肾气不足了，膀胱失约，益气补肾，健脾缩尿，是他的治疗法则。给他开什么药呢？生黄芪、炒白术、金樱子、桑飘消、芡实、泽泻、茯苓等等。吃了2周，他告诉我缓解了一些，不是一有尿就上厕所，能憋住一会儿了。于是我在这个方子基础上进行加减使用，加了点补肾的熟地、山萸肉，还有薏苡仁、覆盆子等等，以巩固它这个疗效。治了半年，这个患者基本治愈了。1个月偶尔有一次漏尿，但是一般的咳嗽、着急基本上没有漏尿的现象。那这是从哪儿治的呢？这是从肾跟脾治。这是为什么呢？从现代医学说，漏尿分4种情况。一种叫急迫性漏尿，是肌肉开合有问题了。第二个是压力性漏尿，腹压增加以后就容易漏尿，比如咳嗽的时候。第三个叫冲溢性漏尿，就是憋尿的这个功能不健全了，容易出现这种漏尿。第四个叫功能性漏尿，功能性漏尿更多是跟精神环境的因素有直接关系，但是中医认为跟脾肾关系最为密切。这是为什么呢？你想想，小便排出是靠肌肉，它一定是肌肉健全、收缩有度，岁数大了肌肉松弛了，所以容易出现漏尿。第二个，肾的功能，肾的功能是什么？它管着整个泌尿系统的排泄，如果肾气不足了， 膀胱约束尿液的能力下降了，同样可以出现漏尿。所以中医认为从脾肾治是治疗漏尿的最主要的法则。再看我们的芡实，我们的芡实恰恰是健脾益肾，两个作用都有了。甭管是小孩的遗尿症、尿床，还是老人的一些漏尿，都要用到芡实。它是有收涩、益肾、健脾的功效，所以把漏尿的或者遗尿的原因从根本上去治疗。所以芡实在临床上可以治疗漏尿的这些疾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中药材。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王国伟医生为我们讲解了芡实的功效，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中药的起源发展和我国的历史文化一样久远，这些藏在古诗词中的中药不仅充满诗意，也疗病疗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诗词中发现中药之美。古诗词语句优雅，韵味深长，为历代文人墨客所吟诵。中药源于自然，传承数千年，为中华民族防病治病、繁衍生息做出非凡贡献，二者皆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在最早的诗词著作《诗经》中，就有一些中药被诗人写入，医儒不分家，也就成为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把中药写入古诗词中，构思奇特，诗句华丽，意境优美，中药被赋予了诗意。古代诗人有将一味中药写入诗词的，也有通篇妙用多味中药的。接下来我们就甄选几首有代表性的古诗词，吟读诗词的魅力，介绍诗词中所写入中药的功效，领会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药刘季奴，永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宋辛弃疾。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季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离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词中的季奴是南朝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的乳名，因为当时一位医生呢用一种草药治愈了刘裕的病，后来就把这个药呢赐名

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一首写夏日西湖河景的诗，诗中的莲叶呢，也就是荷叶。中药荷叶有降压、降脂、减肥的功效。此外呀，荷花的多个部位都可以入药，有藕汁、藕节、荷梗、莲须、莲房、莲子、莲子心等，部位不同，功效各异，也是临床和日常保健经常使用的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再来看另外一首诗，南宋辛弃疾《满庭芳·静夜思》。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欲金缕织硫磺，白影桂枝交映葱茏起，弄水银塘。连翘首经过半夏，凉透薄荷肠。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叶梦宿沙场。早已青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参商。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黄。我们用这首诗呢，来作为今天诗词里的中医药的一个压轴，因为这首词通篇运用了25味中药写成，有常用的防风、郁金、桂枝、半夏等，也有不常用的云母、常山、青粉等。它非常巧妙地将药融入了词中，可以说如医皆通。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诗词里的中医药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好了，听完了诗词里的中药故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播送完了，休息一会儿，稍后下半段节目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宵，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随着北半球天气的逐渐变暖，气温升高，很多人呢选择在假期的时候去海边玩玩水，吃吃海鲜。可是您知道吗？海鲜虽美，在吃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健康隐患。这个隐患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来为您揭秘。
14: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3: 不久前我们和几位医生朋友在一起交流，其中一个大夫呢提到了一个个案，这位患者呢是在处理海鱼的时候不小心被鱼刺扎伤，得了一种叫做海洋创伤弧菌的疾病。这个弧呢是弧度弧形的弧，医生告诉我们，这种疾病啊，它的潜伏期比较短，有可能导致脏器受损，甚至还会出现截肢死亡的危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美味海鲜背后的风险，海洋创伤弧菌。北大医院急诊科刘思医生。
15: 这个海洋创伤弧菌呢，顾名思义啊，它主要是在海水里边。那咱们接触到的呢，主要是因为海产品啊，像这个海鱼啊、螃蟹啊，还有贝壳类的牡蛎啊这一类的。那么咱们被扎伤以后，就容易感染。还有一种感染途径呢，就是食用了这些含有海洋弧菌的这些海产品，那么通过消化道感染的。消化道感染之后呢，比较常见的就是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的呢 它也会发展为脓毒血症啊，甚至感染性休克。那么通过这种扎伤感染的，那往往就在这个扎伤的局部出现剧烈的疼痛、红肿啊，甚至出现大疱疹。那么再进一步的发展呢，它就会由这种红黑色的肿胀变成紫黑色，那么迅速的向我们的这个肢体蔓延。那在一些严重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发生多器官的功能衰竭，甚至感染性休克，危及生命。那如果说治疗不及时，它的病死率还是很高的。我们看到一些新闻的报道呢，往往为了挽救患者的生命，甚至需要进行截肢。
2: 今年七月初，广东一名男子被罗非鱼的鱼刺扎伤后，中指发黑，靠近手掌的关节位置肿大。男子就医时，距离受伤已超过40小时。
16: 来了以后呢，就是全身情况很不好，是吧？特别是神志啊，也有点那个恍恍惚惚的，然后心率非常非常的快，啊，呼吸急促，还有这个血压也不稳定，关键体温呢也比较低，35度多一点。
2: 医生判断是感染性休克，最终男子被截除了中指。创伤弧菌的病情发展按小时计算，每延后一小时后，患者的肢体肿胀都会出现明显进展。创伤弧菌感染48小时内，患者的死亡率能达到50%以上。如果超过72小时没有采取治疗措施，死亡率接近100%。
15: 在加工这些海产品的时候，甚至就是在食用的时候被扎伤是很常见的。那一般的这种呢，它就是在我们海边的时候啊，因为它距离从海里边捕捞上来时间不长，风险会更高一些。那我们日常呢，如果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的，它可能经过运输啊、储存呢、它的这个传染几率就小多了。一旦被扎伤呢，如果伤口比较浅，我们及时的就是挤出这些伤口的血液，然后冲洗消毒。那如果伤口比较深啊，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清理的时候，考虑这个感染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啊。如果说我们持续的疼痛，甚至里边有一些残留物在伤口里边，还是要到医院去处理。
2: 创伤弧菌感染在夏季较为常见，温暖的海水则是创伤弧菌的乐园。到海边游玩、收拾海鲜的时候，要提高警惕。
15: 如果说我们在海边去处理啊、食用这些海产品，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啊。比如说我们在食用方面，因为它也可能消化道感染，一定要选择做熟的啊再去食用啊，规范的这个来源的。那我们在处理它、加工它的时候呢，最好我们是戴上手套，减少被扎伤的风险。要下海的这些朋友，如果说我们皮肤有伤口，我们就尽量的不去接触海水啊。如果说我们在游泳呢，或者是这个海边游玩的时候受伤了，我们要及时冲洗消毒伤口。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之前呢，我们看过一个电视连续剧《甄嬛传》。在《甄嬛传》中啊，有一位妃子叫齐嫔。齐嫔呢得了梦魇，也就是做了噩梦。当时呢，女主角甄嬛就告诉她要去吃一种汤。这个汤是什么汤？对梦魇有什么作用呢？让我们先从电视剧说起。
2: 《甄嬛传》，齐嫔出身高贵又生得漂亮，仗着自己是皇后娘娘的人，就到处作威作福，跟宫里人争宠。每次皇上去新贵人处，齐嫔都假装梦魇，想着法的把皇上哄骗到自己宫里。
17: 皇上，齐嫔梦魇了，请您过去瞧瞧。
18: 皇上，
19: 那朕过去瞅瞅。
18: 皇上，臣妾方才梦魇醒了，心慌得厉害，您替臣妾揉一揉好不好？
19: 你瞧你，老是梦魇，也不找个太医好好瞧瞧。
18: 臣妾找太医看了，太医说宫里阴气重，所以臣妾梦魇不宁。
19: 阴气重，那宫里就只剩正阳气重了。
2: 甄嬛知道后，决定拿齐嫔做文章，既杀一杀宫里这股不正之风，又为自己在宫中立威。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梦魇。梦魇又称为是鬼压床，是指一个人突然惊醒，而肌肉神经还未醒时出现的神志清晰而动弹不得的现象，还常常伴之以压抑感和胸闷。 梦魇在压力比较大，过度疲累，作息不正。

0: 正常、失眠以及焦虑的情形下容易发生。既然齐嫔得了梦魇的毛病，甄嬛就是派小允子赏了齐嫔一大壶专治梦魇的糙米薏仁汤。
1: 熹妃为你好，你就喝了它。
2: 小主请吧。
3: 这糙米怎么喝得下去啊？臣妾不喝。
2: 娘娘说良药苦口，但凡是药都不会是好喝的玩意儿。您为了玉体安康，喝了吧。
3: 拿开拿开，不喝。
1: 你若是不喝这药，就说明你没病，以前都是匡朕来着。
2: 娘娘吩咐了，药要喝尽了才好呢。
0: 最后齐嫔硬着头皮喝完了足足一大壶的糙米薏仁汤。那甄嬛这一壶糙米薏仁汤真的可以治梦魇吗？其实啊，薏米加糙米本身具有健脾益气、化湿利湿的作用，可用于脾胃虚弱湿浊内阻的患者，帮助其健脾胃之运化，化体内之湿浊，最终达到改善症状的目的。不过这甄嬛的糙米薏仁汤治疗梦魇是有点夸张了，并且剧中还是半生不熟的，如果没煮熟就吃，可能啊会导致全身乏力和肠胃不适，甚至还会出现恶心想吐腹泻的症状。所以不论是什么米，咱们还是得煮熟了吃。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5: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现在呢，我们在商店超市到处可以看到自热食品，比如说自热米饭、自热火锅等等。那么这种自热食品它是什么原理？里边的食材真的通过这种短时间的加热就熟了吗？接下来呢，我们请来自北京农业大学的范志宏教授为我们解析。
7: 自热米饭，大家都知道这个饭呢是非常容易熟的，因为里边的这个加热包啊，其实这跟那真正的炉子火还是不能比的，放出点热量有限。那我们在室外的时候，在十几分钟的时间范围之内就要把这个饭煮熟。如果你用那真的天然的大米粒儿，它是做不到的。那怎么办呢？这里就有两种方式来解决。第一种方式呢，是说我们先把这个米加热到熟，然后快速的给它干燥。这种方式呢，就是做那种叫阿尔法化米，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方便面的那意思。方便面呀，它有一种是油炸的，一种是热风的，但基本原理是一样，都是要把这个面条给做熟。做熟以后呢，再快速的让它脱水，脱水之后它就那个淀粉分子啊，它就固定在那个熟的状态上了。然后下次你再加水进去的话，它很快的就会吸水。第二种做法呢，就是说可以开头就做一个更容易熟的米，那就是说把这个米啊先做成粉，然后我可以往里面加点淀粉呐、或者加一些膳食纤维啊，比如说加一些魔芋淀粉呐、加一些其他的一些成分，不是米的成分，然后混在一起以后，让它呢重新造出一个粒来，重新造出一粒，你感觉好像长得跟大米差不多，其实里边又加了一些淀粉呐、或者是植物膳食纤维，那么。这些东西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更加的容易吸水，加了这些东西之后挤压一下，让它也是一个熟了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对它进行干燥。那么这样做出来的就叫做再造的米，或者叫重组的米。总之它跟天然的米不是完全一样。这个重组的大米呢，里边就是大米加入了乳化剂，再加入了一些膳食纤维或者是提纯的淀粉，所以它的营养价值是低于天然大米的，也就是说没有增加维生素，没有增加矿物质，而增加的那些成分都不能给我们提供什么营养价值。比如说增加了玉米淀粉，那玉米淀粉跟大米

0: 谁更有营养？大米会比玉米淀粉有营养。所以说自热米饭的营养价值它会稍微的降低一点。另外呢，就算它是纯的大米，像这个产品它就是没有加入淀粉的，那么它先加热过一次，等于说是预处理了啊，先给它做熟一回，然后再把它干燥了，再热一回，它是两次的加热，所以说这个维生素的损失可能会稍高一点。但是稍高一点这件事儿本身并不是什么大的障碍，因为我们日常吃饭的时候你也不能保证它的损失就是最小。比如说我们这个电饭锅煮完饭之后你不一定会马上去吃，它在那保温保温保温，可能你在那忙着做菜，等你做好菜以后它已经保温了半个小时了，这个保温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增加加热时间，它的维生素也会损失。所以呢，我们就不要那么纠结这个自热米饭好像营养就比普通的大米饭低很多，应该说两者差的不会是那么的远。
1: 现在呢，我们看到市面上的自热米饭它的种类太多了，我们且不说自热的麻辣香锅面条，其他什么米线之类啊，咱们单从自热米饭来说起，就有烧腊饭、咖喱饭、红烧牛肉饭等等。那么这些饭里边添加的食材同样具有营养吗？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需求吗？让我们继续听听范志宏教授是怎么说的。
0: 大家看一下，其实这里边的菜包就这么一点儿，这儿有一小包，这儿有一小包，它跟我们正常的一餐的吃菜的量相比差得非常之远。那么用这么一点点菜把一大碗米饭给救下去，这难度就是有点大，是吧？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多给一些调料，让你拿这些咸汤，哎，把这个饭给拌一拌，其实它是拌饭或者盖饭的这种类型。这种吃法呢，就是吃进去很多的淀粉，然后盐也不算太少，是油也不算太少，调味品非常的丰富，但是肉的量非常不够，蛋白质这一餐蛋白质就很少，然后新鲜的蔬菜基本上是没有或者是约等于零。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些新鲜的蔬菜它都是易腐食物，它没有办法长期保存。所以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就是你在带这个自热米饭的同时自己再带点菜加进去，比如说你可以带点黄瓜呀、西红柿啊之类的配着一起吃，这不有热的吗？然后你自己等于说拌点凉菜，是吧？你弄点生菜啊，洗干净了，黄瓜、西红柿洗干净了，小番茄什么都可以带着，然后你还可以带一小袋沙拉酱，然后自己在那野外拌一沙拉吃，哎，配着这样的一个自热米饭，其实是有凉有热啊，其实还挺好吃的。然后你要说蛋白质不够呢，你也可以煮一个卤蛋，是吧？你也可以说我带一点那种火腿肠啊之类的，很方便的，哎，放在里边也是可以的，或者说我带一些牛肉干配着吃也可以，这样基本上也可以满足你一餐的最基本的营养需求。
1: 诗词里的中药，今天我们要和您说说中药龙葵。百花蛹之七律咏龙葵。桥岭斜坡自葱茏，崖边野径每相逢。时常低首藏浆果，偶尔仰天招蝶蜂。有梦纷纷清热毒，无名默默散淤庸。为因杯若吐芳冽，点缀山川心意浓。这首诗咏赞的呢，就是一味中药龙葵。小时候在野地里啊，有一种常见的小果树，夏季开白色小花，上面呢会结出黑紫色球形的小果实，酸甜可口，叶子也可以吃， 但是呢，因为它的叶子中含有大量的生物碱，需要处理之后才能吃，它就是龙葵。龙葵是一年生草本植物，也是一味中药，具有清热、解毒、活血、消肿的功效，可以治疗疔疮、臃肿、单毒、跌打损伤、慢性气管炎、急性肾炎等。看过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人可能都知道，剧中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角色名字都是以中药命名的，比如景天、雪剑、龙葵、紫萱、花楹、飞鹏、重楼等等，甚至徐长卿也是中药名。这几个人物的性格与其对应的草药呢，往往有着某些方面的相似，显得十分别出心裁。比如徐长卿这位中药，他的名字就与帝王将相关联，彰显中医治法亦可治国的理念。雪剑角色身份背景呢，设定为出身武林世家唐门。雪剑这种常见的中药材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配合擅长用毒的唐门，名字显得很搭。再比如这部剧中的第一男主角景天，景天是植物中的一个科景天科，其中的红景天属可以入药，有滋补强身功效。不少保健品中呢都有景天的成分，虽然是草本，但茎干直立，叶片健壮，很生机勃勃的样子，和男主角的身份性格十分协调。而且呢，天这个字也昭示出它本来来自于天上，前身是天神的意思。剧中的紫萱也是一味中药，所谓萱草也就是忘忧草，又名紫萱。紫萱呢是北方常见的一种菊科植物的草花，和蒲公英呢有点类似，浅紫色，每到春天风一吹过到处都是，很柔婉的感觉，和剧中的角色相符。说回我们的主角龙葵，龙葵这个角色在电视剧中呢是两面性格，蓝葵娴静善良，红葵强势美艳，这和龙葵这味药的药性十分相符。龙葵中含有龙葵素、茄碱等有毒物质，可以生吃，但是吃之前呢，必须经过开水汆烫浸泡，去掉有毒物质。龙葵碱的作用类似皂苷，能够溶解血细胞，过量中毒呢，会引起头痛、腹痛、呕吐、腹泻、瞳孔散大、心跳加快，还有精神错乱，甚至昏迷。它这个心跳加快呢，还有个特色是先快后慢。曾经有报告呢，小孩吃了没有成熟的龙葵果实而致死亡，它的毒性就像是我们不小心吃了发芽的马铃薯中毒一样的。龙葵的叶子中的生物碱便是对应着红葵，红葵解了心结之后，便象征着解了毒，变为蓝葵。在电视剧中故事的最后呢，龙葵为了哥哥毅然决然跳下箭炉，牺牲自己，帮助哥哥解救天下苍生，便是应了全株入药可清热解毒这一特性。对于龙葵，人们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在中医看来，它是一味难得的中药材。据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的记载，益州多生苦菜，又曰龙葵，其形健硕，高三尺有余，叶圆花白，其果如珠，生青熟黑，其性寒凉，其味略甘，带有小毒，可医痈疽肿毒，跌扑伤损，小便不畅。关于龙葵带毒的传闻，人们更是看法不一。有人说它的毒性极强，可以和生芽的马铃薯相提并论，如果误食的话会出现严重的中毒反应，轻者恶心呕吐，重者昏迷不醒，甚至危及到生命。不过呢，据专业人士介绍，龙葵的毒性并不是很强，而且大部分毒素呢都在汁液里，至于成熟后的果实，毒性是极其微弱的。另外一些人工培育的龙葵品种，其毒性也在安全范围之内，大家不必谈葵色变。 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想用龙葵来治疗疾病的话，最好遵循医生的指导。读古诗学中药，今天呢，我们通过一首古诗《咏龙葵》了解了中药龙葵的药性。接下来让我们最后再欣赏一遍这首诗。桥岭斜坡自葱茏，崖边野径每相逢。时常低首藏浆果，偶尔仰天招蝶蜂。有梦纷纷清热毒，无名默默散淤痈。为因杯弱吐方烈，点缀山川心意浓。好，听完了中药故事之后，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7.4%。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0: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2: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3: 四扬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4: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5: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听过一句名言，我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据说这是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者，英国著名的科学家艾萨克·牛顿所说。虽然有人说牛顿这句话看起来是表达了一种自谦，实际上却是在讽刺与他观点不合的前辈罗伯特·胡克，因为胡克身材矮小，而且牛顿觉得他没有什么科学建树。但是牛顿这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比喻，抛开了所谓的嘲讽的成分，却也不失为一个事实的描述。牛顿的研究确实是在以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之前许多伟大科学家的杰出成果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如果没有那些前辈科学家所做的学术积累，牛顿不会有这样的成功。所以他说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是事实。其实任何人类文化的发展都是如此，包括教育。因此我们研究前人先辈的教育，就是希望能够把前人在教育上的积累当作基础，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更上一层楼。也因此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的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在《发现母亲》的最后一章就用了这样的标题，叫让天才成批出现。而要让天才成批出现，首先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家庭。正如艾萨克·牛顿所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更能成功。好，那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八章，让天才成批出现，第一节，家庭是人才成长的肩膀。播讲时代。
6: 有人说，推动摇篮的手也是推动世界的手，母亲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然而我们是否真正懂得母亲？母亲又如何决定民族的未来呢？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殚精竭虑历练十年，完成了80万字的教育专著《发现母亲》，书中以众多典型的案例鞭辟入里的分析，对人类社会一些重大命题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并深情地呼喊，你可以不是天才，但你可以成为天才的母亲。1999年，发现母亲一经推出即产生广泛影响，至今多次再版，先后获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图书奖、全国妇联推荐作品等奖项。王东华教授也因其突出成绩，2000年被全国妇联授予驻西爱心大使称号，2001年入选中国青年杂志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位青年人物。
2: 第八章，让天才成批出现。中国清末著名的实业家、传教士、孙中山革命的支持者、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先生说，只要100个孩子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400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于为天下先。家庭是人才成长的肩膀。当我们完整地理解了一个人的成长需要习育、教育、 话语这三种不同的过程后，我们对人才家族现象的认识也就准确而轻松的多了。对于人才的家族现象，我们的前人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了。春秋时期的史书《左传》上就有武氏齐昌并于正卿的说法，也就是指家族兴旺，而且长期以来也一直有君子之泽，武氏而斩的断语，意思是君子的品行和家风经过几代后也会败落。史记中就用了世家的体例，到了南史北史，李延寿又创造了同族合传的新例。由此可见，人们对人才家族现象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是真正对人才家族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是英国科学家高尔顿，他在对人才家族现象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优生学，强调遗传的重要性。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在人们大多认为一个人的成长是遗传、环境、教育三位一体的结果，但这仍比较笼统。我认为一个人的成长是遗传、习育、教育、话语的四位一体，也就是遗传、环境、教育、精神作用于人的结果。正如人们将教育从环境里区分出来一样，这里我也将精神的话语从环境里区分出来，以此强调它的重要。经过这样细致的区分，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看到家族现象实际上是从这样四个阶段或方面进行的。第一是生理遗传，这种遗传是过去和现在我们大家所最熟悉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将带有血友病基因的女儿分别嫁给沙俄和西班牙王室，致使这些王室里的王子都患有这种血友病，结果让他们一个个都早夭了。一般说来，孩子在生理上得自父母的遗传要占很大的比例。1975年版的《美国大百科全书》的优生学条目中说，遗传的作用占 50%， 甚至可能多到 80%。虽然有不少科学家认为遗传的作用很难用百分比来加以表述，但没有人会否认遗传的重要性，它给人的后天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这种生理遗传主要决定了孩子及家族人中更多的生理相似。第二是环境，也就是习育，或叫做社会遗传。这种方式是在人们的意识发现之下进行的，正是由于发现很低，因此人们常常将它同生理的先天遗传混为一谈。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社会性的家族现象都是由这种社会遗传促成的。例如德国音乐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家族，早在1550年巴赫家族就出现了音乐天才，经过五代之后在巴赫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直到1800年的列吉娜·苏珊娜之后才衰竭。在这前后200多年的时间里，巴赫家族中出了约60名音乐家，其中有20名为著名音乐家。如果是生理遗传对成才起决定作用，那么这样的音乐家族的生理遗传应该是一代比一代加强，一代比一代更加伟大才是。为何最终也被时间淹没了呢？而其原因正在于环境有着极大的塑造力量。再如巴西球王贝利，贝利出生在巴西的一个赤贫的城市家庭，父亲虽是一个职业球员，但是由于球运不佳，挣的钱连家小都养不起，他们住的房子一旦下雨连躲都无处躲。就是这样，贝利还说，三更半夜摸到屋外上厕所不算苦，老是穿不上合身的衣服，没鞋穿也不算苦。冬天大家挤在厨房里睡，翻身时不要压在别人身上都不算苦。不知道以后几天有没有钱买柴烧，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生活，这才叫做苦。即便如此贫困，但贝利踢球的环境却是富裕的。诚如贝利自传里所说的那样，在巴西，要是一样东西会动，踢它一脚；要是不会动，也给它一脚，要它动；要是太大了踢不动， 拿它去换样小些的东西来踢。在巴西，孩子一学会站就开始学踢，学走路却是下一步的事。正是这样，贝利很小的时候就用破袜子里面塞进破布或破报纸扎进的团团代替足球，同与他一样的野孩子们光着脚丫一起踢。在贝利稍大时，他的父亲就充当他的启蒙教练，一次次耐心地教他投球、传球以及踢低球。由于习语的阀值，在意识之下，他甚至较多的是通过镜像期获得的，因此他是人类那么多记忆类、技术类世家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如武术世家、杂技世家、梨园世家、医学世家等等。家族现象的第三个原因是教育，这种方式比习育要难，但却更加有效。人类历史上那些学者家族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那些注重了教育的家庭，孩子几乎都能成才。正是这种方式的重要，学校才在生产实践中应运而生。由于教育是对习育的强化，因此可以想象得出，巴赫的琴声对孩子就是一种不自觉的习育。但是爱因斯坦在桌上演算方程式时，孩子并不能从父亲身上感受到一种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爱因斯坦不向孩子传达这种心得与体会，孩子是很难像技术类那样直观感受到那份快乐的。因为习育有许多及时的外在刺激，武术可以让自己变得英勇无敌，医生常有病家的上门致谢等等，而学则较难有这种外在的加强，它必须达到一定的高度才能引起自己内心的愉悦，它的阀值比习育要高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者家族较少的原因。但是在人才的家族现象中，对后代注重教育是极普遍的，因为这些家族现象的开创者本身大多都有极好的教育素养。我们只要看看数学史上的一个最大的家族——伯努利家族的形成与发展，就能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伯努利家族原为荷兰的新教徒，后来移居瑞士的巴塞尔。从17世纪末起，在一个世纪里，这个家族祖孙三代涌现了八位大数学家，不仅在微积分学发展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无穷级数、微积分方程、变分法、坐标几何、概率论、流体力学、气体动力学以及实验物理学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数学家族的开创者是詹姆士·伯努利，他开始对神学感兴趣，后来转而对数学感兴趣，并与微积分的创始人之一布莱尼茨极为亲密。他的这种钻研精神与爱好影响了他的弟弟约翰·伯努利，于是他教已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弟弟学习数学，约翰·伯努利终也成为了一位大数学家。不仅如此，约翰的出现为伯努利家族的后继友人提供了条件，因为他不仅是个卓越的数学家，而且更是一位卓越的老师和父亲。作为老师，他培养了欧拉这样的大数学家，作为父亲，他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培养成了数学家，而他的第三子又将两个孩子培养成了数学家，这样一家三代百年辉煌，成为数学史上最为耀眼的一家。
5: 在现代社会，说到接受良好的教育，我们常常会联想到名校、名师，一所好的学校似乎就成了优秀教育的代名词。但是在教育史研究当中，我们看到的家庭人才现象案例如此之多，就能提醒我们，家庭、家族才是人从出生到成长到终老整个一生都没有离开的所在。因此家庭教育的重要和影响绝对大大超过学校，哪怕是最优秀的学校。假如一个家庭、家族当中的主导者父亲、母亲是懂得教育规律并遵循教育规律来养育后代的话，那么一个家庭、家族成为世家、成为人才的摇篮也是顺理成章。我们继续来听。
2: 像伯努利家族这样由开创者亲自教育是一种方式，更多的是自己虽不亲

自教，但对孩子的教育却极为重视，从而后世人才绵延不绝。例如曾国藩，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量级人物，秉承中国的传统，他并没有亲自教自己的孩子读书识字，但是他却极注重孩子的教育，不仅为孩子择师，而且还为孩子择友。再例如桐城派大家吴汝官，是由吴父一手教成的，于是乃聘其父为孩子之师。正是这样，他的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红都成绩赫赫，孙辈除了曾广钧，曾孙辈又出了曾宝孙、曾约农这样的学者。家族现象的第四个原因是化育，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精神遗传，这种方式极为重要，可以说所有的伟人都是化育而来的。由于前章已经较多地谈了化育的重要，因此这里就不再赘述。我在读伟人的传记时，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便是，这些伟人都是站在家族前辈的肩膀上，都是前辈薪火相传的结果。我强烈地感到，一个伟人的成长事实上都是一场长长的人才接力赛，伟人不过是跑最后一棒而已，而人们惯常的做法是仅对他一人欢呼，只向他一人献花，这是极不公允的。这种做法就像将4×100米接力的金牌挂在最后一个人的脖子上不公允一样。相比较之下，中国历史上因为孩子成才而给其先辈荣誉称号的做法却是极为可取和更为科学的。因此伟人的成长是一个长长的接力赛，这种接力赛不仅是由教师完成的，更是由父母完成的，正是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才有了后代人才辈出的结果。例如史圣司马迁，现在很少有父母知道司马迁的祖辈为他铺平了道路，而仅以为他在受宫刑后的逆境里忍辱负重，除了历史专家还能知道司马谈以外，我们极少将司马谈这个名字同司马迁联系在一起。其实司马迁的成功正是司马谈给奠定的基础。早在司马迁之前，他的祖先就已经是周王室的太史令了，在余夏两朝就已功名显著，到了司马谈时可说如日中天了。他曾论述阴阳、儒、墨、明、法、道等家要旨，指出其所长所短，他已经具备了一个伟大史家的条件，只是由于早逝，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临死之前才如此叹道：是命也夫，命也夫，壮志未酬，死不瞑目。值得庆幸的是，司马谈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更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一个伟大的导师，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为了培养司马迁，10岁时就开始让他诵读古文，20岁时又让他壮游天下，考察遗文轶事，搜集史料，学公羊于董仲舒，授古文于孔安国，习家学于自己。正是打好了这样的基础，司马谈在临死的时候才殷殷告诫儿子司马迁：一定不要忘了我想撰写史书的事啊。事实上，史记本身就是其父子两代人甚至是数代人合作的结晶。司马谈在司马迁还不到10岁时就开始准备，在司马迁24岁时正式动笔，这时司马迁为助手，直到司马迁36岁时司马谈去世为止，司马迁从38岁接着著书，一直到54岁大功告成。至今还有人认为史记中的太史公约也有其父亲的观点，而司马迁之所以要坚持活下来，就在于他没有忘记父亲的大愿。再例如前4史中的汉书也是如此，汉书是由班固承其大概的，但是班固之所以能撰其书，其家族前辈同样功不可没。班氏家族自班固7世祖班一时起就逐代上升，班一生了班如，班如生了班长，班长生了班回，班回生了班旷，到班旷时以官至为左曹乐其校尉，班旷生了班质等3子，女班婕妤在汉成帝时选入后宫，这时
班氏家族已经极显赫，班智升了班彪，班彪幼时与堂兄弟共游学，

0: 浅陋之徒，不足以种集其书，于是乃继前才史一事做了后传数十篇。遗憾的是未完成就去世了。班固在居父丧期间整理后传，欲尽父业，没想到被人以私改国史的罪名下狱。其弟班超为兄申辩，明帝看过书稿后不仅释放了班固，归还了书稿，而且还诏旨校书郎点校秘书，撰当代史，后又命他完成父亲未完的事业。于是班固前经羁律20多年，完成其大部。班固死后，其中的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和帝又命其妹班昭续之，后又增加马融兄弟为其助手，才最终完成全书。因此汉书前代共历两代，父子三人及门生才合力呕心沥血完成。如果没有班况创造的良好条件，班彪的学术基础便无法奠定。班彪的基础既无法奠定，即使他写成了后传，那也难说不是一本粗俗浅陋的著作。最难能可贵的是班彪看中了对孩子的教育，能让班固班昭秉承家学，从而不仅班固完成了大部，而且剩下的部分又有其妹继之，真正是前仆后继，终成不朽之篇。从班况到班昭，这其中的环节若断了一环，汉书的命运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在这种接力赛中，跑到最后一棒的并不见得是跑得最快最好的。就拿史记来说，司马谈的写作时间为12年，司马迁为16年，如果没有司马谈的准备，不可能有最终的成果。如果司马谈不早逝，他的史记也许更伟大。再例如美国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之所以要出版自己的口述自传，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希望借此来表达对他自己的父亲，一位出色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的怀念。他认为父亲对匈牙利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但这种巨大的贡献在匈牙利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与重视。他认为要是他父亲现在还活着，并且能够分享社会所提供的大量机会的话，那么他父亲的影响肯定比他要大得多。但是人类无视这种家族的接力久矣，以致一直没有研究这种传递。其实只要稍稍注意几个伟人前几代的作为，我们便知道他们绝不是平白无故地成为伟人的，也就更不会认为他们的成长同家庭是没有什么联系的了。当然当这些伟人这些家族现象出现时，一般很难分出是习育教育还是话语在起作用，他们常共为一体，他们之间协调得越好，孩子的成长就越好。
1: 正像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所说，只要100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400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吗？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于为天下先。也正因为抱着这样的志向，宋耀如培养出了民国时期杰出的宋氏三姐妹。这样的一些教育案例是否能够给到我们更多的启发呢？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8章第1节，家庭是人才成长的肩膀。好，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5: 子推大喜道：“孩儿喜爱绵山，那里山高谷深，世人罕至，要去咱就去绵山。”说必背上老母直奔绵山，望着他们渐去渐远的身影，谢章长叹一声道：“什么是贤人？这就是贤人，大贤之人呢，应当把他的贤行公诸天下。要把介子推的贤行公诸天下，仅凭自个儿之力是不行的，得依靠朝廷。怎么依靠？他想了三天，终于想了一个办法出来，当即找来刻刀竹简，用了半个时辰刻书一封，于第二日五更悬于五朝门外。有卫士收到此书，献于晋文公。晋文公展而读之，乃是一篇寓意深长的诗文，文曰：‘蛟龙失掉了主子宠爱，没有深潭可以躲藏，众蛇曾随他周游各地。蛟龙有一天饿得心头发慌，有一条蛇把自己的骨肉献上，蛟龙吃了才有力继续逃亡。蛟龙重新返回深潭，众蛇也住进了新房，只有一条蛇仍无住处，背负老母流落荒野，十分悲伤。”晋文公览毕大惊曰：“此介子推之怨词也。昔寡人过位伐时，子推割骨已尽，今寡人大赏功臣而独以子推，寡人之过也。”忙命先诊去召子推。先诊来到介子推门首，见其双扉紧闭，上面还落了一把大锁，正要找人询问，谢章背负双手夺了过来，慢声细语地问道：“大人是来找介子推的吧？”先诊道：“正是。”谢章道：“搬走了。”先诊道：“搬到哪里去了？”谢章道：“小人须见了主公方才肯言。”先诊便将谢章带到金殿。晋文公问曰：“介子推搬迁到哪里去了？”谢章道：“绵山。”晋文公道：“什么时候走的？”谢章道：“4天前。”文公道：“胡扯，这书是今早五更悬的，他怎么可能走了4天？”谢章道：“这书是小民写的。”便把自己如何劝介子推自言其功，介子推如何回答，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文公叹曰：“此乃寡人之过也，寡人对不住子推，寡人拜汝为下大夫，半驾前去绵山接回子推，如可愿意？”谢章道：“小臣愿意。”文公便传旨备车，用谢章为前导，径奔绵山，访求介子推。 一行人来到了绵山脚下，但只见峰峦重叠，草树萋萋，流水潺潺，行云片片，林鸟群噪，山谷应声，竟不得子推踪迹。左右寻得山民数人，带至文公面前，文公亲自叩问。一山民曰：数日前曾有人见一汉子，赋以老妪，栖于此山之势，汲水饮之，复复之登山而去，今则不知所至也。文公道：子推年纪也不小了，又背着老娘，此去不会太远，大军可就地驻扎下来，除留下部分护驾之外，通通给寡人进山寻找子推。一连找了六天，还是未能找到子推。文公面有愠色，谓谢章道：子推何恨寡人之深言？谢章进曰：臣有一法可以找到子推。文公道：讲。谢章道：子推是个孝子，若举火焚林，必将父其母而出矣。文公道：此法甚好。魏抽道：从王之日，众人皆有功劳，岂独子推在？今子推隐身以携军，逗留车驾，须费十日，待其避火而出，臣当休止。说毕，亲自带人去山后放火，刚巧碰着顺风，火借风势噼噼啪啪燃烧起来，三日方熄，却不见子推出来。文公便命军士搜山，只见他们母子二人相抱在一起，死于枯柳之下。军士收取其骸骨，送到了山下。文公见之，为之流涕，命葬于绵山之下，立祀祀之。环山十里之田，皆作祀田，使农夫长其岁祀，改绵山曰界山，以治寡人之过。后世于绵山立县，谓之界修，言介子推休息于此也。焚林之日，乃清明节的前一天，国人思慕子推，以其死于火，不忍举火，谓之冷食一月，后渐减至一日，这便是寒食节的来历。从此以后，中国北方各省乡言成俗，年年都过寒食节，一直流传至今。文公自绵山归来，十几天过去了，依然沉浸在悲痛之中，国事也懒得过问。胡衍劝道：人死不能复生，且是主公为子推做的事已经不少，子推若是九泉有知的话，一定会感激主公的，当务之急是治理好国家，这也是子推生前的心愿。文公叹曰：子推对寡人一片忠心，要德有德，要财有财，寡人急需这样的人帮助寡人治理天下，他却走了。人才乃治国之本，胡衍正要劝文公效法齐桓公广揽人才，见他如是说，忙就腿搓绳道：子推的确是一个人才，但晋国这么大，能缺人才吗？文公道：晋国这么大，不会没有人才，这里寡人也懂，但这人才到底在哪里，又如何才能发现呢？胡衍道：效法齐桓公，张榜招贤。文公道：这主意不错，当即出榜文一道，昭告天下。榜文一出，来招贤馆报名者络绎不绝。第一关登记造册，第二关由胡衍、赵衰、虚臣、先轸、贾佗分明接见，择优上报文公。第三关文公亲自召见，量才授官。开馆一个月，共招收各类贤才105人。有着100多贤才帮助文公治理国家，晋国大治。周襄王闻之，使太宰周公孔赐文公以侯伯之命。文公亲自陪着他们看军队、看监狱、看农工各业。周公孔归见襄王曰：晋文公必霸诸侯，不可不善也。襄王自此疏齐而亲晋。是时郑文公臣服于楚，不同中国，恃强凌弱，怪华军侍卫不是正，欲起兵伐华，华求救于魏，魏自存不敌，求救于周襄王。周襄王使大夫游孙伯赴郑，为华求情。魏至，郑文公闻之，怒曰：郑魏一体也，王何厚于魏而薄于郑焉？命居游孙伯于境上，似破华凯旋，方可视之。游伯孙被居，其左右奔回，诉之周襄王。襄王骂道：郑杰 其阵太甚，朕必报之。问群之。

0: 谁能为朕问罪于政者？大夫颓叔、陶子二人进曰：政自先王兵败，亦无忌惮，今又携金蛮为重，虐职王臣，若兴兵问罪，难保必胜，以臣愚见，必借兵于敌，方可深威。襄王道：尔卿之言是也，乃遣颓叔、陶子出使敌国，予以伐郑之事，大荣主欣然奉命，假以出猎为名，突入郑地，攻破历城，以兵数之，遣使同二大夫告捷于周。周襄王见敌人如此能打，便欲设法拢之为己所用。怎么拢？赐以金钱车马，固然是一个方法，少则不济，多则破财。他忽然想起了一个方法，联姻。敌人本为夷狄，素为中原各国不耻，若能与天子联姻，必将大为感激。当即召颓叔、陶子进宫，言之曰：敌有大功于朕，朕今忠公心丧，欲以敌为婚姻，何如？颓叔、陶子曰：臣闻敌人之歌曰：前叔位，后叔位，如珠比玉，生光辉。襄王道：此乃何意？颓叔、陶子曰：言敌有二女，皆名叔位，并有叔色。前叔位乃救如国之女，以嫁赵衰；后叔位乃大荣主之女，今尚未聘，王可求之。襄王大喜，复命颓叔、陶子往敌求婚。大荣主求之不得，当即盛装梳位，送到洛阳。襄王见之，果然是一美女，龙颜大喜道：此堪可为郑中公也。大夫傅臣见曰：王以敌有功，劳之可也，今以天子之尊下配淫女，敌是其功，加以姻亲，必有窥伺之患矣。襄王道：请多虑了。遂不听傅臣之言，以叔位主中宫之政。夷狄之俗，男女不避，叔位乃敌军掌上明珠，又系骑马射箭，敌军每出猎必自请随行，且与将士持竹原野，全无拘束。今日驾驭襄王，居于深宫，如笼中之鸟，监内之兽，甚不自在。一日请于襄王曰：
1: 妾又系射猎，吾父未尝进也，今欲遇宫中四只谢卷，将有违避之奇，王何不取大兽，使妾观之？
0: 襄王正宠着的，何以不从？遂命太史择日，大集车徒，教猎于北邙山，有司张牧于山腰。襄王与魏后坐而观之。襄王欲取悦魏后，出令曰：
2: 终日为期，得30顷者，赏车3胜。得20顷者，赏2胜；得10顷者，赏1胜；不逾10顷者，无赏。
0: 王令已出，王子、王孙及大小将士，鸡、狐、伐兔，无不各逞其能，以邀后赏。大为良久，太史奏曰：
2: 日已终矣。
0: 襄王传令撤回，诸将各献所获之兽，或10，或20，唯有一位贵人献兽30之外。你道这贵人是谁？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周襄王名子正，乃周惠王之子，为太子之时其母已薨，惠王赐妃陈闺有宠，立为继后，有子名代，身材伟岸，加之又善于曲奉，惠王爱之，呼为太叔，爵封干公。陈闺做了王后，便要效法古训，子以母贵，母贵为王后，子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储君，于是天天在惠王耳边聒噪。惠王本爱太叔，加之又是一个软耳朵，遂有易处之意，后因霸主齐桓公的竭力反对，子正才得以为王。太叔见子正即了王位，心犹不甘，暗中召荣师伐周，自为内应，失败后逃奔齐国。后经太后陈闺多次求情，大夫扶臣力谏，襄王不得已召而复之，今日在打围中失城惊

0: 神，拔了个头筹，襄王大喜，即赐车如数。是时，魏后坐于王侧，见甘公带才貌不凡，射艺出众，心甚爱之，低声向襄王问道：“此何人也？”襄王回曰：“
1: 朕之玉帝戴叔代，爵封甘公。”
0: 魏后脱口赞道：“好一个甘公，射艺天下无双。”甘公带屈前一揖道：“
1: 多谢王后谬奖。”
0: 魏后忙还了一礼道：“不，这是妾的心里话。”襄王小声说道：“
1: 王后该回宫了。”
0: 魏后道：“不，天色尚早，妾御赐大以为以见筋骨，请吴王降旨。”襄王本意欲要取悦魏后，怎好不准其奏，即命将士重围围场。魏后解下袖袍，原来袍内欲穿着窄袖短衫，罩上异样黄金锁子青细之甲，腰系五彩纯丝袖带，用玄色青绡六尺，周围抹额，拢臂缝肌，以防尘土，腰悬剑符，手持珠弓。魏后这身装束别有一番风采，把个襄王喜得合不拢嘴，高声说道：“
1: 左右荣落伺候。”
0: 魏王摇手说道：“行车不如骑训，妾随行珠臂，凡敌国来的，俱管持马，请于王前试之。”襄王道：“
1: 既然这样，那就多选几匹良马。”
0: 遂命有司选良马十匹。魏后一招手，跑过来九个宫婢，纷纷脱去外袍，一个个都是窄袖短衫，看起来他们是有备而来的。魏后正要跨马，襄王道：“
1: 且慢。”
0: 遂问同姓朱青种：“
1: 谁人善骑保护王后？”
0: 甘公带高声应道：“
1: 臣愿效劳。”
0: 襄王道：“
1: 那就有劳王弟了。”
0: 就这一刹，正合魏后之意，与甘公带互望了一眼，跨上良驹，在宫婢的簇拥下做一对先行。甘公带慌忙跨上自己的良驹追了上去，不离左右。
1: 魏后要在甘公带面前施逞精神，
0: 甘公带亦要在魏后面前夸张手段，魏氏弓箭，且是跑马。魏后将马连鞭几下，那马腾空一般去了。甘公带亦跃马而前，转过山腰，刚好两骑马并头而行。魏后将丝缰勒住，夸奖甘公带道：“
2: 九牧太叔大才，今使见之。”
0: 甘公带马上欠身道：“
1: 臣乃学骑耳，不及王后万分之一。”
0: 魏后道：“
2: 太叔明早可到太后宫中问安，妾有话讲。”
0: 言犹未毕，九个宫婢举道，魏后以目送情，甘公带轻轻点头，各勒马而回。恰山坡下赶出一群麋鹿来，甘公带左射麋，右射鹿，俱中之。魏后亦射中一鹿，众人喝彩一番。魏后复跑马至于山腰，襄王出目相迎曰：“
1: 王后辛苦。”
0: 魏后以所射之鹿拜献襄王，甘公带亦以一麋一鹿呈现。襄王大悦，众将及军士又持射一番，方才撤围。玉袍将野味烹调已尽，襄王颁赐群臣观饮而散。次日，甘公带入朝谢赐，遂至太后宫中问安。其实魏后已先在矣，二人当着太后眉来眼去，太后装聋作哑，二人愈发大胆，拖延起身，遂私合于侧室之中。将别之时，魏后搂着甘公带的脖子说道：“
2: 若要把妾忘了，妾可要吃人呢。”
0: 甘公带照他娇面上吻了一口道：“
1: 臣哪敢忘啊，只要王后不嫌，臣巴不得天天来和王后幽会。”
0: 魏后也朝甘公带脸上吻了一口：“
2: 这可是汝说的，妾不说天天，却要汝每隔一日便来此幽会一次。”
0: 甘公带道：“
1: 太平了，恐王见疑。”
0: 魏后道：“
2: 妾自能周旋，不必虑也。”
0: 自此每隔一日，二人便要在太后宫中幽会。魏后的宫事全被魏后买通，做了一路为之耳目。太后宫中无不知晓此事，只因甘公带是太后的爱子，况且事体重大，不敢多口。魏后周旋于两个男人之间，如鱼戏水。日月如梭，转眼已过三月有余。襄王用色过度，浑身用力，低烧不退，御医劝他到别寝安歇。魏后空房难耐，干脆把甘公带引到寝宫。

0: 通宵达旦的寻欢作乐。宫壁中有个小东，颇有几分姿色，善于音律，甘公带垂涎已久，怎奈魏后在侧，不敢放肆。这一日夕，乃魏后生日，宫中设宴庆贺，使小东吹玉箫，甘公带歌而贺之，每歌一曲，便敬魏后一大樽酒，把个魏后喝得酩酊大醉。甘公带趁机将小东按倒在地，解衣求欢。小东惧怕魏后奋力挣脱，甘公带大怒，拔剑追杀小东。小东害怕，竟奔襄公别寝，叩门哭诉，说甘公带与魏后私通已有四月有余，至今尚在宫中。襄王越听越怒，取了床头宝剑，趋向中宫，要杀甘公带。才行数步，忽然转念，甘公带乃太后所爱，我若杀之，外人不知其罪，必以我为不孝矣。况甘公带武艺高强，倘若不逊，挺剑相持，反为不美，不如暂时隐忍，死明日寻有时计，将魏后贬退，两甘公带亦无颜复留，必然出奔外境，岂不稳便？叹了一口气，抛剑于地，复还寝宫。是随身内侍打探甘公带消息，内侍回报，太叔和小东来诉我王，已脱身出宫去了。襄王再无睡意，坐以待旦，命左右居中宫侍女审问，出使抵赖，唤出小东面证，遂不能隐，将前后奸情一一找出。襄王将魏后贬入冷宫，封锁其门，凿墙以通饮食。甘公带恐惧，带着颓叔陶子投奔敌国。惠太后京城心急，自此暴病不起。甘公带一行小行夜宿，来到敌国。大荣主见他们来得突然，惊问道，
1: 国中出了什么事？
0: 颓叔陶子代答道，
1: 魏后陪周王射猎，突地窜出一只老熊，将魏后扑倒。甘公带舍命相救，才使魏后转危为安。魏后为谢救命之恩，赐甘公带玉佩一只。于是宫中起了传言，说甘公带与魏后有私，周王不分青红皂白，亦不念贵国伐郑之劳，遂将魏后贬入冷宫，甘公带逐出境外，忘情背德，无义无恩，其甲一缕之师杀入王城，扶立甘公带为王，救出魏后，仍为国母，成贵国之义举也。这话大荣主竟然信了，当即拨步骑五千，使大将赤丁同颓叔陶子奉甘公带以伐周。襄王闻敌兵临近，遣大夫谭伯为使至敌军中，欲以甘公带内乱之罪，赤子杀之，驱兵直逼王城之下。襄王大怒，乃拜亲侍袁伯冠为将，毛卫复之，率车300乘出城御敌，两战皆北，袁毛皆为敌军所俘。襄王至王城难保，主周公孔及赵公过守城，同简师父、左燕父等10多人潜出王城，投奔郑国。周赵二人见敌军势大，以不许敌兵入城为条件，降了甘公带。甘公带进入王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放出魏后，然后才去拜谒惠太后。太后见了甘公带，喜之不胜，一笑而绝。甘公带也不发丧，跑到中宫与魏后鬼混。魏后曰，
2: 此事全怪在小东身上，我王何不杀之？
0: 甘公带遂遣人寻找小东，小东惧而自尽。次日，甘公带假传太昊遗命，自立为王，以叔魏为王后，临朝受贺，发府藏，大犒敌军，然后为太后发丧。国人为之歌曰，木丧母，旦娶父，叔得嫂，臣娶后，唯不惭，言可丑，谁其主旨，我与尔左右。甘公带闻国人之歌，自知众论不服，恐生他变，乃与魏后移住于温，大致公事，日夜取乐。王城内之事，悉为周赵二公料理。明虽为王，实未曾与臣民相接也。袁伯冠已经降敌，今见敌兵退去，逃往袁城去了。周赵二公原本就是周襄王的左膀右臂，不得已降了甘公带。见甘公带去了温地，忙遣人打探襄王消息。周襄王原本要去郑国的，但他一入郑境又有些犹豫起来。何也？他想起了敌郑之战，敌伐郑完全是自己的授意， 郑吃了大亏，如今事急相投，郑军会不会接纳？简师傅劝道：
1: 郑治先世有功于周，其嗣必不忘。王以敌伐郑，郑心不平，故日夜望敌之背周，以自明其顺也。今王事郑，彼必喜于奉迎，岂可拒也？
0: 左燕复摇手说道：
1: 郑治先世固然有功于周，然也有涉王坚之事，不如暂在此地驻扎下来。郑军果如简师父所言，必当亲来迎驾，若不迎，王再改世他国也不为晚。
0: 襄王道：
1: 左卿之言是也。
0: 遂命停车借宿于贫民封氏草堂之内，问之地名，乃四地也。因其地多竹而无公馆，故又名竹川。
1: 郑文公听说周襄王避难于寺，忙遣使前来迎驾。襄王欲往，
0: 左燕复劝道：
1: 郑不可去。
0: 襄王道：
1: 为甚？
0: 左燕复道：
1: 郑乃敌之败将，单凭郑国一国，是无论如何也夺不回王位的。依臣愚见，倒不如就地不动，告难于列国，命他们出兵擒王，敌可败也。
0: 襄王颔首说道：
1: 好，就以左卿之见。
0: 亲作书稿，使人分告齐、宋、陈、郑、魏诸国。书发当日，简师父忽然说道：
1: 秦王不协议。
0: 襄王惊问道：
1: 为甚？
0: 简师父道：
1: 纵观天下诸侯，有志图霸者为秦与晋，秦有简书、百里奚、公孙支诸贤为政，晋有赵衰、胡衍、先轸诸贤为政。文王有难，必能劝其军起兵秦王，他国非所望也。
0: 襄王道：
1: 哎，朕忒糊涂了，怎么把秦晋给忘了呢？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7.4%。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聚焦第18届海峡论坛，携手同心推动两岸融合走深走实。

0: 积极搭建合作桥梁，助力台湾各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 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 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各位听友，第18届海峡论坛6月13号在厦门启幕。作为已连续举办18届的两岸民间年度盛会，其意义早已超越常规交流活动的范畴，已然成为凝聚两岸共识、共会合作蓝图、稳固台海和平大局的重要核心平台。海峡论坛是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间交流盛会，也是两岸同胞跨越山海奔赴彼此的年度约定。 今年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8项活动，邀请了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等各界人士参加，为两岸同胞交心交融创造更好条件，带来更多机遇。 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让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两岸同胞。 活动涵盖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社会公益、体育赛事、民间信仰、歌舞艺术、金融科技、乡村振兴、农渔合作、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护航少年儿童成长，助力台湾青年拓宽就业创业赛道。 参加本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的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韩莹焕、北京台资企业协会青年会会长吴怡珍均表示，依托大陆的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与优质营商环境，再结合不断升级的惠台政策，强大的磁吸效应将持续显现，促使越来越多台胞台企选择扎根大陆深耕发展。
1: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日前，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 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稳健。1到5月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
0: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总台记者高岩报道。 今年以来，海内外观察人士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化身功夫高手，频频登上国际社交媒体热搜榜。3月下旬以来，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个分站赛事中夺冠，车队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进入4月，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再度开跑，时隔
2: 仅一年就打破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尽显国产机器人的迭代速度。这些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在迭代升级。今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虽然不到20%，但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32.6%。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端，中国正走在世界前列。从规模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稳步转型，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教育、科技、人才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让外资继续扎根中国，共赢未来。新加坡星展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泰穆尔·拜格说，
3: 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教育、研发、产业投入上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将推动高科技、绿色科技与服务业持续创造高附加值，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在我们看来，过去数十年的持续投入将在未来逐步释放巨大红利，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非常值得期待。
2: 美国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全球科技研究主管丹·艾夫斯说，
4: 观察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可以看到相关需求正在不断涌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下一阶段的增长才刚刚开始，未来增长点在机器人领域。在我看来，人形机器人将是中国市场释放大量需求的一个重要方向。
2: 在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加速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同时，多项经济指标也释放出积极信号。三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连续下降41个月后首次上涨。四月份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2.8%，五月份进一步回升至3.9%。PPI 回暖既是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宏观调控见效的体现，也是行业同质化竞争得到有效疏解的积极成果。景顺亚太区全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廷说
5: ：“Now I see this as more of a start of a gradual normal。
3: 在我看来，当前局面更多是物价逐步回归常态的开端。更为关键的是，物价企稳回升有望拓宽企业盈利空间，改善利润表现，进而带动民间投资稳步回暖。”
5: Also lead to stronger private investments。
2: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叠加企业盈利向好，还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形成良性循环。国际资本也普遍看好中国科技公司估值的上行空间。目前，高盛、摩根大通、瑞银、花旗等多家国际顶级投行均维持对中国 A 股的超配增持或买入评级。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施南德说
6: ：“I would characterize this as being fundamentally driven by some very good companies。
4: 中国股市这一轮行情的核心动力来自一众优质科技企业，市场重新认可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前景，推动其估值不断提升，企业盈利增长叠加估值提升。”掀起了一轮估值热潮，尽管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支撑中国市场回暖、IPO 扩容的核心逻辑未变。我们对后市保持乐观，预计活跃行情将贯穿今年下半年。
0: 听众朋友，在大模型与各类 AI 应用加速迭代扩张的当下，头部企业纷纷布局规模化算力集群，而众多中小 AI 创业主体自建算力设施，不仅前期投入巨大，还容易造成算力资源的浪费。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普惠化可共享的算力超市在中国不少地方应运而生，让中小 AI 企业能够按需灵活取用算力资源。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去浙江杭州实地了解一下。
7: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柴增辉：
8: 这提取出来的4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7: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万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博宇：
9: 类似于我们现在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2-3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7: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 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学习算法工程

0: 城市和风，
1: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限一个显存的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十几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0: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负责人张泽宇，
2: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0: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浙江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荣伟，
3: 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一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啊 ，token， 那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百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百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0: 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景荣伟，
3: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三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0: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工业旅游新途径。中国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当高精尖的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大门，工业旅游会呈现怎样的新面貌？总台记者王颖日前走进北京的一家智能汽车工厂，观察工业旅游如何从小众圈层走向大众视野。来听报道。
5: 洁净的车间，有序运转的机械臂，穿梭自如的物流机器人，北京的这座汽车智能工厂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公众敞开大门，试图让工业旅游从单纯的看生产线转向更丰富的体验场景。小米汽车工厂综合管理部部长赵良涛表示，
6: 整个园区呢是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体验于一体的高端的智能制造的园区。目前我们工业旅游呢分了三个板块，第一个就参观接待、参观技术展厅，包括工厂的车间；第二个板块互动体验板块，卡丁车体验中心和科普大讲堂这两个项目。科普大讲堂呢，目前我们是一共有四门课程，那首课我们讲的是关于轨道级绿色工厂的课程。第三个板块呢叫配套服务、餐饮和文创。在整个文创的设计过程当中呢，有吸取了结合了很多车型的元素，包括工厂的 IP， 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注重那个实用性。
5: 从参观游览到互动科普再到文创消费，工业旅游的链条正在不断延伸。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如何在保障正常生产秩序的前提下向公众有序开放，对此小米集团汽车工厂政委、小米亦庄综管总经理马兰表示，
7: 始终要保证是第一呢生产优先，因为毕竟它是实际的在生产的工厂。第二呢，我们强调的安全第一，比如说我们要带安全防护的设施设备。第三呢，就有序开放。最开始的时候是按照固定接待模式先进行试跑的，我们认为已经具备对外去承接更多的公众参观的可能，因此呢就开放了散客或者是游客的服务。我们希望是能够在保障生产运营和正常的产品的质量的前提下，来探索工业制造和旅游观光的融合发展，让公众呢既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智能制造的魅力，同时呢又不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的秩序。
5: 近年来工业旅游逐渐升温，这背后折射出大众消费心理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8: 首先这折射出大众旅游消费呢正从表层观光呢向深层的认知的转型。工业旅游的兴起呢，这标志着旅游行为从单纯的感官享受向知识获取， 与现场体验的双重满足的演变。第二个是这种趋势呢，也反映出社会文化心理呢对国家工业化成就的价值重估与身份认同。第三呢，这也体现了体验经济时代下呢消费逻辑从被动观看到主体介入的根本性的重构。工业旅游之所以升温呢，在于它打破了生产与消费的壁垒，游客购买的不再是产品本身，而是进入生产现场的特权啊，与见证变革的在场感。
5: 李军进一步分析，高精尖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与传统工业遗产游看老旧厂房相比，在产业逻辑和受众体验上都有本质区别。
8: 首先，产业逻辑已经从怀旧的存量存活转向增量价值共创。过去的工业遗产游呢，它等于对衰退的产能的景观化拯救与文化补救，而智能制造产线呢，它将最前沿的生产力啊，直接转化为可以看到的内容资产。其次呢，受众体验实现了从静态的凝视到交互共生的本质的跨越，将冰冷工业逻辑转化为可以理解的沉浸式的教育场景啊，完成了科普与娱乐的深度融合。第三呢，长期价值在于构建了品牌、消费、产业正向的循环生态，使得工厂成为流量入口，反复主营业务，为实体经济注入了可持续的文化软实力。
5: 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尝试开放工厂，如何避免同质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行业必须面对的课题。李军建议，
8: 首先必须在定位与内容上完成差异化，把企业技术路线、工艺的逻辑与这安全的伦理转化成有层次的叙事，用统一的视觉与话语体系形成工业 IP。 其次要在运营与安全治理上补齐瓶颈啊，建立面向公众的预约，同时设计合理的成本分摊，不以短期客流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品牌的资产复访率与教育合作质量来衡量。
4: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已经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的报道。
9: 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地，墨西哥城正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连接市区与主体育场的重要轻轨线路上，由中国企业研制的新型列车已全面投入赛事运营。
10: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9: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10: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9: 墨西哥城居民说，这趟轻轨线是连通世界杯场地和市中心，可以尽情享受墨西哥城风光的便捷的交通方式。列车乘坐舒适，优点很多，车厢里非常安静。
11: 对我来说，世界杯期间乘坐轻轨是最好的出行方式，交通方便，列车很新，从市中心出发速度快，而且票价很经济实惠。
9: 除了墨西哥城，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11: 墨西哥城轻轨线经理阿图罗·奥尔多涅斯，中国产品一直在带来革新，一直在推动轻轨线路的发展，中国列车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
4: 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价格的影响，美国五月通胀数据重回四字头，创三年来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并不担忧当前的通胀状况，并再次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事结束，物价将会快速回落。来听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我很喜欢这份数据，很棒， 战事结束后会下降，像石头滚落一样快速下降。
9: 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了一项秘密任务，称美方在伊朗不知情的情况下运出石油。
11: 现在我可以说一些你们不知道的事，我们一直在向外运送数百万桶石油，就在前

0: 月下令美军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该行动已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流入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海峡。他声称这项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1: 美国通胀压力再次升温，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物价上涨，还有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距在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市场也在关注原油市场的供需动态，以及通胀压力上升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影响。具体情况，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名义通胀率同比涨幅创下3年新高之际，特朗普隔夜采访中表示自己喜欢通货膨胀，这一表达引发了争议。有不少分析人士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现在美国的 K 型经济问题需要引起重视。K 型经济指的是不同群体的经济处境分化，就像字母 K 的上下两条分叉线，一部分人继续向上增长，但另一部分却持续走弱。近期在芯片股开始有所波动之前，美国股市整体处于上涨态势，市场似乎一直并没有太在意通胀，这就导致高收入人群依然表现不错。但最新的通胀数据则体现出，对于更广泛的中低收入美国人来说，生活成本压力正在进一步加重。
3: 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加里·科恩说，有数据显示，从消费结构来看，美国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占比超过一半，而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超过80%的普通民众购买能力却在一天天下降。
2: 本轮美国通胀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能源价格的上涨，环比上涨了 3.9%， 同比上涨了 23.5%。 那接下来就重点来关注原油方面的动态。虽然特朗普表示将有1亿桶原油进入市场，但对此市场仍存在一些疑虑。
4: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大宗商品研究主管赫利马克罗夫特说，近期确实有更多船只在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数量不算多。当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仍然远低于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多数估算显示，这场战事已经导致市场损失了约10亿至12亿桶原油供应。
2: 此外，美国即将迎来7月独立日假期，这通常也是出行高峰，原油需求往往会上升。克罗夫特表示，在供应持续受到扰动的情况下，市场需要更加关注库存水平。他强调，储油设施本身存在最低运行库存要求，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储备原油都可以随时调用。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就可能会影响储油设施的正常运行。那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分析人士告诉记者，认为美联储需要加息。
5: 日本 SMBC 日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拉沃格纳说，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你想要把通胀率降下来1%或者更大幅度的话，不加息几乎做不到。
2: CME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压住目前 98.4% 的概率，下周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会按兵不动。不过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出手加息，对此我们也会为您保持关注。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

0: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6: 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引发岛内高度关注。
7: 本次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据了解，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般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岛东部的海底地图。专业人士透露，未来参与的部门和主体可以更多，在渔业和航运持续活动的同时，既会去开展科考，也会去海底矿产勘探，还会去进行生态环境保护。
6: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连日来台军密集军演，持续加码军事投入，然而演练过程中状况频出，引发岛内舆论质疑。
7: 台军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10号首度在九鹏基地营区外进行实弹射击验证，然而现场预计发射的36枚缩距火箭弹因发射车发生系统异常，导致4枚火箭弹在不发火的状况下未正常发射。
8: 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
7: 台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日前再次出现事故，一枚火箭弹刚发射就坠落地面。台军方称，初步研判为火箭弹第二段推进火药发火异常。台媒进一步透露，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过去曾发生训练弹异常事件，甚至造成发射车起火烧毁。台舆论质疑，面对解放军的全方位压制，台军装备实战能力堪忧。有舆论直言，这种建立在以武谋独幻想上的表演，根本无法保障台湾民众安全。
6: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北与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激烈交锋。
7: 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连日来围绕多项市政议题攻击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蒋万安回应：
9: 当然，很多市府都已经在做，然后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的更多。
7: 台舆论指出，沈柏阳此前漠不关心，如今选战临近才开始画饼。舆论质疑，这般漠视民生、不负责任的参选人难以照顾好这座城市。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被绿营攻击关于三重的闽南语发音不标准，质疑其对新北市不熟悉，遭蓝营痛批。民进党为了选战，连这种事也要炒作。
10: 我讲60几年，为着选举，伊会为拿来抹黑。
6: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7: 近日，云上咖啡香飘两岸第二届海峡两岸咖啡文化交流活动在宝山开幕。本次活动设置开幕式、主旨分享会、实地考察交流、产业互动体验等多项特色环节。两岸嘉宾还共同见证了首款云台联名咖啡产品“山海咖语”正式发布。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 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
6: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对于日非非法划界谈判不进行抗议，在大陆有关部门组织在台岛以东海域的执法行动却反应激烈，叫嚣迎战到底，被岛内痛批是枪口对内。面对外部势力侵犯我海洋权益，赖清德当局为何不敢发声，反而助纣为虐，胳膊肘向外拐？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大陆有关部门在台岛以东展开执法行动，引发了岛内密切的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7: 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有关部门派出海警船、公务船在台岛东部海域展开执法行动，引发岛内密切关注。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大陆出动了包括海巡06在内的大型船只赴台岛东部执法，并对台湾海巡部门的船只喊话：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
6: 大陆多部门组织的台岛以东的执法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而且还勘测到了台岛以东的海底地图。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大陆进行的执法行动？
11: 我们这次执法行动呢，是目前为止是分了两轮。第一轮呢是中国海警主动，那么两舰编队，6月1号开始；第二轮就是这一轮，6月6号到6月10号，组织了四船编队进行执法行动。那么这个第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对日本和菲律宾非法划界一个坚决而有力的行动，因为他有一个重要企图，就是他想把他的岛链，第一岛链，那么补充完整，也就是说，把这个台湾本岛、中国台湾岛东部方向这个海域这个事情挑起来，然后形成他执法的这个所谓的正当性借口，那最后呢，把他的岛链完整的补充出来。那么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出动重兵对他进行切断，那么这样一个行动，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重大的。这次我们出动的兵力啊，可以说我看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多，以往我们执行类似的执法行动，一般都是单船，那么或者双船的这个编队，这次是四条船。那么这船种也多，你看有海事巡逻船，有呢巡航救助船，还有呢专用的救助船，还有海盗测量船，这个可能有些观众不一定很熟悉这样的船啊，这是特殊用的，就是你刚才讲的画海图用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大。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船，这四条船里边最大的13000吨，就这个海巡09船，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役最大的一艘公务船。那么最小的船也是将近5000吨。那么如果再加上仍然在海上的中国海警的那两条船，那么大概总吨位是4万吨。四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对日本、对菲律宾把台湾都地区啊，台湾当局再加上去，也是一种碾压性的优势。第三个呢，这四条船呢非常先进。这四艘船你发现没有？它是形成了一个体系，就说一个海事的执法能够应该有的这样功能，它全具备，有指挥中心。指挥中枢有执法的，有负责侦查的，海盗测量的，还有呢出了事我就可以给你帮你救助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体系化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这四条船它不是随便选的。
6: 那么一般在执行这样海上的任务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哪些方式来维护海洋秩序和海洋权益？唐所长，
12: 这次的行动内容首先是海上交通管控，我们的执法编队在关键的航线设立了检查点，那么对过往的船舶进行点验，也就是核实身份、航线和货物信息。那么5天里累计点验船舶198艘次，纠正违章的行为3艘次，这表明大陆的执法力量正在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纳入日常的可核查的行政管理网络。 那么另一个重点就是由专业的测量船海巡零八轮执行的海底扫测任务，对海底的地形做了精密的扫描，相当于补齐了这片关键海域的海底地图。那么既为今后的航行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国家的海洋资源的勘探积累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对海底的观览水域还有鲨鱼船碰撞的高风险区等关键

0: 的区域进行了针对性的巡查，既守护了国家信息命脉的安全，也直接维护了包括台湾渔民在内的所有中国渔民的平安。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提供了应急兜底的保障，体现了大国对海上人命安全的责任担当。这次行动覆盖了从海面到海底，从秩序到安全，从执法到救助的全要素，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管辖链条。而支撑这些任务有效执行的，首先是牢牢地占据了法理的制高点。这次的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发起非法海域划界谈判的一则精准的反制。大陆坚定捍卫主权的行动与民进党以外谋独、无底线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让岛内的民众更看清楚前途命运所系，也向世界宣告中国的海洋主权不容侵犯，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
1: 那么这样的执法行动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的？一般执行周期是多久？
2: 大陆的相关单位派出了海警船、公务船，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执法的行动，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认为它至少可以实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面对了日菲在这个海域进行非法的划界谈判，赖清德当局既然无能为力，而且还表示肯定、支持、赞赏，那当然大陆的相关的单位就要扛起保护、捍卫海洋权益以及台湾渔民渔权的相关的责任。第二个，面对了日本、菲律宾非法划界谈判的行为，台湾的渔民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海域本来就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台湾渔民长期以来赖此海域的捕鱼行动为生。那现在一旦日菲划定了海经济海域之后，他就可以肆意的在这个海域进行所谓的扣船抓人，去干扰台湾渔民的这相关的捕鱼的行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海警船、公务船在海域中进行执法行动，就是给台湾渔民一个相对的保障，让台湾的渔民可以安心的捕鱼。第三个，只有比较才能够知道高下。民进党当局面对了日菲，面对了外国陆军的势力，他完全不敢抗议，不敢呛声。你不敢抗议日本，你现在连在军事实力比台湾弱的很多的菲律宾，你都不敢有任何的抗议之声。看在台湾人民的心中，觉得要这样的一个当局做什么呢？所以一比较，这个人心就出来了。基本上很多人现在认为说，民进党当局这么懦弱无能，只敢对外国势力来跪舔，那还不如两岸之间早日的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人民来说有更高的保障。我认为大陆相关单位派出海警船、公务船的执法行动应该要持续化，应该要常态化，应该要长期化，也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根本上去反制日本跟菲律宾的非法的侵入的行为。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针对大陆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所谓海委会叫嚣要无差别迎战，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侵犯海域权益无动于衷，对大陆执法维权却大声叫骂，再次证明民进党只会所谓抗中而不会保台。大陆在台岛以东进行的有效的执法行动，我们看到让赖清德当局坐立难安，进入了极度焦虑的状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表现？
3: 民进党的赖清德当局在这一次的表现可以说是进退失据，在台湾岛内一片骂声，当然也激起了中华民族啊，全体中华儿女的愤怒。为什么？他第一个，人家已经侵门踏户了，而且直接侵害到台湾渔民的利益了，他不但不去抗议，不去这个出动他的兵力去维权去执法，反而乐观其成，他居然站在日本和菲律宾这挑衅者的一方，去说中国大陆在挑衅。他出动他的公务船，他的公务船干什么？他的公务船不是到台湾奔到东部海域去保护渔民去了，他是盯大陆的船，而且呢，当大陆进行执法行动的时候，他干什么？他拆台，比如说有外轮过来，大陆需要对他进行检查那么喊话，

0: 他居然向那些外轮去喊：“这个不属于大陆管的，你们就正常航行。”我想，任何一个外轮，当他看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他会怎么想？他会更大胆地派更多的船来这个地方横行霸道。日本和菲律宾会受到鼓舞，他认为他不但能够在这里划界，而且呢，他还有了内应力量，就是个赖清德当局。 这一次，他为了炒作大陆所谓的认知战，所谓的灰色行动，可以说他的高官倾巢出动啊。赖清德那由不发言到发言攻击大陆，他的防务部门那个负责人顾立行居然叫嚣，他的军队要做海巡的后盾，好像是要跟大陆啊，要跟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干一仗，摆出了这样嚣张的姿态。他的外事部门负责人。 林佳龙在国际上告洋状，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竭尽那么这个引外人啊去给他助力之能事，说到底是台独分裂意识在作祟。
1: 菲律宾和日本跑到家门口来分田地，但是赖清德当局呢却大气不敢出一口，反而呢枪口对内在批判大陆，所以对于他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岛内舆论都有哪些批评？岛内的舆论。 在野党和民众都对赖清德当局发出了强烈的批评声浪。那么，集中反映出了他们对民进党指挥抗中不会保台的强烈不满。以往大陆海警船出现在台湾周边的时候，经常被部分的亲绿媒体刻意的负面炒作、煽动对立。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许多台湾的渔民和网友反而开始理解，甚至欢迎大陆的执法行动。有民众直言，大陆的硬实力实打实的保护了台湾渔民的作业安全，让他们觉得被撑了腰。 而更让岛内人士感到讽刺的是，民进党当局只会对内耍狠，自我壮大。岛内的军事和海事的专业人士指出，大陆这个出动了万吨级的海巡零九轮、5000吨级的这个海巡零六轮等先进的大型执法船，而台湾的海巡部门派出的多为1000吨甚至百吨级的小船，实力悬殊差距巨大，那么根本不具备实际对峙的能力。 那么有评论戏称这支船队是吉娃娃跟在老虎的后面，场面不仅毫无威慑力，更显得滑稽可笑。那么舆论认为，民进党明知实力悬殊，却故意摆出强硬的姿态，对大陆口出恶言，不过是为了迎合深绿的基本盘，用抗中的口号掩盖其在保护渔民、维护海洋权益方面的全面溃败与无能。这番岛内自发的强烈不满，恰恰证明了大陆的专项执法行动是在切实的维护两岸中国人。 共同的海洋权益和渔民的福祉，而民进党当局除了空洞的叫骂之外，既无能力，也无诚意真正的保护台湾民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清楚地看到，谁才是真正为他们撑腰的人。
2: 我们知道，多年以来呢，台湾的渔民一直受到日费的侵扰，而民进党当局表现出来的软弱，根本维护不了台湾渔民的利益。那这是不是更凸显了大陆方面执法的必要性？邱教授，
3: 台湾的渔民常常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海警人员或海警船的干扰的行动。两个非常有名的案例，我来跟大家说明。第一个案例。 日本那时候片面的把冲之鸟礁就把它改为冲之鸟岛，因为由礁改成岛，所以日本就划定了200海里的经济海域，然后接着把在这个海域里面进行捕鱼作业的台湾的渔船加以驱离，而其中来自南台湾屏东的东胜级号，这时候被。 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海警船把它给扣船，把它给抓人了，甚至要求他也相当高金额才能够赎回船员跟这一个船体。而第二起案例发生在2013年广大新惨案，那时候台湾的渔船去进行捕鱼的作业，却遭到菲律宾的海警人员用机枪扫射，以至于广大新号的渔船的重信船长被打死，而相关的船工也受了重伤。这样的一个作为，当然会引起台湾人民强烈的反感。对于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执法行动。 那么保护台湾的渔民，民进党当局甚至还鼓动民粹，把这个当成是他抗中保台的一个题材。
1: 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
2: 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
4: 我们看到最近岛内在分析民进党，说民进党的台独血液里呢，就是有好战基因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湾媒体批评称，面对大陆行动，赖清德当局迅速跳脚，喊打喊杀，再次暴露其有好战基因。另有分析文章指出，民进党的台独基因与战争基因密不可分，一再图谋升高两岸对抗，封堵两岸和解可能，不仅抹黑岛内对于两岸交流的主张，也歪曲大陆促进台海和平的政策，提醒岛内不能将和平寄希望于民进党。
4: 邱教授，您是否认可岛内媒体分析的民进党是有好战基因的？民进党无论是在岛内打压国民党，还是逢陆必反、逢陆必战，您是否也认为这种好战基因已经融入了民进党的血液？
3: 民进党是好战的，是好斗的，但是民进党的战争基因基本上它是看对象的。民进党根本不敢呛日本、菲律宾或美国，甚至连一个立陶宛他都不敢呛声，但是他对于大陆，他对于同为中国人的大陆，他是穷凶恶极，喊打喊杀的。民进党不断地把大陆给妖魔化、给黑化、给丑化，目的是要把大陆的制造出来是一个台湾敌人的形象，目的是要进行鼓动他抗中保台的民粹。而至于在所谓的好战基因里面，他想方设法的向美国买许多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即使高价购买，被视为凯子，被视为冤大头，而且买到的武器即使在台湾不能使用，甚至现在美国的智库还得到具体的数据，说台湾付了300亿美元的巨额，那么给美国，美国到现在为止拿了钱并没有给台湾武器，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要跟美国，目的就是所谓的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但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仍然不能够缩小两岸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所以是徒劳无功的。
4: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只要他不放弃台独，他是没有办法和大陆展开交流的。特别是现在这种好战基因，如果说融入他的台独理念里，那是不是会给岛内带来很大的伤害？
0: 我觉得对于民进党赖清德的好战呢，我们呢也要看他欺骗性的一面。赖清德把精锐的陆战队的啊干什么？改编成防斩首的部队，部署到他的中枢，所谓中枢附近。你再看，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台军的演习，其中每一次都要演练反斩首，那么每一次台湾媒体都揭露，他又找了多少条逃生通道？他的逃生通道不是从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个办公室或者是那个所谓的官邸出来，而是逃向岛外，立体化的陆海空都有。那么这是一个欺骗，还是一个他真的好战？你再看看民进党这些人，那么大量的人大造无人机也好，大造所谓武器装备自己造也好，为什么那么多绿油油的弊案在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成分是为了打仗？有多少成分是真正的为了他的政治现金，为了上下其手去捞自己的好处？所以说才有了这个茶叶店、鞋店，那么这个五金店都能中标。那么这里边到底是一种处于一种他台独分裂的目的，还是处于一种个人的政治利益、个人的经济利益在里边？我觉得对他所谓好战的这个欺骗性成分、愚民政策的成分，必须给予戳穿和揭露。
4: 那么，民进党的这种好战的基因是否会被外部势力一直利用？这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是不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
1: 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抗思维正在被域外的黑手充分的利用，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 有外媒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其对话的请求，这让民进党当局谄媚的姿态更显得狼狈。此举还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区域海洋的权益博弈当中，台湾地区正在沦为可以被用来向大陆漫天要价的棋子，而这恰恰揭示了民进党当局长期以外谋独路线的必然结局。那么其对内在的对抗思维极易被外部势力激活和利用，说白了，外部势力之所以敢在台海问题上不断的加码，正是看准了岛内有一群甘当敲门砖的人，只要给一点军售，几句口头的支持，就能够驱使他们火中取栗。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者，正是台独分裂势力及其与外部势力的勾连挑衅，将台湾地区的安全与未来寄托于一个出卖民主利益、极尽对抗之能事的民进党当局，最终只会让台湾陷入险境。那么，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正确轨道，坚决斩断外部势力干预的黑手，才能够真正守护台湾的和平与安宁，保障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绝不容许外人指手画脚。
4: 大陆多部门在台岛东部组织的专项执法行动，既是维护海洋权益的正当必要之举，也是对外部势力企图插手台海的有力迎击。奉劝有关方面停止侵权挑衅，也正告岛内台独势力，谋独挑衅不会有好下场。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路过你的全。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等

0: 登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7.4%。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址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这里。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

0: 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刷，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与京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龙脉斜街”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址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这里。
2: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3: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2: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4: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2: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5: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2: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5: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2: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灵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6: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2: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的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7: 我们针对一院一侧，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更新，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2: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8: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2: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7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9: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2: 十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10: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2: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11: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的有文化底蕴。
2: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 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12: 太珍贵了。
13: 嗯，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12: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13: 这些就收来的了。
2: 店主黛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

0: 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1: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就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呢，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0: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2: 带着老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以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前不久，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民族联欢文化活动，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数万名布依族、苗族、瑶族同胞身着盛装，万人共舞康包舞。相关短视频在媒体社交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 1.3 亿次。这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化活动的高光时刻，也是贵州村舞这一全新村字号 IP 的首次大规模亮相。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
5: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十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6: 好，麻烦了，跳康包舞，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5: 广东游客卢敏：
7: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5: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8: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5: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策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9: 贵州村字号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5: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10: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都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5: 贵州省布依学会副会长王专：
11: 村字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村字号的大发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文旅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5: 贵州村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层是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0000元以上。
7: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就娘加班加点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做大做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能可以背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5: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12: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村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5: 村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13: 增加了贵州村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村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5: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14: 节目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呆呆狂欢。
5: 湖南游客申彩虹：
15: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他的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5: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即以秦龙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 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十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16: 村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村舞加 N 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村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更好带动旅居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村舞融入到花金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学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3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 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学坊中心中学是距离烟台莱阳市城区最远的一所中学，所有学生都是来自周边各个村的孩子。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以生态文明教育和科技教育为特色，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先后荣获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烟台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第四批教育强镇筑基省级试点单位等称号。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
2: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坊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3: 同学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4: 三种。
3: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5: 六。
3: 自来水呢？
6: 九。
3: 矿泉水是多少？
7: 五。
8: 小灯吧，
3: 这五龙河水。
2: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随后老师问出了这次观测想要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点。
3: 刚刚通过咱们的检测，谁能告诉我这个水的硬度和软度是怎么区分的？
9: 硬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多的水，软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少的水。
3: 那通过今天的检测，你最后得出什么结果来了？
9: 河水是硬水，矿泉水是软水啊。
3: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
10: 对。
2: 观测完水质结果，记者随着学生们一起回到了烟台莱阳市学坊中心中学。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坊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坊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10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坊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11: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啊，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啊，从来没有接待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地震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2: 烟台莱阳市学坊中心中学初中2年级的学生周新军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长，他拿着近一年的观测表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帮助。
12: 我爸爸是农民，
4: 现在我通过井水水位的变化，并结合气象小组的土壤湿度分析，就能分析出近期天气干旱的情况。爸爸说我是农业小专家呢。
2: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学生们平时受学校影响，人人都是绿色宣传员。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村民们垃圾不能乱扔，也会把自己制作的环保袋带到集市上免费发放，并同时提醒村民们少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等等。如今走在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会自觉地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统一交到学校。仅仅2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弟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5: 我费了好大劲，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10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1辆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2: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11: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方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多的是保护了环境，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2: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3: 大家往前看，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啊？应该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10: 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9: 污染。
3: 它的高度要高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而且这边是海边，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2: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闻名海内外的客家祖地，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宁化现有木活字近40万枚，既有祖传的，也有新刻的，主要用于印制族谱。随着科技的发展，印谱大多选择电脑排印，木活字印刷术在当地逐渐没落，技师纷纷转行。 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技师选择坚守，并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
6: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牧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7: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留存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敬祖牧宗的这种意思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6: 邱恒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四代传人，他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为谱师。邱恒勇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在14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邱卢明学习木活字印刷术，致力于修订族谱。20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业，独自接单修谱，至今已从事木活字雕刻印刷族谱工作将近30年。
8: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6: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选料、备料、字批制作、字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形，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谱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8: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密。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6: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邱恒勇介绍说，宁化的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是印制族谱， 而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

0: 半年，长则一年多。印制族谱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1: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盘，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盘步骤在哪一盘，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库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盘步骤去排的。
0: 邱恒勇介绍，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谱师会及时更换。
1: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一万遍，上了一万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补把这个字补回去。
0: 各姓氏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谱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乌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1: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的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拓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0: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要按照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就宣告完成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一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三四十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勇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勇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勇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勇也跳出了印谱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勇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勇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出售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常年聘请像邱恒勇、乌松根这样的木活字技师进校任教，利用特色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也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具家国情怀。 将优秀的文化和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0: 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7.4%。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和您说说吃海鲜防扎伤。好，下面就让我们首先进入膳食养生，一起了解舌尖上的养生智慧。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芡实是睡莲科水生草本植物芡的种子，不仅是一种广受喜爱的食材，也是一味十分重要的中药，有着悠久的食用药用历史。从古至今，芡实作

0: 为一种应用方式多样的食材，在糖水、糕点、粥品、菜肴里都出现过它的身影。而作为一味中药，它对于脾脏、肾脏的一些疾病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功效。那么，在中医临床上，芡实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健脾益肾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健脾益肾化芡实。
1: 说到芡实，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中药或者什么食材。那说到另外一个名字，也许很多人就知道了，它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呢？鸡头米。它是睡莲科芡的成熟的种子，一端是白色，一端是棕红色。在古籍上很早就有芡实的记载了，在《神农本草经》称它为鸡头，《古今著》中称它为燕头，当然还有一个名字叫红头等等，它的名字很多。芡实在我们生活中应该并不少见，餐桌上也能见着它的身影。扬州八怪郑板桥曾经赋诗一首，他是这样说的：一堂普过一堂莲，杏叶灵丝满稻田。最是江南秋八月，鸡头米塞傍珠园。你看，郑板桥对这个芡实也情有独钟。那么芡实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在中医的临床上又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我们从一个记载来谈起芡实。苏东坡是宋代的文学家、书画家，其实大家不知道，他还是一个养生学家，留给我们后人的医学和养生的著作，到现在有些方法、有些医案，还是值得我们现代人细细的去研究。苏东坡在一生的经历过程中非常的坎坷，生活的坎坷、事业的不如意，并没有摧毁他的意志。在宋神宗的时代，他被贬到黄州，而宋哲宗的时代又先后贬到惠州和儋州。生活的变迁、事业的不如意，使苏东坡心态和意志更加良好坚韧。在经历了生活的坎坷，他也形成了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养生之道。那什么养生之道呢？芡实就是他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养生方面的好习惯。每年9、10月份芡实收获的季节，他把上好的芡实收集起来，外表给去掉以后就是很好的食材了。每当闲暇的时候，他就把芡实煮熟，用几枚搁在嘴里进行含服。什么叫含服呢？他不着急进行咀嚼吞咽，而是在嘴里含着这个熟的芡实，逐渐的缓慢的去咀嚼吞咽。而他的养生之道不单纯是口含芡实，他的心态也非常良好，所以在生活和事业的双重打击下，在那个年代他64岁才离开了人世，当时也算长寿之人了。刚刚咱们说了，芡实既是一种生活中的食材，又是一个很好的中药。那中医怎么去看待这个芡实呢？《本草纲目》中这样记载：止渴益肾，治小便不尽，遗精，白浊带下。不用说，短短的十几个字，它更多的是强调了芡实对于中医来说治疗 肾脏

0: 出现的一些疾病。
1: 在中医理论中，芡实无论是在以食疗为主的苏沈良方、东坡养生集，还是中医药巨著本草纲目之中，都是补足肾气、治疗肾脏疾病的重要药材。而芡实历经了千百年的医学发展，在今天依旧发挥着功用。那么芡实对于肾脏疾病为何疗效显著，又有哪些病案凸显出它的药用价值呢？
0: 在临床上，中医用芡实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我们先看第一个病例。2015年的一天，我的门诊中来了一位年近50岁的男士，患什么病啊？不寐。什么是不寐啊？这是中医的病名，西医的病名就是失眠，睡眠障碍。他睡眠障碍有多长时间了呢？2年了，入睡非常困难，一有动静他就醒。最主要是有一点呢，每天夜里起夜3到5次上卫生间，回来很难入睡。你想一个人如果是夜里起来3到5次，每次又很难入睡，那这一夜基本上就没有踏踏实实的睡眠了。所以时间一久，他出现什么心烦意乱、口燥咽干。长期睡不着觉的人都有这个特点，心烦，越烦越睡不着。还有什么腰膝酸软、乏力、耳鸣、听力也下降了，还有头晕、舌质红、苔白、脉沉细。中医辨证是什么呢？阴虚内热，心肾不交。治法养阴清热，交通心肾。用什么药呢？用生地、百合、沙参、寄生、川断、芡实、炒枣仁、莲子心等等。开了7副，吃完7副药，第二次复诊，心烦好了一些，口干舌燥也减轻了，睡眠还是不太好，起夜还是3到5次。于是我给他去了一些药，进行了加减，去了炒枣仁，去了沙参，加了一个炒栀子、远志、菖蒲、生黄芪，最主要还加了金樱子、桑飘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夜尿过多影响了睡眠，所以把夜尿的问题一定要帮助解决。又吃了2周药，第3次复诊，夜尿减轻了许多，已经从3到5次变成1到2次，而且入睡稍微有点好转了。于是我又加减了一些药，加了珍珠母、手无藤，这样反复的治疗了几个月以后，病人基本痊愈了。这个病案我们要了解2件事情。第一个是要了解什么是心肾不交，中医的一种病名或者一种辨证。中医认为肾是在下焦，属水属阴，心在上焦，属火，它们之间的关系叫水火既济，平衡的关系。肾火下可以温煦肾阳，使下焦不至于过寒，而肾水上乘于心，使心阴不至于过虚，可以防止心火过旺。而水火不济的时候，就是肾阴因为各种原因亏虚了，不能上乘到心了，所以心阴就亏虚，心阳过旺，阳过盛就可以产生心火，出现心火过旺、心神不宁，影响了睡眠。所以他们俩这个平衡的关系不能随便打破，打破了就会出现心肾不交的失眠，这是失眠中的一种类型，一种辨证的类型。所以这个患者就属于这种类型。这个患者出现什么肾虚的一些症状，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这些都跟肾气不足、肾阴亏虚有密切关系。那第二个要想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患者每天夜里3到5次去卫生间起夜，同样也可以影响睡眠。那所以说这个失眠的原因，一种是心肾不交，一种是形式上的夜尿过多，而夜尿过多一定是肾气不足， 膀胱约束能力差了。所以这种病人，那我们在交通心肾的治疗下，还要滋阴清热，使肾水充足，还要什么？有益肾缩尿的功能。用了什么药呢？金樱子、桑飘消，还有我们的芡实。芡实有收涩固精、补肾的作用，不至于一有尿就上卫生间，肾气充足了，肾阴也补上了，所以上卫生间的次数就降低了，这个病人就痊愈了。这里边芡实起到了很好的治疗作用。当然，一个药要在整体的配合之下，才能发挥更好的疗效。在临床上，我们还可以治疗什么病呢？漏尿。说到漏尿啊，可以这么说，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尤其是女性到了50-60岁以后，漏尿的病人越来越多。2002年的一天，我的门诊中来了一位女士，75岁了，往我那儿一坐，我问她：“您看什么病呢？”“漏尿。”“怎么个漏法呢？”“我只要一着急，一追公汽车，一咳嗽，小便就排出了，就得那换裤子。”我说：“多长时间了？”“2年多了。”“原来漏的不厉害，最近这半年越来越厉害了，以至于我有时候什么事儿一高兴一乐，这尿也就排出来了。”我再问他其他一些症状，他也有乏力啊，腰膝酸软啊，有时候有耳鸣啊，头晕呐、食欲一般啊等等一些症状，舌质淡，苔白。我给他辨证，肾气亏虚，肾气不足了，膀胱失约，益气补肾，健脾缩尿，是他的治疗法则。给他开什么药呢？生黄芪、炒白术、金樱子、桑飘消、芡实、泽泻、茯苓等等。吃了2周，他告诉我缓解了一些，不是一有尿就上厕所，能憋住一会儿了。于是我在这个方子基础上进行加减使用，加了点补肾的熟地、山萸肉，还有薏苡仁、覆盆子等等，以巩固它这个疗效。治了半年，这个患者基本治愈了。一个月偶尔有一次漏尿，但是一般的咳嗽、着急基本上没有漏尿的现象。那这是从哪儿治的呢？这是从肾跟脾治。这是为什么呢？从现代医学说，漏尿分4种情况。一种叫急迫性漏尿，是肌肉开合有问题了。第二个是压力性漏尿，腹压增加以后就容易漏尿，比如咳嗽的时候。第三个叫冲溢性漏尿，就是憋尿的这个功能不健全了，容易出现这种漏尿。第四个叫功能性漏尿，功能性漏尿更多是跟精神环境的因素有直接关系，但是中医认为跟脾肾关系最为密切。这是为什么呢？你想想，小便排出是靠肌肉，它一定是肌肉健全、收缩有度，岁数大了肌肉松弛了，所以容易出现漏尿。第二个，肾的功能，肾的功能是什么？它管着整个泌尿系统的排泄，如果肾气不足了，膀胱约束尿液的能力下降了，同样可以出现漏尿。所以中医认为从脾肾治是治疗漏尿的最主要的法则。再看我们的芡实，我们的芡实恰恰是健脾益肾，两个作用都有了。甭管是小孩的遗尿症、尿床，还是老人的一些漏尿，都要用到芡实。它是有收涩、益肾、健脾的功效，所以把漏尿的或者遗尿的原因从根本上去治疗。所以芡实在临床上可以治疗漏尿的这些疾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中药材。
2: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王国伟医生为我们讲解了芡实的功效，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
3: 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中药的起源发展和我国的历史文化一样久远，这些藏在古诗词中的中药不仅充满诗意，也疗病疗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诗词中发现中药之美。古诗词语句优雅，韵味深长，为历代文人墨客所吟诵。中药源于自然，传承数千年，为中华民族防病治病、繁衍生息做出非凡贡献，二者皆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在最早的诗词著作《诗经》中，就有一些中药被诗人写入，医儒不分家，也就成为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把中药写入古诗词中，构思奇特，诗句华丽，意境优美，中药被赋予了诗意。古代诗人有将一味中药写入诗词的，也有通篇妙用多味中药的。接下来我们就甄选几首有代表性的古诗词，吟读诗词的魅力，介绍诗词中所写入中药的功效，领会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药刘季奴：永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宋辛弃疾。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季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离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词中的季奴是南朝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的乳名，因为当时一位医生呢，用一种草药治愈了刘裕的病，后来就把这个药呢赐名刘季奴。刘季奴这个药是菊科植物奇蒿的全草，有疗伤止血、破血通经、消食化积、醒脾开胃的功效，所以说呢，这是一味非常有用的草药。再来说另一味草药荷叶。来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送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一首写夏日西湖荷景的诗，诗中的莲叶呢，也就是荷叶。中药荷叶有降压、降脂、减肥的功效。此外呀，荷花的多个部位都可以入药，有藕汁、藕节、荷梗、莲须、莲房、莲子、莲子心等，部位不同，功效各异，也是临床和日常保健经常使用的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再来看另外一首诗，南宋辛弃疾《满庭芳·静夜思》：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白影桂枝交映葱茏起，弄水银塘。连翘首经过半夏，凉透薄荷肠。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叶梦宿沙场。早已青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参伤。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黄。我们用这首诗呢，来作为今天诗词里的中医药的一个压轴。 因为这首词通篇运用了25味中药写成，有常用的防风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

0: 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随着北半球天气的逐渐变暖，气温升高，很多人呢选择在假期的时候去海边玩玩水，吃吃海鲜。可是您知道吗，海鲜虽美，在吃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健康隐患。这个隐患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来为您揭秘。
6: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5: 不久前我们和几位医生朋友在一起交流，其中一个大夫呢提到了一个个案，这位患者呢是在处理海鱼的时候不小心被鱼刺扎伤，得了一种叫做海洋创伤弧菌的疾病。这个弧呢是弧度弧形的弧，医生告诉我们这种疾病啊，它的潜伏期比较短，有可能导致脏器受损，甚至还会出现截肢死亡的危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美味海鲜背后的风险，海洋创伤弧菌。北大医院急诊科刘思医生。
7: 这个海洋创伤弧菌呢，顾名思义啊，它主要是在海水里边，那咱们接触到的呢，主要是因为海产品啊，像这个海鱼啊、螃蟹啊，还有贝壳类的牡蛎啊这一类的，那么咱们被扎伤以后就容易感染。还有一种感染途径呢，就是食用了这些含有海洋弧菌的这些海产品，那么通过消化道感染的。消化道感染之后呢，比较常见的就是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的呢，它也会发展为脓毒血症啊，甚至感染性休克。那么通过这种扎伤感染的，那往往就在这个扎伤的局部出现剧烈的疼痛、红肿。甚至出现大疱疹，那么再进一步的发展呢，它就会由这种红黑色的肿胀变成紫黑色，那么迅速的向我们的这个肢体蔓延，那在一些严重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发生多器官的功能衰竭，甚至感染性休克，危及生命。那如果说治疗不及时，它的病死率还是很高的。我们看到一些新闻的报道呢，往往为了挽救患者的生命，甚至需要进行截肢。
8: 今年七月初，广东一名男子被罗非鱼的鱼刺扎伤后，中指发黑，靠近手掌的关节位置肿大。男子就医时，距离受伤已超过40小时。
9: 来了以后呢，就是全身情况很不好，是吧？特别是神志啊，也有点那个恍恍惚惚的，然后心率非常非常的快。呼吸急促，还有这个血压也不稳定，关键体温呢也比较低，35度多一点。
8: 医生判断是感染性休克，最终男子被截除了中指。创伤弧菌的病情发展按小时计算，每延后1小时后，患者的肢体肿胀都会出现明显进展。创伤弧菌感染48小时内，患者的死亡率能达到50%以上。如果超过72小时没有采取治疗措施，死亡率接近100%。
7: 在加工这些海产品的时候，甚至就是在食用的时候被扎伤是很常见的。一般的这种呢，它就是在我们海边的时候啊，因为它距离从海里边捕捞上来时间不长，风险会更高一些。那我们日常呢，如果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的，它可能经过运输啊、储存呢、它的这个传染几率就小多了。一旦被扎伤呢，如果伤口比较浅，我们及时的就是挤出这些伤口的血液，然后冲洗消毒。那如果伤口比较深啊，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清理的时候，考虑这个感染风险。

0: 点还是比较高的啊。如果说我们持续的疼痛，甚至里边有一些残留物在伤口里边，还是要到医院去处理。
1: 创伤弧菌感染在夏季较为常见，温暖的海水则是创伤弧菌的乐园。到海边游玩、收拾海鲜的时候，要提高警惕。
0: 如果说我们在海边去处理啊，食用这些海产品，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啊。比如说我们在食用方面，因为它也可能消化道感染，一定要选择做熟的啊，再去食用啊，规范的这个来源的。那我们在处理它、加工它的时候呢，最好我们是戴上手套，减少被扎伤的风险。要下海的这些朋友，如果说我们皮肤有伤口，我们就尽量的不去接触海水。啊，如果说我们在游泳呢，或者是这个海边游玩的时候受伤了，我们要及时冲洗消毒伤口。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之前呢，我们看过一个电视连续剧《甄嬛传》。在《甄嬛传》中啊，有一位妃子叫齐嫔。齐嫔呢得了梦魇，也就是做了噩梦。当时呢，女主角甄嬛就告诉她要去吃一种汤。这个汤是什么汤？对梦魇有什么作用呢？让我们先从电视剧说起。
1: 《甄嬛传》，齐嫔出身高贵又生得漂亮，仗着自己是皇后娘娘的人，就到处作威作福，跟宫里人争宠。每次皇上去新贵人处，齐嫔都假装梦魇，想着法儿的把皇上哄骗到自己宫里。
3: 皇上，齐嫔梦魇了，请您过去瞧瞧。
4: 皇上，
5: 那朕过去瞅瞅。
4: 皇上，臣妾方才梦魇醒了，心慌得厉害。您替臣妾揉一揉好不好？
5: 你瞧你，老是梦魇，也不找个太医好好瞧瞧。
4: 臣妾找太医看了，太医说宫里阴气重，所以臣妾梦魇不宁。
5: 阴气重，那宫里就只剩朕阳气重了。
1: 甄嬛知道后，决定拿齐嫔做文章，既杀一杀宫里这股不正之风，又为自己在宫中立威。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梦魇。梦魇又称为是鬼压床，是指一个人突然惊醒，而肌肉神经还未醒时出现的神志清晰而动弹不得的现象，还常常伴之以压抑感和胸闷。梦魇在压力比较大、过度疲累、作息不正常、失眠以及焦虑的情形下容易发生。既然齐嫔得了梦魇的毛病，甄嬛就是派小允子赏了齐嫔一大壶专治梦魇的糙米薏仁汤。
5: 熹妃为你好，你就喝了它。
6: 小主请吧。
4: 这糙米怎么喝得下去啊？臣妾不喝。
6: 娘娘说良药苦口，但凡是药都不会是好喝的玩意儿。您为了玉体安康，喝了吧。
4: 拿开，拿开，不喝。
5: 你若是不喝这药，就说明你没病。以前都是诓朕来着。
6: 娘娘吩咐了，药要喝尽了才好呢。
1: 最后，齐嫔硬着头皮喝完了足足一大壶的糙米薏仁汤。那甄嬛这一壶糙米薏仁汤真的可以治梦魇吗？其实啊，薏米加糙米本身具有健脾、益气、化湿、利湿的作用，可用于脾胃虚弱、湿浊内阻的患者，帮助其健脾胃之运化，化体内之湿浊，最终达到改善症状的目的。不过，这甄嬛的糙米薏仁汤治疗梦魇是有点夸张了，并且剧中还是半生不熟的，如果没煮熟就吃，可能啊会导致全身乏力和肠胃不适，甚至还会出现恶心、想吐、腹泻的症状。所以，不论是什么米，咱们还是得煮熟了吃。
7: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8: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现在呢，我们在商店、超市到处可以看到自热食品，比如说自热米饭、自热火锅等等。那么这种自热食品它是什么原理？里边的食材真的通过这种短时间的加热就熟了吗？接下来呢，我们请来自北京农业大学的范志宏教授为我们解析。
9: 自热米饭。大家都知道这个饭呢是非常容易熟的，因为里边的这个加热包啊，其实这跟那真正的炉子火还是不能比的，放出点热量有限。那我们在室外的时候， 在十几分钟的时间范围之内就要把这个饭煮熟。如果你用那真的天然的大米粒儿，它是做不到的。那怎么办呢？这里就有两种方式来解决。第一种方式呢，是说我们先把这个米加热到熟，然后快速的给它干燥。这种方式呢，就是做那种叫阿帕化米，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方便面的那意思。方便面呀，它有一种是油炸的，一种是热风的，但基本原理是一样，都是要把这个面条给做熟。做熟以后呢，再快速的让它脱水，脱水之后它就那个淀粉分子啊，它就固定在那个熟的状态上了。然后下次你再加水进去的话，它很快的就会吸水。第二种做法呢，就是说可以开头就做一个更容易熟的米，那就是说把这个米啊先做成粉，然后我可以往里面加点淀粉啊，或者加一些膳食纤维啊，比如说加一些魔芋淀粉啊，加一些其他的一些成分，不是米的成分，然后混在一起以后，让它呢重新造出一个粒来。重新造出一粒，你感觉好像长得跟大米差不多，其实里边又加了一些淀粉啊，或者是植物膳食纤维。那么这些东西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更加的容易吸水。加了这些东西之后，挤压一下，让它也是一个熟了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对它进行干燥。那么这样做出来的就叫做再造的米，或者叫重组的米。总之它跟天然的米不是完全一样。这个重组的大米呢，里边就是大米加入了乳化剂，再加入了一些膳食纤维或者是提纯的淀粉，所以它的营养价值是低于天然大米的，也就是说没有增加维生素，没有增加矿物质，而增加的那些成分都不能给我们提供什么营养价值。比如说增加了玉米淀粉，那玉米淀粉跟大米谁更有营养？大米会比玉米淀粉有营养。所以说自热米饭的营养价值它会稍微的降低一点。另外呢，就算它是纯的大米，像这个产品它就是没有加入淀粉的，那么它先加热过一次，等于说是预处理了啊，先给它做熟一回，然后再把它干燥了，再热一回，它是两次的加热，所以说这个维生素的损失可能会稍高一点。但是稍高一点这件事儿本身并不是什么大的障碍，因为我们日常吃饭的时候你也不能保证它的损失就是最小。比如说我们这个电饭锅煮完饭之后，你不一定会马上去吃，它在那保温保温保温，可能你在那忙着做菜，等你做好菜以后它已经保温了半个小时了。这个保温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增加加热时间，它的维生素也会损失。所以呢，我们就不要那么纠结这个自热米饭好像营养就比普通的大米饭低很多，应该说两者差的不会是那么的远。
2: 现在呢，我们看到市面上的自热米饭它的种类太多了，我们且不说自热的麻辣香锅面条，其他什么米线之类啊，咱们单从自热米饭来说起，就有烧腊饭、咖喱饭、红烧牛肉饭等等。那么这些饭里边添加的食材同样具有营养吗？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需求吗？让我们继续听听范志宏教授是怎么说的。
9: 大家看一下，其实这里边的菜包就这么一点儿，这儿有一小包，这儿有一小包，它跟我们正常的一餐的吃菜的量相比差得非常之远。那么用这么一点点菜把一大碗米饭给救下去，这难度就是有点大，是吧？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多给一些调料，让你拿这些咸汤，哎，把这个饭给拌一拌。其实它是拌饭或者盖饭的这种类型，这种吃法呢，就是吃进去很多的淀粉，然后 盐也不算太少，是油也不算太少，调味品非常的丰富，但是肉的量非常不够，蛋白质这一餐蛋白质就很少，然后新鲜的蔬菜基本上是没有，或者是约等于零。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些新鲜的蔬菜它都是易腐食物，它没有办法长期保存。所以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就是你在带这个自热米饭的同时，自己再带点菜加进去，比如说你可以带点黄瓜呀、西红柿啊之类的配着一起吃，这不有热的吗？然后你自己等于说拌点凉菜是吧，你弄点生菜啊洗干净了，黄瓜西红柿洗干净了，小番茄什么都可以带着，然后你还可以带一小袋沙拉酱，然后自己在那野外拌一沙拉吃，哎，配着这样的一个自热米饭，其实是有凉有热啊，其实还挺好吃的。然后你要说蛋白质不够呢，你也可以煮一个卤蛋是吧，你也可以说我带一点那种火腿肠啊之类的，很方便的，哎，放在里边也是可以的，或者说我带一些牛肉干配着吃也可以，这样基本上也可以满足你一餐的最基本的营养需求。
2: 诗词里的中药，今天我们要和您说说中药龙葵。百花蛹之七律咏龙葵。桥岭斜坡自葱茏，崖边野径每相逢。时常低首藏浆果，偶尔仰天招蝶蜂。有梦纷纷清热毒，无名默默散淤庸。为因杯若吐芳冽，点缀山川心意浓。这首诗咏赞的呢，就是一味中药龙葵。小时候在野地里啊，有一种常见的小果树，夏季开白色小花，上面呢会结出黑紫色球形的小果实，酸甜可口，叶子也可以吃，但是呢因为它的叶子中含有大量的生物碱，需要处理之后才能吃，它就是龙葵。龙葵是一年生草本植物，也是一味中药，具有清热、解毒、活血、消肿的功效，可以治疗疔疮、臃肿、单毒、跌打损伤、慢性气管炎、急性肾炎等。看过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人可能都知道，剧中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角色名字都是以中药命名的，比如景天、雪剑、龙葵、紫萱、花楹、飞鹏、重楼等等，甚至徐长卿也是中药名。这几个人物的性格与其对应的草药呢，往往有着某些方面的相似，显得十分别出心裁。比如徐长卿这味中药，他的名字就与帝王将相关联，彰显中医治法亦可治国的理念。雪剑角色身份背景呢，设定为出身武林世家唐门。雪剑这种常见的中药材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配合擅长用毒的唐门，名字显得很搭。再比如这部剧中的第一男主角景天，景天是植物中的一个科景天科，其中的红景天属可以入药，有滋补强身功效。不少保健品中呢都有景天的成分，虽然是草本，但茎干直立，叶片健壮，很生机勃勃的样子，和男主角的身份性格十分协调。而且呢，天这个字也昭示出它本来来自于天上，前身是天神的意思。剧中的紫萱也是一味中药，所谓萱草也就是忘忧草，又名紫萱。紫萱呢是北方常见的一种菊科植物的草花，和蒲公英呢有点类似，浅紫色，每到春天风一吹过到处都是，很柔婉的感觉，和剧中的角色相符。说回我们的主角龙葵， 龙葵这个角色在电视剧中呢是两面性格，蓝葵嫌

干净善良，红葵强势美艳，这和龙葵这味药的药性十分相符。龙葵中含有龙葵素、茄碱等有毒物质，可以生吃，但是吃之前呢，必须经过开水汆烫浸泡，去掉有毒物质。龙葵碱的作用类似皂苷，能够溶解血细胞，过量中毒呢，会引起头痛、腹痛、呕吐、腹泻、瞳孔散大、心跳加快，还有精神错乱，甚至昏迷。它这个心跳加快呢，还有个特色是先快后慢。曾经有报告呢，小孩吃了没有成熟的龙葵果实而致死亡，它的毒性就像是我们不小心吃了发芽的马铃薯中毒一样的。龙葵的叶子中的生物碱便是对应着红葵，红葵解了心结之后，便象征着解了毒，变为蓝葵。在电视剧中故事的最后呢，龙葵为了哥哥毅然决然跳下箭炉，牺牲自己，帮助哥哥解救天下苍生，便是应了全株入药可清热解毒这一特性。对于龙葵，人们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在中医看来，它是一味难得的中药材。据《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的记载，益州多生苦菜，又曰龙葵，其形健硕，高三尺有余，叶圆花白，其果如珠，生青熟黑，其性寒凉，其味略甘，带有小毒，可医痈疽肿毒，跌扑伤损，小便不畅。关于龙葵带毒的传闻，人们更是看法不一。有人说它的毒性极强，可以和生芽的马铃薯相提并论，如果误食的话，会出现严重的中毒反应，轻者恶心呕吐，重者昏迷不醒，甚至危及到生命。不过呢，据专业人士介绍，龙葵的毒性并不是很强，而且大部分毒素呢都在汁液里，至于成熟后的果实，毒性是极其微弱的。另外一些人工培育的龙葵品种，其毒性也在安全范围之内，大家不必谈葵色变。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想用龙葵来治疗疾病的话，最好遵循医生的指导。读古诗学中药，今天呢，我们通过一首古诗《咏龙葵》了解了中药龙葵的药性。接下来让我们最后再欣赏一遍这首诗。桥岭斜坡自葱茏，崖边野径每相逢。时常低首藏浆果，偶尔仰天招蝶蜂。有梦纷纷清热毒，无名默默散瘀痈。为因杯弱吐方烈，点缀山川心意浓。好，听完了中药故事之后，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7.4%。 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8部

0: 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听过一句名言，我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据说这是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者，英国著名的科学家艾萨克·牛顿所说。虽然有人说牛顿这句话看起来是表达了一种自谦，实际上却是在讽刺与他观点不合的前辈罗伯特·胡克，因为胡克身材矮小，而且牛顿觉得他没有什么科学建树。但是牛顿这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比喻，抛开了所谓的嘲讽的成分，却也不失为一个事实的描述。牛顿的研究确实是在以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之前许多伟大科学家的杰出成果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如果没有那些前辈科学家所做的学术积累，牛顿不会有这样的成功。所以他说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是事实。其实任何人类文化的发展都是如此，包括教育。因此我们研究前人先辈的教育，就是希望能够把前人在教育上的积累当作基础，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更上一层楼。也因此，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的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在《发现母亲》的最后一章就用了这样的标题：

0: 让天才成批出现。而要让天才成批出现，首先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家庭。正如艾萨克·牛顿所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更能成功。好，那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八章，让天才成批出现，第一节，家庭是人才成长的肩膀。播讲时代。
1: 有人说，推动摇篮的手也是推动世界的手，母亲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然而我们是否真正懂得母亲？母亲又如何决定民族的未来呢？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殚精竭虑历练十年，完成了80万字的教育专著《发现母亲》，书中以众多典型的案例鞭辟入里的分析，对人类社会一些重大命题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并深情地呼喊：你可以不是天才，但你可以成为天才的母亲。1999年，《发现母亲》一经推出即产生广泛影响，至今多次再版，先后获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图书奖、全国妇联推荐作品等奖项。王东华教授也因其突出成绩，2000年被全国妇联授予驻西爱心大使称号，2001年入选中国青年杂志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位青年人物。
0: 第八章，让天才成批出现。中国清末著名的实业家、传教士、孙中山革命的支持者、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先生说，只要100个孩子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400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于为天下先。家庭是人才成长的肩膀。当我们完整地理解了一个人的成长需要习育、教育、话语这三种不同的过程后，我们对人才家族现象的认识也就准确而轻松地多了。对于人才的家族现象，我们的前人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了。春秋时期的史书《左传》上就有武氏齐昌并于正卿的说法，也就是指家族兴旺，而且长期以来也一直有君子之泽，武士而斩的断语，意思是君子的品行和家风经过几代后也会败落。史记中就用了世家的体例，到了南史、北史，李延寿又创造了同族合传的新例。由此可见，人们对人才家族现象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是真正对人才家族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是英国科学家高尔顿，他在对人才家族现象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优生学，强调遗传的重要性。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在人们大多认为一个人的成长是遗传、环境、教育三位一体的结果，但这仍比较笼统。我认为一个人的成长是遗传、习育、教育、话语的四位一体，也就是遗传、环境、教育、精神作用于人的结果。正如人们将教育从环境里区分出来一样，这里我也将精神的话语从环境里区分出来，以此强调它的重要。经过这样细致的区分，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看到家族现象实际上是从这样四个阶段或方面进行的。第一是生理遗传，这种遗传是过去和现在我们大家所最熟悉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将带有血友病基因的女儿分别嫁给沙俄和西班牙王室，致使这些王室里的王子都患有这种血友病，结果让他们一个个都早夭了。一般说来，孩子在生理上得自父母的遗传要占很大的比例。1975年版的美国大百科全书的优生学条目中说，遗传的作用占50%，甚至可能多到80%。虽然有不少科学家认为遗传的作用很难用百分比来加以表述， 但没有人会否认遗传的重要性，它给人的后天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这种生理遗传主要决定了孩子及家族人中更多的生理相似。第二是环境，也就是习育，或叫做社会遗传。这种方式是在人们的意识乏限之下进行的，正是由于乏限很低，因此人们常常将它同生理的先天遗传混为一谈。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社会性的家族现象都是由这种社会遗传促成的。例如，德国音乐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家族，早在1550年，巴赫家族就出现了音乐天才，经过五代之后，在巴赫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直到1800年的列吉娜·苏珊娜之后才衰竭。在这前后200多年的时间里，巴赫家族中出了约60名音乐家，其中有20名为著名音乐家。如果是生理遗传对成才起决定作用，那么这样的音乐家族的生理遗传应该是一代比一代加强，一代比一代更加伟大才是。为何最终也被时间淹没了呢？而其原因正在于环境有着极大的塑造力量。再如巴西球王贝利，贝利出生在巴西的一个赤贫的城市家庭，父亲虽是一个职业球员，但是由于球运不佳，挣的钱连家小都养不起，他们住的房子一旦下雨连躲都无处躲。就是这样，贝利还说，三更半夜摸到屋外上厕所不算苦，老是穿不上合身的衣服，没鞋穿也不算苦，冬天大家挤在厨房里睡，翻身时不要压在别人身上都不算苦。不知道以后几天有没有钱买柴烧，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生活，这才叫做苦。即便如此贫困，但贝利踢球的环境却是富裕的。诚如贝利自传里所说的那样，在巴西，要是一样东西会动，踢他一脚；要是不会动，也给他一脚要他动；要是太大了踢不动，拿它去换样小些的东西来踢。在巴西，孩子一学会站就开始学踢，学走路却是下一步的事。正是这样，贝利很小的时候就用破袜子里面塞进破布或破报纸扎进的团团代替足球，同与他一样的野孩子们光着脚丫一起踢。在贝利稍大时，他的父亲就充当他的启蒙教练，一次次耐心地教他投球、传球以及踢低球。由于习育的乏值，在意识之下，他甚至较多的是通过镜像期获得的，因此他是人类那么多记忆类、技术类世家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如武术世家、杂技世家、梨园世家、医学世家等等。家族现象的第三个原因是教育，这种方式比习育要难，但却更加有效。人类历史上那些学者家族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那些注重了教育的家庭，孩子几乎都能成才。正是这种方式的重要，学校才在生产实践中应运而生。由于教育是对习育的强化，因此可以想象得出，巴赫的琴声对孩子就是一种不自觉的习育。但是爱因斯坦在桌上演算方程式时，孩子并不能从父亲身上感受到一种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爱因斯坦不向孩子传达这种心得与体会，孩子是很难像技术类那样直观感受到那份快乐的。因为习育有许多及时的外在刺激，武术可以让自己变得英勇无敌，医生常有病家的上门致谢等等，而学则较难有这种外在的加强，它必须达到一定的高度才能引起自己内心的愉悦，它的阀值比习育要高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者家族较少的原因。但是在人才的家族现象中，对后代注重教育是极普遍的，因为这些家族现象的开创者本身大多都有极好的教育素养。我们只要看看数学史上的一个最大的家族——伯努利家族的形成与发展，就能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 波努利家族原为荷兰的新教徒，后来移居瑞士的巴塞尔，从17世纪末起，在一个世纪里，这个家族祖孙三代涌现了八位大数学家，不仅在微积分学发展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无穷级数、微积分方程、变分法、坐标几何、概率论、流体力学、气体动力学以及实验物理学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数学家族的开创者是詹姆士·伯努利，他开始对神学感兴趣，后来转而对数学感兴趣，并与微积分的创始人之一布莱尼茨极为亲密。他的这种钻研精神与爱好影响了他的弟弟约翰·伯努利，于是他教已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弟弟学习数学，约翰·伯努利终也成为了一位大数学家。不仅如此，约翰的出现为伯努利家族的后继友人提供了条件，因为他不仅是个卓越的数学家，而且更是一位卓越的老师和父亲。作为老师，他培养了欧拉这样的大数学家；作为父亲，他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培养成了数学家，而他的第三子又将两个孩子培养成了数学家。这样一家三代百年辉煌，成为数学史上最为耀眼的一家。
2: 在现代社会，说到接受良好的教育，我们常常会联想到名校、名师，一所好的学校似乎就成了优秀教育的代名词。但是在教育史研究当中，我们看到的家庭人才现象案例如此之多，就能提醒我们，家庭、家族才是人从出生到成长到终老整个一生都没有离开的所在。因此家庭教育的重要和影响绝对大大超过学校，哪怕是最优秀的学校。假如一个家庭、家族当中的主导者父亲、母亲是懂得教育规律并遵循教育规律来养育后代的话，那么一个家庭、家族成为世家、成为人才的摇篮也是顺理成章。我们继续来听。
0: 像伯努利家族这样由开创者亲自教育是一种方式，更多的是自己虽不亲自教，但对孩子的教育却极为重视，从而后世人才绵延不绝。例如曾国藩，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量级人物，秉承中国的传统，他并没有亲自教自己的孩子读书识字，但是他却极注重孩子的教育，不仅为孩子择师，而且还为孩子择友。再例如桐城派大家吴汝官是由吴父一手教成的，于是乃聘其父为孩子之师。正是这样，他的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红都成绩赫赫，孙辈除了曾广钧，曾孙辈又出了曾宝孙、曾约农这样的学者。家族现象的第四个原因是化育，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精神遗传，这种方式极为重要，可以说所有的伟人都是化育而来的。由于前章已经较多地谈了化育的重要，因此这里就不再赘述。我在读伟人的传记时，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便是这些伟人都是站在家族前辈的肩膀上，都是前辈薪火相传的结果。我强烈地感到一个伟人的成长事实上都是一场长长的人才接力赛，伟人不过是跑最后一棒而已，而人们惯常的做法是仅对他一人欢呼，只向他一人献花，这是极不公允的。这种做法就像将4×100米接力的金牌挂在最后一个人的脖子上不公允一样。相比较之下，中国历史上因为孩子成才而给其先辈荣誉称号的做法却是极为可取和更为科学的。因此伟人的成长是一个长长的接力赛，这种接力赛不仅是由教师完成的，更是由父母完成的，正是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才有了后代人才辈出的结果。例如史圣司马迁，现在很少有父母知道司马迁的祖辈为他铺平了道路，而仅以为他在受宫刑后的逆境里忍辱负重，除了历史专家还能知道司马谈以外，我们极少将司马谈这个名字同司马迁联系在一起。 其实司马迁的成功正是司马谈

给奠定了基础。早在司马迁之前，他的祖先就已经是周王室的太史令了，在余夏两朝就已功名显著，到了司马谈时可说如日中天了。他曾论述阴阳、儒、墨、明、法、道等家要旨，指出其所长所短，他已经具备了一个伟大史家的条件，只是由于早逝，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临死之前才如此叹道：是命也夫，命也夫，壮志未酬，死不瞑目。值得庆幸的是，司马谈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更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一个伟大的导师，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为了培养司马迁，十岁时就开始让他诵读古文，20岁时又让他壮游天下，考察遗文轶事，搜集史料，学公羊于董仲舒，受古文于孔安国，习家学于自己。正是打好了这样的基础，司马谈在临死的时候才殷殷告诫儿子司马迁：一定不要忘了我想撰写史书的事啊。事实上，史记本身就是其父子两代人甚至是数代人合作的结晶。司马谈在司马迁还不到10岁时就开始准备，在司马迁24岁时正式动笔，这时司马迁为助手，直到司马迁36岁时司马谈去世为止，司马迁从38岁接着著书，一直到54岁大功告成。至今还有人认为史记中的太史公约也有其父亲的观点，而司马迁之所以要坚持活下来，就在于他没有忘记父亲的大愿。再例如前40中的汉书也是如此，汉书是由班固承其大概的，但是班固之所以能撰其书，其家族前辈同样功不可没。班氏家族自班固七世祖班一时起就逐代上升，班一生了班如，班如生了班长，班长生了班回，班回生了班旷，到班旷时已官至为左曹乐骑校尉，班旷生了班质等三子，女班婕妤在汉成帝时选入后宫，这时班氏家族已经极显赫，班质生了班彪，班彪幼时与堂兄弟共游学，汉书续传称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养子云以下莫不造门，班彪生子班固、班超和女班昭，班固9岁能数文诵诗赋，及长更是诸如木之，班超、班昭也都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史记成书留步后，续作者甚多，班彪以为此辈多避俗浅陋之徒，不足以种集其书，于是乃继前采史一事做了后传数十篇，遗憾的是未完成就去世了。班固在居父丧期间整理后传，欲尽父业，没想到被人以私改国史的罪名下狱，其弟班超为兄申辩，明帝看过书稿后不仅释放了班固，归还了书稿，而且还诏旨校书郎点校秘书撰当代史，后又命他完成父亲未完的事业，于是班固前经羁律20多年完成其大部。班固死后，其中的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和帝又命其妹班昭续之，后又增加马融兄弟为其助手，才最终完成全书。因此汉书前代共历2代，父子三人及门生才合力呕心沥血完成。如果没有班旷创造的良好条件，班彪的学术基础便无法奠定，班彪的基础既无法奠定，即使他写成了后传，那也难说不是一本粗俗浅陋的著作。最难能可贵的是班彪看中了对孩子的教育，能让班固、班昭秉承家学，从而不仅班固完成了大部，而且剩下的部分又有其妹继之，真正是前仆后继，终成不朽之篇。从班旷到班昭，这其中的环节若断了一环，汉书的命运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在这种接力赛中，跑到最后一棒的并不见得是跑得最快最好的。就拿史记来说，司马谈的写作时间为12年，司马迁为16年，如果没有司马谈

0: 还活着，并且能够分享社会所提供的大量机会的话，那么他父亲的影响肯定比他要大得多。但是人类无视这种家族的接力久矣，以致一直没有研究这种传递。其实只要稍稍注意几个伟人前几代的作为，我们便知道他们绝不是平白无故地成为伟人的，也就更不会认为他们的成长同家庭是没有什么联系的了。当然，当这些伟人、这些家族现象出现时，一般很难分出是习育、教育还是话语在起作用。他们常共为一体，他们之间协调得越好，孩子的成长就越好。
1: 正像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所说，只要100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400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吗？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于为天下先。也正因为抱着这样的志向，宋耀如培养出了民国时期杰出的宋氏三姐妹。这样的一些教育案例是否能够给到我们更多的启发呢？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8章第1节，家庭是人才成长的肩膀。好，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子推大喜道：孩儿喜爱绵山，那里山高谷深，世人罕至，要去咱就去绵山。说必背上老母直奔绵山，望着他们渐去渐远的身影，谢章长叹一声道：什么是贤人？这就是贤人，大贤之人呢，应当把他的贤行

公诸天下。要把介子推的贤行公诸天下，仅凭自个儿之力是不行的，得依靠朝廷。怎么依靠？他想了三天，终于想了一个办法出来，当即找来刻刀竹简，用了半个时辰刻书一封，于第二日五更悬于武朝门外。有卫士收到此书，献于晋文公。晋文公斩而读之，乃是一篇寓意深长的诗文。文曰：蛟龙失掉了主子宠爱，没有深潭可以躲藏，众蛇曾随他周游各地。蛟龙有一天饿得心头发慌，有一条蛇把自己的骨肉献上，蛟龙吃了才有力继续逃亡。蛟龙重新返回深潭，众蛇也住进了新房，只有一条蛇仍无住处，背负老母流落荒野，十分悲伤。晋文公览毕大惊曰：此介子推之怨词也，昔寡人过位伐时，子推割骨已尽，今寡人大赏功臣而独以子推，寡人之过也。忙命先诊去召子推。先诊来到介子推门首，见其双扉紧闭，上面还落了一把大锁，正要找人询问，谢章背负双手夺了过来，慢声细语地问道：大人是来找介子推的吧？先诊道：正是。谢章道：搬走了。先诊道：搬到哪里去了？谢章道：小人须见了主公方才肯言。先诊便将谢章带到金殿。晋文公问曰：介子推搬迁到哪里去了？谢章道：绵山。晋文公道：什么时候走的？谢章道：四天前。文公道：胡扯，这书是今早五更悬的，他怎么可能走了四天？谢章道：这书是小民写的，便把自己如何劝介子推自言其功，介子推如何回答，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文公叹曰：此乃寡人之过也，寡人对不住子推，寡人拜汝为下大夫，半驾前去绵山接回子推，如可愿意？谢章道：小臣愿意。文公便传旨备车，用谢章为前导，径奔绵山访求介子推。一行人来到了绵山脚下，但只见峰峦重叠，草树萋萋，流水潺潺，行云片片，林鸟群噪，山谷应声，竟不得子推踪迹。左右寻得山民数人，带至文公面前，文公亲自叩问。一山民曰：数日前曾有人见一汉子，负以老妪，栖于此山之势，汲水饮之，复负之登山而去，今则不知所至也。文公道：子推年纪也不小了，又背着老娘，此去不会太远，大军可就地驻扎下来，除留下部分护驾之外，通通给寡人进山寻找子推。一连找了六天，还是未能找到子推。文公面有愠色，谓谢章道：子推何恨寡人之深言？谢章进曰：臣有一法可以找到子推。文公道：讲。谢章道：子推是个孝子，若举火焚林，必将负其母而出矣。文公道：此法甚好。魏抽道：从王之日，众人皆有功劳，岂独子推在？今子推隐身以协军，逗留车驾，须费十日，待其避火而出，臣当休止。说毕，亲自带人去山后放火，刚巧碰着顺风，火借风势噼噼啪啪燃烧起来，三日方息，却不见子推出来。文公便命军士搜山，只见他们母子二人相抱在一起，死于枯柳之下。军士收取其骸骨，送到了山下。文公见之，为之流涕，命葬于绵山之下，立祀祀之。环山十里之田，皆作祀田，使农夫长其岁祀，改绵山曰界山，以治寡人之过。后世于绵山立县，为之界修，言介子推休息于此也。焚林之日，乃清明节的前一天，国人思慕子推，以其死于火，不忍举火，为之冷食一月，后渐减至一日，这便是寒食节的来历。从此以后，中国北方各省乡言成俗，年年都过寒食节，一直流传至今。
文公自绵山归来，十几天过去了，依然沉浸在悲痛之中，国事也懒得过问。胡衍劝道：人死不能复生，且是主公为子推做的事已经不少，子推若是九泉有知的话，一定会感激主公的。当务之急是治理好国家，这也是子推生前的心愿。文公叹曰：子推对寡人一片忠心，要德有德，要才有才，寡人急需这样的人帮助寡人治理天下，他却走了。人才乃治国之本，胡衍正要劝文公效法齐桓公广揽人才，见他如是说，忙就腿搓绳道：子推的确是一个人才，但晋国这么大，能缺人才吗？文公道：晋国这么大，不会没有人才，这里寡人也懂，但这人才到底在哪里，又如何才能发现呢？胡衍道：效法齐桓公，张榜招贤。文公道：这主意不错。当即出榜文一道，昭告天下。榜文一出，来招贤馆报名者络绎不绝。第一关登记造册，第二关由胡衍、赵衰、虚臣、先轸、贾佗分明接见，择优上报文公。第三关文公亲自召见，量才授官。开馆一个月，共招收各类贤才105人。有着100多贤才帮助文公治理国家，晋国大治。周襄王闻之，使太宰周公孔赐文公以侯伯之命。文公亲自陪着他们看军队、看监狱、看农工各业。周公孔归见襄王曰：晋文公必霸诸侯，不可不善也。襄王自此疏齐而亲晋。是时郑文公臣服于楚，不同中国，恃强凌弱，怪华军侍卫不是郑，欲起兵伐华。华求救于魏，魏自存不敌，求救于周襄王。周襄王使大夫游孙伯赴郑为华求情，魏至，郑文公闻之怒曰：郑魏一体也，王何厚于魏而薄于郑焉？命居游孙伯于境上，似破华凯旋方可视之。游伯孙被居，其左右奔回，诉之周襄王。襄王骂道：郑杰欺朕太甚，朕必报之。问群臣：谁能为朕问罪于郑者？大夫颓叔、陶子二人进曰：郑自先王兵败，亦无忌惮，今又携金蛮为重，虐职王臣，若兴兵问罪，难保必胜。以臣愚见，必借兵于敌，方可伸威。襄王道：二卿之言是也，乃遣颓叔、陶子出使敌国，予以伐郑之事，大荣主欣然奉命。假以出猎为名，突入郑地，攻破历城，以兵数之，遣使同二大夫告捷于周。周襄王见敌人如此能打，便欲设法拢之为己所用。怎么拢？赐以金钱车马，固然是一个方法，少则不济，多则破财。他忽然想起了一个方法，联姻。敌人本为夷狄，素为中原各国不耻，若能与天子联姻，必将大为感激。当即召颓叔、陶子进宫，言之曰：敌有大功于朕，朕今忠公心丧，欲以敌为婚姻，何如？颓叔、陶子曰：臣闻敌人之歌曰：前书魏，后书魏，如珠比玉，生光辉。襄王道：此乃何意？颓叔、陶子曰：言敌有二女，皆名叔卫，并有叔色。前叔卫乃救如国之女，已嫁赵衰；后叔卫乃大荣主之女，今尚未聘，王可求之。襄王大喜，复命颓叔、陶子往敌求婚。大荣主求之不得，当即盛装叔卫送到洛阳。襄王见之，果然是一美女，龙颜大喜道：此堪可为郑中公也。大夫傅臣谏曰：王以敌有功，劳之可也，今以天子之尊下配一女，敌是其功，加以姻亲，必有窥伺之患矣。襄王道：请多虑了。遂不听傅臣之言，以叔位主中公之政。夷狄之俗，男女不避，
舒卫乃敌军掌上明珠，又喜骑马射箭，敌军每出列必自请随行，且与将士

0: 始主原也，全无拘束。今日驾于襄王，居于深宫，如笼中之鸟，监内之兽，甚不自在。一日请于襄王曰：
1: 妾幼习涉猎，吾父未尝进也，今欲遇宫中四只蟹圈，将有围蔽之奇，王何不取大兽使妾观之？
0: 襄王正宠着的，何以不从？遂命太史择日，大集车徒，教列于北邙山，有司张牧于山腰。襄王与魏后坐而观之。襄王欲取悦魏后，出令曰：终日为期，得30顷者，赏车3胜；得20顷者，赏2胜；得10顷者，赏1胜；不逾10顷者，无赏。王令已出，王子王孙及大小将士，鸡狐伐兔，无不各逞其能，以邀后赏。大为良久，太史奏曰：日已终矣。襄王传令撤回，诸将各献所获之兽，或10或20，唯有一位贵人献兽30之外。你道这贵人是谁？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周襄王名子正，乃周惠王之子，为太子之时其母已薨，惠王赐妃陈闺有宠，立为继后，有子名代，身材伟岸，加之又善于曲奉，惠王爱之，呼为太叔，爵封干公。陈闺做了王后，便要效法古训，子以母贵，母贵为王后，子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储君，于是天天在惠王耳边聒噪。惠王本爱太叔，加之又是一个软耳朵，遂有易处之意，后因霸主齐桓公的竭力反对，子正才得以为王。太叔见子正即了王位，心有不甘，暗中召荣师伐周，自为内应，失败后逃奔齐国，后经太后陈闺多次求情，大夫扶臣力谏，襄王不得已召而复之，今日在打围中失成精神，拔了个头筹，襄王大喜，即赐车如数。是时魏后坐于王侧，见干公代才貌不凡，射艺出众，心甚爱之，低声向襄王问道：“此何人也？”襄王回曰：“
1: 朕之玉帝代叔代，爵封干公。”
0: 魏后脱口赞道：“好一个干公，射艺天下无双。”干公代屈前一道：“
1: 多谢王后谬奖。”
0: 魏后忙还了一礼道：“不，这是妾的心里话。”襄王小声说道：“
1: 王后该回宫了。”
0: 魏后道：“不，天色尚早，妾御赐大以为以见筋骨，请吴王降旨。”襄王本意欲要取悦魏后，怎好不准其奏，即命将士重围围场。魏后解下袖袍，原来袍内欲穿着窄袖短衫，罩上异样黄金锁子青细之甲，腰系五彩纯丝袖带，用玄色轻烧六尺，周围抹额，拢臂缝肌，以防尘土，腰悬剑符，手持珠弓。魏后这身装束别有一番风采，把个襄王喜得合不拢嘴，高声说道：“
1: 左右荣落伺候。”
0: 魏王摇手说道：“行车不如骑训，妾随行诸婢，凡敌国来的，俱管持马，请于王前试之。”襄王道：“
1: 既然这样，那就多选几匹良马。”
0: 遂命有司选良马十匹。魏后一招手，跑过来九个宫婢，纷纷脱去外袍，一个个都是窄袖短衫，看起来他们是有备而来的。魏后正要跨马，襄王道：“
1: 且慢。”
0: 遂问同姓朱清中：“
1: 谁人善骑保护王后？”
0: 干公代高声应道：“
1: 臣愿效劳。”
0: 襄王道：“
1: 那就有劳王弟了。”
0: 就这一刹，正合魏后之意，与干公代互望了一眼，跨上良驹，在宫婢的簇拥下做一对先行。干公代慌忙跨上自己的良驹追了上去，不离左右。魏后要在干公代面前施逞精神，干公代亦要在魏后面前夸张手段，魏氏弓箭，且是袍。

0: 魏后将马连鞭几下，那马腾空一般去了。甘公旦亦跃马而前，转过山腰，刚好两骑马并头而行。魏后将丝缰勒住，夸奖甘公旦道：“九牧太叔大才，今使见之。”甘公旦马上欠身道：“
1: 臣乃学齐耳，不及王后万分之一。”
0: 魏后道：“太叔明早可到太后宫中问安，妾有话讲。”
2: 言犹未毕，九个宫婢举道，魏后以目送情，甘公旦轻轻点头，各勒马而回。
0: 恰山坡下赶出一群麋鹿来，甘公旦左射麋，右射鹿，俱中之。魏后亦射中一鹿，众人喝彩一番。魏后复跑马至于山腰，襄王出目相迎曰：“
1: 王后辛苦。”
0: 魏后以所射之鹿拜献襄王，甘公旦亦以一麋一鹿呈现。襄王大悦，众将及军士又持射一番，方才撤围。玉袍将野味烹调已尽，襄王颁赐群臣，观印而散。次日，甘公旦入朝谢赐，遂至太后宫中问安。其实魏后已先在矣，二人当着太后眉来眼去，太后装聋作哑，二人愈发大胆，拖延起身，遂私合于侧室之中。将别之时，魏后搂着甘公旦的脖子说道：“
3: 若要把妾忘了，妾可要吃人呢。”
0: 甘公旦照他娇面上吻了一口，道：“
1: 臣哪敢忘啊，只要王后不嫌，臣巴不得天天来和王后幽会。”
0: 魏后也朝甘公旦脸上吻了一口：“
3: 这可是汝说的，妾不说天天，妾要汝每隔一日便来此幽会一次。”
0: 甘公旦道：“
1: 太偏了，恐王见疑。”
0: 魏后道：“
3: 妾自能周旋，不必虑也。”
0: 自此每隔一日，二人便要在太后宫中幽会。魏后的宫室全被魏后买通，做了一路为之耳目。太后宫中无不知晓此事，只因甘公旦是太后的爱子，况且事体重大，不敢多口。魏后周旋于两个男人之间，如鱼戏水。日月如梭，转眼已过三月有余，襄王用色过度，浑身用力，低烧不退。御医劝他到别寝安歇，魏后空房难耐，干脆把甘公旦引到寝宫，通宵达旦的寻欢作乐。宫壁中有个小东，颇有几分姿色，善于音律。甘公旦垂涎已久，怎奈魏后在侧，不敢放肆。这一日夕，乃魏后生日，宫中设宴庆贺，使小东吹玉箫，甘公旦歌而和之，每歌一曲，便敬魏后一大樽酒，把个魏后喝得酩酊大醉。甘公旦趁机将小东按倒在地，解衣求欢。小东惧怕魏后奋力挣脱，甘公旦大怒，拔剑追杀小东。小东害怕，竟奔襄宫别寝，叩门哭诉，说甘公旦与魏后私通已有四月有余，至今尚在宫中。襄王越听越怒，取了床头宝剑，趋向中宫，要杀甘公旦。才行数步，忽然转念：“
1: 甘公旦乃太后所爱，我若杀之，外人不知其罪，必以我为不孝矣。况甘公旦武艺高强，倘若不逊，挺剑相持，反为不美。不如暂时隐忍，死明日寻有时计，将魏后贬退，两甘公旦亦无颜复留，必然出奔外境，岂不稳便？”
0: 叹了一口气，抛剑于地，复还寝宫。是随身内侍打探甘公旦消息，内侍回报：“
1: 太叔和小东来诉我王，已脱身出宫去了。”
0: 襄王再无睡意，坐以待旦，命左右居中宫侍女审问，出使抵赖，唤出小东面证，遂不能隐，将前后奸情一一找出。襄王将魏后贬入冷宫，封锁其门，凿墙以通饮食。甘公旦恐惧，带着颓叔陶子投奔敌国。惠太后京城心急，自此暴病不起。甘公旦一行小行夜宿，来到敌国。大荣主见他们来得突然，惊问道：“
4: 国中出了什么事？”
0: 颓叔陶子代答道：“
1: 魏后陪周王射猎，突地窜出一只老熊，将魏后扑倒。甘公旦舍命相救，才使魏后转危为安。 为后为谢救命之恩，赐甘公带玉佩一只。于是宫中起了传言，说甘公带与魏后有私，周王不分青红皂白，亦不念贵国伐政之劳，遂将魏后贬入冷宫，甘公带逐出境外，忘情背德，无义无恩，其甲一缕之师杀入王城，扶立甘公带为王，救出魏后，仍为国母，成贵国之义举也。这话大荣主竟然信了，当即拨步骑五千，使大将赤丁同颓叔陶子奉甘公带以伐周。襄王闻敌兵临境，遣大夫谭伯为使至敌军中，欲以甘公带内乱之罪，赤子杀之，驱兵直逼王城之下。襄王大怒，乃拜亲事袁伯冠为将，毛卫复之，率车300乘出城御敌，两战皆北，袁毛皆为敌军所俘。襄王之王城难保，主周公孔及赵公过守城，同简师父、左燕父等10多人潜出王城，投奔郑国。周赵二人见敌军势大，以不许敌兵入城为条件，降了甘公带。甘公带进入王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放出魏后，然后才去拜谒惠太后。太后见了甘公带，喜之不胜，一笑而绝。甘公带也不发丧，跑到中宫与魏后鬼混。魏后曰：
3: 此事全坏在小东身上，我王何不杀之？
1: 甘公带遂遣人寻找小东，小东惧而自尽。次日，甘公带假传太昊遗命，自立为王，以叔位为王后，临朝受贺，发府藏，大犒敌军，然后为太后发丧。国人为之歌曰：母丧母，旦娶父，叔得嫂，臣娶后，唯不惭，言可丑，谁其主旨，我与尔左右。甘公带闻国人之歌，自知众论不服，恐生他变，乃与魏后移住于温，大致公事，日夜取乐。王城内之事，悉为周赵二公料理。明虽为王，实未曾与臣民相接也。袁伯冠已经降敌，今见敌兵退去，逃往袁城去了。周赵二公原本就是周襄王的左膀右臂，不得已降了甘公带。见甘公带去了温地，忙遣人打探襄王消息。周襄王原本要去郑国的，但他一入郑境，又有些犹豫起来。何也？他想起了敌郑之战，敌伐郑完全是自己的授意，郑吃了大亏，如今事急相投，郑军会不会接纳？简师父劝道：
4: 郑之先世有功于周，其嗣必不忘，王以敌伐郑，郑心不平，故日夜望敌之背周，以自明其顺也。今王事郑，彼必喜于奉迎，岂可拒也？
1: 左燕父摇手说道：
4: 郑之先世固然有功于周，然也有涉王奸之事，不如暂在此地驻扎下来。郑军果如简师父所言，必当亲来迎驾，若不迎，王再改世他国也不为晚。
1: 襄王道：
4: 左卿之言是也。
1: 遂命停车借宿于平民封氏草堂之内，问之地名，乃四地也，因其地多竹而无公馆，故又名竹川。
2: 郑文公听说周襄王避难于寺，忙遣使前来迎驾。襄王欲往，
1: 左燕父劝道：
4: 郑不可去。
1: 襄王道：
4: 为甚？
1: 左燕父道：
4: 郑乃敌之败将，单凭郑国一国，是无论如何也夺不回王位的。依臣愚见，倒不如就地不动，告难于列国，命他们出兵擒王，敌可败也。
1: 襄王颔首说道：
4: 好，就以左卿之见。
1: 亲作书稿，使人分告齐、宋、陈、郑、魏诸国。书发当日，简师父忽然说道：
4: 秦王不协议。
1: 襄王惊问道：
4: 为甚？
1: 简师父道：
4: 纵观天下诸侯，有志图霸者为秦与晋，秦有简叔、百里奚、公孙支诸贤为政，晋有赵衰、胡衍、先轸诸贤为政，文王有难，必能劝其君起兵秦王，他国非所望也。
1: 襄王道：
4: 哎，朕忒糊涂了，怎么把秦晋给忘了呢？
5: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 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

0: 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7.4%。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